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说起花木兰，这个从木兰词里走来的巾帼英雄，早已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替父从军的忠孝，沙场征战的勇敢，荣归故里的淡然，千百年来，这个故事被无数次演绎，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绽放着独属于东方的家国情怀与女性力量。而当花木兰的故事遇上充满童趣的儿童音乐剧，再融入节奏铿锵、韵律灵动的打击乐，会碰撞出怎样全新的艺术火花？如何用孩子们喜爱且能共情的方式讲述千年英雄故事，让传统文化的种子扎根童心？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专访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的导演、一级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毛尔南。深耕儿童戏剧多年，他始终用匠心为孩子们打造有温度、有底蕴的舞台作品，荣获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导演奖、首届国际戏剧学院奖最佳儿童剧导演奖。这一次，他带着全新创作的《花木兰》，以少年视角重构经典，用打击乐的独特魅力赋能舞台，为我们解锁《花木兰》故事的全新打开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剧的创作幕后，聆听导演独到的艺术理念与舞台巧思，体会作品背后蕴藏的温暖深意与成长力量。
2: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3: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2: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1: 毛导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文艺生活家。那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木兰的导演毛尔南。
1: 那目前呢，这部剧花木兰在中国儿童剧场火热上演，花木兰的故事呢家喻户晓。那想问问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花木兰这样一个特别经典的 IP， 然后打造一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
4: 我觉得这个从它的由来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感谢国家大剧院的首任院长陈平先生，是他最初的时候跟我们的打击乐的演奏家，也是著名的指挥李彪先生，两个人呢通过一次的电话，很巧合的两个人在共同探讨这个艺术表达方面呢产生了共鸣，产生了共识。当时呢就在想说，还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舞台艺术作品能够符合新时代，能够抓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他们俩一聊呢，说国内甚至说国际上有没有打击乐的儿童歌剧，他们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打击乐这边李彪指挥呢他是专家，而且常年在国际上进行巡演，是非常了解的。那么国内呢的的确确我们的了解也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我想呢，就是从花木兰，陈平主席在最初给自己外孙女儿经常会讲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孩子还小，他在讲发现花木兰的时候呢，好多的这个作品的 IP 的改编都是国外的，虽然国内也有，但是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呢，我们更多的了解是国外的，比如说90年代的迪士尼的动画片他做了2部，还有这个刘亦菲演的那个电影。那么这么有影响力的 IP， 这么符合孩子们成长的故事，那 国内没有的话，那国内的艺术家来讲的话，那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打击乐呢，在我看来是最符合这个项目它的表达的一种形式和方式的。我想他们也没有完全说把两样，一个打击乐，一个儿童的歌剧，两张皮给生的拧到一起。我最初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花木兰16岁从军，那么弱小的一个身体里边最后成为了副将，成为大将军，他得有多大的一个能量啊，这样的一个能量，这样的一个燃烧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我想音乐方面打击乐来去做呈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所以他们俩一拍即合，就把这个项目呢立了起来，就不断的往前推进，包括把文本和音乐钢琴谱都已经做好了之后呢，得到了北京文联的支持。到了去年年初的时候，其实这个项目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陈平先生呢就找到了我们剧院的葛大力院长，说儿童戏剧这块，儿童歌剧这块，儿童舞台艺术作品这儿，中国儿艺是否认为这个项目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上来。葛院长呢通过多方面的衡量，包括也跟我去进行了探讨呢，我们认为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唯一一个有一个调整，就是从儿童打击乐歌剧调整为儿童打击乐的一个音乐剧。这个调整呢，我想它有两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些年我对于儿童舞台剧的，包括孩子们走进剧场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感受呢，我发现孩子们对于舞台上什么最关注？演员最关注，演员的表演最关注。那如果在我们把演员的表演再去划分更加细致的话呢，他对于演员表演的肢体动作和这个表情表演是尤为关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故事更关注。虽然花木兰这个故事大家众所皆知啊，但是其实花木兰在他替父从军前说得很充分，替父从军后，就是从战场回来之后也说得很充分，但是那个12年的故事呢，他其实只用了四句话就给完成掉了。那这一块的故事呢，其实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有深入的开掘和这个拓展的空间的。我们想歌剧和音乐剧呢，它的形式呢还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是大的来讲呢都是以音乐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舞台艺术样式，但是它还是有所不同。如何能让孩子们更好的更易于理解的，我想那音乐剧的形式它对于演员的比如说唱跳演各方面的要求，包括故事的表达，它可能更趋于这种符合孩子们那种欣赏习惯，所以我们把这一块进行了一个关键上的一个调整，这是第一个调整。第二个呢，这个调整之后呢，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从最初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哪怕说歌剧也好，哪怕说音乐剧也好，我们的歌剧现在已经有民族歌剧了啊，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原野呀、伤逝啊，还有这个新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的民族歌剧，都是非常精彩的。但是音乐剧呢，我们现在多是采用国际上或者是欧美流行的一种他们的曲谱方式、故事结构、表达形式，有的呢会套用一些我们国内的故事。我们这一次也在想如何能够音乐剧上来讲的话有中国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范式，那花木兰从民族歌剧再改成这个音乐剧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这个从去年三四月份一直到今年的4月25号，相当于是二度创作，经过了一年的筹备排练合成加现在的演出，最终是这个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首轮演出的情况。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展演季的启幕大戏，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4月25日至5月17日在中国儿童剧场开启首轮21场演出。 故事以家国大义、父女亲情、战友情谊与少年成长为核心内核，用灵动的打击乐节奏与鲜活的舞台表达，塑造出一位聪慧勇敢、赤诚热忱、有责任有担当的少年英雄形象。李彪打击乐团的现场演奏让整部剧从听感上身临其境，超过50件真实打击乐器与108种电子音色，带给观众前所未闻的音乐色彩。为什么导演说于他而言二度创作不是命题作文？在舞台呈现上怎么做到音乐和声音的探索突破？如何以孩子的视角去创作新时代的儿童戏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的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毛尔南对这些问题的深度解析。
4: 那我想一度创作他们是由这样的形成的，二度的话呢，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从最初的一个命题作文，对我来讲无论是花木兰也好，无论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中国很多的像西游记呀，西游记里边也有很多

0: 多的故事，包括《水浒传》呢，中国有很多的故事是值得我们现在继续给孩子们通过舞台艺术样式来去讲的。从去年开始，我赶上了花木兰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我的一个福分。那二度创作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主题开掘上，我一直在思考，我说我在初中学这个花木兰的时候，哎呀，回想起来，我一提花木兰，我就觉得特别记忆深刻。因为从初中最难的一点啊，或者说是最头疼的一个，就是背课文，是吧？
1: 我也背过，
0: 背课文。而花木兰当时是全文背诵，
1: 是。
0: 但是这个花木兰给我的印象就是全文背诵，我是背的最快的一个，就是它朗朗上口，所以它给整个几代啊，甚至说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的这些人留下了深刻的一个印象。一直到我长大了，我成为成年人之后，给我的印象最明确的就是那么几个字，代父从军。
1: 对，
0: 我这次再回想花木兰的时候，我说我如果要再继续延续我的代父从军的话，对于我，对于导演来讲，我可能是不够满足。我想一呢，是我们这里边会有很多的元素值得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思考和开掘。你比如说一个少年走到了战场上去，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哲学命题的这样的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到了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强大的时候，我们在如何思考孩子们与战争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可能是之前的那个维度，我觉得继续要保持，但是现在应该有新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一个生命在战争里边，一个弱小的生命在战争里边，它是残酷的、残忍的、无辜的，还是什么？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之下呢，我想花木兰呢给我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她16岁一直，她经过了12年，其实回来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快30岁的成熟的一个女性了。那在她人生最宝贵的一个时段里边，时期里边，她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度过，其实是在她相当于建立三观的整个过程里边，她在战争里边度过。我想这是一个现在离孩子们很远的一个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生命体来讲呢，我想他有一个认识自我、感知自我和成为自我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我在二度创作里边对于这个主题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开掘。还有一个呢，我想就是这个戏的一个基本的样式和风格。那从一度创作来讲，已经打击乐儿童音乐剧已经定位的非常扎实和准确了。我想二度创作呢，那既然谈到了打击乐，它是一种音乐，它是一种声音，我想我首先要把这个声音这一块在舞台开掘方面要有一些新的一些探索和突破。一般我们谈打击乐，其实不是很多的去谈它的旋律感，打击乐基本上以节奏为主，
1: 是。
0: 但是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的打击乐要不仅仅是以节奏为主，它还有它的旋律，而它的这些旋律呢，要围绕着我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走向进行铺排，它应该是成为主角心中的一个情感表达。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声音，就是观众听到的声音的开掘方面呢，也要丰满起来，比如说演员的演唱、台词。还有一方面呢，我想既然有打击乐了，我们的演奏家们有这种鼓点这种声音的出现，我说演员们会不会也有这种声音的出现呢？那我们用演员的身体与地板与舞台布景接触，也形成了这样的犹如打击乐般的声音。所以我在想，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打击乐和音乐剧浑然一体能够呈现出来。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表演艺术方面的开局，我可能这两年呢，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儿童戏剧或者是青少年戏剧，它的美学方向应该如何去发展。我从最初进团的时候，有很多的老师经常，包括一些专家经常就跟我们说，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创作要从孩子的眼中视角来去创作。我们说好好好好，可是光说了好之后，我想真是经历了20年的这个舞台以及剧场的这个磨练之后，我慢慢的能够体会得到老艺术家们或者前辈们说的什么是从孩子的眼中看待世界。我记得特清楚，有一次我在读研的时候，有一次放假我回到了我的小学，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小学怎么会那么小， 我的桌椅板凳为什么那么矮，我甚至我的腿都放不进去。我在回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操场，我们的学校都是那么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一上体育课要绕圈跑，感觉永远跑不到头。可是我回去以后，哎呀，我的操场总共就200米，那么小的一个小操场。后来我就发现，什么是孩子眼中的世界？我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成熟的一种总结。我觉得孩子眼中的世界，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像我们成人眼中的世界，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存在。孩子眼中的世界还有一部分是他想象中的世界。
1: 对，
0: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经常会用一个词儿，说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呢？你比如说他上幼儿园回来的第一天，当然那时候话还没说利落的时候啊，就我就问他，我说毛桃啊，你上幼儿园第一天都学什么了？他说我们学唱歌了。我说学唱什么歌？说哇哇恋。哎呦，我就上网找了半天，我就真的没找到。后来我只有给他们老师发信息，我说老师，我想让他继续练练这首歌，到底学了个什么歌？老师告诉我叫娃娃脸。就是当然啊，那时候是小孩还没有完全学会说话，但是后来的时候发现孩子们之间的对话，他们也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东西，包括他们看待整个的世界，看待云，看待世界，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待整个社会。那这样的一个世界呢，我在想在儿童戏剧的舞台上或者青少年戏剧的舞台上，我们要给提供，我们要真的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客观世界的话，我认为是不够满足的。以及反过来之后，虽然我们的是写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的，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买账。所以呢，我这两年的创作呢，我经常也会跟大家们，就是我们的主创和演员们说，我说我们在儿童戏剧的舞台上，我们要做点非分的事情，而这个非分就是孩子眼中的应分，而大人会觉得靠谱吗？人插上两个翅膀就能飞起来，你这是童话。孩子认为这可能就是靠谱，所以这可能会满足于孩子们对于世界的一个想象力的延续和一个他对于世界的一个看法。所以我在表演里边呢，我也在谈到，如果要是实打实说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更加细腻的表演，它可能比成人戏剧还要细腻。比如说我们在戏曲里边谈到对于演员的表演的这种要求，手眼身法步，这是这个四功五法。我想除了这些以外呢，甚至我们把表情的管理，现在经常会说表情的管理，肢体动作的管理，它的夸张程度，我说我们都要有所涉猎。这里边还有就是呼吸，现在更多的会谈到这个舞台艺术，从节奏方面就会谈到呼吸。孩子的呼吸和成人的呼吸，其实它的轻重缓急，它的急促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整个戏剧的这种表演，你会看到它带有一点漫画感的色彩。然后从排演这种调性和风格来讲呢，它极具游戏感，这样就会有一种喜剧的效果。这也是孩子们就是给我上的一课。所以这里边我在二度的舞台的风格和调性上也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1: 我觉得导演刚才您谈的特别的透彻，很多现在的一些小朋友或者家长还想再来剧院的话，我觉得会给他们很多的新的思路。哦，那可能这个点他们之前还没有关注到，或者是尤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带着孩子的视角，包括您刚才说到要有这种童真童趣的这种心，
0: 是
1: 同理心，
0: 是
1: 去带入。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咱们再聊聊这部剧吧，这部剧背后的一些小花絮小故事哈。
0: 好，
1: 比如说在创排当中让您很惊喜的心情，有一些哪些点让您印象深刻的给我们来回顾一下。
0: 现在一说到这个让我惊奇的一个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演员们，我发现每个人变化如此之大。
1: 比如说
0: 简单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女一号瘦下去至少15斤去。
1: 哦，真的吗？
0: 整个脸上的棱角极其之明显，从最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带点婴儿肥来的那种感觉。
1: 她是累的吗？
0: 我想是
1: 各种压力是吧，
0: 带引号被花木兰折磨的。他要通过这么2个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他要走进木兰的心里边，走进木兰的生活，走进几千年的这个历史长河里边去，皮肉之苦我认为都是轻的。主角那压力是太大了，我觉得最难的是如何能在他心里边能够

0: 他的事情可以去想，
1: 心无旁骛的就沉浸在这部剧当中。
0: 对，也是我做的，我不愿意把我的心分出去一点在花木兰之外，我稍稍一分神的之后，他可能就是我要回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创造的一个空间里边来，那是需要时间的。就是拿主要角色魏佳妮来说吧，当时面试他的时候，我们达成一致，他来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人美歌甜，他也是一个青年歌唱家呀，他也会唱很多曲风的歌曲，然后他的人也很漂亮。你再看最后有一次是网友给他拍了张照片，大家就在说人美歌甜变成了东北虎就直接这是
1: 这个转变，
0: 这就是网友说的一句话。
1: 但是作为导演，您是不是觉得说哎可以哈，
0: 我两方面，第一方面我特别高兴，就是惊喜嘛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就是惊喜，所有的演员是给我惊喜。第二也是心疼，我知道他们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我知道他们背负的是多少的压力，就是哪怕说一个叹息，经常我们会因为一个叹息而去排一天。我记得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小女孩，现在还在上大四，是一个舞蹈演员，她发了一个 vlog， 她说今天我们开始戏排了，我们一个走路就迈那么一步，我们整整排了一下午的时间。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不断 走进角色。导演是什么？我说导演是一面镜子，导演也是个催化剂，是通过了导演来去演员走到角色里边去的。您说的提到的惊喜，就是我惊喜我们的演员是如此的优秀，他们能够通过三个月的时间走进到角色里边去，能够创作出来。我觉得创作出来不仅仅是符合大众基本欣赏习惯的这么一系列的人物，同时还有惊喜，就是他们又创作出来了独具他们特点的这样的角色人物。那我们花木兰有很多种啊，我们可以开掘它很多的方面呢。魏佳妮她就是魏佳妮的版本，不可复制。那我们还有这个另外一组朱静怡，她也有她的特点。
1: 对，
0: 邀请您来看朱静怡的版本，她也有她的特点。我们这个每一个角色都有两组来去试
1: 验。对，我看到咱们的那个演员的
0: 排期
1: 对
0: 卡斯排期，他们都发挥了作为自身演员他们的特长和特点。我觉得这一次整个演员给我的惊喜是最大的。
1: 听众朋友，刚刚听了毛尔南导演的精彩讲述，相信大家对国内首部以打击乐为核心伴奏的儿童音乐剧《花木兰》有了更为深刻和立体的认识。伴随着剧中花木兰从军前夕与父亲演绎的抒情二重唱《我知道》，让我们再次体会木兰舍小家为苍生赴家国的赤诚情怀。这场好听好看好玩的演出还将为我们带来哪些不同以往的视听体验？导演推荐这部剧的理由有哪些？关于花木兰背后的各种趣味提问，导演又会如何接招？在下半段的访谈当中，我们为您一一揭晓。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以南北朝民歌《木兰辞》为蓝本，国内首部以打击乐为核心音乐载体的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在中国儿童剧场进行首轮21场演出。这部剧的文学总监编剧邹静之表示，1500年来，无数人听着花木兰的故事感动着骄傲着。他和编剧谭阳希望以少年视角重新解读这位巾帼英雄，塑造出一个可亲近可共情的木兰。愿舞台上的这朵木兰花能为大家带来一束光，平凡亦可不凡，少年自有力量。而这部剧的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毛尔南在二度创作中又为经典故事注入了哪些鲜活的新力量？遇到困难，他是怎样逐一击破的？如果花木兰穿越到现代，他最适合做什么职业？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导演讲述那些难忘又有趣的创排故事。
2: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3: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2: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4: 排练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一次呢，困难尤甚。一般情况下呢，大概从事这个职业一直到花木兰之前，除了我的第一部

0: 唱法，因为他的腔体是不同的。然后还有绝大部分演员是音乐剧的流行演唱唱法
1: 啊，
0: 能够把这三个唱法拧不到一起的我也没做过，但是我看过失败的案例，你知道这个挺可怕的一点。前两年我是看到舞台上我们一个美声的唱法和一个音乐剧的唱法，咱俩失败了。这次但是必须，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要去尝试，要去创新。这个创新和尝试不是说你有意而为之，但是呢，当一个项目面对你的时候，你要符合这个项目的要求和标准，甚至说你的导演构思和你的未来重要场面场次的预判的时候，那你就要敢于大胆的去尝试走出这一步。你看唱法这儿，如何把打击乐和音乐剧合在一起。第三个呢，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打击乐完完全全，哪怕说我让他音乐走到角色的心里边去，哪怕说打击乐这个我们再炫再秀，他打得再好，如果我不让他参与到整体的表演里边来的话，那他还是脱节的，他可能还是变成音乐会伴奏式的，
1: 就感觉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演奏员他在乐池里面
0: 一样，
1: 他在演出的一个范围
0: 一个一个空间里边，他还是伴奏，
1: 有点割裂。
0: 对，当时从最初的时候，我记得陈平主席就一直在跟我说，说尔南呐，我想要的是打击乐剧呀。我说是是是，我说陈平主席我知道啊，是剧，但是这一个剧来讲它哪就那么容易啊，它一个剧是方方面面各个环节都要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的。所以如何能让打击乐能参与进来，演员也参与到打击乐里边来，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题。
1: 嗯嗯，
0: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从歌剧改音乐剧
1: 啊，
0: 谱子已经写完了，而且呢他的这个风格他的样式他都已经铺排完，我觉得非常好，我没有理由让他从头到尾把每一个音符300多页纸的这个谱子我彻底改成音乐剧。但是我如何能够改成音乐剧，能够改成这种符合现在孩子欣赏习惯的这种音乐剧，这也是一个难点。如何去破开他的音乐剧结构和歌剧结构，这也是个难点。第五个难点，歌剧嘛，相对之下看到舞台上呢，它都仪式感会更强一点，这可能跟我想要的这种非分的孩子天马行空的，包括每一场的这个收光，就是孩子其实不太喜欢收光的，他更喜欢看舞台上演员们咋咋呼呼的，我就说但是其实在文本上把每一场包括他的幕间曲他写的非常饱满和充分，他们就说邹先生音乐修养也是如此之高，不光是文学修养，他有的歌写完歌词之后他在那边唱着边跟作曲在那讨论着，所以他们写的如此之严密紧密的时候，那我如何能够把民族歌剧的这种节奏来去幻化到儿童戏剧舞台上来，这也是一个难点。所以这几个难点呢，在舞台上呢它是一个整体上，那就是到了二度创作，那要整个集体就要共同来去把相当于这些命题来去给它解开。我在导演的话里面就说到，我说这一次真的是把我们的排练厅变成了科学家的实验室，所以这里边每一处每一点我想都是我们在深思熟虑反复打磨，甚至说真的是抛开一切的探索当中去寻找到的这个舞台最终的一个表达。
1: 这段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个创作过程确实是非常的曲折哈，
0: 很曲折。
1: 然后舞台也是一个大型的实验室，在里面再去试去磨，逐一的去击破它。
0: 对，
1: 哦，
0: 而且哎呀，这一次从最初你像因为这个演员团队，你一般音乐剧，我就说音乐剧，我很少看能低于20个人的演员团队啊，当然也有极少6个8个看到国外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么具有历史感的，有战争场面的，有丰富的这个场景变化的，最终我们12个演员其实是完成，
1: 但是其实他们塑造了非常丰富啊，
0: 40-50个角色出现的是，
1: 哎，就是可能除了主演之外哈，我们其他的一些演员应该是身兼多职，各种变装是吗？
0: 包括主演，就出了一个花木兰。他没有变化角色以外，其他的全在变化。
1: 比如说我们的男主角
0: 也在变化，
1: 那大家要擦亮双眼，在舞台下好好去分辨哈。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这个事儿我都没看到呢。所有的演员、所有的舞台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后台比前台要好看，因为他们要换装、要抢装、要换角色、要抢角色。12个演员在

0: 十分钟之内，你在舞台上面看到他可能下场了，但是他场下的时候，他在侧台的时候又是一场大仗。所以我最近我这两天我准备走到舞台后区，我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假装换装的。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剧院的公众号，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或者小视频啊小花絮啊。
0: 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有后台
1: 幕后的故事，给我们
0: 幕后的故事
1: 展现一下。
0: 对，因为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们看过戏曲演员在换装，
1: 嗯，
0: 我也很惊艳，就是如何去抢装，基本上是一个八拍整个换一个角色上去，一个八拍这个人从18岁一直到81岁就上去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于舞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个挑战，对于演员来讲就是你下来在换装的过程中你要完成你的心理整个的一个转变和建设，
1: 嗯，
0: 你如何18岁帮一转过来头之后你再走上舞台，观众就相信你是这个人物的81岁。那你从你的心理转变，从你的内部技术来讲你完成了，那从所有的外部包装来讲，那我们的舞台工作人员要给他完成这个，
1: 嗯，
0: 从头套、眉毛、胡子、服装、化妆，然后甚至说鞋、袜子，彻头彻尾的要换个整套。我在想，我们的儿童戏剧的演员们，换完这个经历，其实我们这也是常态，但这一次呢，可能是尤为明显一些。
1: 哎，对对对，因为您刚才要是不提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的观众他就忽略了。
0: 对，
1: 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演员他就演这个，比如他就是一个卖酒的，
0: 对
1: 啊，或者他就是一个类似于小丑一样的角色。
0: 是，
1: 但其实他在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高光点啊。
0: 我觉得走进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有一个事儿，大家来去数一数，就看看哪个演员塑造了最多是多少个角色，
1: 有点那种找不同是吧？
0: 对，
1: 哎，我觉得后续咱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小互动是吧？
0: 是，而且要看还可以再深入，就是一个人塑造两个角色，他换这个角色的时间最快的时候是几秒。
1: 哇哦，
0: 可以慢慢多看几次就会
1: 对对对，
0: 这里边的故事会越来越多的，
1: 哦，因为不同的演员阵容可能呈现的这个表演的气质呀，哦，我觉得都是不同的，大家其实可以有时间的话多来看，
0: 多刷几次就好，
1: 多刷几次，
0: 是，
1: 对对对。那今天其实我们也聊了特别多哈，
0: 嗯，
1: 还是想问问您哈，比如说给那些还没有来看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如果让您推荐的话，您作为导演，您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花木兰会带着大家感受一段不同的成长经历。我们院长葛大力院长呢，在前一段时间他跟我聊到，他说这个主题关于勇敢，我说你说的太对了，确实花木兰在勇敢方面这个主题是蛮突出的。那对于一个人来讲呢，歌德说你丢掉了金钱你是失去了一部分，你丢失掉了名誉你是失去了很多，当你丢掉了勇敢，作为人来讲你就是全部的失去了。而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关于勇敢方面的开掘，它是潜移默化的，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像一颗种子一样能够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勇敢一定会陪伴着或者是滋养着他们从一个少年童年走向他们成人的整个历程的。各个艺术家都在说，现在大纪乐儿童音乐剧是一个国内首创，国际上也应该是首创的一部作品。我想看到一部不同的或者是全新的一个儿童戏剧的作品可以走进花木兰来去看到。
1: 有心有奇有情，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核心，就是勇，忠勇孝。
0: 您总结的太棒了。
1: 谢谢导演。
0: 谢谢您。
1: 因为我在首场观看的时候，其实我不仅是个观众，我也带着我们家孩子来看了。比如说用一件打击乐器形容花木兰，您会选什么？
0: 鼓。
1: 哦，我猜就是这样。因为我在观剧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花木兰里很多的这种，无论是它的剧情、它的唱腔、它的表演，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这是花木兰。但是在后面，花木兰加入到了打鼓当中，而且我记得是三面鼓，它是 C 位，哇，一个无论是这个青年歌唱家，或者是一个歌剧演员、音乐剧演员，但是他在这个打击乐的尝试哈，我觉得还挺让人新奇，而且这个鼓这个桥段挺长的，
0: 非常长。
1: 嗯
0: 嗯，还透露一点小的秘密。 我们的魏佳妮老师架子鼓打得非常好。
1: 哦，他有基础。
0: 他有基础，但是如何采取花木兰来去打中国大鼓，这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个挑战。还有您说的这一段我安排的时间非常之长。他这个过渡感也是，因为第一呢，这一段呢他有几个我的排演的目的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打击乐留足了充分的时间来去把花木兰整个战争战场最高潮的部分给它表现出来。第二个呢，要让花木兰和打击乐完全融在一起来进行参与。第三个呢，我想这个打击乐我们第一次走到了前台，之前都在后边嘛，
1: 对，
0: 第一次走到了前台，我要让观众也欣赏到世界顶尖的打击乐的演奏家来去给他们进行表演。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这三个我的目的啊，或者我的排演想法呀，现在呈现出来大家都觉得蛮过瘾的。网上还有小朋友看那个发 vlog 的小朋友跟着一起敲击他的椅背儿啊，还有这种的。
1: 对，我们家孩子当时就跟着一块来打节奏啊，我觉得特别棒，其实就是台上台下的这种呼应
0: 对
1: 传达。
0: 是。
1: 那接下来如果花木兰穿越到现在，他最适合做什么职业？
0: 演员。
1: 演员啊，又回归到我们的剧当中。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一问导演哈，全剧最让您起鸡皮疙瘩的几个瞬间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两三个瞬间吧。第一个瞬间呢，是花木兰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她唱她自己的那个独唱。我知道最后的时候，她说：“待到月明时，胜利回家乡。”我想这也是很多打动观众的地方。我跟作曲家的时候说，我说我第一次听你这首歌的时候，我看你这个谱子的时候，我就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一定会把这段排好的，你放心。所以这一段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主题。我想呢，这里边花木兰能够得以胜利归来，她最最基础的核心是她的父母和她的家庭给她最基础、最夯实、最温暖的一个内心的力量支撑。所以在他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我是尤为着重的把亲情这一块给撕开了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想就是花海这个环节。
1: 哎，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看了以后特别动容，而且我还在下面用那个小的那个记录本做笔记，我说这个回头我要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花絮，我们放在节目里。
0: 是
1: 特别感谢。
0: 花海最初的时候呢是在三幕的最开头，后来的时候呢我想来想去，我说如果说花海那个歌词看完谱子之后，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生命历程的一个回溯。
1: 嗯，
0: 我想人在面对大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回想一些或者展开自己的脑中的一些想象。那经历了这么12年的时间，他又是女扮男装。
1: 对，
0: 哎呀，我一想女孩子嘛总是喜欢自己美美哒，跟一群这个男人男孩子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他得背负了多少扭曲的压力呀。我想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必须得为花木兰让她有所倾诉，让她有所放松，不然的话她没有办法去面对最后一场战争。
1: 对，
0: 所以我在从最初的时候呢，把三幕它的花海的这个结构呢，我是调整到了后边，就是在大帐前的这么一场戏。我觉得这样这个接大帐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呢，我在想如果是民族歌剧的话呢，我可能就会以唱为主了。但是音乐剧或者是儿童音乐剧，如何能够让观众更加真切的去感受和表达出来花木兰内心的世界？哎，用一个舞蹈吧。我觉得舞蹈肢体是孩子易接受的，而且是易表达他把这个内心世界外化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在构思了出来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在想，哎呀，那不能排成歌伴舞啊，那晚会那是另外一种样式了。我们这是剧呀，怎么去创作？光有这个构思，那我们如何编排这个舞蹈演员跟戏剧演员这个歌唱演员的他的之间的关系呢？有一天我们在讨论过程之中，我们想到了，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让花木兰亮相的时候，在舞台上他是有一系列的行为的。
1: 对，
0: 我们要把这一系列的行为，他再次回想他少年童年时期一系列行为，我说这就是他内心能够坚持继续打完这场战争他的最大的一个支撑，就是孩童时期，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父母给予他的温暖和滋养。所以这一块也是 蛮感动我的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演员的表演也非常感动到我啊，比如说母亲在说花狐不能去的时候，每一次都热泪盈眶。比如说我们的花狐为了国家不顾自己的腿伤而去拔出这种大旗，比如说我们在构建了一些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他们那么精细的雕琢到他们内心世界和他们的表情的表演的时候，我都是挺震撼的。
1: 所以有很多的感动瞬间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剧场亲自体验，
0: 没错，
1: 看看是不是也打动了你们。
0: 对，
1: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因为花木兰是一个历史人物嘛，如果能让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看这场演出，您希望是谁坐在观众席？这个也是有点脑洞大开了。
0: 这确实是脑洞大开。
1: 对，
0: 让我乍一听的时候呢，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人啊，我希望是王羲之。
1: 哦，
0: 其实挺八竿子扒拉不着的。
1: 我们想听听导演的解读。
0: 王羲之或米芾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他有一场戏啊，他是进了火头军，然后呢我们如何去呈现这个火头军的他服装呢？我想你就是上面写个范字就行了。
1: 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这就是直给啊。
0: 我说就必须直给，不要让思考。说火头军里面有很多半文半白的话，我说你这不要让大师只讲普通话，你让观众看到的是他的内心世界，外在的东西你就直接往上放就行了。
1: 嗯嗯。
0: 然后第一次呢，他们拿过来之后呢，我说你这范字不对。他说那你应该是什么？我说你去找米芾或王羲之的范字。我说不对，不能找这个米芾的范字。我说米芾是草书大家，我说你找王羲之的行书，这样孩子也能看得懂。
1: 要不然的话，这个龙飞凤舞这，哎，
0: 对，
1: 字儿还得琢磨。
0: 所以我说，王羲之来看看，他这个范字已经镶到花木兰的衣服上了。哦、
1: 好棒啊，异曲同工之妙。
0: 是是，希望孩子们走进花木兰的这个剧场是自由的，是开放的，是让他释放出来他所有的压力和他展示他所有个性的地方。只要他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剧场礼仪了，也是给花木兰这个戏最好的一个掌声和回馈了。
1: 走入剧场，观众能看到一个充满中式意蕴的舞台，舞台上的甲片既可以是冷硬的铠甲，也可以幻化成温柔的流云。这里有烟火温情的花家父母，有憨厚率真的侯达夫，有小心眼爱闹笑话的宗爱等等，一个个鲜活又幽默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亲切。演出中，观众们跟随打击乐的节奏感受超然现场，很多小朋友都跟着鼓点一起挥舞双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现场观众们的观演感受。
2: 我今年五岁半了，我叫松果，花木兰又勇敢又孝顺，我特别喜欢她。我觉得他的脑子还挺好使的，就是他刚才那个下毒药那个酒，结果他没喝，把那下毒药的酒往那儿灌了那去了。他还很聪明，我还看讲他在那个天旋地转的时候，我还指他们来着，觉得还挺好笑的。
3: 我叫张一晨，我今年12岁了，然后我上五年级。就是那个火牛阵那块，感觉就是这个整个舞台就非常的绚丽。他们就是铺枕头那块嘛，就是他们铺枕头前面唱了一首歌，就感觉挺感人的。花木兰打鼓那段就感觉他挺飒的，就是很酷的那种感觉，不像电影里那么纯粹为了保家卫国，就是对家人就是非常体贴，然后呢面对战场就是非常勇敢的。
4: 我今年张艺兴，我今年12岁，今年上五年级。
5: 我觉得比较让人触动的就是花木兰在战争的前夜做梦，梦到她的家乡。然后这儿的话，我是联想到了我以前看过一部小说，然后呢她就是讲一位女王，然后她以前要打仗的时候，她也是就是回想到自己的子民还有她自己以前的生活，然后就让我比较震撼。花木兰比较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这部戏它就是让我对花木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就是觉得花木兰她就是为了保家卫国然后才出征的，然后后来其实对她个人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吧，就是从一个非常调皮任性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她用这个那个打击乐挺好的，就是去还原了这个花木兰上沙场的时候这个沙场的场景，不会像古文一样非常枯燥，然后也不会像电影一样你就是得用各种画面去描述。 他们打鼓的那个部分。单单用文言文的话，它只是用几句描述它，就是百战穿金甲那块儿。我记得这里用打击乐的话，它是用鼓去，就是让人还能联想到花木兰是怎么骑马，然后怎么和那个将军去打敌人的。
6: 从我看来，就是它这个剧的形式很新，这种打击乐呢，从我们想起来，比如说戏曲的形式，它可能乐器是上台的，但是通常这种比如说就有点像歌舞剧吧，一般乐器是在乐池，但它这个呢突破了这个形式，把这个所有的乐器放在了后边，然后呢又融入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新时代的一个新的舞蹈以及音乐及这所有的形式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里他做了这个新形式，然后这种新时代我觉得还真是眼前一亮，因为从来以前没有看过这种形式的这种剧。比如说他在做这个虎牛阵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他们在做这些士兵的比如说鼓的这段演出，我觉得对现在的孩子的这种教育，这个是一个树立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剧，这种好的形式。花木兰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舞台呈现，既有弘扬英雄的那种状态，又有吸引孩子的点，给你们卖一个小关子，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孩子一定会很激动的。
7: 战鼓咚咚响，战旗迎风扬，勇士披铠甲，威武上战场，一杆银枪静静矗立在舞台前方，跨越千年的少年英雄故事正在中国儿童剧场精彩上演。当舞台上下大家齐声朗诵木兰词，当观众看完演出后仍念念不忘不愿散去，当千年巾帼风骨随着热烈的乐声在剧场久久回荡，这便是经典故事跨越时光的魅力，也是舞台艺术赋予古老传奇绵延不绝的生机。愿这份藏在剧目里的文化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观众，读懂传统之美，传承中华文脉。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五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1: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0: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爸，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5: 文化有故事，
16: 文化有故事，
15: 听文明的呼吸，
16: 触摸历史的温度，
1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6: 慢慢与你的心，
1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事件吧。

0: 如今是绿荫渐浓，初夏已至。 而北京人艺的舞台也是在季节的流转当中焕然一新，从经典戏剧到先锋力作，几部风格各异的佳作，实汇聚一堂，为观众朋友们带来层次丰富的多元戏剧体验。一辆洋车道尽一声起落，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 骆驼祥子将于5月19号登场， 带观众在现实主义表演当中感受老舍笔下小人物的命运辗转，还由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一座欲望之都，一场名利困局，由唐烨导演的话剧《翡翠城》如同一面照向灵魂的镜子，在现实和幻梦的交界处撕开浮华的表象，叩问人心的浮沉，还有选择。 这样一部剧目将陪伴大家到5月23号。5月17到30号，由冯远征导演、露露、杨明新等人主演的话剧《罗慕露丝》将是再度上演，在嬉笑怒骂当中解构庄严的历史，在荒诞不经当中照见人性的本相。 以下要说到的是尤金·奥尼尔斩获普利策奖的作品《天边外》，将由张彤导演、张新明、胡欣怡等青年演员带来全新版本的演绎。 5月13号到29号，邀请观众共同凝望那道永远燃烧在天边的理想之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艺好戏开演。没错，从首都剧场的经典大戏到小剧场的先锋力作，全品类覆盖，总有一款戳中你。我是黄奇源。 5月19日到5月31日，由我主演的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也是人艺经典剧目恢复计划的剧目，临摹了老北京的市井百态，诉说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京韵浓郁，尽显现实主义力量。
2: 硬核经典大戏，绝对值得一看。我是杜子俊，4月30日到5月23日，我主演的新戏《翡翠城》亮相曹禺剧场。
3: 澳大利亚名剧聚焦当代社会人性与欲望的博弈，全新改编搭配独特的舞台设计，极具共鸣感。
4: 题材非常不适合，期待值拉满，加油！
5: 我是杨明鑫，小剧场爱好者看完，5月17日到5月30日，由我参与导演并主演的《罗慕露丝》将于仁义的实验剧场开演，诙谐荒诞的剧情之下，暗藏着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近距离观演，解锁先锋戏剧的体验。
4: 是的。 风格鲜明而且先锋气质十足，喜欢创新表达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张新明，5月13日到5月29日，由我主演的新戏《天边外》将登陆仁义小剧场，围绕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展开叙述，在方寸舞台之上带来直击人心的灵魂叩问。
6: 5月仁义舞台大剧场底蕴深厚，小剧场心意满满。
1: 无论是深耕剧场的资深观众，或是初识话剧的新晋爱好者，
0: 都能邂逅专属的观剧美好。我们在北京的意义等你，不见不散。在这样的美好的5月当中，也欢迎您走进剧场，和演员们共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日前呢， 中国国家话剧院把经典话剧《苏堤春晓》作为中演成都大剧场的开幕大戏上演了，以现象级的演出开启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新地标。苏堤春晓导演田沁鑫表示，未来的5个月当中， 2026国话成都演出季将以苏堤春晓为开篇，包括了《四世同堂》《青蛇》《死无葬身之地》、
7: 弦歌不辍唱山河等经典的话剧作品将会相继上演，让中国故事、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在巴蜀大地上薪火相传。这个城市，我觉得它的对文艺的一种热爱，就是已经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无论新戏啊， 还是好戏啊，来到成都都是一个试金石，观众不仅懂戏啊，也爱戏，这个文艺的氛围，还有他的这种休闲的气质综合在一起，在整个全国的城市里，对于我们这种搞文化创作的人来讲，是印象非常深的，而且也是领先领跑的这样的。
1: 城市。反正我每次来到成都就有一种幸福感。
2: 苏记春晓我觉得是现在目前我导的戏里面我还挺喜欢的一个戏。首先苏大人苏东坡是我们中国人都非常敬仰的一个大文豪，跟百姓合作的时候时间也挺短，演出以后观众还挺喜欢，到这一轮演出吧我觉得应该会是最好的，更明晰了这种为什么要跳出跳进，为什么我这儿要休息，在这个里边找到一种就是有呼吸的空间感，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极其高级极其有趣极其中国。

0: 数字技术真的是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给观众看到一个焕发出新视觉效果的这样的极大的可能，因为我们是个5000年的文明古国，我们有太多的丰富的优秀的中国故事可以去讲，可以通过我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的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产生更多的优质的作品。中国的这个故事浩瀚无穷，所以就像一个蓝海。
1: 我才27岁，
2: 一道又一道悲喜。
0: 那么中国的这个文化精神，我觉得那是蓝海中的精华。如果说故事挖掘完了，但是中国人的结构精神，大的诗歌大国的浪漫主义结构的精神是不会消退的，永远不会消退的。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在国际传播领域中，那么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的智慧，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世界人民去来分享。那么东方古老大国的智慧始终是闪光的，和科技相结合，那就是我们的一种更加双重的一种智慧体现。
3: 说到话剧《苏堤春晓》，是从大宋朝堂起笔，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串联苏东坡两次赴任杭州的人生片段。他不只是一位文豪，更是一位镇饥荒、修六井、治瘟神、浚西湖、修苏堤的实干家。以下来听听该剧的主演苏轼的扮演者辛柏青的分享吧。
4: 我记得我在排练的时候，因为这个戏体量大，我老觉得自己岁数大了，然后呢演起来有点吃力，体力上有点不够，然后就看了苏轼一首《逆舟初猎》，西北望蛇天狼，老夫聊发少年狂。哎，我觉得他这种豪迈的气势，人家也在那个岁数，他依然有这种要去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我一想，哎呀，我跟人家，我就学一学苏轼吧，就给自己注入了很多精神的内在力量，内心当中就坚定了很多对于自己塑造苏轼，然后拿下这么一个大戏。以前嘛，念他的那种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就觉得哦，洒脱豪迈，只是这种感觉。但是呢，现在再读起来，就能看到他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背后那份人生的无常与不可控。但是恰恰是苏轼面对这种无常和不可控，他反而可以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淡定。

这个时候我就更能体会到真正的一种直面生活真相以后的勇气以及超越和升华。我发现这边是一个老的工业厂区，现在用这种比较后现代的方式，然后重新架构了它。我想加入了很多的潮流元素和前沿文化，我也希望传统留下来的东西和现代的戏剧相碰撞，能擦出更多的火花。所以说，作为一个为这个剧场开幕的戏，站在舞台上，还是要跟剧场以及

0: 这个整个的气场有一个磨合的这个过程的，希望能为观众奉献一场好看的演出。如果我们这个戏看完的观众能够走出剧场以后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还在回想我们剧中的某一句台词，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感到无比欣慰了。实际上苏先生身上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后世的人去学习和追随的，哪怕一点点，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的磨难或者一些烦心的小事的时候，找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就是苏东坡，看看他是怎么对待人生困境的。那我们前方的道路还有什么荆棘或者困难能够迈不过去？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时光。

0: 继续要说到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之前呢，话剧《惊梦》已经是巡演了201场，这样的一个在戏剧舞台上足以被称为成熟稳定的数字，但是在该剧的排练厅当中，这个数字总是会被遗忘。最近呢，《惊梦》剧组也是重新回到了最初的状态，而当我们来到复排的第一线剧本围读的现场，说到剧本围读啊，它是排练开始前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服装，没有调度，演员只用台词和语气进入角色，一场戏的起承转合就在声音当中完成，慢慢梳理剧情脉络，细细雕琢角色情感，在一次次交流还有碰撞当中，让角色逐渐立体，让故事越发的鲜活，也是为后续的排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硬了的戏就得唱，这是祖师爷定下的规矩。白毛女黑毛女唱，
2: 如果一出戏能把我们唱火了，那也许真的要跑了。
3: 我们已经推迟了总攻时间，
2: 是不敢还是不忍？
4: 说没的天天把我们家门都快踢了破了，我这一闭上眼睛那就是您的游园的惊梦啊。
5: 有这个牡丹亭吗？
4: 一场戏300斤，
5: 这甩出来看什么呀？
6: 往那个中原韵上去，他那有时候用无音来唱，说话也是无能软。
4: 这位是程子文
7: 啊，是，你也可以叫我天门。
2: 叫我飞机，城外仔细侦查，尤其山里
1: 前头一定要流畅。
4: 您点的呀，
1: 我点，这就是喜剧了。
6: 不是全副武装，
1: 是全副武装，
6: 但是
1: 全套东西都穿着的。
5: 死也要在一起。
7: 你在干什么？
8: 青出一己。
0: 而当我们来到了话剧《惊梦》的排练现场，哪怕是一句在舞台上重复过200次的台词，也必须是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它在此刻为什么成立。不管是从整段剧情的情绪节奏、人物走位调度，还是到一句台词的语气停顿、一个抬手落脚姿态，甚至眼神里细微的情绪流露，陈佩斯他都会逐字逐句的去抠，一遍一遍的去磨。
1: 这一辈子可能很难碰到这种戏，你太舍不得两条腿动弹动弹。来，3、2、1，
4: 水母水母翻覆喽！
9: 一棒悠悠，
4: 救救我吧，
9: 孩子！哇，
6: 你要伸晚了，给他拨了下来，他没造型了，对吧？
1: 你也知道。可是你们没办法，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保全自己，为了活下去，
6: 大家一抬，你一起来把它撂下，帮一松手，你有一个平摔10公分，
4: 耶西、
3: 我能告诉他做题了，你就
6: 学肢体语言表达，你只会这个，摸胳膊挽袖子会不会？他也想激起你的火，你不给他火，求他挨他软他，他没办法。
3: 他是报名的，
4: 严哥，
6: 严中吧，今儿可以上台了。
4: 这好像是我们家粮食口的呀。
1: 看来今天有点累。
6: 3、2、1，走。
0: 以下仍然是来关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动态。舞剧《永乐未央》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上演。说到舞剧《永乐未央》，是以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的迁建为叙事主线，在跨越700余年的时空对话当中，串联起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度美学维度的4个段落。当代测绘者在荒芜的殿宇当中与元代建造者心神交融，见证宏愿从神仙殿宇转向万家灯火的崇高的抉择。而被拒之门外的元代女画工，她以生活为笔，以想象为卷，把自我的生命祈愿汇入朝元图的玉女仙班，和当代壁画修复者们隔空共鸣。 舞剧《永乐未央》也是融合了现代视觉与传统美学，将文物古建化为肢体的诗篇，构建时空同频的舞台语汇，以守岁华共丹青的传承主题，彰显三晋大地之上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0: 以下要说到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其中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本届音乐节深度参与多场演出。5月9号到10号，乐团在指挥家张贤还有钢琴家张浩辰合作之下，为观众带来辽远之境音乐会，演绎陈其刚还有莫扎特的作品。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团长李哲表示，本次全方位的参与音乐节是乐团室内乐成果的集中的展现。
1: 那这个五月音乐节大家都知道是国家大剧院非常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牌，那多年来呢，它始终以室内乐为鲜明特色，逐步形成了清晰而独特的艺术辨识度。那么围绕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展开的系统策划，那么是本届五月音乐节的一条重要的主线。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还带来2组分量十分的这个演出。5月9号、10号，我们在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张贤的指棒下，携手钢琴家张浩辰带来辽远之境音乐会，那么演绎陈其刚的《走西口》钢琴协奏曲《二黄》，以及莫扎特第39号交响曲。5月15号，吕嘉总监将率团携手小提琴家 Vitas 林峰带来乐团2627乐季莫扎特光谱系列音乐会的第二场，为观众呈现莫扎特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第36号交响曲 Linz 和第40号交响曲。那通过这几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将更深地融入本届五月音乐节围绕莫扎特展开的主题构建之中。那么在这儿呢，结合就是乐团的经验，借五月音乐节的舞台，我也想谈一谈乐团在室内乐方面的发展。那么自建团以来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始终高度重视室内乐的建设，无论是建团初期成立的国家大剧院四重奏、国家大剧院八重奏等固定的组合，在乐季当中持续推出的室内乐系列，再到之后逐步形成的无界室内乐品牌，以及近两年在精致小交等板块中的探索与创新，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不断提升乐团在不同音乐形态中的表达能力，不断拓展乐团的艺术边界。我们始终特别重视室内乐，并不仅仅因为它丰富了舞台呈现，更因为它能够切实提升乐团的艺术品质。室内乐这种艺术表达呀，它锤炼的是音乐家彼此之间的配合与默契。我们相信通过乐团策划的系统性的室内乐曲目，能够大大提升演奏家之间相互倾听、彼此照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最终都会回到乐团整体，体现在大型作品的声音组织、合作默契和表达精度之中。
0: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安福的讲述，带我们走进丝路的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教授，他多年来带领团队实地勘察丝路遗迹。下面呢，他将从历史地理的视角为我们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当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玄奘法师从这里历世西行，文成公主从这里远嫁吐蕃，他们的足迹跨越了千山万水，在河西走廊，在黄河峡谷，在吐鲁番的绿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下有请张安福教授为我们分享其中的故事。
4: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这里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玄奘西行时曾在这里立下了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土而生的誓言，反映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东传及中国化之后，长安又成为佛教向西影响的源头和枢纽。文成公主辞别长安时，长安已经发展成为当时

是一个民间的博物馆，这里面留存有非常珍贵的唐代的车辙和道路遗存，见证了时代的印痕。这个道路有16到18米宽，车辙也非常清晰，宽度有1.3米左右。这个宽度和唐朝的皇宫如大明宫、兴庆宫、石门槛上的车辙宽度是一致的，充分体现出唐朝继承了秦汉以来车同轨的制度。大唐七市既是唐代贸易繁荣的象征，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向西的始发站。丝绸之路的地理出发点就是紧邻大唐西市的开远门，这里见证了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的历史时刻。大慈恩寺是玄奘的译经之地，一直以来都是今天西安或者唐代长安的地标性的建筑。这里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庭，已经成为长安的三大译场之一，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大慈恩寺是唐太宗后期到高宗初期，唐高宗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所建，后来玄奘法师为了供养从印度请回来的佛教佛像舍利等，请求唐高宗修建了大雁塔。大雁塔的后期呢，因为地震等又有所变动，曾加高到10层，后来历经多次的整修，目前呢塔高是64.5米，有7层高。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前，大雁塔都是西安最高的建筑，在大雁塔上整座西安市一览无余。

0: 从长安开远门的车辙印到大雁塔的巍峨耸立，通过张安甫教授的讲述，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说到长安，它不仅是地理的起点，更是精神的源头。而当我们如果离开长安向西行进，在黄土高原还有青藏高原的交汇处，黄河上游的峡谷当中有一座石窟正静静伫立，它也见证了汉藏文化的早期交融。
1: 炳灵寺它的地理位置啊非常重要，该地呢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接的地方，是中原文明和青藏高原多元文化的融汇之地。最为重要的是，黄河就从这里流过，可谓是人杰地灵。炳灵寺早在公元三世纪就开始修建了，最具代表性的是它的169窟。169窟这个石窟呢，是炳灵寺规模最大、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洞窟，也是炳灵寺石窟精华所在。169窟修建于16国时期，该洞窟中保存由中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发现曾作为供养人在此留下印痕。169窟充分体现了汉藏佛教交流交融的景象，其供养人都是身穿汉式蕉领大衬衫、手持莲花的中原化形象。也可以看到，在建弘元年的壁画当中，与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妇女形象极为相似的女供养人形象。同时，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都是从炳灵寺渡黄河西行。在唐朝和吐蕃互动的200年间，这里一直是双方对峙交流的前沿。来自青藏

0: 高原的藏传佛教也在这里留下大量的遗存，因此169窟充分体现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及早期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特征，反映了多民族在佛教信仰共同发展传承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在实际考察炳灵寺的过程中，黄河峡谷的地理环境令我们极为震撼，这里是传说中黄河的源头。相传黄河从西域的罗布泊前行于地下，最后从积石山流出，形成了黄河的源头。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一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人们常常给它冠以非常神圣的一个来源。再者，这里地势险要，两岸树木郁郁葱葱，中间峡谷水流激荡。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家峡水电站就因为这里磅礴的水势、高度的落差，而将刘家峡水电站修建在这里。所以这里既是自然造化之地，也是人们信仰的不变之地。炳灵在藏族语中是十万佛的意思，表明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在这里共同修建大量的佛窟，在险要的山谷中寄托自己的虔诚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炳灵寺的造像艺术摒弃了作为艺术原型的犍陀罗佛像的特征，融入了汉族工匠、藏族工匠本土的生活感受和审美需求，注入了自身和中国信众的情感和理想。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在壁画、塑像人物旁边用粉底墨书题写题记的方式，是对汉代以来传统的继承。炳灵寺记载了黄河源头的灵性，使黄河峡谷成为佛教信仰再展生机的文化场域。
1: 以下让我们通过张安福的讲述继续往西走。在那里，河西走廊如同是一条绿色的丝带，连接着中原还有西域。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凉州也就是武威以其咽喉要地成为了佛教传播还有民族融合的重要中转站。
0: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早期被匈奴人控制，后来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屯垦戍边之地、移民石边重要地区。汉代先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为河西四郡，打通了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孔道。其中武威也就是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就在这里驻留了17年。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时也曾在这里弘传佛法。我们来武威考察时，鸠摩罗什寺仍然是佛音袅袅、烟火缭绕，见证了凉州在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路程中的重要地位。凉州作为五凉古都，通以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元朝凉州会谈就发生在这里，是西藏归属祖国的历史见证地。同时凉州是河西的文化重镇，也是信仰重镇，在历史上曾展现出显著繁华的景象，被誉为银武威。这里出土了雷台汉墓的马踏飞燕，成为中国旅游标志。 这里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故乡。唐诗说，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里既产葡萄酒也产夜光杯。关于武威鸠摩罗什寺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当年鸠摩罗什在这里滞留了17年，到长安后翻译了大量佛经。他在圆寂的时候和弟子说，为佛法东传，我尽心译经，这是最让我感到荣耀和自豪的。我的翻译是非常精准的，如果我的翻译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在我圆寂之后，只有舌头不会烂掉。所以在他圆寂之后，弟子们果然发现了他的舌头舍利，后来他的舍利被供奉在鸠摩罗什寺塔中。在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方敬德碑，原来是唐朝贞观年间有著名的将领尉迟敬德主持修建鸠摩罗什寺所立。在敬德碑中记载说，罗什地基四至临街，这说明寺院的面积广大，规模广阔，充分体现出鸠摩罗什在唐代已经具有了崇高的佛教地位和影响力。鸠摩罗什17年凉州生涯的浸润和磨练，成为其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在这里他学习了汉语，在秋瓷语和印度梵语的基础上，他成就了一代易经的高僧，演绎了一段千古的传奇。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和易经事业影响深远，塑造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发展的轨迹，可圈可点。
1: 如果我们从凉州再往西走，来到了敦煌，这座被誉为丝路明珠的城市，以其莫高窟、玉门关、阳关成为了法显玄奘西行足迹的交汇之地，也是当时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了。
0: 敦煌是法显和玄奘西行交汇之地，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我们在走读丝绸之路时，先后前往敦煌的莫高窟、玉门关、阳关，都在《大唐西域记》或者《佛国记》等史籍中有着记载。敦煌是魏晋隋唐时期中原士人西行的重要关口，西行的商旅、东来的使团都在敦煌留下千年的文化印记，或关于佛教信仰，或关于多元文明的汇融与共生。敦煌壁画中就保存着关于玄奘西行的记载，比如榆林窟中玄奘取经图描绘了玄奘和他收的第一个徒弟石盘陀一起渡过疏勒河的景象。在后来的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猴面形象很可能就来源于石盘陀的胡人形象。汉代的长城烽燧的空间布局是随着汉朝经营西域而向西不断延展的。汉朝首先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河西四郡，而后在李广利伐大渊时，汉朝的烽燧就一直修到了罗布泊。烽燧的修建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很多遗存仍然保存完好，尤其是汉代的机芯，也就是烽燧焚烧所需要的柴草所产生狼烟，在今天仍然一摞一摞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烽燧附近。实地考察时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汉代以来这些烽燧体系正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治理不断向西延伸的见证。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西北的一座汉代烽燧的一角发现了粟特文的 古信札，是当时居住在敦煌粟特人写给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的家书，这展示了敦煌在东西交通中的国际枢纽地位。这些伫立在沙漠中烽燧遗存，凝结着古人关于军事防御、文化交流的生存智慧，在不断扩大中原王朝的战略空间之时，同时又保证东西方文化与丝绸之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丝绸之路发现的粟特文书，展现了公元四世纪左右粟特人在中原生活的真实场景。
1: 敦煌，它不仅是地理的关口，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以下让我们跟随着张安福教授的讲述，来到火焰山南麓的高昌古城，它正以多元融汇的文化来迎接我们。
0: 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位于火焰山南麓，火焰山虽然寸草不生，非常炎热，但是它与吐鲁番的绿洲地带形成息息相关。火焰山的山体中间有葡萄沟、木头沟、土峪沟，把波哥大山天山冰雪融水过滤之后，又流进了吐鲁番盆地，最终滋养了历史上的高昌城，孕育了吐鲁番的文明。吐鲁番是从中原向西过了阳关、玉门关之后，经今天的哈密就到了高昌城。这里曾是居士高昌国的国都，玄奘西行到达高昌后，受到高昌王瞿文泰的盛情款待，两人还结拜为兄弟。那么《西游记》当中的玉帝就是高昌王的兄弟。高昌古城至今呢还保存有可汗堡、寺院以及玄奘讲经处等遗址。玄奘九死一生度过漠河延期后，他本来没有打算到高昌城，他抵达了第一个绿洲小国义乌后，也就是今天的哈密。但是由于呢玄奘在西行途中一路开坛讲经，弘扬佛法，声名远扬，早已传入了笃信佛法的高昌王的这边，所以过往的商人呢把玄奘停留在义乌的事情告诉了高昌王。高昌王就派了使者连夜迎送玄奘。
1: 好了，感谢张安福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从长安的繁华到炳灵寺的虔诚，从凉州的佛音到敦煌的多元，再到高昌的融汇，可以说我们听到了一条丝路的文明回响。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的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和一出流传百年的经典老戏《四郎探母》有关。《四郎探母》这出戏，自清朝同光十三绝画像里杨月楼饰演的杨四郎算起，已经陪伴京剧走过170多年的历史。这出戏囊括老生、花旦、老旦、小生、青衣、小花脸等全部行当，余三胜、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余淑妍、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至少6代演员接力打磨，唱念作打被浓缩到极致，却仍留有余地。任何人想再创新高，都需先越过这座老戏高峰。正因为这出戏人物齐整，剧情一气呵成，表演风格各异而又不离忠孝大义，这才成为妇孺皆知的骨子老戏。那么历史上真的有四郎探母这回事吗？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来对这出经典老戏进行寻根。

四郎探母这出戏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宋辽战争时期，杨家将满门忠烈，金沙滩一战，杨家将七郎八虎死伤过半，杨四郎杨延辉被俘后改名木易，被辽邦招为驸马。一晃15载，闻听母亲佘太君同六弟杨延昭率军来塞北，便求其妻铁镜公主设法到来萧太后的令箭，得以出关，终见到老母。于是出现了一场母子兄弟夫妻别后重逢的悲喜场面。杨延辉见母一面返回辽邦后，被萧太后得知这个木易就是杨四郎杨延辉时，决定要斩他。后来经过铁镜公主求情，这才赦免了他。

杨四郎成为辽国驸马的传说最早出自于元杂剧。众所周知，元代杂剧虽然以故事形式出现，但都非常讲究事有源流，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要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不太可能完全凭空虚构。那么这些依据又在哪儿呢？我们来看杨四郎生活的年代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杨四郎和杨六郎一样，主要生活在宋真宗时代。查阅史料，还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杨家兄弟虽然没有被招为驸马，但当时的确有位宋朝大将曾经入赘辽邦。这个人与杨六郎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叫王继忠，他是宋真宗的侍卫，一度做官做到观察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算得上是宋朝的高级将领。他的地位的重要程度不在杨家将之下。《宋史》卷279有《王继忠传》，南宋的《续资治通鉴》以及《辽史》81卷和其他一些史料都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录。不过宋辽两方面的记载稍有不同。王继忠祖籍开封，父亲在宋太宗时统兵戍守重要隘口瓦桥关，任五旗指挥使。父亲去世时王继忠只有6岁。得益于父亲的战功，王继忠被任命为东西班殿试，虽然是军中的最低职位，但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军官了。《宋史》有记载说，在真宗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王继忠就是他的贴身随从，因为他行事谨慎忠厚，很受器重。真宗当上皇帝之后，大力提拔自己

手下的人，王继忠好运不断，屡受提升，官至殿前都虞候兼云州观察使，后来又被派到地方任实职，类似于今天领导身边人员下基层代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王继忠先是出任深州副都部署，后来又改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不久又到定州赴任，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就已荣升至相当于今天战区副司令的职位，他的进步不可谓不快。公元1003年4月，辽国趁宋朝西部边防有事，契丹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纠集十万大军杀向宋朝军事要塞望都，也就是今天河北望都县，形势非常危急。宋朝北部边防三路大军总指挥王超调动60000兵马前往增援，王继周是定州副都部署，属于三路大军之一，双方在望都以南的康村交火，战斗从下午激战至深夜，持续了10多个小时，辽军死伤惨重，被杀戮甚多，不得已暂时后撤。第二天辽军重新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集中主力攻打宋军布防最为薄弱的东翼，另一方面派兵包抄宋军后路，焚烧宋军补给和辎重，一时间狼烟四起，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王继忠急忙率兵去救，因为身穿官服被辽军盯上，辽军认定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于是将他团团围住。就在这危急关头，战场总指挥王超等宋军将领一看形势不妙，率先跑了，丢下了王继忠孤军奋战。宋史用了3句话描述当时王继忠的状况：为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王继忠与部下且战且退，战至白城，由于寡不敌众，精疲力尽之下被敌俘获，宋军全军覆没。这与杨家父子在陈家谷口血战有类似之处，都是主将与监军临阵撤退，副将血战到底，只不过是时间和人物发生了转换，故事与历史在这里有着诸多的重合。当时的行营都部署先行撤回定州的最高指挥官王超，以为王继忠战死，派使者向宋真宗做了汇报，宋真宗对王继忠进行了隆重哀悼，下诏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又给他的4个儿子封了官。望都之战对宋朝人的触动非常大，宋真宗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阵痛。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实力，宋朝廷重新调整人员和兵力部署，杨延昭被任命为前线都巡检使。我们再来说被俘的王继忠，宋史对他入赘辽国的过程没有记录，辽史的记载也非常简略，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搞清楚的。辽军俘获王继忠之后，把他押送到探山，萧太后亲自出面招降了王继忠。萧太后招降王继忠至少有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王继忠的身份很特殊，既是宋朝高官，又是皇帝的亲信，如果将他招降，这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将是非常巨大的。第二，王继忠姿仪雄美，史书上用这样4个字来形容他，他的风度和气质一定很令人折服。第三，王继忠很有才干，辽史的原话是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并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嫁给他。在宋人看来，
王继忠就等于成了辽国的驸马。在宋辽两国战端不断的那个年代，双方将领互有投降，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辽国推行的俘虏政策更为宽厚，他们更善于在俘获人心上做文章。辽人如果想招降宋将，一般采取攻心三部曲。第一，用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他，给宋将极大的尊重与信任，让他们有得遇知音的感觉。第二，给予他们物质上极大的满足，让他们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他们张罗家眷，让他们娶妻生子，在辽邦扎根。王继忠一开始也是宁死不屈，绝不妥协的。他本身就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否则也不会在其他宋将都已经逃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但就是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在辽人实施攻心战之后，最终也被感化，愿意有条件的为辽人做事。可见金钱、美色、权力固然是非常犀利的武器，但很多人都可以抵挡，只有赏识、信任和器重才是无价的，是俘获人心的最有效手段。宋将归降辽邦也多半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故事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经典老戏《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坐公院自私自叹的唱段。您将欣赏到的是著名京剧演员余奎志演唱的版本。

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后面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公元1004年9月，契丹20万大军南下，攻势凶猛。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推动下，打算御驾亲征。辽国一方面南侵，一方面秘密求和，代言人正是王继忠。直到这个时候，宋朝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没有死。对于王继忠代辽请和这件事儿，很多人都很怀疑，只有当朝宰相毕士安认为可信。宋真宗也非常疑惑，敌人如此强悍，突然提出议和，会不会是其中有诈呢？毕士安分析道，我曾审问过抓到的契丹俘虏，他们说辽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屡次受挫，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是孤军深入，他们自己也很后怕，担心老巢被人乘虚端了。契丹想撤军，但又没有遮羞的理由。王继忠的请和肯定不是虚言，可以相信他一回。宋真宗听后非常高兴，给王继忠回了一道手诏，答应辽国的请和要求，并派曹利用出使契丹。宋真宗的手诏写了些什么呢？根据辽国的记载，公元1004年，也就是统和22年，宋使带给王继忠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宋真宗自登基以来，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想打仗。他对边防守将也是严格要求，不让他们侵扰北国。先前知雄州何成举已表达过求和的意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宋真宗显然是希望王继忠能够成为双方议和的密使，将情况通报给辽国皇帝。如果辽国同意议和，宋朝将会再派使者前去交涉。当时宋真宗已经下诏准备御驾亲征，但朝中仍有杂音，有人建议迁都金陵或成都，寇准与毕士安力挺北征。宋军在澶渊北城射杀辽国大将萧踏懒，契丹震惊。在这期间，曹利用与辽国使者姚东芝进行交涉，经过双方反复商谈，议和之事逐步定了下来。宋朝每年送给契丹银绢共计30万，朝中很多人都认为太多了。毕士安的回答是，不如此，契丹可能并不在意，何意也不能久长。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为您就经典老戏四郎探母做寻根探源。

辽国撤兵之后，宋朝对边防做了重新部署，重要边塞都选良将镇守，雄州李允泽，定州马之杰，镇州孙权肇，保州杨延昭等等。可见杨六郎只不过是众多边防守将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特别显赫，离边关大元帅差得还很远。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澶渊之盟、和议的签订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秘密和谈步步推进。在最为敏感的关节点上，王继忠起到了秘密使者和桥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双方议和之后，宋朝每次派遣使者到辽国，都会拜会王继忠，给他带去金带、器币、茶药等贵重礼物。王继忠对宋使也是优待有加，有时续集思乡之情，常常泣不成声。他还曾经给宋真宗写信，希望能被宋朝召回，但宋真宗从全局考虑，并没有这么做。按理说，王继忠这么做很可能会引起辽人的不满，但是并没有。辽圣宗对王继忠不怀疑、不追究、不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在得知王继忠家中没有奴隶时，便赐他公户30，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后来又赐他皇姓，改名耶律显忠，封为楚王。最后官拜枢密使，直到太平3年去世。辽史中记载，王继忠在辽国生有一子，名怀玉。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的儿子也叫怀玉，这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借鉴了。据宋人记载，王继忠有子怀杰、怀敏、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尴尬的，但宋朝没有将他视为叛徒，辽国也没有把他当成奸细，反倒是都视他为忠臣。从传播中原文化的角度来看，王继忠也是有功的。当时辽国特别推崇中原文化，礼仪制度都学习宋朝，甚至于他们有个皇帝还曾表态说，最希望自己能够出生在宋朝。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在辽国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在古代，当时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通过契丹才认识中国的。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在今天的俄语中，中国一词的发音就是契丹。在包括杨家将在内的许多故事中，辽人给人的印象都如妖魔鬼怪。王继忠因为深入其中，他感受不到那些妖魔化的宣传，身边都是平时的人，辽人的人情色彩在有些方面比中原还浓。王继忠的经历与传说中杨四郎杨延辉的故事非常相像，驸马的故事看似虚构，实则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是凭想象信笔胡来的。它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也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叠合。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家，但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宋真宗曾经的侍卫被辽国招为驸马，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也肯定被民间艺人所关注。于是王继忠的经历就被移花接木到历史上并无多少记载的杨四郎身上，也算得上是别有匠心。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著名京剧演员王蓉蓉、杜振杰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一折》中的精彩片段。

关于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出处的另一个说法是，出自和杨四郎同一时期的韩延辉的故事。杨四郎的名字延辉和韩延辉谐音，只是两个人的姓不同而已。韩延辉的故事比杨四郎要早几十年。韩延辉是五代时期人，因为出使辽国不屈服而被耶律阿保机留置放马，相当于软禁，后来逐渐参与辽国军事活动策划，得到了耶律阿保机的赏识，一直仕途顺利。由于久居辽国，思乡之情愈来愈烈，一度曾回太原省亲，并受邀加入李存勖集团，终因在中原为官备受排挤而再次回辽，演绎了现实版的四郎探母。关于韩延辉这个人，辽史是这样记载的：韩延辉，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亲韩孟殷相继担任冀、如、顺三州的刺史，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各方面都很突出。燕京统帅刘仁恭认为他不同凡响，召他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与冯道同在知后院，被任命为幽州观察度知使。后来刘守光担任统帅，韩延辉奉命出使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恼怒他年轻气盛不肯屈服，便扣留了他，罚他去给契丹养马。后来有辽太祖的亲信劝阻说，韩延辉奉使辽国，不屈不挠，是个贤明的人才，为什么要难为和羞辱他呢？辽太祖于是召韩延辉谈话，韩延辉讲的话很是符合辽太祖的心意，于是立即任命他为参军，攻打党项、侍卫等部落。在降服各部落的过程中，韩延辉的谋划居多，继而建议并请求建立城郭，划分市井乡里，以安置归降的汉人，又为他们选定配偶，教他们农耕技术，让他们繁衍生息，因此社会安定，逃亡的人很少。韩延辉在辽国居住了很长时间，思乡之情日盛，常常赋诗以表达这种心情。在找到机会逃出辽邦后，韩延辉回到了太原，并在这里为官。时间不长，他便与另一个将领王坚产生矛盾，由于怕招来祸患，于是借故到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去看望旧友，藏在老友王德明家里。王德明问他准备去哪儿，韩延辉说，我要重回契丹。王德明不以为然，韩延辉笑道，他们失去了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所以见了我一定很高兴。回到契丹后，辽太祖问他为什么会跑，韩延辉说，忘掉亲人是不孝，抛弃君王是不忠，我虽然隐身逃回去了，但是心中仍想着陛下，所以我又回来了。听了这话，辽太祖非常高兴，给他赐名叫侠烈。侠烈在契丹语中是又来的意思，并且任命他为守正侍令、崇文馆大学士，朝廷内外的事情都让他参与决断。天赞四年，韩延辉跟随辽太祖征讨渤海，渤海王大燕传请求投降，不久渤海王又再次背叛，韩延辉与其他将领一同攻破他的城池，因战功被拜为左仆射，又参与攻打长陵府，并占领了这座城池。队伍返回后，辽太祖病逝，韩延辉悲痛欲绝。到了辽太宗时，韩延辉被封为鲁国公，仍担任正侍令，出使后晋归来，改任南京三司使，得善终，并开创了辽国韩氏一族势力。
这之后的几十年间，辽国韩氏一直活跃在辽国的政治舞台上，经后世文学家、戏剧家的演绎增删，再加上后世对于先辈的敬仰和美好的希冀，成书于明代的《杨家将演义》汇总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故事，最终演绎成了一部活脱脱的杨四郎探母的故事。

辽宋战争中的这个故事与上世纪中叶解放战争中的一段历史不谋而合。那时大批十几二十几岁的男孩子跟随国民党部队败退到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自此与家人失去联系。诗人余光中以乡愁描绘了他们的心境。台湾知名作家蒋勋曾担任台湾陆军官校的历史教官，结识了许多老兵朋友。他发现老兵们非常喜欢《四郎探母》这出戏，每当台上的杨四郎唱起那些戏中的唱词，这些老兵们都会跟着唱，并且眼中含泪。那出戏中蕴含的战争中的悲哀与伤痛，以及那些不可言说的心事，都深深触动了这些老兵。与杨四郎相似，这些老兵已经多年没见到母亲，对家乡的消息也一无所知。当剧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的唱段一出，台下不分南北，皆为这份跨越十五年的母子深情所动容。这就是这出经典老戏最打动人的地方。据说台湾高雄港口一位老兵听完四郎探母后哽咽着说，我就是那个四郎，我终生没敢再踏进故乡半步，就是怕看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4: 第89集，以后叫他小老虎。
15: 秦山刚回到酒店房间，就收到岳有威的信息。
16: 吃饭了吗？
15: 他从地毯上爬起来回道。
14: 马上吃。
15: 房间里有付费饼干，秦山拆开一包。父亲说的话又响在耳边。接着他想起幼年时母亲对外公外婆诉苦的情景。当年不懂，但他都记得。母亲说，
16: 他自己把我心里的他杀死了，他别再想再杀死我。
15: 结婚生子，经营家庭，让母亲感觉工作时间不够用。但因为爱着丈夫儿子，她愿意对时间做出分配。如果继续维系婚姻，母亲还得额外腾出很多时间跟自己的情绪做斗争。 可他明明对人生有更多追求。父亲希望母亲对谎言麻木，任由他在女人堆里像野兽一样奔窜，而母亲永远是秦夫人，不会变。母亲对父母说，也许秦望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人，但他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再骗自己了。母亲说过，我和我喜欢的第一个男人结了婚，我以为是一辈子的事，但我不想要那样的一辈子。岳有威去见那英挺的美男子，却把自己屏蔽在那扇门外了。秦山嚼着饼干，他喜欢岳有威，也以为是一辈子的事。在无边无际的梦里，他连岳有威穿婚纱的样子都见过。梦里看不清面容，但他知道新娘是岳有威，因为他在和岳有威交换戒指。
17: 妈妈，我想和小薇结婚，可她早已有了值得喜欢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她说自己要放弃她，其实她做不到吧。他们在喝庆功酒吧，叶先生也喝到巧克力香槟了吗？
15: 秦山打开冰箱，把里面的酒通通装进背包，带着他的小飞机爬上酒店天台。
14: 这样的心乱如麻以前也有过一次。15岁时的深秋，秦山徘徊在丽拉家门口。丽拉在庭院里读叶芝的诗，他在窗前弹钢琴，他在露台吃水果。秦山有话想对他说，可是不知怎么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底练习，却一次又一次不敢面对那张灿烂笑脸。金发的丽拉，白裙恬静，雨声悦耳，是秦山在少年时遇见的天使。那时秦山想对丽拉说，你不要再跟吉森在一起，他不好。如今他想对岳有威说，却不能说，因为叶之南很好。想对丽拉说的话没能说出口，酿成了永远的伤痛。酒店房间提供的小瓶朗姆酒很好喝，秦山喝完两瓶意犹未尽，拧开杜松子酒。小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着。那年深冬，母亲说周末会去看特种机器人展会，秦山高兴得睡不着觉，渐渐隐约听见父母在吵架。他们那阵子频繁争执，但每次儿子问起，父母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秦山起床，看到楼下客厅里，父亲把母亲钳制在沙发上，面目狰狞，不让他走。秦山跑下楼被父亲推开。就是在那时，他想学武术，幻想自己是孙悟空，是哪吒，是沉香，是看过的书里所有非凡的英雄，那样就可以救走母亲了。小飞机变成了两架、四架、无数架，黑压压的，像是在闹蝗灾。手机似乎在响，是小薇吗？秦山去摸手机，很想对岳有薇说，他有个像托塔李天王那么不近人情的父亲，可是自己想当沉香。
15: 岳有薇连发两条信息，秦山都没回。他在跟他的爸爸谈判吗？然而就岳有薇掌握的那点信息来看，秦家父子的关系没那么容易修复。秦山的电话无人接听，岳有薇正担心呢，苏媛打来电话说他在易庭轩楼下。上午的时候，苏媛很抱歉，他在广东出差，赶上雷暴天气，机场取消了多趟航班，他无法赶回来看他的拍卖会。这会儿在电话里，苏媛说，
17: 坐高铁回的，陪我吃点东西。
15: 岳有薇往包里揣上两只巧克力香槟，对叶之南和张茂林道别，说他有点事儿先走了。叶之南看着他的背影，他穿得闲适，走起路来仙风鹤骨，是夜奔良人去了吗？ 慈善拍卖晚会第二天，岳有威迟迟不现身，叶之南发出信息。
17: 小月在哪儿？
15: 岳有威不答，直接来了。在你心上。叶之南确定他在，那么无论他在谁身旁，只要他好，一切皆可。张茂林给叶之南倒了一杯香槟，他举道，多少刻骨铭心都付笑谈中。大厦一楼光线柔和，岳有威拿着两只巧克力香槟递给苏远。
16: 我要去见朋友，他没回复我，我担心他处理不过来。
17: 很重要的朋友。
15: 岳有威存心笑得很羞涩给他看，苏远便明白了，塞回一只香槟，举着自己那只跟他碰了碰。
17: 有威，加油。
15: 岳有威跳进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本能地向楼上望。夜空漆黑，星星湛亮如泪光，一架小飞机傻乎乎地盘旋着。某孩不开心了，去哄哄他。保安大开绿灯，陪同岳有威上了天台。秦山果然醉倒在角落，地上的酒瓶子东倒西歪，数一数，一、二、三、四。秦山眼帘低垂，醉得很沉。岳有威把随身的小电筒放在一旁，坐近看他。酒量这么差，还动不动就借酒消愁。灯光很暗，秦山大半张脸淹没在阴影里。秦望是开阔疏朗的大男人长相，秦山的五官柔和得多，想必是他母亲生得很秀丽。秦山最好看的是眼睛，此刻皱着眉头睡觉，一脸执着相。岳有威伸出手指，在他下巴上挠一挠，想到小老虎为自己神魂颠倒，他很得意。秦山游在梦中，睫毛翕动，咂了一下嘴，唇角翘起，像是要亲吻的样子。岳有威眼神变暗，咬咬唇，坐直了，捞过一只酒瓶。酒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冰了，还有些微凉意。他把手掌贴在瓶身，找回一丝神志。秦山仍闭着眼，突然吸口气。岳有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嘴唇微张，清了清嗓子，声音极低。
17: 丽拉。
15: 岳有威犹疑地靠近，秦山的醉话嘶哑而干涩，但很清晰。
17: 丽拉，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15: 岳有威不亚于被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秦山又睡去了，剩下岳有威独坐在星空下，灵魂出窍，跃上高空，奚落地看着自身。一块古玉跟货主磕几年，对方都不见得松口，他凭什么就敢断定自己已经完全占据了秦山的心呢？傲慢想法尽数坍塌，他和叶之南会面激发的不是秦山的醋意，而是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遗憾。丽拉是谁？是秦山倾慕的女人，是他踌躇南下的决心。岳有威心头烦悟，决定报复秦山一下。他醒来一定傻眼，傻眼就对了。
14: 一番劳作过后，岳有威把秦山的手抬起，让他自己捂住脸，再给他拍一张照，然后研究遥控器，把小飞机照回来，塞进秦山的背包。走进大堂，岳有威去找服务员。
16: 麻烦查一下秦山住哪间房啊？木字旁的山。他在楼顶喝醉了，你们最好找两个人抬他回房间，不然他要被蚊子抬走了。
14: 走出酒店，苍穹的明月仍高悬，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岳有为打电话问江天，
16: 哎，你认识一个叫丽拉的女人吗？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华裔。
18: 丽拉？这种名字一抓一大把，我少说认识三个。
14: 秦山心心念念的女人是美人吧？岳有为烦得很。
16: 漂亮的，
18: 啊，有一个很漂亮，跳舞的是墨西哥人。跳舞的身材很棒吧？月有微问。
16: 是你朋友吗？
18: 是我以前女朋友的小姨。哎，真的很漂亮，也很辣。你认识她？此人一咏三叹，充满回味，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月有微挂了电话。
16: 我在追踪一件珍宝，听说跟他有关。

0: 但是不是你说的这位。
1: 不问了，等秦山自己坦白吧。岳有为回家练字，用上了大东师傅做的紫檀笔架，把自己和郑好常用的毛笔都挂上了。郑好回到家，岳有为的脸黑成了锅盖。郑好问，
0: 哟，跟苏博士吵架了？
1: 岳有为说，
0: 不会有以后了，我暗示他我另结新欢了。
1: 郑好直叹气，
0: 苏博士不比秦山差多少。
1: 秦山醉里梦里念叨着神秘的莉拉，岳有为牙痒，
0: 可惜新欢一出手就是绝杀。
1: 那只名为一生幸福的清酒被郑好带回来了，岳有为把它放进冰箱。叶之南珍惜彼此的付出，也尊重他自己的光阴，这让岳有为对他稍微放心了些。相识七年，给过彼此最大的支持与爱护，熬过这一段，未来一定会回到最融洽的时候。岳有为用大象杯子喝着助眠牛奶。莉拉是谁？秦山难以忘怀的女人。她眼眸渐冷，有些沮丧。
2: 听兰会所的专属包间里，叶志南坐在沙发上，双手枕在脑后，感受深山月的香气。线香味道很澄明，像是皓月当空洒落清辉，他心头很静谧。背负了累累情债，如今尝到爱而不得的滋味，也该受着。多年纠缠，有爱也有阻碍，这样收场也好。阿豹送来果盘小食。
1: 哎呀，你不能光喝酒啊。
2: 他发现叶之南没有喝酒，叶之南不再需要借助酒来麻醉自己。阿豹落座，剥着开心果吃，他喝威士忌最喜欢配这个。
1: 见着岳有为了？
2: 叶之南说。
1: 他状态很好。
2: 阿豹神道，
1: 早说他是石头心硬。
2: 岳有为是烈火，你无法捧住一团火。今晚叶之南在易庭轩包厢见到他，他的做派像个盐槽头领，鲜花美酒大名大放，他团队的人都像是他的小弟小妹，被他好好护着。叶之南彻底理解了他。苦出身的人控制欲强，什么都想扒在手上。岳有为自小拥有的太少了，强烈的不安感总跟着他。叶之南退出，他就能多得到一些。岳有为永远不会失去他，不会失去郑家三口，不会失去另一个爱他的男人。
1: 别的我不担心，就担心你孤独。
2: 阿豹饮尽酒，放下酒杯走了。女人是没想头了，烟不抽了，酒也不怎么喝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人生本质就是孤独，到底还有几件想做的事，这日子打发起来很轻易。叶之南又点燃一支香，门被推开，他以为是阿豹去而折返，一抬头是唐沙。
1: 唐沙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家教会候了几天，逮到沉香了。沉香说，
3: 他没碰过我，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1: 叶之南拍了拍沙发说，进来吧，正好有话跟你说。唐沙在他对面坐下，但叶之南的开场白出乎他的意料。你八岁那年我就知道你。唐沙心想，
3: 你不是前几年才认识我哥哥的吗？
1: 叶之南接着说，圣诞节你父亲送了你一匹小马驹，你给他取名叫杨威力。
3: 是哥哥告诉你的吗？
1: 当时你母亲在和我通话，她想去瑞士滑雪。唐沙反应不过来，记忆中她似乎跳跃着扑向母亲的怀抱，诉说自己有多么喜爱那匹雪一样的白马。那时母亲在讲电话吗？她不记得了，毕竟是12年前的事情了。叶之南面容平和，看不出悲喜，只在说一件客观事实，我陪过你母亲。唐沙听懂了叶之南的意思，张口结舌，一张脸变得煞白。叶之南倒杯酒给他， 这就不错。他拆穿韩立的真相，毒死唐沙的妄想。唐沙眼泪蹦出，拉开门跑走了。他飞驰在云州的深夜，冲去唐叶晨的办公室，只问一句话：
3: 你知道他和妈咪，你一直知道是不是？
1: 唐叶晨的脸黑了，叶之南的话语像一记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妹妹令叶之南这般厌恶，让叶之南不惜把最不堪对人言的往事都抖落出来。他遥望落地窗外的夜景，惊怒交织，继而是心疼。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唐沙痛哭，每次他接近叶之南，哥哥都在制止，用眼神，用琐事，用别的男人。他以为，却原来。
2: 清晨，秦山醒来，头有点沉。他伸手去摸床头柜，没发现手机，坐起来看到背包搁在沙发上。昨晚醉了酒，对怎么回到房间的一概不知。秦山跳下床翻背包，找出手机的一刹那，他看到自己的双手，十个指甲鲜红。他懵了一下，明白是岳有威干的。岳有威偶尔会涂指甲油，秦山见过，所以昨晚他来过了。秦山瞧着食指扣单，乐了半天。小薇很关心他，见了叶先生又怎样呢？他还是来找自己了，还拉着自己的手拉了好一会儿。手机没电了，秦山充电开机，回复岳有威昨晚发的信息：
1: 没和我父亲谈判，我跑了。
2: 岳有威扫了一眼，手机搁一边，继续吃早餐。昨晚他走得早，没吃上易庭轩的蟹黄汤包，正好打包了两份，热一热，依然很鲜美。秦山没等到答复，把相同的内容又发了一遍。岳有威手机一闪，屏幕上出现秦喵喵发来的短信：正好要笑疯了。喵喵，岳有威放下筷子，顺手把秦喵喵改成小老虎，正好笑着背诵陆游的诗：
3: 仍当立名字，唤作小鱼兔。
0: 我家猫有名字了，以后它叫小老虎。
2: 鱼兔是古时楚国人对虎的称呼。岳有威把最后一只蟹黄汤包蘸醋吃了，正好问：
0: 你怎么不理他呀？
2: 岳有威给他看昨晚在天台拍的照片，正好看到秦山那红艳艳的指甲，笑得喘不过气。岳有威说：
0: 他可能会找你求救哦，
2: 你看着办。正好挤挤眼，
0: 好好好，他得深刻反思，认真检讨。
1: 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第一场于9月29号开启，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正好去天空艺术空间开宣传会，岳有威去公司请假。客户殷姐给岳有威介绍了北京书人潘盛，对方手上有一批杂项出手，岳有威想去北京看看货。豪车预展第一天，岳有威去了现场。殷姐得知他是拍卖师，互留了联系方式，岳有威把他发展成了客户。昨天殷姐帮亲戚家的孩子拍得一辆市场价过100万的车，以37万到手，他很满意，把客户的司机潘盛介绍给了岳有威。秦山等了一阵，仍没收到回复，老老实实的认错：
4: 酒入口很甜，大意了，以后争取不喝醉。
1: 短信显示已读，但岳有威仍不理会，连电话都按掉了。秦山被迫找郑好，郑好说：
0: 来乐乐办公室吧。
1: 秦山却退房，前台人员看到他的指甲，眼神很微妙，这怕不是个变态吧？秦山伸出手看了看，明灿灿的红，涂得很均匀， 好看。
2: 贝斯特地下停车场，吴小云和助理下车，岳有威正在倒车，打个招呼。
0: 吴总好。
2: 吴小云和助理互视一眼。天岩大厦拍卖会那次，助理汇报秦望去了现场。但秦望事务繁忙，林海集团无论拿多贵的地，他都没空去拍卖场。助理内心忐忑，
3: 秦总该不会看上岳有威了吧？
2: 岳有威很招男人喜欢，但秦望对女人的喜好很固定，他的女人们都纤小秀质，跟岳有威完全不同。
3: 但兴许他换了口味呢。
2: 昨天吴小云又指派助理去现场，助理窥探到惊人情报，
3: 秦总的大儿子在追有威。
2: 吴小云惊问，
3: 秦山？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家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九十集，纯银雕龙五头烛台。豪车拍卖会散场后，秦望主动找一个年轻人交谈，但没聊几句，年轻人就走了，像个跟父亲闹别扭的叛逆期少年。助理警觉起来，找人问到姓甚名谁，第一时间对吴小云做了汇报。吴小云的本能反应是找岳有威谈谈，又觉得枉然，傻子才会跟他合作，攀上秦山，岳有威就什么都有了。助理说秦山看着很单纯，更给了岳有威摆弄的机会。吴小云冷哼，也许未来自己要对付的不仅是秦山，还有岳有威，他得抢占先机，想办法斩掉秦山的帮手。但此刻在地下停车场见到岳有威，他发觉找不出应对之策。叶之难以淡出贝斯特，若打压岳有威的事业，不再给他拍卖机会，他跳槽到任何同行业都有饭吃，还能吃得很不错。地下停车场这一面，吴小云改变了主意。岳有威是敌是友，取决于利益分配，局势还不明朗，他何必贸然树敌，等秦望出招，他再拆招。
4: 秦山开车去贝斯特，保安李俊拿出访客登记簿，他低头填着，李俊憋坏了，等秦山进了电梯，他一通狂笑。岳有威办公室门开着，秦山冲进来，正好正踩着凳子挂严老太修复过的瑞鹤图。秦山搭把手，越发觉得自己送的耳环不成样子，正好斜眼看他，知道错了？
5: 知道了。
4: 错哪儿啊？
5: 耳环太普通，得送特别的礼物。
4: 看来他的反思还不到位，一般人送耳环岳有威会收吗？这是男朋友才有的待遇。正好鼓励他，耳环很好，送得对，要多送。秦山开心地摇起了尾巴，
5: 记住了。小薇呢？
4: 去北京出差了。
5: 啊？
4: 正好瞧一眼这位悲情男子，摸出一小瓶洗甲水教他用法。擦了吧，会让人笑话的。
5: 其实挺好看，也不影响画图，先欣赏几天吧。
4: 秦山把洗

0: 加水塞进背包，告别回江嘉林。下午时分，岳有威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落地开机，接到秦山的短信。
1: 小薇，我到善思堂了。
0: 这话你跟丽拉说吧。岳有威点开微信，看到英姐介绍的北京客户潘胜连发了两条语音，他暗道不好。点开一听，潘胜临时有事，明天见不了，过两天再约。客户大多很难搞，肯为你考虑的是极少数。岳有威骂娘，潘胜明知道他身在云州，还约在第二天上午，摆明了是让人提前赶来。

0: 馆和艺术场馆。上次在纽
1: 个小布娃娃，岳有为陡然想起陆晚霞家的宝儿。一家三口的日子很清苦，却是名利双收的作曲家渴望的温情。岳有为买了橘子和李子，小女孩笑得甜甜的，多送她两个橘子。岳有为把零钱包送给小女孩，拍下他们的背影发朋友圈。
0: 北京初秋，
1: 天色转为漆黑，岳有为回到四合院，住客们围坐在院落的石桌边打牌，他和众人分享水果，在看手机。秦山在加油站服务区上网，评论道：小薇出没了，说明看到我发的信息了，是故意不理我，我要想出为什么。
0: 慢慢想。
1: 岳有为发出动态，只是想告诉秦山：
0: 喂，别急，我没消失。
1: 免得秦山又跟他做伽马刀治疗那阵似的，连找几家医院。
0: 周二上午，雍和宫的人不算多，岳有为举着相机走走拍拍，秦山仍会发短信汇报工作进度。岳有为置若罔闻，吃完午饭就去图书馆查文史资料。古董世界太浩瀚，岳有为每天都在学这学那，但永远都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客户潘胜之母是铜鎏金的代表性传承人，家里有很多铜银器，岳有为想再突击多学点东西。岳有为从业至今，货主经常在初次见面时拿出一件物事让他看，他说对了，货主会对他友好一些，若说不对，接下来就只会敷衍了事。客户凭什么把东西交给岳有威代表的贝斯特？一看公司平台是否有信誉和公平，二看他的学识和能力。假如客户认为你是白痴，哪怕很缺钱，你也别想凭借一纸合同就把贵重物品拿走。潘母李巧楚是工艺大师，学识不会差，岳有威估摸考验少不了。两天后，潘胜把岳有威约去他家。
2: 哎，真不好意思啊，你中午来家里吃顿便饭吧。
0: 潘胜和妻子都得上班，将由母亲李巧楚接待岳有威。岳有威本想把李巧楚约出来，但潘胜的儿子才一岁多，李巧楚走不开。潘胜是素未谋面之人，岳有威心生提防，让正好和他全程连线，一有不对劲就报警。他特意没洗头，换上宽松的 T 恤和牛仔裤，素着一张脸去潘胜家。当然，面对恶徒，扮丑未必有用，聊胜于无罢了。潘胜爽约让岳有威不快，对于这种不想太费心的人，送点水果是他的习惯。他在小区楼下水果行订了一箱水果，摸到潘家。
1: 潘母李巧楚接待了岳有为，他年轻时是五台山脚下一家旅游制品厂的经理，设计研发佛教用品和旅游纪念品，提前办了退休手续，来京帮儿子带孩子。李巧楚很瘦小，头发稀疏，气色不大好。他拿出果盘和茶招待岳有为。茶几上有个鼻烟壶，他说是朋友送他儿子的，找岳有为问问市价。岳有为说的头头是道，李巧楚又问了香炉，岳有为再次通过考核。李巧楚笑道：
0: 东西也认人。
1: 然后才带岳有为去书房看货品。岳有为暗自庆幸，幸亏是砸下，如果李巧楚拿出古画考他，他这个三脚猫就现出原形了。叶之南主锤古代书画十几年，也很少碰鉴定，每次他去拜访重点客户都会带上鉴定专家，专家们都吃不准的，叶之南就得搬出他的老师顾德生了。后来顾德生重病急至逝世，赵志远承担了重任，但他有时也得再找大师团把把脉。相较而言，瓷器在鉴定上稍微容易一点，乾隆朝的杯子、嘉庆朝的瓶子，三分钟看不明白那就别往下看了。

0: 为那都不开门。再比如官窑，都是有迹可循的东西。尤其是200万以上的瓷器，基本上收藏界都有谱。它从哪里出来，被谁收藏，曾经在哪个拍卖会上出现过，如何如何，这都是定数，有迹可循。古代书画要复杂得多。在书房越有为看到满坑满谷的铜银器，以佛教摆件为主，外加一些烛台。他观看一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每头烛台下方均镶嵌着一条龙，朝向四个不同方向，中间一头绕柱而上，柱子上镶嵌以手工锤叠而成的竹子，连接底座的部位錾刻着梅花图案。岳有威征得李巧楚同意，从包里摸出放大镜，戴上白手套，翻到竹座底部的工匠标记和纯银标记，问道：
1: 李阿姨，您祖上有人在广州做过事儿？
0: 李巧楚抬眉说：
2: 哟，家里还真来人了。清朝康熙年间，朝廷撤除禁海令，实行开通海商政策。伴随着国际商业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街区行站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辈出。李巧楚一位祖辈当时远赴广州谋生。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销原设的沿海各官，仅留广东的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口岸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每年五六月间，各国商船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银器物，于九月到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便是出口欧洲的打样品。烛台足有半米高，岳有威拿起来感受，李巧楚称过重，一只就有2000多克。祖辈还制作过同款的铜器，看上去更厚重一些。李巧楚和岳有威投缘，告知他的鎏金技艺来自祖上传承。清顺治年间，李巧楚的祖先中举，迁居到山西任县长，从此在山西安居繁衍，子孙各自学艺，小有所成。李巧楚曾祖父这一脉选择学习铜佛鎏金，传到了他这一代。李巧楚年轻时在县文物管理所工作，后来丈夫工作调动，她跟着去了市里，被旅游制品厂高薪聘去当经理，从事设计和制作。李巧楚生有一双儿女，她以前最遗憾的是子女都对祖传技艺没有兴趣，但45岁时丈夫病故，她只求子女平安长大就好。这些东西留在后代手上，一不欣赏，二也不能感受到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李巧楚想出手。岳有威有几个问题想了解。
1: 您子女和他们的配偶都支持您的决定吗？
2: 物品价值不高的时候，货主的子女后代可能懒得争，一旦价格高就会有争议。岳有威目睹过好几起产权纠纷，他作为拍卖公司员工，和货主签订委托协议之前，必须确认对方是否合法地拥有被拍卖物的所有权。李巧楚表示儿女和儿媳都不会有异议。岳有威问，
1: 你女儿结婚了吗？女婿怎么看？
2: 李巧楚说，
1: 哎，离婚了，我家东西啊，都跟他无关。
2: 贝斯特做过几场海外回流中国出口银器拍卖会，岳有威从资料库调出数据，其中一对清末广州十三行出口的立体龙纹纯银烛台拍出了20000多块，但重量只有李巧楚那对的1/10。他不动声色，拍摄他最感兴趣的物件，发给公司的鉴定专家，专家都表示，
3: 有一定风险，价格压低可做。
2: 家里白天只有李巧楚和小孙子，小孩见了月

0: 有威就笑，岳有威把他哄睡了，瞥见李巧楚在注射胰岛素，原来他是糖尿病患者。岳有威心里有点酸楚，拿着平板电脑坐到阳台上，跟团队开启电话会议。李巧楚的货品以工艺见长，但都算不得名贵古董，想在秋拍上拍出高一点的价钱，宣传上要多花点心思。首先得把李巧楚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打出去。身后李巧楚也许听了许久，岳有威回头时他满眼是泪。岳有威有几分尴尬，他向来知道一口气出让这么多物件，八成是遇见人生大难，但没想到李巧楚的难题比他预想的更惨痛。
1: 李巧楚的女儿潘贝在老家山西小城工作，通过相亲结婚生女，患上产后抑郁症。李巧楚认为产后抑郁是谬论，大多数都跟男人袖手旁观、女人孤立无援有关。前女婿每天最多下班后哄几句女儿，夜里孩子哭闹，他翻个身又睡，你哄哄他。潘贝想离婚，身在北京的李巧楚和儿子潘胜都是劝和不劝分，而今李巧楚很痛心，若那时就离婚，兴许就不会有后面的祸事。许是妻子提出离婚让男人有所反省，让他尽量早些回家，还把母亲接来照顾妻女。潘贝勤于健身，准备出去工作，不料婆母发现孙女好像存在某种缺陷。孙女快两岁还不会喊爸爸妈妈，只能发出很含混的单音音节。一家人都以为有的孩子说话晚，没有太在意。一个雷雨天，天上惊雷下的婆母一颤，小区同龄的男孩子直往妈妈怀里躲，但孙女儿还在玩玩具，头也不抬。一家人敲盆摔碗试探，感觉不妙，夫妻俩抱着女孩去医院检查，被医生证实孩子是先天性聋哑人。双方家庭网上追溯，祖祖辈辈都没有聋哑人，但基因玄妙，有时无解。潘贝心如刀割，还遭受丈夫和公婆的指责，既怀疑她孕期不注意，又抱怨她生了孩子魂不守舍，否则能早点发现问题。婆母建议把孙女儿送进福利院，这次潘贝坚决离婚，婆母服了软。
2: 哎，我也是为你们好，你们还年轻还能生的。
1: 潘贝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婆母对孙女越发不耐。潘贝把离婚协议书派到丈夫和公婆面前，男人表面不同意离婚，但背地里接受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公公认为离婚也好，万一儿媳抑郁症闹自杀更麻烦。潘贝和丈夫谈妥离婚条件，丈夫一次性赔偿她50万，每月支付女孩抚养费，直至女孩成年。前夫直到和新人谈婚论嫁，才坦白了婚事。新人接受了，但心中不忿。一个月3000块的抚养费让她更不甘，上门找潘贝泄愤。
3: 你俩结婚，你只出了全套家具和电器，这不到20万吧？连本带利还给你50万，你够厚道了。生个哑巴你还有理了？你凭什么要额外抚养费啊？
1: 潘贝和人合租，室友对他们在屋子里吵架有意见，潘贝把新人喊去楼道。
3: 我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一个月3000块很多吗？
1: 新人和潘贝吵起来，孩子在室内哭闹，潘贝要走，新人气冲冲地绊了他一脚，潘贝从楼梯上摔下去，摔断了脊椎骨。楼道里没有监控，新人拒不承认使了坏，还挖苦潘贝有抑郁症，脑子不清楚，栽赃给他。
0: 李巧楚和儿子潘胜赶回山西老家，潘贝脊椎损伤严重，瘫痪在床。医生说，配合良好的复健，潘贝的身体机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康复希望渺茫。 李巧楚雇请老家的亲戚照料潘贝，但请人既花钱又得不到静心照顾，他决心变卖藏品回山西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儿。儿媳生了二胎，大的是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小的还没上幼儿园，他不同意李巧楚回山西。一家人争执了几天，潘胜说服了他，才让岳有威上门看货。岳有威默然，生活未必是越过越好的，李巧楚因记忆被命运一时善待，但命运不给他安安生生颐养天年的机会。等儿子儿媳都回家了，岳有威和他们谈具体协议，
2: 大概想收到多少钱。
0: 李巧楚早已算过账，立刻说
2: 150万行吗？
0: 岳有威核算过，从理论来讲，这批货开到150万不离谱，但在没有目标大主顾的情况下，合同他得抠得精细一些。李巧楚也懂得市场需求小，想了一阵，
2: 到手120万也行。
0: 若这些都是古董，岳有威就签了，但工艺品他不能冒险。
2: 我对估价不在行，跟我的同事商议过再联系您好吗？
0: 不拿自己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是岳有威的原则，估价的事当然由专业同事去做。但在李巧楚一家听来，这是在推诿了。潘胜想了想，
1: 那这样吧，收益方面呢，我先不做考虑，就是授权你去卖，我这边同时也找找人，这样可以吗？
2: 这个不可以的，我去找买主洽谈，当然是拿出最好的给对方看。您这边一定也是这样的，万一两边都有意向，您是货主，您有拍板权，但我在买主面前就不好交代了。
0: 岳有威翻出公司几个版本的委托拍卖协议，李巧楚选了一种，签订意向合作合同，在半年期限内独家委托给贝斯特拍卖。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你的心。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跟你见面了，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成为一个收集时间碎片的声音盲盒。在这里啊，我们不是

0: 活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啊？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跟生活当中的呼吸感有关系。目前呢，由青年导演景一执导的电影《植物学家》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哎，之前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的预告片，觉得非常的清新。
1: 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在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痴迷于植物。他在制作植物标本集，并且和到访的汉族女孩美玉相识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跨越文化的情感对话。导演以摒弃戏剧冲突、如梦似幻的影像氛围和魔幻现实的手法，呈现自然与成长交织的诗意画卷。
2: Kulağım çınıldadı. Buraya geçip bırak. Çelmeni resip çıkaran sürede. Barık gözümlüklerim ayımda. Bilip bırakkanday.

0: 这段声音里的风声和那个听不懂，但是却极其温柔的语调啊，真像是一下把人拉到了新疆北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嗯，
1: 估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听到说艺术电影或者是文艺院线这两个标签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哎，这种类型的电影会不会有一些晦涩难懂啊？但其实呢，好的艺术电影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原野上的风，
0: 它是没有门槛的，不强迫你接受什么信息，只是给你提供一个足够安静的时空，让你走进去，并且啊自在的待一会儿。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由来。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几部经典的艺术电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让你瞬间平静下来的电影片段或者是一首歌，也欢迎你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搜索时光漫游机，
2: 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时光漫游机， 光影往事，
2: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进入今天时光漫游机的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头听了一段自然界的声音。其实啊，在艺术纪录片里还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声音，那就是极其纯粹的真诚。今天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隐者山河》。
1: 这部作品记录了著名作曲家陈其刚先生在深山里隐居的日常啊。陈其刚先生大家都知道，创作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他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总监，算是顶级的音乐大师了。那在这部影片当中，他有一段关于音乐是什么的自白。当时呢，我是坐在电影院里看的这部影片，可以说听的是屏气凝神。
2: 我走上世界，知道我更多的是严肃音乐作品，这是让我特别欣慰的。但是之所以让我欣慰，是我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想取悦西方人，也没想取悦中国人，我就是写一个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我要把它表现出来。音乐应该就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历史，简单一点狭隘一点说，伟大的音乐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绝对不是歌功颂德的，也绝对不是歌颂某一种文化，而是人类心灵的呐喊和歌唱。

0: 这个世界上对于我是多写一首作品还是少写一首作品来说无所谓，不要把自己看得重要，没你什么都没有变化，照样。但如果说我自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能够和有限的人而愿意分享的那些人一起分享，说不定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一丝丝的可能性。
1: 来来来，你讲吧。
2: 人类心灵的呐喊，这句话从一位隐居在山林里的音乐大师口中说出来啊，特别有分量。
3: 是的，在影片当中呢，你能看到陈其刚不仅对于音乐有着极致的追求，对于自己更是有着一种近乎严苛的坦诚。还有一段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提到自己因为排练没有达到标准，于是啊毫不犹豫地取消了一场重要的演出。随后他在山林间轻声唱起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词。
0: 今天我们既然叫如戏人生，对吧，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戏人生将要在18号演出的这个音乐，我已经非常荣幸的于昨天把它给取消了。昨天我们是第一次排练，排练之后我觉得这个音乐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想象，里边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吧，应该这么说，或者说一些错误。我不能允许自己做一件自己达不到自己标准的事情，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牵涉到了所有联合委托方，对吧，各个国际的4个方面，然后牵涉到出版社，牵涉到乐团，牵涉到已经做的所有的宣传，牵涉到大剧院乐团在美国的巡演的各个剧场都牵涉。但是我觉得在艺术面前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其他一切我就说我负全部责任，就是这就是如戏人生，就是不要把所有那些行政的东西看得过重，那些东西都可以解决，但是艺术那是梦想，梦想是不可以打破的，就是说

0: 到这位老人自己把演出取消了，然后在山野之间唱起苏轼的词，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千帆过尽后的松弛和豁达。
1: 没错，艺术电影有的时候是内向探寻的宁静，但有的时候啊，它也能够带我们去往无比遥远甚至有点荒诞的宇宙边界。咱们今天光影漫游的第二站是孔大山导演的宇宙探索编辑部。
0: 这部影片呢很特别，也可以用文艺来形容。
1: 是，
0: 它讲的是一个落魄的科幻杂志主编唐志军一辈子执拗地在寻找外星人。影片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电视采访录像，唐志军对着镜头说出了一段让很多人惊掉下巴却又极其浪漫的宇宙宣言。
2: 我们之前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隔阂统统会消失，所以人类文明再一次进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外星人。

0: 说说他这人吧，这地球上事儿他都整不明白。哎哎，每天就寻思什么宇宙呀、外星人呢，去扒拉个外星人。哎，你说说那个外星人真要让他找着了，人家肯定是开着飞碟就来了，对不对啊？
1: 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的落后的观点。如果外星人他们能够来到地球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的科技水平其实是高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同理他们的这个道德水平也是高于我们人类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0: 他自个儿呢，把自己当成个大科学家，就说白了就是一个民科。你说说他这样时间长，谁能受得了，对吧？他媳妇就跟他离婚了，他闺女呢就判给他妈了。就是前两年他闺女人没了，抑郁症。大夫说一半原因是遗传。
1: 艾苏，你马上去那个 NASA 的官网上帮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对对对，现在是这样的，现在
0: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个学电脑的一个小孩做了一个飞碟的假视频，是谁啊？把他当真了，你就拉着我呱囊呱囊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大西北，除了那个马路上捡了个破钱包，你还找着啥了？你还找着啥了？
1: 从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宇宙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的热量从最初的超高温 X 射线随着温度的慢慢降低，波长被拉伸，继而变成了微波，最终成为了无线电波。这无线电波无时无刻不在宇宙当中飘散，被我们人类所发明的天线捕获之后，它在电视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雪花点。
2: 哎，把老电视机上的雪花点说成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这种极致到有点离谱的表达呀，可能只有在这样的艺术电影里才能看到。
3: 但是啊，更加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在浪漫的同时呢，又特别接地气儿，甚至还带着点黑色幽默。比如说影片当中，唐志军为了看一眼所谓的外星人，跟着线索跑到了一个叫鸟烧窝的村子，结果呢，遭遇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骗局。
4: 你好，你好，是肖学旺老师，
1: 你好，
4: 是吧？
1: 我们呢是北京的一家杂志社，我们在那个网上啊，看到一个视频，想了解一下您拍这个视频的情况。
5: 慢点，慢点，我就是在这儿拍的嘛。那个光最后落到了山的那边，那有个村子，那个村子叫啥？叫鸟烧窝。他们那个去听当地村民讲说，有一家人那个院子里面放的那个两个那个狮子，就有人看见那个狮子那个嘴里面的石球嘛发光，然后他的身边还站了一个那个发光的那个小人，这个狮子就把那个发光那个球从嘴里吐出来，飞到发光那个人的手里就消失了，然后当地人就这个传开了，就说的是菩萨下凡。我感觉这个事情是肯定是真实的发生了，但是他这种解释我是不认同，他不科学。但是我现在认为就是这个事儿是和我那个几年前的那个一次那个经历是有关联的，这个事儿没人知道，没跟别人说过。以前啊，我在山东老家种地，有一天晚上，一个大火球就落到了我家那个地里。当时是半夜嘛，就看见有一个飞船坠回来，有个人，就是咱说那个外星人，他趴在门上，就是他的临死前的一番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就是受他的委托，在这儿等那个能掏出520块钱跟他见一面那个有缘人。
0: 哎，你说外星人在这里啊？
5: 对，保存得很好。
0: 你说多少钱？
5: 520。钱其实不

0: 作用，主要是可惜唐老师失去了一次机会，大老远跑过来，哎，也不容易。
1: 为什么？
0: 为你玩的可惜啊，为你感到可惜，唐老师，为你感到可惜啊。哎，
1: 你给我站住！
2: 你看啊，花了520块钱去见村里的外星人，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荒诞？
3: 嗯，
2: 但是唐老师身上那种笨拙的真诚啊，恰恰是整部电影最治愈人的地方。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坚持做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梦，也能这么动人。
3: 从深山的隐者到寻找外星人的主编，艺术电影的主角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而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生活本身，去看人与人之间那种极其微妙细腻的情感拉扯的时候，就必须提到华语艺术电影在声音与留白上的巅峰之作《花样年华》。
2: 是啊，这部电影把欲言又止拍到了极致。首先要重温的是周慕云和苏丽珍在一家西餐厅里互相试探的名场面。这场戏绝就绝在他们明明是在聊一个皮包，但是字里行间呀、啊，全是情绪的暗流涌动。
4: 曾茂美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的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呢？
5: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哦，没有，只是看到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5: 周先生，你对他也真细心啊。
4: 哪里，他这个人很挑剔，过两天是他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他。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5: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不喜欢的。
4: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5: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4: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5: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4: 为什么？
5: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4: 啊，那就算了吧。
5: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4: 什么事？
5: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4: 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5: 是吗？
4: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5: 你会这么巧？
4: 是啊。
5: 其实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4: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5: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
3: 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地问皮包的款式，但其实啊，这只皮包就是苏丽珍丈夫送给她的，而且呢，周慕云的太太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
2: 是啊，这种心照不宣的试探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彻底被推向了高潮。当苏丽珍也用同样的方式反问周慕云的领带时，那种隐忍克制和彻底了然的酸楚全都在空气里。
5: 干嘛无缘无故请我吃饭？
4: 今天收了稿费，你的那份又不肯要，只好请你吃饭了。
5: 其实关我什么事啊，我只在旁边打打边鼓而已嘛。
4: 过一阵子我会多写一下报纸。今天有人打电话来约稿。
5: 是吗？那么急，你应付得了吗？
4: 所以先找个地方。
5: 干什么？
4: 写东西啊。以后你过来方便一点。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我不想别人误会你。你觉得怎么样？
5: 何必要浪费钱呢？其实全都是你自己写的，不要把我算进去

0: 电影《花样年华》里的情绪输出，还有镜头营造的氛围，以及演员梁朝伟和张曼玉把控台词的节奏，那种停顿几乎做到了极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聊艺术电影。它其实是最懂留白的艺术，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最深的情感往往藏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里。
1: 是啊，非常的独特。无论是隐者山河的深沉，宇宙探索编辑部的荒诞，还是花样年华的克制，其实光影世界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它能够包容我们所有的情绪。
0: 我们稍作休息，在下半时段将会走进一位和这些文艺片风格截然相反，但也绝对是宝藏的电影人。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正好是他71岁的生日，他就是导演王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

0: 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5: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上下两段啊，可以说是玩了一个大漂移。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可能还处在电影《花样年华》那个潮湿雨巷的漫步里，但是要跟大家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换个画风了，他就是导演王晶。
2: 是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呢，我们就展开来讲一讲这位拍了很多商业片、深谙影视娱乐事业规律、做人讲话都展现真性情的导演王晶。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 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听了很多需要静下心来的声音，但是现在我们又让耳朵放纵一下了。一提到王晶导演，很多人脑海里呢可能会浮现出那种无厘头、语速极快的经典市井喜剧。
1: 参见各位大人，大胆查问，你可知道七家十三口

0: 七家的那一锅糖水里面有毒，是不是？是大人。你看，这里有一包糖，一斤砒霜，全倒进锅里以后，哎呦我以后怪怪龙爹的，比芝麻糊还要稠哎！这种东西有人肯喝吗？
1: 也许七家的人都是猪头三呢。
0: 那你来喝一口啊！来啊，没关系，喝一口吧。
2: 你这个猪头够笨的，你都不肯喝，难道七家人会比你还笨吗？
0: 他买一斤砒霜不一定会全放下去，那没用完的砒霜上哪去了呢？戚家上下我全都搜过，都没有找到，更何况一个凶手如果用不到那么多毒药，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药来惹人怀疑？所以实情就是，你说谎。
3: 我没有说谎啊，大人。没有，
0: 这本账簿是从你店里面添来的，砒霜平时就很少有人买，你今年只进了半斤的砒霜，你哪来的一斤砒霜卖给人家？
3: 可能是小人记错了，大人。
2: 你几个月以前就记错了，你现在又记错了，我看你也……报道，小的在。
4: 我叫你去重新再验戚家十三具尸首，有什么结果？
2: 大人请转身。嗯，大人，你看，每一具尸体只有喉部发黑，其他部位都很正常。以我雷暴当差30年的经验来看，死者一定是死后被人灌毒，所以毒一直到喉部，而流不到腹部。

0: 证明你会武功，你不反抗，让你爽到极点。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九品芝麻官听起来特别的解压啊，这种吵吵闹闹的市井气也是很多人童年和青春期最快乐的回忆。
2: 确实是这样，除了这种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王晶最厉害的就是他非常精准地拿捏了观众在电影院里想要寻找的那种刺激感和爽感。比如说那段音乐一出现就能想到的电影《赌神》经典重现。

0: 现在请双方验牌。
1: 验牌完毕，可以开始了。
2: 底牌 S， 2万，
3: 5万。
1: 陈燕，这么小心啊？
2: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明年才70，还要留点钱摆寿宴呢。
0: 七一队说话，
2: 200万，
1: 价钱合理。你台面上没有一张红心，我有9张牌可以博同花，我跟你200万了。还好，如果这张牌发给你就惨了，第4张牌已经叫到200万了，第5张牌当然不能少于500万了，是吧？
2: 500万，老 K 一对想投机，我皮蛋七两队没有理由不跟啊。500万有了，开牌看吧。
0: 开始。
1: 你好像看透了我的牌了。
2: 哼，年轻人，是你还不够炉火纯青啊。
4: 这段旋律一出来呀，商业大片的紧张感和戏剧张力就瞬间拉满了。很多人评价王晶，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片机器，拍电影啊就是为了票房。
5: 哎，王晶导演自己并不避讳这一点，他不端着也不总把艺术两个字挂在嘴边。接下来我们听一段采访，他在这里谈到了灵感这件事儿。
6: 没有灵感，职业手是没有灵感的，灵感是业余的人才会有的，靠灵感。好了，你3个月没有灵感，你是3个月不吃饭了。职业手就是你没有灵感，你也得交一个70分的东西出去；有灵感，你就交一个90分的东西出去，甚至逾100分。可是你纯靠灵感，那对不起，你是个业余手。你写出来我才看看，我不会雇佣你的，因为我今天晚上我就要一个剧本，你没有的给我，我上什么？我拍什么？真正的职业手是 mechanical 的，是没有感情因素的。当然如果你触动了你某些感情，那你就会有一些灵感，你就会可以加进去。就是我最初做编剧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大家都记得死死的，对不起，你早上死爸爸，晚上请你写喜剧，这是职业手必须做的。
7: 那现在的导演他们都属于
6: 业余，大部分的导演都是业余搞灵感。
4: 王晶导演说了，职业手啊是没有灵感的，没灵感你也得交一个70分的东西出去。哎，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生活当中多少次因为追求所谓的完美状态而迟迟不肯行动呢？王晶导演用他自己的生存哲学告诉我们，先完成再完美。哎，这种松弛感也非常的接地气。
5: 嗯，是的。但是啊，如果你只把王晶定义为一个只看重票房的商人，那就低估他的才华了。有一部非常有人文关怀也很安静很文艺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背后的全资投资人就是王晶。
8: 就话叫我哋走啫，如果我哋真系走，肯定嬲死佢。所以咧，护士未讲，千祈就唔好走。我搭车喎，你去边啊？
9: 我翻屋企啦，俾翻你啊。
8: 不如嚟康梅居食饭。
9: 好啊。
8: 唔好叫飞鸿煮饭。
9: 我 OK 买报纸先。
8: 嗯，好。

0: 嗱，
1: 三個姐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問下安仔會考幾時放榜啊？
2: 你如果將來放心唔落嘅，做咩唔打電話俾你個孫仔？
1: 我唔打啦，我怕麻煩。
3: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4: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3: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这种反差感听起来很神奇啊，这段极其安静的生活流，你很难想象这是由刚刚那个拍了《赌神》、拍了《九品芝麻官》的导演自掏腰包投资的。当时这种平铺直叙的文艺片呀，在市场上几乎是注定赔钱的。嗯，也正是这个反差让王晶有了一个多面的人生。他自己拍很俗的喜剧让大众解压，却用赚来的钱 保护了更加纯粹还不卖座的艺术片。而且呢，他不仅保护艺术片，他对市场的敏锐度和那种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的清醒也是很让人佩服的。你看啊，主持人问他当年用甄子丹的时候甄子丹还没有大红，王晶的回答就很有意思。
1: 你是很会用人的，你捧红了多少明星，你自己有没有算一算？不能说是我捧红，就是<笑> 刚好那个时候间出现了这样一个有特质的人，而我刚好看中他那个特质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所以他成功了。没有说是硬捧是捧不出来的。甄子丹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比现在打得好，为什么50岁才红呢？就是叶问遇到叶问这个时机
2: 他就红了。也就是说，当就用您的话来说，当时没有踩中大家的价值观，
1: 时机不在，
2: 时机不对，不契合。
1: 对，就是时机嘛。这是时机嘛。我记得这两三年有好几部戏都是用对了，有部戏叫《

0: 太牛了，这个演法，把他们放在对的地方才能好看。
1: 嗯，那就是识人用人的问题。
0: 对，那所以并不是说老戏骨就一定行或者是一定不行，就是现在流量明星也一样啊。
1: 也一样吗？
0: 你把它放在不对的地方，它多大的流量也死。
1: 所以说大家才看到您好像似乎永远站在风口，其实也是在有选择的。
0: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愿意等
1: 啊，
0: 我不急。
1: 嗯，
0: 懂得等一个时机去做一件对的事。
1: 嗯，
0: 你等不到那是你运气不好。我是很会看到的时机就做对的事。
2: 把有特质的人放在对的地方，不居功自傲，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人生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名利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那有人批评他拍的作品没深度，评价不高，你猜他怎么说？他在一个采访里啊，讲得非常绝。
0: 因为我最初进这行的时候，我是做综艺的，当时是 TVB 最长寿命的一个综艺节目，叫《欢乐今宵》，我就是里面的喜剧的编剧，就是你每个礼拜都要做，然后星期六你就得想下星期一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很早就学会了，你可以死，你不可以病，你必须要出现交稿，好不好再说，必须有，
3: 轻伤不下火线，
0: 对，重伤都不下。
3: 只要人还在，必须要产出。
0: 对，你还没死，就必须产出。
3: 各位 UP 主们，你们学会了吗？一定不能再割了。在高产的背后，其实也代表着一些观众对您的作品的质量其实是有褒贬不一的。那么您会在意观众对您或者说对您作品的评价吗？
0: 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人我给他三年，他还是东西出不来，不也一样吗？
3: 所以您觉得完成比完美要更重要？
0: 当然，完成比没有更重要。你干得怎么样，都一定有评价。有哪一部戏是零评价的？也没有吧。就好像我听说在那个豆瓣最高评价的《Shawshank Redemption》，这是在票房上彻底失败的一部电影。那我宁愿你评价我不好而票房非常成功。问题是那个价值观放在哪里？放在那些人那里，他就觉得你不好。可是我价值观不在你那啊，我在这边啊。
3: OK,
0: 我理你干嘛？大家都不是同一类人。
3: 过去这么多年，您拍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喜剧作品，我也是从小看着您拍的喜剧长大的。那么您觉得在过去拍喜剧作品和现在拍喜剧有没有什么区别？在创作思路上，
0: 实在，喜剧的，形式，来来去去就那些，主要就是对制度的攻击。他们对我王晶的评论也是一个对制度的攻击，因为我就是制度。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你从小看我电影的长大，为什么不看别人的电影长大呢？王晶拍的最好，所以你才看嘛。已经有人认可我最好了，可是有一些人偏要拿一些别的说法来让人认为他是有一点不一样，搞特殊，那就只好让人家搞啊。我理他作甚呢？
3: 也不用讨好所有人是吧？
0: 那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嘛？谁是没有人吗？
4: 我理他干嘛？这句话确实是很洒脱。我觉得呢，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周末想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生活里啊，总是会有人对你的生活方式、工作状态指指点点，说你这样不够精致，那样不够努力。但是呢，生活是你自己的，你也不需要讨好所有人，更不可能讨好所有人。
2: 是啊，就像王晶一样，接纳自己的全部啊，你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是艺术，能够让人开怀大笑的不一定它不是艺术。反正别给自己的人生设限，这才是真正的松弛。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的时间当中跟大家更全面的去了解王晶导演。我们可以通过他不同的作品去剖析一下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状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静听信箱。
5: 穿越喧嚣的人海，我们在时光的转角等你。
6: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用文字安放情绪，用声音治愈孤单。时光漫游机，静听信箱。哇！打开树洞，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静听信箱，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们来看看听众们的留言。这位叫晚风不识字的听众说，时光漫游机你们好，朋友约我去看一部艺术电影，我呢就在电影院里犯困了，看到别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我心里反而开始焦虑了，你说我是不是太没文化了？
1: 说实话啊，不光是你啊，我在电影院里看很多慢节奏艺术片的时候也睡着过，这个根本就不叫没文化，因为电影本来它就是一场造梦嘛。如果这部电影的白噪音刚好把你哄睡着了，让你在忙碌的一周之后补了一个好觉，你这么想，你这个票价也值了。反正千万别把看电影变成一种文化 KPI， 看不懂就不看，犯困了就睡啊，出了电影院可以去买根冰棍，坐在马路牙子上吹吹晚风，这一刻你不觉得你本身就很文艺吗？嗯，
0: 确实是这样。看电影啊，只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1: 是
0: 千万别给它附加一些其他的价值，多累啊。
1: 没错。
0: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大头虾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他说，时光漫游机你们好，我平时啊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所以一到周末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在沙发上刷刷那些没什么营养的搞笑视频，或者是看看以前的那些喜剧老电影，但是看完之后吧，我又很有负罪感，觉得我浪费了生命，没有用来提升自己。
1: 怎么说呢，可能你想的太多了。你刚才咱们不是聊过王晶导演吗？你看人家一辈子拍了几百部喜剧，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没有心智负担的躺在沙发上笑的。
0: 嗯，
1: 你努力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你的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满足这个信号本身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就像王晶导演说的，给自己打个70分就行了，不要太苛责自己。
0: 嗯，
1: 而且周末的意义它就是用来浪费在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上的。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无论是在隐者山河的竹林里听风，还是在周星驰王晶的喜剧里没心没肺的大笑，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我们当下最真实的需求。
1: 是啊，你可以是深沉的、诗意的，也可以是市井的、粗粝的。我们不仅需要在精神世界里带我们飞翔的艺术片，也需要能够让我们在世俗生活里踏踏实实踩在泥土上的爆米花影片。反正别给自己设限，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你在任何一种电影剧情里都能找到共鸣。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6: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他叫沈平。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5月10日母亲节，早8点，下午17点，听沈平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周末无聊怎么办？
1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4: 包袱抖不完，
11: 笑声连成串。
14: 有朋远方来，
11: 周末超

0: 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来聊聊星夜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
1: 嗯
0: 啊，其实说年轻是我认识后他们年轻，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了
3: 啊。
0: 郭天义、刘星。
3: 哦，
2: 嚯，这两位有一位现在已经到了西班牙了，
3: 对，
2: 巴塞罗那，
3: 定居巴塞罗那。
0: 刘星，
2: 刘星
0: 不做这个行业了，
2: 也做这个行业，
3: 对，也在推广这个咱们的传统艺术。
1: 哟，真好，
2: 在巴塞罗那说相声，没想到吧？哎，
3: 也教这个外国朋友去表演相声，他那个社团也是定期演出，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我们谁到西班牙演出都愿意打个招呼，见个面，聚会聚会。
2: 那么刘星呢，实际上挺不容易的，因为刘星不是打小学相声，他是后来半路出家，张德武老师的徒弟，原来是开过公交车，是公交司机，很刻苦。在这方面很不容易，
3: 吃苦耐劳。
0: 那我们来听一段郭天义、刘星表演的快板慢谈。
4: 咱们都说这个唱个歌，
5: 对，
4: 唱个戏
5: 啊，
4: 学唱两句大鼓，
5: 咱们都学呀，
4: 这叫学唱。
5: 对，
4: 仿学类，咱们可有本门的唱，
5: 有
4: 讲究是太平歌词，
5: 还有就是数来宝。
4: 行
5: 啊，
4: 还知道数来宝这个词、
5: 哎、都知道，
4: 这个是解放前的词语，
5: 对，
4: 解放后经过历代的名家给它定为了两个名词，
5: 叫什么，
4: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5: 哎、您还真有研究。
4: 当然、
5: 啊、
4: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5: 没错，
4: 王、高、李
5: 三位老先生，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4: 说得太对了，
5: 曲艺界的三座大山呢。
4: 我当着艺术家们
5: 怎么样
4: 斗胆，我给朋友们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啊，好好。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王派，
5: 您说一说。
4: 这可是我们天津的一位老艺术家，
5: 对，
4: 叫做王凤山。我在天津啊，看过一位现在的快板传人，他专门研究的就是王派。
5: 是，
4: 当然他的快板有一大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唱快板时缩脖。
5: 缩脖？
4: 就这样。
5: 就是没脖子呀，
4: 而且开场板啊，以逛点为主。
5: 哎，这是王派的特点，
4: 我给您学学啊。
5: 我们听听这逛点。
4: 逛点，
5: 嘿，你看，
4: 不好来，
5: 还挺跳皮。
4: 哎，这样吧，我从上场给朋友们开始仿学。
5: 好啊，
4: 缩脖。
5: 这卖围脖的最讨厌这种人。

0: 别说，还真是这意思。听他这唱，
1: 完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0: 还挺谦虚。
1: 学一点什么呀？学一点这个皮毛。
0: 过节没少吃腊八蒜吧？
1: 不多不多，就六罐子。哎，行行行。爱吃这口，
0: 注意着点儿。
1: 刚才说的这是王派，
0: 是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哪一派呢？
1: 得说是李派。哎呦，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这是大家，
1: 那是一代宗师，
0: 太棒了。
1: 李派快板传人呢，现在有一大特点，
0: 什么呢？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哎，
0: 这是招牌，
1: 我再给您学一学，
0: 还挺精神。花板，这头发怎么没的？您知道了吗？听这唱，
1: 完了！
0: 您这老完了可不？
1: 代表作很多，老曲艺观众非常
0: 大家伙都熟知啊，
1: 红色经典曲目
0: 什么
1: 劫行车，唱的过程当中讲究亮相，
0: 大身上的
1: 动作幅度非常的大。
0: 是，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好，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大身上
1: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
0: 亮相
1: 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有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其实这个快板啊与魔术紧紧相连。哎呀呀呀，废话，你拿它干嘛呀？
0: 你没事跟它玩什么命？
1: 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哎，
0: 太详细了。
1: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0: 是，
1: 学一点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学一点这个皮毛。有意思吗？
0: 差点就没意思了，等你半天了，知道吗？
1: 不是给大家介绍，我学的不像。哎，我考考您吧。
0: 什么呀？
1: 快板书一共三大流派。
0: 没错啊。
1: 刚才我访学完两派了。
0: 对，
1: 你猜我还差几派没学？
0: 还差，拿我当傻小子了？
1: 你说得上来吗？
0: 还差一派啊。
1: 叫得上名字来吗？
0: 高派，
1: 那可是我们北京的快板大王。哎呦，高凤山先生，
0: 你能行吗？
1: 学不像让朋友们笑话呀。哎呦，再者说了，三言两语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0: 那怎么着呢？
1: 要唱啊，唱回大段。
0: 您网上看录像，觉得像不像啊？
1: 完了，
0: 哎，我知道你得是这句。
1: 不是啊，刚才说了，我给朋友们演唱一大段。
0: 好啊，
1: 有一点啊。这个您熟悉高先生的朋友，您知道，高凤山先生那个嗓音呐，响彻云霄。
0: 对，
1: 我这破锣嗓子不行。哎呦，
0: 您条件不错。
1: 文文不行，不行，不行，
0: 别谦虚。
1: 我就怕一会儿我盯不下来。哎呦，我要盯不下来啊，师哥您受累，拿起竹板给朋友们继续演唱。哎，
0: 您放心，我在旁边看着您，
1: 可以吗？
0: 大家伙也都有个原谅，
1: 我尽量盯下来。
0: 好，
1: 我尽量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咱试试调门啊。
0: 好，试试调门。
1: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行，
1: 行吧。啊，
0: 太行了。哎，就这么高，别掉下来，
1: 就这调门了。哎，不落下来了，
0: 还真有点高先生的意思。哎，听这大段。
1: 我唱的是高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怕盯不下来，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0: 干嘛那么没皮没脸呢？啊，两句嘛盯不下来。再说了，李金斗老师在底下坐着呢，我们高凤山高老祖先生的代表作，那得说是同仁堂，好几百味药材汤汤汤脱口而出，穿成这么一个小故事，咱们大家伙再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展示这段同仁堂，好不好，朋友们？
1: 哎，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的两旁，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住的唐朝，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自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净得老鹰头，药王爷在这妙法高超，脱去了红袍换红袍，这个黄袍又不在药王搞，黎明果性啊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贵，您老这个买卖狼贵，3尺3寸3分高，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汤汤，炸几味草药，您的先尝啊，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冰囊与麝香，这个头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啊，睡着三更叫白夜，咱纳着木贼一跳，金枪倒走了水银五十，两个的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这个人前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打着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手双全。好，
2: 刚刚听到的是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快板慢谈。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是来说一说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年轻人们。
3: 说过了，刘星来说一说
2: 郭天益吧。
3: 大耳朵图图
4: 啊，图图图图啊，他这个
5: 也是李菁的徒弟。
4: 哎，对，哎，也是李菁徒弟。他本身他学的专业是
5: 空乘
4: ，他是空少。就是应该是有头发的时候应该颜值还挺高的。
5: 你可以现在
2: 摘掉了是吧？
5: 对，戴着假头套之后的形象啊。
4: 后来就为说相声就留成光头了，
3: 耳朵也比较大，所以就
4: 像大耳朵图图。
3: 大耳朵图图，
5: 尤其眼睛是一条缝儿，小眼睛。哎，
4: 这个舞台上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在台上
5: 表现欲特强，他的就是在台上的就是这种肢体和这个表情的张力活力性很强，跟他年轻都有关系。他的表演风格，你看张天雷呢，基本这种娓娓道来是平梗啊讲述类居多。郭天益在台上他就这个张力十足，
4: 爆发力，
5: 他爆发力，他在台上表演就是蹦啊这种跳啊演的那种居多。
2: 这表演风格哈，
5: 对，
2: 不一样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老说新唱》。
0: 谢谢大家，太热情了。我们叫北京兴业相声会馆，
6: 哎，
0: 到这儿呢心里特别的激动。啊，他呢
6: 怎么
0: 就是有他在我就踏实多了。
6: 不，您这话太客气了啊。
0: 你看
6: 咱们是这个甲乙捧逗搭档关系。
0: 哦，不不不，
6: 换别人也一样，
0: 大家伙对我不熟悉
6: 啊，
0: 一看到你啊就是有一种眼熟的感觉。你看这形象，把衣服一脱再抱条鲤鱼就是一年画啊。
6: 那我应该算杨柳青的人呢。
0: 就是说您长得特别的可爱，
6: 这叫上人见喜。
0: 哎，相声帅卖怪坏，可以说您就是占一个帅字。
6: 你大点声说。
0: 当然了，不是电视里那种小鲜肉那种帅
6: 啊，不是那种，
0: 就是说您台风好。
6: 讨厌，确实是，
0: 大家伙就喜欢这样的演员，是吧？占优势，我就不行。
6: 不，您这一样，您看，也一人来高，对不对？长得也跟人似的。
0: 您这不像捧我，我呀，长相太普通，
6: 哦，
0: 扔到人堆里都找不着。啊，那为什么我能说相声呢？
6: 为嘛啊？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得是10年功。
6: 您的意思是您坚持刻苦努力？
0: 我努力呀。
6: 是吗？
0: 就练功
6: 啊，
0: 基本功，绕口令
6: 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0: 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我就起床。
6: 起这么早？
0: 练习绕口令啊。
6: 是啊，
0: 我给大家伙汇报一下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功的这个状态好不好？
6: 好啊，让咱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哎，
6: 也学习学习您每天早晨练，
0: 汇报一下
6: 下这种功夫太了不起了。
0: 每天早上起来凌晨4点我就起床，
6: 真早，
0: 双手叉腰站在当街，大嘴一咧，
6: 准备骂街。
0: 骂街想
6: 让各位听听，您阐述这个肯定是跟对门打起来了，对门肯定也住着一说相声的。
0: 练习绕口令
6: 不是这意思。
0: 哎，你听我这嘴皮子可快了，
6: 绕口令
0: 注意听啊。
6: 咱听，
0: 你看那里有小鸡哟，
6: 你看那里有小姐，有小姐比比，有小姐比比，有小姐比比，有小姐比比，有小姐比比，有小姐比比比比有。你看那里有拖拉机有，你看那里有拖拉机有，拖拉机嗡，拖拉机嗡，拖拉机嗡，小鸡。谢谢。太快了，这语速啊，人给我算过，1分钟是57个字。
1: 演唱完这个歌曲啊，让我们表示很疑惑。
6: 疑惑什么呀？
1: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不说绕口令吗？这哪有绕口令？这不网络的口水歌曲吗？
6: 不是口水歌怎么了？它显得嘴皮子快不就完了吗？
1: 要了，
6: 对不对？
1: 它不是快就是绕口令，
6: 那怎么着？
1: 您最起码嘴皮子得有劲。
6: 哦，嘴皮子有劲。
1: 对呀，
6: 别着急呀，有劲的呀。
1: 有吗？
6: 听这个，哎，嘴有劲啊，哎，听，
1: 重新来。
6: 大鸡小鸡鸡鸡老鸡，一般来不了。这
1: 你要下蛋呢是怎么着？您
6: 怎么？你不是嘴有劲吗？
1: 您说了半天这是绕口令吗？
6: 怎么不是绕口令呢？
1: 好，你都让人同仁诧异，你往这一坐，
6: 不是我
1: 以为你业余的，你多余来这蒙事来。你现在演出就是骗钱了都。
6: 你什么意思？你
1: 您这背了半天哪个是绕口令？你这么背完了，人评委能给好评吗？
6: 那你那意思
1: 对不对？你看这三位疑惑的都在这愣住了，什么东西啊？你这是
6: 人说动不动就生气。
1: 不是我生气，我跟您说一个吧。我们相声演员从小都需要每天练习的绕口令，
6: 哦，
1: 你听听。
6: 是吗？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这提塔嘛，喇嘛用塔嘛去换那北来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北来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那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起了塔嘛打了那北来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北来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起了喇叭打了那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家里炖塔嘛，哑巴正在那里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绕口令，知道吗？你录别的节目去，去。
6: 别生气，行吗？咱们从事的是传统行业
1: 啊，
6: 但是您意识上得超前呢。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你得想办法找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的元素加到相声当中来啊，吸引年轻的观众啊。
1: 我又疑惑了，你告诉我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6: 你看这还90后呢，年轻观众喜欢什么都
1: 不知道。
6: 听着。
1: 我就喜欢裘盛戎。
6: 听好了啊。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愿

0: 见大家的掌声啊。
1: 没感觉到我那个绕口令的火爆程度比你强吗？
0: 那是大家心疼你啊。你老不明白我的意思。
1: 您那次就是年轻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音乐形式能吸引年轻人，
0: 太能吸引。
1: 来，把喇嘛塔嘛搁里，
0: 那
1: 就是用这首歌曲的旋律唱出绕口令，啊，你看。
0: 你别说，你反应还真快，可以试一下。
1: 您来来，我们听
0: 听。尝试嘛，对不对？
1: 嘿，你瞧，
0: 刚才这首歌知道叫什么名吗？
1: 这叫《过火》。哎，
0: 张信哲演唱。
1: 对，
0: 那是特别火的歌星。
1: 您说不着，您来绕口令，
0: 来这个
1: 绕口令，
0: 喇嘛塔嘛搁在这个《过火》里。
1: 对，
0: 我试试啊。你这主意出的不错。
1: 是
0: 我试试、啊。哎，打哪边？
1: 打南边来的。你是干这个的吗？打哪边来的怎么都不知道呢？现在
0: 我知道，我这一般都打南边。
1: 还不是把我腿儿拍的。
0: 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五斤他妈。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边憋着。

0: 滴滴答答吹喇叭。嘿，哎，怎么样啊？
1: 多糟改呀，这就是。
0: 不是，你得相信哥哥的话，对不对呀？你说我今天跟你说的，你再看啊，现在除了年轻的朋友们，到咱们这儿来听相声，还有很多鹤发童颜，咱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长辈朋友们也喜欢听相声。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对不对、啊？
1: 中老年观众喜欢什么音乐元素？
0: 哟，那咱俩得研究一下
1: 啊。
0: 我是比你大一点
1: 啊。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甜妹子，
1: 李玲玉老师。
0: 哎呦，声音甜美，
1: 代表作是《粉红色的回忆》，
0: 好听之极呀。
1: 对，
0: 我给您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我来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好不好？
1: 好啊。
0: 当然了，李玲玉老师呢长相甜美，
1: 对，
0: 我呢您就凑合看、
1: 哎、
0: 好不 好,
1: 好
0: 主要是看这个眉目传情，这股嗲劲儿。
1: 好，
0: 我一转身就是李玲玉老师了。
1: 哎，让他给大家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的《粉红色的回忆》。咱看看，这有点像范振玉，你这玩意儿。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嘿，
0: 雅兴

0: 甜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的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呀，心里全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好，
2: 这也不能多唱，
1: 怎么呢？
2: 容易痉挛。
1: 嗨。别少来他两下好不好呢？
2: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
1: 最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的意思是说中老年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2: 喜欢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中老年人。
2: 可以，
1: 来把喇嘛塔嘛歌里、啊、一提就欢迎，想听这个粉红色回忆版的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2: 刚才都改一回了还改，那能好得了？
1: 没问题。
2: 行，那我试试
1: 啊。
2: 嗯，粉红色回忆啊、哎
1: 创新这叫

0: 哪边来？打南边来的。
1: 这位记性还不好的吗？
2: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个五音塔嘛。
1: 啊。
2: 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
1: 对。
2: 提了他妈，喇嘛要拿他妈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他妈，喇嘛就急了。那他妈打了别着喇叭，哑巴倚他妈。
1: 这个费劲喽。
2: 哑巴也急了。
1: 啊。
2: 那喇叭打了爹，他妈喇叭倚喇叭，
1: 好鬼，
2: 浪吹的喇嘛，还有个浪吹的哑巴，两个人打的是稀里又哗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您诸位也别鼓掌了，不怎么样，
1: 太不怎么样了。
2: 我跟你说的是我的心情，
1: 是、啊、
2: 咱俩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你好，我也好。
1: 不对，我这叫继承传统，
2: 是继承传统，
1: 您那个、
2: 但是流行元素是有，
1: 也是为了发扬光大。
2: 大家伙喜欢的，你就应该在相声。
1: 您听我说，按您这个思路，我明白了。你刚才说了，青年观众、
2: 啊、
1: 老年朋友，
2: 对，
1: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到小朋友了？啊，是这个套路吧？
2: 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
1: 未来
2: 是我们更应该吸引的群体。
1: 那我问你，
2: 对对，
1: 小朋友们喜欢什么？
2: 小朋友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2: 动画片啊。
1: 我怎么把这忘？
2: 我小时候就爱看动画片。
1: 对，
2: 咱国产的《大闹天宫》
1: 嘿，
2: 是不是？葫芦娃，
1: 包括《崂山道士》
2: 哎呦呦，
1: 包括像什么小时候还看过什么这个
2: 《天书奇谭》。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猫和老鼠》
2: 有有有，
1: 还有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大头的是儿子，
1: 欠，不是我就说，
2: 现在啊，动画片，尤其是里边这个主题歌
1: 啊，
2: 哎呦，活泼极了。这样，我再给大家伙唱一首这《蓝精灵》的主题歌，好不好，朋友们？
1: 好啊，这个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来。
2: 现场会唱的朋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那您现在就扮演的是这个，
2: 我就是蓝精灵。
1: 您怎么着？
2: 我是蓝精灵。
1: 您这样
2: 啊，
1: 您要是蓝精灵啊，我有个建议。
2: 什么？
1: 您把台下的康松广老师请上来，
2: 干嘛呀？
1: 活脱的格格巫。哎，你们这正好一套。
2: 哎，不许拿导师开玩笑。
1: 哦、
2: 哎，我数一二三，大家伙一块唱啊。
1: 我们听听什么？
2: 一二三，预备起，在那山的那边。

0: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坏了个个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都欢喜，哒哒哒。
1: 最好
0: 怎么样？
1: 真是这调的
0: 好不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说小朋友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小朋友。来，把喇嘛打到歌里。这是我的词儿，这是。
0: 我要是唱蓝精灵版的，你就服我了。
1: 也不见得。
0: 你看，
1: 我们得听听什么味儿的呀，对不对？
0: 听着，
1: 打南边来的。我先告诉你，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的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塔嘛。哦，喇嘛就急了，哦，哑巴也急了，他们齐心合力打碎了塔嘛，打飞了喇叭，他们俩人站在那里全都傻了。
1: 别唱了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年轻人。这二位年轻人现在也不算职业说相声了，但是也和相声有点关系。严家宝、张继，
2: 那这个英宁可以多提，因为这是他的学生。
0: 啊，哪位是？
3: 都是
0: 啊，都是
3: 啊，对，是云伟的徒弟，也是我的徒弟。这前提是他们两个人自己都特别努力。家宝是学理科的，通过自己半年的努力，考上了这个意外的英语的研究生。学理科的，然后能考到英语的研究生，
2: 还有文科研究生，
3: 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张继呢是学德语的，他们两个人曾经呢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呢巡回演出，
0: 演外语相声，
3: 用外语，就是在德国演出的时候，德国的那些文化方面的那些首脑呢就说，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母语深切的了解了东方艺术。他们俩在舞台上全英文表演，张继还可以说德文。那就是说他们用德文或者是英文来按照我们相声的语言感觉去处理，那就是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了解东方艺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回来也是就坚定了家宝就走这个
0: 国际路线，
3: 对，和外国朋友一起表演相声。
2: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让他，就刚才他说了，大环境也很重要，他能更多的接触到这些留学生，
3: 对，
2: 接触到这些外国人。
0: 那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3: 您比如说现在就是家宝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了，留在了外国语学院，就是专门做这个让外国朋友了解东方艺术的这么个工作。张继也是，张继毕业之后正在找工作迷茫的时候，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到他，我说你到底想去哪儿啊？我想去哪个哪个单位。我说你把电话挂了吧。挂之前我还批评他，我说你想去你为什么不说呀？我说你有老师有师傅为什么不说？我怕给您找麻烦。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下午3点，第二天他想去的那个单位招人，就这么巧。我说你赶紧去。最后他去那儿，我问，我说考得怎么样啊？说一共6个人面试，就我一个男生。我说你考上了，
2: 男的稀缺呀。
3: 回来就说，说真是占了相声演员的便宜。他要用德语去介绍一个当时给出的一个题，那就铺平垫稳，说得非常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庆功宴了。
1: 得心所愿了，
2: 没去成，白吃了。
0: 所以可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啊，写了一段作品。
1: 那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叫做《求职奇遇记》。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的表演。
4: 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
5: 对，
4: 前一阵子呀，
5: 对，
4: 我们
5: 对
4: 说说说
6: 你上满弦了
4: 啊，
6: 你有什么可美的？
4: 不是，我能不美吗？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儿一照相的。
6: 进来了。
4: 吓着我你。

0: 好，现在还要哭。
1: 行了，这是高兴的事儿。
0: 我为什么要高兴啊？
1: 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0: 挣钱了
1: 啊！
0: 我上哪儿挣钱？
1: 你是
0: 哪儿？
1: 现在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0: 哪儿工作
1: 啊？
0: 我上哪儿工作？哪儿？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啊，你自己奔去呀、啊！
0: 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啊！
0: 你知道现在找个工作多不容易吗？
1: 嗨，这也没什么难的。
0: 嗯
1: 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一主意。
0: 给我出主意
1: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0: 啊，
1: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0: 哦，做节目？
1: 对呀、啊，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0: 是
1: 有您的机会啊。
0: 嗯，
1: 咱们就找那最火的节目。
0: 什么节目？
1: 养生健康呢。
0: 好啊
1: 啊！您就说您
0: 啊
1: 啊，西装革履，
0: 是
1: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一坐，
0: 我当专家，
1: 当患者。
0: 我是那病人呐，
1: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吗？
0: 怎么当不了啊？
1: 啊，
0: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1: 是吗？
0: 平常我也看电视
1: 啊啊，
0: 也受打击了。
1: 哎、啊，这还能受打击？
0: 这不那天
1: 啊，
0: 电视还介绍呢。
1: 怎么介绍的？
0: 面色红润
1: 啊，
0: 绒毛细嫩柔软，
1: 呵，
0: 表示很健康。
1: 嗯嗯，
0: 我一听这话呀，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1: 啊，验证一下。
0: 呵，还别说。真是面色红润，
1: 呵，
0: 绒毛细嫩柔软，
1: 那好事儿啊！
0: 电视里还说了
1: 啊，怎么说的？
0: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1: 好，您倒是听清楚了，这是不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0: 你别
1: 给
0: 个主意
1: 啊！
0: 你别出主意了，
1: 怎么意思？
0: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1: 啊！
0: 靠人不如靠己，
1: 就你自己。
0: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啊。
0: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1: 哎嘿，这怎么琢磨出来的？
0: 根据我这个特点呀、
1: 啊，
0: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1: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0: 眼下什么最火呀？
1: 什么火呀、啊？
0: 相声啊！
1: 啊，就你说相声？
0: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1: 不是你行吗你？
0: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1: 哦，哪儿啊？
0: 兴业相声会馆。
1: 啊、哦，那怎么写的呀？
0: 学相声，
1: 嗯，
0: 这里是个好地方。
1: 哼，
0: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
1: 嗯，
0: 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1: 是，
0: 学完了您再瞧。
1: 那怎么了？
0: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1: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呀，
1: 嗯，
0: 不管那么多，
1: 是
0: 我先去瞧瞧。
1: 那试一试。
0: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馆
1: 啊，
0: 一进大门啊，
1: 嗯，
0: 迎面的大会议桌
1: 哦，
0: 摆着四个小牌儿，
1: 嗯，
0: 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 啊，都有谁呀、啊？
0: 王文林，
1: 呵，
0: 刘洪怡
1: 啊，
0: 李菁，
1: 哟，
0: 何云伟
1: 啊，全是相声名家。
0: 这四位啊，
1: 啊，
0: 都坐在太师椅上，
1: 呵。
0: 背对着我，
1: 哎，什么意思？哎，这看着眼熟。嗯，
0: 我先看看这个面试须知啊。
1: 啊，对，怎么写的呀？
0: 先做个人自我介绍
1: 啊，
0: 回答对四位老师的问题即可通过面试。
1: 哎，你怎么介绍的？
0: 老师们好，
1: 哎，
0: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
1: 嗯，
0: 特别的喜欢相声，想跟各位学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 怎么了？
0: 王文林一听我这声音
1: 啊，
0: 当时搬着太师椅，当当当当当当当。过来，
1: 好，相声好声音，
0: 嗯，爷们儿，爷们儿，
1: 还真是这样，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爷们儿，
1: 是，
0: 好啊，爷们儿，
1: 王老师、
0: 哎，
1: 您先把您那电动关了，嘿。
0: 爷们儿，
1: 嗯，
0: 喜欢我吗？
1: 啊，
0: 喜欢我吗？我相声说的好啊，
1: 是
0: 啊。我这今年还要办32场专场呢，
1: 啊，这也耳熟
0: 啊，爷们儿，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1: 是
0: 说学逗唱
1: 啊，
0: 爷们儿，能唱吗？
1: 我考考你唱，
0: 能唱吗？
1: 啊，
0: 我就能唱，我唱的好着呢，
1: 啊，
0: 我可以唱流行的，
1: 您唱，
0: 张嘴就来呀，
1: 啊、
0: 哎，学相声一定要辛勤，四门功课几分功记在心。什么样的观众，就是什么样的劲，什么样的演。

0: 文林，你们要选就选我王文林，要问相声谁呀能创新、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悠悠的唱着有意思的民族风，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爷们儿，
1: 苏梅修梅臊，
0: 爷们儿
1: 啊，
0: 能接着唱吗、能唱吗？
1: 让你唱。
0: 老师我试试吧，
1: 这词儿可多。
0: 嘿，王文林，爷们儿录取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录取了呀？
0: 录取了，
1: 这就录取了。
0: 这时候
1: 啊，
0: 尤红姨不乐意，
1: 那是得不乐意，
0: 当时就把这椅子转过来了
1: 啊。
0: 文林，
1: 我去，这给他一刀。嗯，
0: 相声这么说
1: 啊，
0: 不行。
1: 哎，
0: 不行。
1: 对，
0: 不行，
1: 没错。
0: 相声老说传统节目，不行，不行。
1: 哎，
0: 不行，
1: 再说还头套掉了。
0: 相声有很多的传统歌都得改。
1: 那、怎么改啊？
0: 节目太多了
1: 啊。
0: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
1: 哪段啊？
0: 卖菜的吆喝
1: 哈，
0: 十几样二十几样的青菜，
1: 是
0: 手一捂耳朵都是这样的。
1: 您给学一学。
0: 香菜拉青椒，哎，高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儿嘞，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莲的香椿的笋的好韭菜嘞。
1: 呵，还真不错。
0: 行
1: 啊，
0: 这能改吗？这能改吗？
1: 改这个。
0: 老师
1: 啊，
0: 卖车的这么吆喝行吗？
1: 哟，
0: 你说说我听听
1: 啊。
0: 站在 4S 店门口、各式各样的车，
1: 是
0: 卖车的手一捂耳朵。
1: 嗯，
0: QQ
1: QQ
0: 桑塔纳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
1: 什么呀，
0: 我的、
1: 买4S店卖摩的呀。
0: 刘老师，
1: 嗯，
0: 上车。
1: 哎，他怎么说的？
0: 好爷们儿
1: 啊，
0: 录取了，走你。
1: 哎，好，要上行五。
0: 嗯，我这正高兴呢
1: 啊。
2: 孩子
1: 哦，
2: 孩子
1: 啊，这是李菁。
2: 别忙、别忙，
1: 我李老师您都招苍蝇。
2: 刚才我看你这简历上会说英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1: 您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2: 讨
1: 厌，
2: 能翻译吗？
1: 啊，我说李老师，我试试吧。
2: 嗯，好，这个相声用英文怎么说呀？
0: 叫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2: 行，那你再给我翻翻说学逗唱怎么说呀
0: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 呵，
2: 好，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1: 哦，哪一个呀？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丸，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我去，哎，这你怎么翻译呀、啊？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这把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这个八宝猪，那么江米让鸭子，怪野鸡，那么怪鹌鹑，卤什件，那么卤子鹅，山鸡土鼠，开门一鱼呀！
1: 哎呀，
0: 这会儿你再看李老师
1: 什么反应啊？
2: 我的妈，太刺激了！
1: 这就刺激了。
2: 真好，你被录取了、你这孩子玩挺喜欢、我知不知道、
1: 一嘴马赛克、
0: 这刚要说录取
1: 啊，
0: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1: 呵，
3: 孩子，我特别的喜欢你、你说的真好。
1: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3: 孩子，
1: 有这么矮吗？
4: 哎呦，何老师、哎呦，我这喜欢着您呢。哎呀，何老师，
1: 好，好一兔爷。
3: 儿，
0: 儿，您还有什么问题呀、
1: 啊？
3: 孩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哦，
3: 回答对了你就被录取啦。
1: 这什么问题啊？
3: 孩子
1: 啊，倒说呀，
3: 你多高啊？
1: 哎，这个时候可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5: 哦，是吗？
1: 我要回答对了可就录取了啊，回答错了可就白费了。
5: 哎，
1: 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谓是一鸟入林，破鸟压音。
5: 你怎么回答的？
1: 何老师，
5: 嗯，
1: 您也别问我有多高，其实您的个儿啊一点都不矮。
5: 哟，
1: 您都到姚明脖子那儿了。
5: 录取了。
1: 脚脖子。
5: 哎，就轰出去。
6: 刚刚啊，听到的是严家宝和张继共同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啊，叫做《求职奇遇记》。
7: 其实说到他们二位的这个表演啊，比如说现在可能严家宝更多的大家在这个电视上会看到他和比如说像是这个 Tina 呀，
5: 嗯，
7: 椰果啊，
5: 对，
7: 他们合作了哈，好多的一些作品。
8: 但是我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啊，就这种和外国朋友合作的外语相声，会找师傅来辅导一下吗？
5: 问他啊，
9: 最开始是要研究的
8: 啊，是要研究的，
9: 是要研究的。
8: 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个课题？
9: 嗯，是个课题。但是因为
5: 他不会德语，
9: 我们都打小接触丁广泉先生，
5: 对，
9: 就是对这个事儿的认同感是毫无质疑的。
8: 嗯
9: 啊，所以呢，就是希望那些外国朋友，只要是严格遵守相声艺术的规律，
5: 嗯，
9: 那就没有问题，就全力支持。
6: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来再听一段吧，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和说的一段相声作品《外语漫谈》。
10: 从小也得学习这四门五法。
11: 那您跟我不一样
10: 啊，
11: 我从小啊就练一门。
10: 您练的是
11: 外语。
10: 这外语我们是想深入学习
11: 啊，
10: 但是你看国内也没有这环境啊。
11: 那还是你不够下功夫
10: 啊！
11: 咱们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学外语，
10: 不是哪有这环境啊？
11: 你看，你平常
10: 啊
11: 回家坐地铁，
10: 嗯，
11: 快到你们家那站，你听见什么了？
10: 什么呀？
11: 噔 ！The next station is 八宝山。
10: 我出站我还往西走呢，
11: 哎，多看看报纸，
10: 嗯，
11: 看看咱们这个纯英文的报纸也可以学习外语。
10: 怎么跟这报纸学？
11: 对呀，有这个纯英文的。
10: 什么报纸啊？
11: China Lady， 你好好看一看，有很多的画。
10: 这还是中国妇联出的报纸。
11: 这怎么呢？
10: 中国妇，
11: 哎，有一个报纸，
10: 什么叫什么？
11: China Lady，
10: 这叫 China Daily。
11: 啊 ，China Daily，
10: 哎，
11: 对对对，
10: 嗯，
11: 多听一听音乐，
10: 跟着这歌曲学英语。
11: 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
10: 啊，
11: 你跟人家这个歌曲学习外语，学习怎么样？这个背单词。
10: 嚯，您给举个例子，什么歌啊？
11: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
10: 嗯，
11: 啊，
10: 嗯，
11: 哦啊，哦啊，哦啊，哦啊 ，You know you love me，I know you care。You shout it now, or I'll be there.

0: 歌是不错，
1: 是是，
0: 这我可没听出来怎么就学英语了。这个
1: 人家唱的多清楚啊，
0: 怎么唱
1: 的？人歌词里边告诉你学英语单词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背背背背，你背去呗。
0: 怎么琢磨的这是？
1: 哎，看来您这个外语水平是远远不如我。
0: 哦，那您什么水平啊？
1: 托福。
0: 我这级别可不低。
1: 那当然了。
0: 哎，比方说我要是一外国人
1: 啊，
0: 我跟您打听道，拿这个英语给我指路，行吗？
1: 没问题。
0: Hello。
1: Bonjour， salut。
2: 什么意思？
0: 你才笨猪傻驴呢。
1: 这位
0: 意思
1: 什么都不懂，这是法语问好，向你打招呼 Bonjour salut。
0: 我这法国人还真心宽啊。不是您说英语就行了，听不懂法语。
1: Hi。
0: 哎， Where is 唱安街？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0: Yes.
1: 您呐，直走，左拐，看着那警察没有？您过去问他去，听见了？
0: 拿英语给我。

0: 指路啊。
1: Yeah, yeah, yeah. Go down this road and turn right.
0: 啊，直走右拐。
1: Yeah. 哎，你看，你看我这回答怎么样？
0: 反正就这么一句，听着还挺地道。
1: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
0: 啊，
1: 光会几句英文远远不够。
0: 那依着您，
1: 像我不光精通英语，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0: 不是这全会，
1: 走哪儿说哪儿啊！
0: 啊，
1: 到哪个国家就用当地的语言说相声。
0: 您比方说到这个法国
1: ，Bonjour, salut，
0: 法语
1: 说法语啊；
0: 德国
1: 说德语啊；
0: 土耳其
1: 说土语呀、
0: 啊。啊，那这要到那牙买加呢？说哑语呀、啊？
1: 说牙买加语、啊？
0: 呵，你这还真有用。
1: 是是，
0: 举个具体点的例子。
1: 哎，比方说吧，
0: 啊，
1: 一段三国的故事
0: 是
1: 在中国用中文就这么说，
0: 学一学。
1: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比那登天还难。
0: 好，
1: 您看、啊，
0: 不错，
1: 在中国
0: 啊，
1: 用中文就这么说。
0: 对呀、啊，
1: 这要是到了英国呢？哎、
0: 那咱还这么说，不是英国人也听不懂啊？
1: 多新鲜呀！
0: 啊，
1: 得用英语说呀。
0: 这故事能拿英语说？
1: 还是这段啊？
0: 那您来了英语版的，
1: 注意这个英国人说书啊！
0: 啊，
1: 注意。
0: 不是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1: 什么意思？
0: 这是摘桃呢你？
1: 摘桃像话吗？
0: 啊？
1: 你们家摘桃这么摘？
0: 不是这是？
1: 那摘桃都这么摘？
0: 哎，
1: 这是英国的绅士大礼，
0: 这是行礼。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was a man.Named 张飞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down his war horse.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0: 张飞骑着驴出来。
1: With his glancing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0: Wow,
1: the general was tall. All of a sudden, the general head towards Zhang's head. Zhang calmed down and the shouted attack. Ka!
0: 这耳熟
1: This was on the ground
0: 那刀掉地上了
1: This two enemy generals feared、And I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 Oh my Salaboa I will die
0: 、Lady Gaga 都出了
1: 这学的怎么样啊、
0: 哎、行这英语啊在欧洲就够使了
1: 是是
0: 哎，那这要到咱们亚洲
1: 那您问亚洲哪国家呀？
0: 比方说那个泰国，
1: 泰语
0: 啊，
1: 泰语有意思，
0: 是吗？
1: 这个特点是缠绵
0: 哦，泰语这特点是缠绵。
1: 对了，
0: 来来，泰语版的，
1: 泰语版的
0: 啊，
1: 还是这段啊？
0: 我看看什么样。
1: 注意，
0: 先把您这震动关了。
1: 注意了，
2: 丢回什么出口？哦，马打开。好，起码可不乱出团，他拉有那么。巴塞纳，汤爽快，中大干对夸克劳肯，麦他快，斯特朗考金破中地，相当红旗马拿，孔奇内，孔奇内，咔！啊！长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0: 又来了。
2: 红旗马拿，空气内，红旗的野狼，红旗的买尼，红旗内，空旗的萨拉提克瓦，萨拉提克瓦，萨拉提。
3: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

0: 海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和一出流传百年的经典老戏《四郎探母》有关。《四郎探母》这出戏自清朝同光十三绝画像里杨月楼饰演的杨四郎算起，已经陪伴京剧走过170多年的历史。这出戏囊括老生、花旦、老旦、小生、青衣、小花脸等全部行当，余三胜、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余淑妍、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至少6代演员接力打磨，唱念作打被浓缩到极致，却仍留有余地。任何人想再创新高，都需先越过这一座老戏高峰。正因为这出戏人物齐整，剧情一气呵成，表演风格各异而又不离忠孝大义，这才成为妇孺皆知的骨子老戏。那么历史上真的有四郎探母这回事吗？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来对这出经典老戏进行寻

四郎探母这出戏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宋辽战争时期，杨家将满门忠烈，金沙滩一战，杨家将七郎八虎死伤过半，杨四郎杨延辉被俘后改名木易，被辽邦招为驸马。一晃15载，闻听母亲佘太君同六弟杨延昭率军来塞北，便求其妻铁镜公主设法到来萧太后的令箭，得以出关，终见到老母。于是出现了一场母子兄弟夫妻别后重逢的悲喜场面。杨延辉见母一面返回辽邦后，被萧太后得知这个木易就是杨四郎杨延辉时，决定要斩他。后来经过铁镜公主求情，这才赦免了他。

杨四郎成为辽国驸马的传说最早出自于元杂剧。众所周知，元代杂剧虽然以故事形式出现，但都非常讲究事有源流，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要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不太可能完全凭空虚构。那么这些依据又在哪儿呢？我们来看杨四郎生活的年代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杨四郎和杨六郎一样，主要生活在宋真宗时代。查阅史料，还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杨家兄弟虽然没有被招为驸马，但当时的确有位宋朝大将曾经入赘辽邦。这个人与杨六郎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叫王继忠。他是宋真宗的侍卫，一度做官做到观察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算得上是宋朝的高级将领。他的地位的重要程度不在杨家将之下。《宋史》卷279有《王继忠传》，南宋的《续资治通鉴》以及《辽史》81卷和其他一些史料都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录。不过，宋辽两方面的记载稍有不同。王继忠祖籍开封，父亲在宋太宗时统兵戍守重要隘口瓦桥关，任五旗指挥使。父亲去世时，王继忠只有6岁。得益于父亲的战功，王继忠被任命为东西班殿试，虽然是军中的最低职位，但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军官了。《宋史》有记载说，在真宗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王继忠就是他的贴身随从，因为他行事谨慎忠厚，很受器重。真宗当上皇帝之后，大力提拔自己手下的人，王继忠好运不断，屡受提升，官至殿前都虞候兼云州观察使，后来又被派到地方任实职，类似于今天领导身边人员下基层代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王继忠先是出任深州副都部署，后来又改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不久又到定州赴任，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就已荣升至相当于今天战区副司令的职位，他的进步不可谓不快。公元1003年4月，辽国趁宋朝西部边防有事，契丹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纠集10万大军，杀向宋朝军事要塞望都，也就是今天河北望都县，形势非常危急。宋朝北部边防三路大军总指挥王超调动6万兵马前往增援。王继忠是定州副都部署，属于三路大军之一。双方在望都以南的康村交火，战斗从下午激战至深夜，持续了10多个小时，辽军死伤惨重，被杀戮甚多，不得已暂时后撤。第二天，辽军重新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集中主力攻打宋军布防最为薄弱的东翼，另一方面派兵包抄宋军后路，焚烧宋军补给和辎重。一时间狼烟四起，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王继忠急忙率兵去救，因为身穿官服被辽军盯上。辽军认定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于是将他团团围住。就在这危急关头，战场总指挥王超等宋军将领一看形势不妙，率先跑了，丢下了王继忠孤军奋战。宋史用了3句话描述当时王继忠的状况：为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王继忠与部下且战且退，战至白城，由于寡不敌众，精疲力尽之下
被敌俘获，宋军全军覆没。这与杨家父子在陈家谷口血战有类似之处，都是主将与监军临阵撤退，副将血战到底，只不过是时间和人物发生了转换，故事与历史在这里有着诸多的重合。当时的行营都部署先行撤回定州的最高指挥官王超，以为王继忠战死，派使者向宋真宗做了汇报。宋真宗对王继忠进行了隆重哀悼，下诏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又给他的四个儿子封了官。望都之战对宋朝人的触动非常大，宋真宗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阵痛。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实力，宋朝廷重新调整人员和兵力部署，杨延昭被任命为前线都巡检使。我们再来说被俘的王继忠，宋史对他入赘辽国的过程没有记录，辽史的记载也非常简略。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搞清楚的。辽军俘获王继忠之后，把他押送到探山，萧太后亲自出面招降了王继忠。萧太后招降王继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王继忠的身份很特殊，既是宋朝高官，又是皇帝的亲信，如果将他招降，这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将是非常巨大的。第二，王继忠姿仪雄美，史书上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他，他的风度和气质一定很令人折服。第三，王继忠很有才干，辽史的原话是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并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嫁给他。在宋人看来，王继忠就等于成了辽国的驸马。在宋辽两国战端不断的那个年代，双方将领互有投降，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辽国推行的俘虏政策更为宽厚，他们更善于在俘获人心上做文章。辽人如果想招降宋将，一般采取攻心三部曲。第一，用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他，给宋将极大的尊重与信任，让他们有得遇知音的感觉。第二，给予他们物质上极大的满足，让他们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他们张罗家眷，让他们娶妻生子，在辽邦扎根。王继忠一开始也是宁死不屈，绝不妥协的。他本身就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否则也不会在其他宋将都已经逃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但就是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在辽人实施攻心战之后，最终也被感化，愿意有条件的为辽人做事。可见金钱、美色、权力固然是非常犀利的武器，但很多人都可以抵挡，只有赏识、信任和器重才是无价的，是俘获人心的最有效手段。宋将归降辽邦也多半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故事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经典老戏《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坐公院自思自叹的唱段。您将欣赏到的是著名京剧演员于魁智演唱的版本。

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后面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公元1004年9月，契丹20万大军南下，攻势凶猛。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推动下，打算御驾亲征。辽国一方面南侵，一方面秘密求和，代言人正是王继忠。直到这个时候，宋朝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没有死。对于王继忠代辽请和这件事儿，很多人都很怀疑，只有当朝宰相毕士安认为可信。宋真宗也非常疑惑，敌人如此强悍，突然提出议和，会不会是其中有诈呢？毕士安分析道，我曾审问过抓到的契丹俘虏，他们说辽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屡次受挫，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是孤军深入，他们自己也很后怕，担心老巢被人乘虚端了。契丹想撤军，但又没有遮羞的理由。王继忠的请和肯定不是虚言，可以相信他一回。宋真宗听后非常高兴，给王继忠回了一道手诏，答应辽国的请和要求，并派曹利用出使契丹。宋真宗的手诏写了些什么呢？根据辽国的记载，公元1004年，也就是统和22年，宋使带给王继忠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宋真宗自登基以来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想打仗，他对边防守将也是严格要求，不让他们侵扰北国。先前知雄州何成举已表达过求和的意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宋真宗显然是希望王继忠能够成为双方议和的密使，将情况通报给辽国皇帝。如果辽国同意议和，宋朝将会再派使者前去交涉。当时宋真宗已经下诏准备御驾亲征，但朝中仍有杂音，有人建议迁都金陵或成都，寇准与毕士安力挺北征。宋军在澶渊北城射杀辽国大将萧挞懒，契丹震惊。在这期间，曹利用与辽国使者姚东芝进行交涉，经过双方反复商谈，议和之事逐步定了下来。宋朝每年送给契丹银绢共计30万，朝中很多人都认为太多了。毕士安的回答是，不如此，契丹可能并不在意，何意也不能久长。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为您就经典老戏四郎探母做寻根探源。

辽国撤兵之后，宋朝对边防做了重新部署，重要边塞都选良将镇守，雄州李允泽，定州马之杰，镇州孙权肇，保州杨延昭等等。可见杨六郎只不过是众多边防守将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特别显赫，离边关大元帅差得还很远。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澶渊之盟，和议的签订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秘密和谈步步推进。在最为敏感的关节点上，王继忠起到了秘密使者和桥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双方议和之后，宋朝每次派遣使者到辽国，都会拜会王继忠，给他带去金带、器币、茶药等贵重礼物。王继忠对宋使也是优待有加，有时蓄积思乡之情，常常泣不成声。他还曾经给宋真宗写信，希望能被宋朝召回，但宋真宗从全局考虑，并没有这么做。按理说，王继忠这么做很可能会引起辽人的不满，但是并没有。辽圣宗对王继忠不怀疑、不追究、不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在得知王继忠家中没有奴隶时，便赐他公户30，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后来又赐他皇姓，改名耶律显忠，封为楚王，最后官拜枢密使，直到太平3年去世。辽史中记载，王继忠在辽国生有一子，名怀玉。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的儿子也叫怀玉，这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借鉴了。据宋人记载，王继忠有子怀杰、怀敏、怀德、怀正。之所以有此差异，可能是两国只是各自记录了他在本国生下的孩子。王继忠是历史上一位很奇特的传奇人物，很难说他不忠于宋朝，否则他也不会为了抢夺粮道而拼死力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倒是他的上司王超，在危难时刻抽身而走，这也是王继忠孤军被围的重要原因。王继忠现象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尴尬的，但宋朝没有将他视为叛徒，辽国也没有把他当成奸细，反倒是都视他为忠臣。从传播中原文化的角度来看，王继忠也是有功的。当时辽国特别推崇中原文化，礼仪制度都学习宋朝，甚至于他们有个皇帝还曾表态说，最希望自己能够出生在宋朝。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在辽国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在古代，当时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通过契丹才认识中国的。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在今天的俄语中，中国一词的发音就是契丹。在包括杨家将在内的许多故事中，辽人给人的印象都如妖魔鬼怪。王继忠因为深入其中，他感受不到那些妖魔化的宣传，身边都是平时的人，辽人的人情色彩在有些方面比中原还浓。王继忠的经历与传说中杨四郎杨延辉的故事非常相像，驸马的故事看似虚构，实则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是凭想象信笔胡来的，它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也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叠合。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家，但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宋真宗曾经的侍卫被辽国召为驸马，肯定是

关于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出处的另一个说法是，出自和杨四郎同一时期的韩延辉的故事。杨四郎的名字延辉和韩延辉谐音，只是两个人的姓不同而已。韩延辉的故事比杨四郎要早几十年。韩延辉是五代时期人， 因为出使辽国不屈服而被耶律阿保机留置放马，相当于软禁。后来逐渐参与辽国军事活动策划，得到了耶律阿保机的赏识，一直仕途顺利。由于久居辽国，思乡之情越来越烈，一度曾回太原省亲，并受邀加入李存勖集团，终因在中原为官备受排挤 而再次回辽，演绎了现实版的四郎探母。关于韩延辉这个人，辽史是这样记载的：韩延辉，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亲韩孟殷相继担任冀、如、顺三州的刺史，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各方面都很突出。 燕京统帅刘仁恭认为他不通凡响，召他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与冯道同在知后院，被任命为幽州观察度知使。后来刘守光担任统帅，韩延辉奉命出使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恼怒他年轻气盛，不肯屈服，便扣留了他， 罚他去给契丹养马。后来有辽太祖的亲信劝阻说，韩延辉奉使辽国，不屈不挠，是个贤明的人才，为什么要难为和羞辱他呢？辽太祖于是召韩延辉谈话，韩延辉讲的话很是符合辽太祖的心意，于是立即任命他为参军，攻打党项、侍卫等部落。 在降服各部落的过程中，韩延辉的谋划居多，继而建议并请求建立城郭，划分市井乡里，以安置归降的汉人，又为他们选定配

友，教他们农耕技术，让他们繁衍生息，因此社会安定，逃亡的人很少。韩延辉在辽国居住了很长时间，思乡之情日盛，常常赋诗以表达这种心情。在找到机会逃出辽邦后，韩延辉回到了太原，并在这里为官。时间不长，他便与另一个将领王坚产生矛盾。由于怕招来祸患，于是借故到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去看望旧友，藏在老友王德明家里。王德明问他准备去哪儿，韩延辉说：“我要重回契丹。”王德明不以为然。韩延辉笑道：“他们失去了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所以见了我一定很高兴。”回到契丹后，辽太祖问他为什么会跑，韩延辉说：“忘掉亲人是不孝，抛弃君王是不忠。我虽然隐身逃回去了，但是心中仍想着陛下，所以我又回来了。”听了这话，辽太祖非常高兴，给他赐名叫侠烈。侠烈在契丹语中是又来的意思，并且任命他为守正侍令、崇文馆大学士，朝廷内外的事情都让他参与决断。天赞四年，韩延辉跟随辽太祖征讨渤海，渤海王大燕传请求投降。不久，渤海王又再次背叛，韩延辉与其他将领一同攻破他的城池，因战功被拜为左仆射，又参与攻打长陵府，并占领了这座城池。队伍返回后，辽太祖病逝，韩延辉悲痛欲绝。到了辽太宗时，韩延辉被封为鲁国公，仍担任正侍令，出使后晋归来，改任南京三司使，得善终，并开创了辽国韩氏一族势力。这之后的几十年间，辽国韩氏一直活跃在辽国的政治舞台上。经后世文学家、戏剧家的演绎增删，再加上后世对于先辈的敬仰和美好的希冀，成书于明代的《杨家将演义》汇总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故事，最终演绎成了一部活脱脱的杨四郎探母的故事。

辽宋战争中的这个故事与上世纪中叶解放战争中的一段历史不谋而合。那时大批十几二十几岁的男孩子跟随国民党部队败退到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自此与家人失去联系。诗人余光中以乡愁描绘了他们的心境。台湾知名作家蒋勋曾担任台湾陆军官校的历史教官，结识了许多老兵朋友。他发现老兵们非常喜欢《四郎探母》这出戏，每当台上的杨四郎唱起那些戏中的唱词，这些老兵们都会跟着唱，并且眼中含泪。那出戏中蕴含的战争中的悲哀与伤痛，以及那些不可言说的心事，都深深触动了这些老兵。与杨四郎相似，这些老兵已经多年没见到母亲，对家乡的消息也一无所知。当剧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的唱段一出，台下不分南北，皆为这份跨越十五年的母子深情所动容。这就是这出经典老戏最打动人的地方。据说台湾高雄港口一位老兵听完四郎探母后哽咽着说，我就是那个四郎，我终生没敢再踏进故乡半步，就是怕看见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就奔卢龙开下来了。哎呦，这道是真不好走啊，幸亏有田畴领着路，不然呐，休想前进一步，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粮食没了能带多少口粮，这怎么办呢？ 就只好杀马，吃这马肉。最大的困难没水喝，军事掘井啊，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这柳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曹操的人马悄悄地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踏顿呢，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他们俩人问踏顿，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踏顿一听，嗨，不能，曹操除非神兵天将，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另外探报已经说了，他回兵许都了。您二位啊，就报，把踏顿吓一哆嗦，怎么了？大事不好，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什么？满口胡说，他这话音没落，打。外边一声炮响，是喊杀震天。踏顿跟二元一看，赶快迎敌，把人家杀来了。他们上马迎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了。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乌桓这些人马是以逸待劳，而且都十分凶猛，杀的曹兵纷纷后退。曹丞相登高一望，这怎么能行啊？他仔细一看呢，哼，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怎么回事？没有经过训练，满世界乱撞，那队伍都不整齐。曹操撇了撇嘴，哼，他一点手就把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杀，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亲自给你们肋骨助阵。张辽一听，哎呀，丞相，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呢，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话没说完，张辽几员大将邦安上了马了，大喊一声杀，就冲下山头去了。曹操亲自为几将是肋骨助战，几员大将奋力冲杀呀。张辽斩踏顿于马下，杀到天明，他们才发现，哎呦，袁熙袁尚不见了，快找吧，就为灭这俩人来的。抓到了一个小校，一问这才知道，袁熙袁尚刚一开仗，这俩就跑了。这回又逃哪儿去了？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曹操

0: 只得收拾战场，回兵柳城，重谢田畴。曹操刚到柳城，有人来报，郭嘉先生已经在义城死去了。曹操一听，痛叫一声：“天绝我也！”扑通，当时昏倒在地。众文武赶忙给扶起来，呼叫了半晌，曹丞相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痛哭啊，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丞相是越哭越伤心。自从得国家之后，他是屡战屡胜，给他想了多少好办法。曹丞相这才对文武说：“列公，我们大家年齿相当，说咱们这岁数都差不多，只有奉孝年轻啊。他在义城死的时候才38岁。我想把所有的后事全都托与奉孝，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夭折于义城，我怎能不哭啊。”曹操真这么想的，说咱们大伙这年纪都差不多，都50开外了，只有郭嘉年轻，才30几岁。我呀平定北方，得取天下之后，把所有的大事我就托给郭嘉。可是他死了，这能叫我不哭？大家也想起郭嘉的功绩来，也都纷纷落了泪。曹丞相立刻吩咐回兵义城。曹操来到义城，在郭嘉先生的灵前顿足大哭啊。大家纷纷解劝丞相：“您这么哭不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啊。这时有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说这是郭嘉先生临终之前留给丞相您的一封信。曹操斩了斩眼泪，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就把信揣起来，这算勉强止住了悲声。祭奠完郭嘉先生之后，曹操就在义城这儿按兵不动啊。众家武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也不回许昌，丞相就住在义城这儿想郭嘉先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明显的也消瘦了，这怎么得了啊？大家一商量，咱们是不是劝劝丞相啊？对，夏侯惇一听，走，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好多武将来到了曹丞相的面前。丞相，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啊，咱得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呢。郭嘉先生生前不是嘱咐过吗？二元不灭，祸根不除啊。您怎么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地方啊？曹丞相看了看这些家武将，哦，进兵啊？啊，不用进兵，等着吧。等几天呢，公孙康就会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义城来。众位几员将都乐了，怎么回事？坏了，丞相想这位郭嘉先生想魔怔了，哪有这事儿啊？哦，坐这儿不动地儿，公孙康能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来？我说，再一看，曹丞相把双睛一闭，养神了，不言语了。众将只好悄悄撤出来，大家都问夏侯惇，这怎么回事啊？夏侯惇也说不上来，大概丞相想郭嘉先生神经了，是有点，那得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呢。大家正在议论着呢，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了两个探报。回禀夏侯将军，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可能啊是给丞相送礼来了。哟，夏侯惇听这事儿新鲜呢，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给收留了，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来送礼呢？ 这些武将由打着谋臣口中也知道了好多，说公孙康这个人是久不宾服啊。怎么个意思？他谁也不搭理，谁他也不服，他有兵有将有粮草，就好像个辽东王子似的，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送礼呢？众将就跟进来，两个探刀见着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笑，哈哈哈哈，怎么样，送来了不是？快请。只见外边辽东使臣进来了，见丞相施礼之后，先递过一封书信，是公孙康亲笔所书。然后这使臣一招手，只见由帐外进来了两个军校，一个人手里捧了一个描金的盒子，啪到了大帐之中，把这盒盖这么一掀，把众将吓了一跳。盒子里装着什么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熙袁尚的首级。哎呦，众家武将哗的一下不约而同都看着曹丞相。曹丞相吩咐众带来使，然后他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叩谢出帐，首级放在这儿。可是曹丞相手下这些大将一个也没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丞相神仙一样，怎么就算旧了？公孙康能把二元的首级给送来呢？曹丞相也看出来大家这种心情，他由腰里拿出封书信来，就是郭嘉临终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曹操一看这个信，又掉眼泪了。主公看看吧，郭嘉在信上写得清楚，说是二元要是弃乌桓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丞相您千万别进兵，因为您一进兵，公孙康就与二元勾串到一起了，和咱们决一死战。要是不进兵的话，公孙康为保住他的辽东，他准能把二元给杀了，同时还能把首级给您送来。要不怎么郭嘉高呢？病得那样，他就看到这步棋了。果不出他所料，袁熙袁尚由乌桓跑出来之后，就跑到公孙康那儿去。有人一禀报公孙康，公孙康一听，什么？袁熙袁尚来了，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娶我辽东来了？他父亲袁绍活着的时候，可就想把我辽东给吞了。他当时把他的谋臣武将都找来，这么一商量，有人说应该留，有人说应该不留，把他们撵走。其中就有一位谋士给公孙康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二元这不是远路风尘投来了吗？您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曹操要领人马来打咱们，袁熙袁尚来了，这还是咱们一份力量，咱们就跟他合兵一处拒曹。如果曹丞相不打咱们辽东，那咱就把二元杀了，把袁熙袁尚的脑袋给曹丞相送去，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还得重谢您呢。
1: 公孙康一听这个主意高，就按你说的这么办。他亲自出城把袁熙袁尚给请进来。
0: 这俩来也没安好心，他们由乌桓一跑出来，俩人在道上就商量了。哎，辽东可是个好地方，兵丁粮足，公孙康手下有个十几万人马，咱们到那儿以假言相哄啊，竟跟公孙康说好的，趁其不备咱把他一杀，连地盘带人马都是咱们的。
1: 嘿，袁熙一条大指，三弟你想的真妙。
0: 这俩就这么就来了。公孙康把他们给接进去之后，等了好几天没听见曹兵的动静，派人一打探，曹操在邑城上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取辽东之心。
1: 哈哈，公孙康高兴，好，正像我这谋士说的这样， 人家曹操不想打我，别客气了，他们假意

请二元吃饭，到这儿来还没等进门就给杀了，这么把手机给送来。曹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儿都双挑大指啊，赞叹不已，郭嘉先生太高了。曹操领着众文武又一次祭奠了郭嘉，然后曹操在义城是大摆庆功宴，这次整个的北方算全部平定了，冀青幽并四州得过来了，乌桓平定了，辽东安抚了，后患已除啊。曹丞相是大志已舒啊，为了平定和统一北方，曹操花了多少心血，就自打官渡开仗到现在平定了四州，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由公元200年开仗打到207年，由建安5年打到建安12年，这胜利来之不易。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打这么大的大胜仗，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呢、啊。要不他怎么这么想念郭嘉？郭嘉、荀彧、荀攸、许攸，不管是谁，他是从谏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你说他听你说的对，他就这么办。袁绍手底下谋士也不少啊，你像什么田丰、沮授、许攸、沈佩，不是也好多吗？可是给他出主意，袁绍都不听啊。这人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那谋士没少给他出主意，说应该攻许都了，他那孩子闹病了，就因为这孩子的病，他宁可不出兵。你说这多大出息？他不单不听谋士的话，还把那些谋士啊给杀害了不少呢。田丰就让他杀了，把沮授也给下了狱了，许攸也让他给赶跑了。你说这能好吗？再说人家曹操实行的政策好啊，他是意志豪强，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税赋，深得民心呢。袁绍不然了，他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呀，加重徭役，逼得百姓们一个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啊。再说人家曹操会打仗，会用兵，以少胜多，袁绍呢是好为虚事，不知兵法，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什么事儿都讲究要个样子，就这样还不让人曹操给打败了。别说袁绍70万人马，就是170万，他也得输与曹孟德。要么怎么郭嘉在官渡之战之前就分析了这个形势，给曹操讲了十胜十负之说呢？那给曹操多大的鼓励，说曹操占10胜，袁绍占10败，郭嘉分析的条条是理呀、啊。要不怎么曹丞相这么想念郭嘉呢？这次平定北方，以郭嘉为首的这些谋臣们立了大功了。曹操领着人马在益州这儿歇兵几日，然后保着郭嘉的灵柩兵还冀州，不能把郭嘉埋葬到这儿，得埋到许都去。曹丞相70万大军浩浩荡荡，不能从原路往回走了，也不想那么走了，贴着这个海边往回走。呵，这真是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曹操走到现在这昌黎县附近，他站在高山顶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呵，蓝娃娃海天一色，曹操诗兴大发，当时他做了一首名诗叫《观沧海》。这首诗啊，描写了沧海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曹操取得胜利后
满怀好。

0: 无情。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里曾提到曹操北征乌桓和他的这首诗，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魏武就指的是曹操，魏武帝嘛。东临碣石有遗篇，遗篇就是遗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率着人马回到了冀州，首先上表朝廷为郭嘉请封，另一方面派人把灵柩送还许都安葬，把郭嘉的儿子郭毅留在曹操的身边听用。曹操刚安排完，程昱进来，他是满面笑容啊。曹操一看，有什么高兴事儿，把你乐成这个样子？嗨，丞相，我给您一件东西看看。程昱说着，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往这一放，哎，曹操一看，这挺新鲜的，什么呀？是一只铜雀，就是一个铜做的小鸟，挺好玩的。曹操一看，程先生，你在哪儿买的呀？程昱说，我这不是买的，您走之后我在这儿练兵啊，那天一掘土挖出来的。说我听人家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说古代有个皇帝，不是叫舜帝吗？尧舜吗？说这皇上挺好的呀，说舜帝的母亲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玉雀入怀，有一个白玉做的小鸟飞到他怀里去，从那儿生的舜帝。这当然就是传说了，不过这只铜雀我觉得很吉祥，所以我劝丞相您在漳河畔修一座铜雀台。曹操一听很高兴，程昱先生，你想的真细呀、啊！丞相您看，我还给您画了一张图呢。曹操一看，这图画的不错呀，好啊，铜雀台。哎，曹操吩咐去把我的幼子曹植找来，就是他老儿子。曹操特别喜欢曹植，曹植啊是文武双全，这个人很有才华。曹植到这一看，这图啊，图画的不错，但是不够雄伟，也不太详尽，就是画的还不够吧。您这不是铜雀台吗？我看应该修三座，中间这个叫铜雀台，左边修一座叫玉龙，右边修一座叫金凤，然后咱们再修它两条飞桥啊，是横空而上，那可就显得雄伟壮观喽。曹操一听乐了，哈哈哈，我儿所言甚善，那你说这台得多少日子能把它修好？曹植想了想，最快得一年。曹操一听，一年也修，修好了之后，我就在铜雀台上这么一注，是以御晚年呢。我找这么个养老的地方得了。曹植领命去修铜雀台，真修了一年，他还做了一篇铜雀台赋呢。曹操安排完曹植去修铜雀台呀、啊，他就领着文武带着人马回奔了许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回到许都来呀，又连庆了三天呢，也值得一庆吧。别看打了七年仗啊，得过了四州，啊，不那么简单呐。在这庆贺的同时，那些谋臣们又给曹操出主意了。丞相，北方已定，后顾无忧了，可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脸来看一看南方。说如今还有刘表和孙权与我们争衡，这个刘表不值一谈，使人担心的是这孙权呢，他继承父兄之业，在江东一带这势力可不小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那刘备刘玄德。您别看现在他跑到荆州依附刘表去了，他是没得势啊，得势之后恐怕就要与丞相您以及孙权成鼎足之势，丞相不可不防。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我早有此心，回到许都来，我想暂歇几日就举兵南进。不行不行。谋臣一听摆摆手，丞相那太早了，咱们这一仗打的，咱们得好好恢复恢复。您别看您得了袁绍60几万人马，咱们还得训练训练呢。这些人刚过来也都不磨头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稳定稳定军心，刀枪咱们得重新打造，粮草得好好准备。我们看打江东啊，可不能像取袁绍这么容易了。最好咱们在这儿歇他一段时间之后，先取荆州灭刘表，杀死刘备，然后取江东，一统天下。曹操非常高兴，就以诸公之计呀。从此曹操在许昌这儿是屯田练兵，郭嘉生前估计的还是真正确。郭嘉不是在义城就说了吗，咱就放心打咱的，刘表啊他绝没有那个胆识取咱们的许都，就是刘备给他出主意他也不能那么做。果然不假，曹操远征四周的时候啊，刘备真给刘表出主意了，说咱不能在荆州这儿这么守着呀，您给我几万人马，趁着曹操远征乌桓，咱呐把这许都给他取过来得了。刘备也有点着急了，他想啊露一露头角也难怪，自从曹操把他打败之后，他走投无路投到了荆州刘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儿生了一个儿子了，都就那刘禅阿斗，他整天是如坐针毡，要兵没兵，要将只是关张赵云，依附着人家刘表这儿，所以他想取许都，跟刘表说了好几回了，刘表不干，不行啊，贤弟，那曹操多奸诈呀，他那么好对付啊，你别看他远征乌桓去了，他一定把家都安排好了，许都咱不能去。刘备就明白了， 人家不是不娶许都，是对自己存有戒心。唉，没办法，还得听人家的。忽然这天有人来禀报，说是江夏有个张武、陈孙，这两员将造反了。哪儿这么俩人呢？就是袁绍那外甥那高干，他手底下这么两个大将，跑到这儿来，降了刘表了。刘表就把这俩给安排到江夏，想不到这俩反了。刘表没主意了，哎呀，这怎么办啊？刘备一看，大哥，不必着慌，我去把他们收降了就得了。哎，那可太好了。刘表给了刘备、刘玄德10000人马，玄德领着关张赵云就杀到江夏来。两下把阵势摆开之后，玄德一看，哎呦，让张武胯下的那匹战马把玄德给吸引住了。这马怎么这么好啊，看着像一头玉狮子似的。无意中他挑起大指说，你们看张武这匹马多好啊。旁边的赵云一看，啊，哦，他马好啊，可不知道此人武艺如何，我先跟他战一百合。赵云催马就到了阵前，俩人通明一打，没走三合，噗，一枪让赵云把张武挑于马下，

0: 走出城迎接，他也发现这匹马了。哎呀，贤弟，这马怎么这么好看啊？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匹战马呀？大哥，哪儿是买的，是这么回事。哦，两军阵上得的好马，哥哥您喜欢吗？那我就把这马赠给您吧。刘表一看，那多不好意思，还您骑着跟我骑着不是一样吗？多谢贤弟。刘表当即就不骑自己那匹马了，换了这匹坐骑了。把刘备接到城中来，当刘表骑着马回府的时候，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一看这匹马，哎呀，刘表一看，怎么了？您怎么骑这么匹马呀？说话这人是刘表手下的谋士蒯越。我骑这马怎么了？这马不能骑呀，这是一匹方主人的马，您没看马的左目下有肋槽吗？此马名为地卢，是谁骑他谁死啊。刘表机灵打了个冷战，好啊，玄德，难道说你有害我之心不成？转念一想，不对呀，这马是我跟人家要的呀。刘表想来想去，害，不管怎么说，明天呢，我把这马给他来个物还本主。
1: 哦，好了，我知道了。蒯越拱了拱手走了。第二天，刘表摆宴给玄德庆功，在酒席宴前，刘表就跟玄德说呀，说是我呀，你看这荆襄九郡地方不小吧，我这儿不太平。一个是啊，这个边境上总出事儿，再说呢，张鲁和孙权对我的威胁都挺大，我看他们呀都有取我荆襄之心呢。玄德一听，那不要紧，哥哥您不必挂怀，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去巡境，他要带一哨人马在哪儿走这么一圈啊，什么烂子也都平定了，可以让我二弟云长守住顾子城，是以拒张鲁啊，就把张鲁给挡住了，让我四弟子龙拒三江，能可以挡住孙权，这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2: 哎呦，刘表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对了，贤弟呀，我想起个事情来，我不是要了你一匹马吗？哥哥我骑这个马呢，也只是骑马闲游，贤弟你就不懂了，你骑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好马好比大将双足，这么一匹马你怎么能离得了呢？哥哥我不想要了，这马你再牵回去得了。
1: 刘备也没介意
2: 啊。啊，哥哥您要是不骑，我就骑着，一样好。这酒喝得挺高兴，回来呀，刘表就把这事儿跟他夫人蔡氏说了。蔡氏一听，吓了一跳，哎呦，我说荆州啊，荆州是谁呀？对刘表那就是个尊称，你怎么能这么答应他呀？这刘备要干什么呀？
1: 啊，刘表一听，他干什么呀？他这不是一番好意吗？他派出几员将，你看，有巡边境的，有拒张鲁，有挡三江的，这很好。哎呀，好什么呢？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就这么轻易派出去，要把这些人往四外这么一安插，你这所有的人马和要鲁、延侯、水汉两道，不是都归人家管了吗？刘备在你的身边，荆州一卧底，里应外合，他这是要取你的荆州啊。
2: 刘表就犯了合计了，那我该如何呢？你要是不把他杀了啊，你也得把他由荆州这儿弄出去，你别让他那些大将又什么拒三江巡边境了，给他找个地方得了。嗨，你女刘之家晓得什么呀？不要多说了。
1: 刘表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呢，他就把玄德请来了。
2: 哎，贤弟呀，我跟你商量个事。

0: 大哥，您说吧。我想你在荆州我身边这儿住着，你也不得练武啊，可不是吗？这么着行不行啊？我这儿襄阳有一个属县叫新野，这个县城不大，可是那地方钱粮很充足，百姓啊也都挺安分的。你是不是带着你的云长、张飞、贺子龙到那儿去驻扎驻扎，练练人马呀？玄德一听高兴坏了，他巴不得这样。为什么呢？自己总住在荆州这会儿，你天天出去操演人马去，就是刘表不说什么，别人还不生疑呀？要总这么待着，大业何日能成啊？玄德为此苦恼极了。他呀，曾经偷着掉过眼泪啊。为什么呀？因为自己身体已经发胖了，骑马一打仗啊，还没走三合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年纪也一天一天大了。刘备怎么不愁啊？现在一听说刘景升给他找个地方可以操演人马，安排这么一座新野县，再小的县城他也愿意去。多谢兄长的挂怀，我是即日登城。嗨，不用走得太急，你再住几天也好吗？我还是早一点去吧。玄德辞别了刘景升，回来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他牵着的卢马由打这家里出来，他就要想上任了。刚一出门，这碰上一个人，此人年纪在40上下，海下三绺胡须，走得近前深施一礼：玄德公您好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我姓伊，叫伊姬。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来看望您。哦，哎呀，不巧，我奉景升兄之命，我要到新野去上任。啊，那太好了。不过我来跟您说一件事情，耽误不了您的行程。
1: 什么事啊？
0: 一击用手一指这的卢马，您这匹马可骑不得。玄德回头一看，这马怎么了？这个马呀，我听蒯越说他方主人，您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谁骑他呀谁有性命之忧，您赶快把这马送给别人吧。
2: 哎，玄德一听摇摇头：一击先生，
0: 你我刚一见面，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个主意？你说我这马不好我相信，可是既不好，我怎么能把它送给人呢？先生你不提，我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我还得骑着它，绝不能把它送给旁人。再者说了，坐骑怎么能定人生死呢？骡马哪有方主之说呀？我先谢过先生。哎呀，一击上下打量玄德，从心里往外钦佩刘备。您到新野之后，我一定抽下去看望您，得功夫我就去拜访去。哎，先生，但愿您经常来赐教。玄德说完上马就奔新野县来了。来到新野之后，玄德治理县城很有一套办法，因为自己做过安喜县尉啊。玄德到了这儿之后，几天的功夫就治理的是军民皆喜，政治一心呐。一有空闲，玄德就操演人马呀。云长、翼德、子龙也精神大振，这一练兵都高兴了。那位一击先生啊，真的常来新野看望玄德，两个人交往的很亲密。这一击是什么人物啊？他是刘表身边的一位幕宾，刘表对他都十分客气，要不怎么这么自在呢？想到新野来就来呀，谁也不敢拦。这天一击先生又来了， 还带来了刘表一封信，说是景生啊非常想念您，请您呢到荆州去一趟，他要见见您。再说不知道玄德公您听说了没有，曹孟德呀已经从柳城回兵了，他得过来了冀幽，清兵四周，平定了北方，灭了袁绍，光得人马就不下60万。嘿嘿，玄德听了这儿，心里想，大哥呀大哥，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玄德跟刘表说过呀，说唱着曹操远征，咱们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就在这儿守着摊儿。你看现在再想取许都啊，还取什么呀？还这话他不能跟一姬说呀。
2: 哦，既然我家兄长想念我，我明天就去看望他。
0: 第二天玄德来到荆州，刘表备酒款待，你看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哥哥我怪想念你的，你虽然在新野那儿隔三差五的，你得来看看我呀。
2: 不瞒大哥您说，我也想念您呐，可是呢我又不好来打扰您，
0: 您给我的这新野小县这地方真不错，我在那儿啊还待得挺习惯。
2: 哎，地方不大，委屈你了贤弟。
0: 啊，对了，还有这么档子事儿，我听探报说呀，曹丞相已经由柳城回兵许都了，他把袁绍给灭了，得了四州，还得了好几十万人马。你看看当初啊，我没听贤弟你的劝说，咱们那时候趁曹操远征，咱们取他的许都就对了，所以把我后悔的不得了。
2: 玄德微然一笑，大哥就别后那个悔了，如今英雄割据，天下纷争，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所以我说不足为悔呀，您就不用后悔了。
0: 哎，贤弟说的也对。一边这么喝着一边谈着，喝着喝着刘表哭了。
2: 哎，玄德一愣，哥哥您怎么掉泪了？
0: 哎，贤弟，我有一件非常难心的事情想跟你说说，我想了多次了，总也没个机会说，另外呀，我也打不定个主意。
2: 哎呀，哥哥您这可多余了，我像您的亲兄弟一样，只要兄长有用小弟之处，我是万死不辞，
0: 有话您就说吧。
2: 有这么档子事儿，你不是有两个侄子吗？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
0: 刘琦的生身母亲已经死了，刘琮是蔡氏所生。
2: 贤弟呀，你大侄儿刘琦呀，这个人很好，不过他太懦弱。
0: 刘琮比他小几岁呀，可是此子非常聪明啊。
2: 你说我让他们哥俩谁继我的位？我本心呢想让刘琮继位，可是这礼法上又说不过去，这个事把我难坏了。我要不让刘琮继我的位吧，这不瞒贤弟你说，荆州九郡呢军务大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中，就是你嫂子这一支儿长着实权呢，你说我难不难？贤弟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1: 哎呦，刘备心说，他怎么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啊？
0: 这档子事儿啊，刘备不是没想过，要按照刘备的心思啊，他愿意立刘琦，那对自己有利，因为这位刘备到现在还没个站脚的地方呢。
1: 可是他不好明说呀，因为荆襄九郡的军权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不立刘琮哪行啊？要真立了刘琮啊，自己也就完了，甭说在荆州这儿待着，轻者说被人家赶走，重者呀连命都得搭上。现在自己能在这儿待着，那是居着刘表的面子。
2: 刘备呀， 也知道刘表对自己不是没有戒心，他之所以收留自己呀，就是为了防备曹操来取荆州。可现在他看刘表那样子也怪可怜的。
0: 大哥，您是这么个心事啊？
2: 就这个事儿，
0: 我看这您不用难过。反正这个事情小弟我也不好乱插言。
2: 嗨，贤弟，你我亲如手足，我要能有主意我能跟你商量吗？
0: 这我倒明白，您呐处理这个事儿您慎重点就得了。反正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
2: 刘备这说的挺明确，自古来就这么回事，您要是把这权不交给您的长子，交给了别人早晚也是麻烦。可是我要让您把这个大位交给刘琦，那蔡家肯定不让啊。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他叫沈平。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平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是一个让所有羞于说出口的爱意都得以温柔绽放的日子。母亲是那个用一生的操劳换我们岁月静好的人。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本感人至深又蕴藏着朴素深情，足以抚慰每一颗思念之心的母爱之书，让我们在文字的光亮里重新读懂母亲。首先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资深媒体人作家徐庆群的作品《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这本书是徐庆群在2008到2025年用了18年的时间，陆续在女儿每年生日前后或当天写给女儿的书信的汇集。书中记录了女儿的成长点滴，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情感共鸣，字里行间亲切自然。作者从身边的小事、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当下教育的热点、难点、焦点，以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表达一位母亲对女儿最深沉、最真实的爱。我们来听徐庆群为我们介绍这本书里的内容。
1: 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是一部随笔集，它记录了我在女儿从出生到成年，跨越18载岁月为她写下的信笺。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我以自身经历和身边的细微小事为切入点，通过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笺，记录我和女儿共同成长的瞬间，并由此探讨成长话题、教育理念和人生思考。其中有关于女儿的成长点滴，有我和女儿一起流泪和欢笑的种种场景，以及三代人的情感共振。这部随笔集分为慧芽初萌、纯真成长、青春逐梦、附录四个篇章。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文字，我想不仅诠释的是一位普通母亲对女儿那份深沉而真挚的爱，更是人类最朴素也最伟大的至善之爱。我希望用质朴自然的文字，将教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将温柔而坚定的爱、真切的期许和深刻的人生道理娓娓道来。这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我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爱的力量，汲取前行的温暖与勇气。希望这部作品能为家长和孩子实现更好的沟通与成长提供借鉴。无论你是新手家长，还是经验丰富的教育者，亦或是每一个向往真善美的人，都能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前行的智慧。在步履匆匆的当下，父母与子女的心灵连接愈发显得珍贵。有一种爱藏在母亲的信笺里，有一种陪伴贯穿18载的朝朝暮暮，有一种传承是关于真善美的人生指引。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我想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0: 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这本书用朴实的文字将教育理念巧妙地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为家长和孩子搭建起沟通与成长的桥梁。无论你是新手家长，还是经验丰富的教育者，都会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和智慧。我们继续来听作者徐庆群的分享。
1: 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 这部作品的创作跨越了18载，从女儿来到我身体里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记日记，记录她一点一滴的成长，从我怀孕初期的乏力呕吐，到后来的胎动，到生产之前的宫缩，我的每一种反应都是她与我的交流，她对我的呼唤。我把每一天每一种感受都记录下来，为的就是将来给她看，也为的是给我自己看。因为时光不可以复制，那时那刻的感受也不可以复制，只有及时地记录下来，我想才是对岁月最基本、最谦逊、最得体的交代。后来女儿离开我的身体，从咿呀学语、蹒跚走路，到迈开脚步走进幼儿园、小学、中学，我把我们之间的每一次难忘的交流，把她成长中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结集成册，就是为了与世界分享我们的喜悦、困惑、幸福还有痛苦。所以说，这部作品是我和女儿精神与心灵的交流交融，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个性化的特征。但是如果你能从第一篇文章逐字逐句的读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写的每一封信里、每一个故事里，是不是都能找到你和你的孩子的身影呢？所以我相信这部我写给女儿的信笺，是我写给所有人的。我与女儿共同成长的故事，是我写给所有父母与孩子的。这部作品不仅是我对女儿18岁成年的纪念，更是对生养培育我的父母的感恩。18年来，在我与女儿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我的言行无时无处地不体现着父母对我的教育。比如我小时候，姥姥说、姥爷说，这些表达就是我对女儿说话的口头禅。正因为这样，女儿对姥姥、姥爷格外的尊重和爱戴。当然，我也会给她讲我了解到的她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女儿说，我们要好好的爱他们，他们健康长寿就是我们的福气，因为世界上多一个人爱他，他就多一份幸福。因此我写给女儿的这些信笺里，饱含着父母对我无私的爱意，奋力的托举，保障着家族精神的传承，家风家教的弘扬。那么这部作品为什么用至善的名字呢？我们都尊崇真善美。我想一个人首先呢要真，真是指真实、纯真、正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真，就能够走向善，进而达到美。善呢，就是要坚持真实、实事求是和正直，不偏不倚。而美是更高级的对善的表达。我想善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另外呢，这里的至有至极、至于、到达的意思。我希望我的女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至善。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徐庆群为大家来阅读这本书中收录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女儿11岁生日的时候，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至深至纯的爱。
1: 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11岁的生日，11年弹指一挥间，你已经从11年前那个襁褓中的小婴孩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青涩的小脸蛋儿 透着果实般的成熟，纯净的大眼睛闪着太阳般的光芒，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玉兰花的清香。每次见你，我的内心都充满着你来到世间第一眼见到你时的那种惊喜。是的，每天你都带给我惊喜，用你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带给我惊喜。你的成长和进步是思考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困扰，比如人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要写作业，为什么要弹钢琴，为什么要唱歌。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就来谈谈吧。一个人一旦离开母体，就完成了生命的诞生，就成了一个自然意义上的独立独的个体。那么这个个体如何在世间活下来，还要活得好呢？就要从自然意义迈向社会意义，或者说逐步完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然而要完成这种必要必须的转变，就要上学读书，就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就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才能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才能获得活下来并活得好的本领和能力。那么作为给予生命的父母，无论从情感、道义还是法律意义上，都应该帮助自己的孩子完成这种转变。所以作为父母，就要把你送到学校读书，而写作业、参加考试都是督促你、检查你、促进你更好的读书和学习的手段。那么你在好好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学到本领，获得自信，找到价值，拥有尊严，最终实现自由。这份自由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创造的梦想，也是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目标。其实人生的幸福不一定是实现梦想，而是不断地在靠近梦想。今天的我们就是这样，幸福在于永远处在学习和读书之中，因为读书和学习是伴随你终身的。你目前的读书和学习是为了完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或者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积蓄能量。一定要快乐地接受，特别是要从中找到快乐。宝贝，从你上小学的第一天起，妈妈就告诉你，过程比结果重要，勤奋比聪明重要，能力比成绩重要，思考比答案重要，只要你尽力了就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矛盾的，既不想让孩子受苦，又希望孩子优秀。我也是，我也看不得你吃苦，你说累了我就不忍心勉强了。比如你学钢琴这件事情，学钢琴是你自己选的，可是枯燥的反复练习逐渐消磨了你的热情，进而厌倦。而我也不想逼迫你，也做不了虎妈，小鞭子随时握在手里，只要一懈怠或者弹错一个音，小手或者身上就会挨鞭子。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要经受这样残酷的惩罚，我是断然做不到的。你五岁时就考过钢琴三级，因为不能坚持练习还有其他原因就中断了学习。今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等待

0: 等待琴声重新响起。终于今年你主动说要捡起钢琴，我简直惊讶的不敢多说一句话，恐怕你又改变主意。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你没有像我和老师期望的那样刻苦，但是你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又坐在钢琴旁弹奏起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吗？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父亲对我来说太强大。主人公卡夫卡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哭闹着要喝水，这一举动惹恼了父亲赫尔曼。他被父亲从被窝里拽出来，拎到阳台，面向关着的门站立。赫尔曼和很多家长一样，从来不会想自己粗暴地对待孩子会给孩子造成多么大的伤害。赫尔曼也非常努力地工作，就像很多父母会对孩子说，我努力工作还不是为了你，我打你也是为了你好。赫尔曼对儿子大喊大叫发脾气，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亲爱的宝贝，我希望你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但不是在我的强迫之下，不是在我的暴力之下。我希望你能像学习钢琴一样主动地去学，尽管我为此等了几年，但是我愿意等。我给你分享卡夫卡的故事时，你告诉我你很幸福。是的，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幸福，远离暴力，特别是来自家庭的最直接最残酷的暴力。我宁愿你不成为钢琴家，也不让你成为那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孩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父母是最直接的教育者，任何人都不能代替。那么除了爱还是爱，没有别的。11年来你的各方面成长已经告诉我，我的坚持是对的。宝贝，我们继续一起加油吧。宝贝，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人生自由而美好。永远爱你的妈妈。2018年5月31日。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的一本书，美国艾美奖金牌编剧杰西·克莱因创作的一部非虚构故事集，是妈妈也是英雄。这本书包含了22个故事，作者克莱因用幽默的语言替全世界所有的妈妈说出了心里话。妈妈的付出和牺牲应该被看见，而每一位承担了母亲责任的女性都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强大力量。作者说，每一个妈妈都应该被视为英雄，因为在这场责任与疲惫、从前与现在的搏斗中，她们都超越了原本的自己，在新的身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自我。我们请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元来为我们做介绍。
2: 是妈妈也是英雄呢，它的作者是美国艾美奖的金牌编剧克莱因，他讲述的是自己从生下孩子一直到把孩子抚养到大概3-4岁的这个岁数，然后中间经历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把他们串成一个完整的关于母亲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非虚构作品。那这本书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把妈妈说得非常的崇高伟大，或者说像今天的一些独立女性认为妈妈的这种身份对自己的生活呀，对自己的个性啊，是一种压制，这样两种这种态度呢都不太一样。它可能更加的切实，更加的富有反思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总结起来大概有那么3-4类吧。第一类的话就是 关于妈妈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职责，对于我们的新手的妈妈来说，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比如说书里非常生动地去讲了给孩子去训练他排便呢，或者给孩子做这个营养餐但是孩子不爱吃这种抓狂的瞬间。那这些瞬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其实脑子里他忍不住的就会有个想法，就是我要把孩子放下来，然后就走出门去，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这是这个妈妈这个身份确实带来的一个真实的一面，因为你要为另外一个脆弱无比的生命去承担一个可以说是百分百的一个责任。一方面的话，这个小生命呢，他又不能讲道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极度的脆弱，以至于你可能稍有闪失，可能这个生命就会受到危害。那这种紧张感和压力也是不言自喻的。那么第二层的话，我觉得是妈妈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只有成为妈妈之后自己才会感知到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包括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那身体上的话，那当然首先我相信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比如说因为你生孩子，那么你的体型会发生的变化，你的内分泌怀孕的期间和生产之后哺乳的期间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你其他方方面面吧，比如我们说心理层面上，对吧，告别了自己原来一个没有当过妈妈的那样的一个少女的形象，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推着婴儿车或者自己开着车在这个城市里不管去干什么，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是不是能够很自然很顺畅的发生出来。比如说他里头讲到带着孩子到公园去玩这个沙子，然后呢看到那些穿得很年轻有活力的女性啊，包括有一些妈妈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些妈妈同样也是带着孩子，但是身材怎么就保持得跟这个少女一样，好像跟没生过孩子一样啊。但是因为她自己不是，她自己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骨骼上的一个变化，她这时候内心里这种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有点吃醋啊，有点不服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很感人的一点，比如她跟她的孩子在进行交流，进行这种我们说在搏斗吧，精神上的和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互相的撕扯，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自己小时候，回到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对待他的，怎么跟他进行沟通的，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些地方他其实写的都非常的动人，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养育这件事情它本质上也是一个代代传承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教学相长，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有一些故事同样也是如此。譬如说当时呢他的孩子还很小，他就很担心他的孩子接触到我们今天说叫不良的这些媒介，譬如说他非常担心孩子看到这些灾难的新闻，譬如说空难啊，火灾啊，或者是凶杀案呀，这些他会觉得如果孩子问起我来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我怎么解释呢？难道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可以坏到要去故意的去伤害别人吗？当他这个很纠结的时候呢，但是通过这个小事情呢，这个孩子呢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让他非常的可以说很震撼。在当下就是孩子说，我们要相信人是善良的。那这个可能我相信是这个妈妈在此前可能给孩子讲过这个道理，对吧，我们相信人性本善，或者说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爱。那这个话实际上在孩子的心中实际上是扎下根来了。当遇到这种不好的新闻，这些妈妈其实很担心孩子会被带偏，或者说对这个世界产生负面印象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心中的那个光明的那个光芒并没有消失。在那个小故事他后面也是在反思，实际上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每一天可能生活得很疲惫，我们生活得很紧张，我们甚至会丧失对他人对这个社会的一些信心。但是呢孩子可能他还处在一个原点的位置，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甚至比我们所谓的成年人看到的更加的透彻。
1: 好，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两本母爱之书，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母亲，所以他们笔下的母

爱，没有刻意的歌颂，只有从生活褶皱里打捞起的真实。那些深夜的守候，朴素的叮咛，无声的牺牲，都化作了字里行间最动人的温度。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收看我们同步呈现的 AI 视频。这一刻我们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笔记摘抄，只需要放任思绪乘着文字漂流。毕竟在这样一个电子屏统治的时代，能听见纸张的呼吸本身就是一场隐秘的狂欢。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养育孩子，我们总想给他最好的，却常常忘了最好的教育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而人生中那些卡住的时刻，其实也只需要换个角度，就能悄悄打开新的局面。本期夜爱听，我们先从20件养娃回报率超高的小事说起，用点滴坚持为孩子铺就成长的阶梯。再一起练习7个打破思维局限的人生练习，帮自己从情绪对抗走向理性回应。育儿与育己从来都是一件事，放平心态，慢慢来，你会发现那些微小而坚定的改变正在让生活变得不一样。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夜爱听。

养育孩子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我们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真正的教育不是计划出来的，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当我们放下手机，孩子便也能少看一些屏幕，当我们对孩子说我爱你，孩子便能悄悄建立起面对世界的底气。不必焦虑，也不必心急，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而家长要做的只是放平心态，从细节开始入手，慢慢来。本期夜爱听，我们首先来分享被网友总结出的20件养娃回报率超高的小事，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一做，也许试过之后会发现，这些一点一滴的坚持能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坚实的阶梯。增强亲子情感连结，家人之间的纽带是孩子安全感的底色，从小事做起，日常的一个拥抱，一次认真倾听，一场亲子共读，就能悄悄汇成爱的河流。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型的孩子更敢于探索世界，情绪调节能力也更强。这些来自亲人的温情瞬间，会让孩子知道，无论长多大，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自己最温暖的港湾。你可以这样做：一，制定每周一个的固定亲子时间，陪孩子去做他喜欢的事；二，每天拥抱孩子一次，说一次我爱你；三，认真听孩子讲话，并给出适当的回应；四，鼓励孩子提问，并耐心解答；五，周末一起外出，去图书馆、博物馆等增加见闻的场所。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习惯往往不是耳提面命而来，而是在生活中通过小事滋养出的。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是在帮孩子建设自律的基本能力。心理学家表示，给孩子布置家务等行为，可以为他们树立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是未来成功的重要指标。可见，一个好习惯就是一颗种子，种下去，时间会帮你开花。比如这些做法：一，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二，带孩子一起读书，少看手机等电子设备；三，教会孩子做家务，自己整理房间；四，每周让孩子自主规划一件事，比如制定游玩路线；五，教孩子通过深呼吸等技能平复情绪。

一，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家庭户外活动。二，定期和孩子一起做饭，鼓励孩子自己动手。三，在值得纪念的时刻录制家庭 vlog。 四，家中大事召开家庭会议，邀请孩子参加并认真倾听孩子的意见。五，和孩子一起养一株植物或一只宠物，一起理解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成长。成长不是比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区，在成长的路上，父母要帮孩子慢慢站稳，也要在关键时刻学会放手。孩子就像雏鸟，当他羽翼出城，终会离开父母为他搭建的巢穴，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也要给孩子更多的成长机会。这些做法也许有用。一，和孩子一起探索新的兴趣爱好，比如游泳、唱歌、手工等。二，引导孩子输出自己的爱好，比如写读书笔记、建一个账号记录生活等。三，教会孩子基础的应急知识和技能。四，教孩子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学会记账。五，记录孩子的成长，为孩子的每一次成就喝彩。养育孩子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模板。生活中的小细节其实都在悄悄塑造孩子。一方面，父母的言传身教会逐渐通过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将好的作风传达给孩子。其次，一些生活中潜移默化习惯的建立，也可以慢慢为孩子构建身心。育儿就是一场漫长的习惯塑造之旅，当我们把握好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将教育融入生活的细节之中，你会发现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悄然长成大树。好的养育不是把孩子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帮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放平心态，慢慢来，那些你陪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他未来面对风雨时的底气。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仿佛卡住了，有一些事情想不通，有一些人际关系处理不了，有一些门槛迈不过去。这些情况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视线变窄了，或者我们应对事物的方式略有单一。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人生练习，聚焦于对抗简单判断，拒绝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提升认知复杂度。下面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练习方法。

可以尝试做一做。首先就是学会就事论事。我们有时会陷入一种惯性，一旦遇到冲突或不满，就会从这件事升级到这个人，认为他故意针对我，他这个人有问题，结果不但问题没解决，还给人际关系增加了负担。练习就事论事意味着你要有意识地把行为和人格分开，因为事情本身只是事情，是我们主观上为其增加了太多情绪化的色彩。比如有同事延误了项目进度，与其说你这个人如何，不如说这次任务的某个环节延迟了，我们来看看原因，把焦点从谁错了转移到发生了什么，如何解决。就事论事的能力需要慢慢培养，但每一次成功，你都会发现你的情绪稳定了很多，也少了很多人际方面的困扰。第二，不从简单的价值维度上看待一个人。有时我们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会将角色分成好人与坏人，成功者与失败者，这些二元标签方便我们理解剧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运用这个系统，则会让我们失去理解真实人性的机会。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没有任何一个标签可以完整地覆盖一个人。你如何看待他人，往往决定了你能从这段关系中获得多少真实的理解。所以不给人贴标签，这是练习的第一步。具体方法是，当你忍不住想给某人下简单定义时，可以强迫自己找出他两个不符合这个标签的行为证据。练习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复杂的混合体，世界在你眼前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瑰丽面貌。第三，延迟判断练习。什么意思？就是对某人某事产生不好的感觉时，尝试强制自己不要立刻下结论。在这期间，你可以花些时间想想，还有哪些是我没看到的。这就像给自己安装了一个暂停按钮，把自己的情绪放在一个冷静区。比如同事反驳了你的方案，这时不要马上反驳，而是告诉自己过一段时间再判断。在这段时间里，尝试主动寻找另一种解释，他是否掌握了我不知道的数据，或者直接去问一句，你刚才反对主要担心什么。经过这种延迟判断练习，你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最初的判断都源于信息不完整。过去一段时间后，即使你依然不认同对方，至少你的反应会从情绪对抗转为理性回应。第四，为自己不喜欢的观点辩护。理性的至高境界是能为自己不认同的观点辩护，尝试选择一个你强烈反对的立场，思考能支持他的最强论证。这个练习很痛苦，但效果惊人。比如你坚决反对同事提出的项目策略，那么请花15分钟假装自己是他的支持者，找出3个最合理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在背叛自己的立场，而是在模拟他人来认知世界。经过这个练习，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是基于不同的事实权重或价值优先级在思考问题，做出判断。这个过程可以在增强你同理心的同时，有效提升你的认知水平。第五，区分事实、感受与叙事。我们遇到的每个事件其实都有3个要素：事实、感受与叙事。叙事附着于感受之上，对事实产生加工，从而引动我们的情绪。比如你和朋友约饭，对方迟到半个小时，这其中事实是
对方因为堵车而迟到，你的感受是生气，感到被忽视，你的叙事可能是他不在乎我，不尊重我的时间。如果我们把三者分开写下来，你会立刻发现，让你痛苦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你附加上去的叙事，而对方的感受和叙事很可能跟你完全相反，他会感到愧疚，希望获得你的理解。所以，当遇到冲突时，可以尝试通过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客观上发生了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各自在讲什么故事？避免用叙事替代事实。这个练习可以让你避免很多冲突，理解自我叙事和事实之间的偏差，也理解自己的感受如何策动情绪的发生。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尝试对自己说，事实是这样，我的感受是这样，但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叙事，你能说说你的故事吗？第六，主动承认我可能错了。公开承认自己想法改变或证据不足，可以训练自我修正的勇气。有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厌恶承认错误，它与自尊和控制感的得失密切相关，但事实上，主动认错反而可以让你获得更加自洽的体验，赢得可信且开放的形象。比如，我之前认为那家餐厅不会好吃，但试过之后发现是我武断了。上个月我说这个方案不可行，后来看了最新的数据，发现是我判断有误。这种练习可以从小处开始尝试，当你习惯了在低风险场景下说我可能错了，你就有了在高风险场景中修正观点的肌肉记忆。一个能随时修正自己的人，才是有真正力量的。第七，拥抱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一生中，其实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获得答案，承认我们遭遇的一些事情无解也是一种勇敢。但是面对这些无解的问题时，我们并非全然无力，也不是无事可做。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自己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思考，在无解的前提下，我们能做的最小单位有益行动是什么？这种尝试可以将自己从全有或全无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压力源于我们默认为自己必须找到答案，但生活中的大部分难题都是慢性病，我们能做的不是根治，而是缓解改善，在微小的地方创造一点点秩序，不必做所有事，但可以做一些真实的小事，那件小事就是你的答案。这些人生练习本质上是一些训练我们认知能力的方法，它可以将我们从扁平线性的叙事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元更自由的思维，也收获更多有益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是遵循直觉在行动的，但当我们找到了反直觉反舒适的思考方向，我们也就打开了一方新的人生境界。以上这七个练习，我们可以选两三个最有感触的，认真练习一个月，也许你会发现世界比以前更丰富，你的视野更加清晰，前进的步伐也更加坚实了。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1: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0: 五月九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放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说起花木兰，这个从木兰词里走来的巾帼英雄，早已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替父从军的忠孝，沙场征战的勇敢，荣归故里的淡然，千百年来，这个故事被无数次演绎，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绽放着独属于东方的家国情怀与女性力量。而当花木兰的故事遇上充满童趣的儿童音乐剧，再融入节奏铿锵、韵律灵动的打击乐，会碰撞出怎样全新的艺术火花？如何用孩子们喜爱且能共情的方式讲述千年英雄故事，让传统文化的种子扎根童心？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专访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的导演、一级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毛尔南。 深耕儿童戏剧多年，他始终用匠心为孩子们打造有温度、有底蕴的舞台作品，荣获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导演奖、首届国际戏剧学院奖最佳儿童剧导演奖。这一次，他带着全新创作的《花木兰》，以少年视角重构经典，用打击乐的独特魅力赋能舞台，为我们解锁《花木兰》故事的全新打开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剧的创作幕后，聆听导演独到的艺术理念与舞台巧思，体会作品背后蕴藏的温暖深意与成长力量。
9: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18: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9: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17: 老导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文艺生活家。那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木兰的导演毛尔南。
17: 那目前呢，这部剧《花木兰》在中国儿童剧场火热上演，《花木兰》的故事呢家喻户晓。那想问问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花木兰》这样一个特别经典的 IP， 然后打造一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
19: 我觉得这个从它的由来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感谢国家大剧院的首任院长陈平先生，是他最初的时候跟我们的打击乐的演奏家也是著名的指挥李彪先生，两个人呢通过一次的电话，很巧合的两个人在共同探讨这个艺术表达方面呢产生了共鸣，产生了共识。当时呢就在想说还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舞台艺术作品能够符合新时代，能够抓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他们俩一聊呢，说国内甚至说国际上有没有打击乐的儿童歌剧，他们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打击乐这边李彪指挥呢他是专家，而且常年在国际上进行巡演，是非常了解的。那么国内呢的的确确我们的了解也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我想呢就是从花木兰陈平主席在最初给自己外孙女经常会讲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孩子还小，他在讲发现花木兰的时候呢，好多的这个作品的 IP 的改编都是国外的，虽然国内也有，但是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呢我们更多的了解是国外的。比如说90年代的迪士尼的动画片他做了两部，还有这个刘亦菲演的那个电影。那么这么有影响力的 IP， 这么符合孩子们成长的故事，那国内没有的话，那国内的艺术家来讲的话，那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打击乐呢，在我看来，是最符合这个项目它的表达的一种形式和方式的。我想他们也没有完全说把两样，一个打击乐一个儿童的歌剧，两张皮给生的拧到一起。我最初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花木兰16岁从军，那么弱小的一个身体里边最后成为了副将，成为大将军，他得有多大的一个能量啊，这样的一个能量，这样的一个燃烧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我想音乐方面打击乐来去做呈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所以他们俩一拍即合，就把这个项目呢立了起来，就不断的往前推进，包括把文本和音乐钢琴谱都已经做好了之后呢，得到了北京文联的支持。到了去年年初的时候，其实这个项目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陈平先生呢就找到了我们剧院的葛大力院长，说儿童戏剧这块、儿童歌剧这块、儿童舞台艺术作品这儿，中国儿艺是否认为这个项目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上来。葛院长呢通过多方面的衡量，包括也跟我去进行了探讨呢，我们认为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唯一一个有一个调整，就是从儿童打击乐歌剧调整为儿童打击乐的一个音乐剧。这个调整呢，我想它有两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些年我对于儿童舞台剧的，包括孩子们走进剧场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感受呢，我发现孩子们对于舞台上什么最关注？演员最关注，演员的表演最关注。那如果在我们把演员的表演再去划分更加细致的话呢，他对于演员表演的肢体动作和这个表情表演是尤为关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故事更关注。虽然花木兰这个故事大家众所皆知啊，但是其实花木兰在他替父从军前说得很充分，替父从军后，就是从战场回来之后也说得很充分，但是那个12年的故事呢，他其实只用了四句话就给完成掉了。那这一块的故事呢，其实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有深入的开掘和这个拓展的空间的。我们想歌剧和音乐剧呢，它的形式呢还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是大的来讲呢都是以音乐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舞台艺术样式，但是它还是有所不同。如何能让孩子们更好的更易于理解的，我想那音乐剧的形式它对于演员的比如说唱跳演各方面的要求，包括故事的表达，它可能更趋于这种符合孩子们那种欣赏习惯，所以我们把这一块进行了一个关键上的一个调整，这是第一个调整。第二个呢，这个调整之后呢，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从最初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哪怕说歌剧也好，哪怕说音乐剧也好，我们的歌剧现在已经有民族歌剧了啊，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原野呀、伤逝啊，还有这个新时代创作了很多的民族歌剧，都是非常精彩的。但是音乐剧呢，我们现在多是采用国际上或者是欧美流行的一种他们的曲谱方式、故事结构、表达形式，有的呢会套用一些我们国内的故事。我们这一次也在想如何能够音乐剧上来讲的话有中国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范式，那花木兰从民族歌剧再改成这个音乐剧应该是当仁不让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这个从去年三四月份一直到今年的4月25号，相当于是二度创作，经过了一年的筹备排练合成加现在的演出，最终是这个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首轮演出的情况。
17: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展演季的启幕大戏，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4月25日至5月17日在中国儿童剧场开启首轮21场演出。故事以家国大义、父女亲情、战友情谊与少年成长为核心内核，用灵动的打击乐节奏与鲜活的舞台表达，塑造出一位聪慧勇敢、赤诚热忱、有责任有担当的少年英雄形象。李彪打击乐团的现场演奏让整部剧从听感上身临其境，超过50件真实打击乐器与108种电子音色，带给观众前所未闻的音乐色彩。为什么导演说于他而言二度创作不是命题作文？在舞台呈现上怎么做到音乐和声音的探索突破？如何以孩子的视角去创作新时代的儿童戏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的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毛尔南对这些问题的深度解析。
19: 那我想一度创作他们是由这样的形成的，二度的话呢，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从最初的一个命题作文，对我来讲，无论是花木兰也好， 无论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中国很多的像西游记呀，西游记里边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水浒传呢，中国有很多的故事是值得我们现在继续给孩子们通过舞台艺术样式来去讲的。从去年开始我赶上了花木兰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我的一个福分。那二度创作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主题开掘上我一直在思考，我说我在初中学这个花木兰的时候，哎呀，回想起来，我一提花木兰，我就觉得特别记忆深刻。因为从初中最难的一点啊，或者说是最头疼的一个，就是背课文，
17: 对，
19: 是吧？
17: 我也背过，
19: 背课文。而花木兰当时是全文背诵，
17: 是。
19: 但是这个花木兰给我的印象就是全文背诵，我是背的最快的一个，就是它朗朗上口，所以它给整个几代啊，甚至说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的这些人留下了深刻的一个印象。一直到我长大了，我成为成年人之后，给我的印象最明确的就是那么几个字，代父从军。
17: 对，
19: 我这次再回想花木兰的时候，我说我如果要再继续延续我的代父从军的话，对于我，对于导演来讲，我可能是不够满足。我想一呢，是我们这里边会有很多的元素值得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思考和开掘。你比如说一个少年走到了战场上去，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哲学命题的这样的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到了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强大的时候，我们在如何思考孩子们与战争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它可能是之前的那个维度，我觉得继续要保持，但是现在应该有新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一个生命在战争里边，一个弱小的生命在战争里边，它是残酷的、残忍的、无辜的，还是什么？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之下呢，我想花木兰呢给我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她16岁一直，她经过了12年，其实回来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快30岁的成熟的一个女性了。那在她人生最宝贵的一个时段里边、时期里边，她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度过。其实是在他相当于建立三观的整个过程里边，他在战争里边度过。我想这是一个现在离孩子们很远的一个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生命体来讲呢，我想他有一个认识自我、感知自我和成为自我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我在二度创作里边对于这个主题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开掘。还有一个呢，我想就是这个戏的一个基本的样式和风格。那从一度创作来讲，已经打击乐儿童音乐剧已经定位的非常扎实和准确了。我想二度创作呢，那既然谈到了打击乐，它是一种音乐，它是一种声音，我想我首先要把这个声音这一块在舞台开掘方面要有一些新的一些探索和突破。一般我们谈打击乐，其实不是很多的去谈它的旋律感，打击乐基本上以节奏为主，
17: 是。
19: 但是这一次呢，我想我们的打击乐要不仅仅是以节奏为主，它还有它的旋律，而它的这些旋律呢，要围绕着我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走向进行铺排，它应该是成为主角心中的一个情感表达。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声音，就是观众听到的声音的开掘方面呢，也要丰满起来。比如说演员的演唱、台词，还有一方面呢，我想既然有打击乐了，我们的演奏家们有这种鼓点、这种声音的出现，我说演员们会不会也有这种声音的出现呢？那我们用演员的身体与地板与舞台布景接触，也形成了这样的犹如打击乐般的声音。所以我在想，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打击乐和音乐剧浑然一体，能够呈现出来。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表演艺术方面的开掘，我可能这两年呢，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儿童戏剧或者是青少年戏剧，它的美学方向应该如何去发展。我从最初进团的时候，有很多的老师经常，包括一些专家经常就跟我们说，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创作要从孩子的眼中视角来去创作啊。我说好，可是光说了好之后，我想真是经历了20年的这个舞台以及剧场的这个磨练之后，我慢慢的能够体会得到老艺术家们或者前辈们说的什么是从孩子的眼中看待世界。 我记得特清楚，有一次我在读研的时候，有一次放假，我回到了我的小学，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小学怎么会那么小，我的桌椅板凳为什么那么矮，我甚至我的腿都放不进去。我在回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操场，我们的学校都是那么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一上体育课要绕圈跑，感觉永远跑不到头。可是我回去以后，哎呀，我的操场总共就200米，那么小的一个小操场。后来我就发现什么是孩子眼中的世界，我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成熟的一种总结，我觉得孩子眼中的世界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像我们成人眼中的世界，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存在，孩子眼中的世界还有一部分是他想象中的世界。
20: 对，
19: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经常会用一个词儿，说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呢？你比如说他上幼儿园回来的第一天，当然那时候话还没说利落的时候，就我就问他，我说毛桃啊，你上幼儿园第一天都学什么了？他说我们学唱歌了。我说学唱什么歌？说哇哇练。哎呦，我就上网找了半天，我就真的没找到。后来我只有给他们老师发信息，我说老师，我想让他继续练练这首歌，到底学了个什么歌？老师告诉我叫娃娃脸。就是当然啊，那时候是小孩还没有完全学会说话，但是后来的时候发现孩子们之间的对话，他们也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东西，包括他们看待整个的世界，看待云，看待世界，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待整个社会。那这样的一个世界呢，我在想在儿童戏剧的舞台上或者青少年戏剧的舞台上，我们要给提供，我们要真的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客观世界的话，我认为是不够满足的。以及反过来之后，虽然我们的是写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的，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买账。所以呢，我这两年的创作呢，我经常也会跟大家们，就是我们的主创和演员们说，我说我们在儿童戏剧的舞台上，我们要做点非分的事情，而这个非分就是孩子眼中的应分，而大人会觉得靠谱吗？人插上两个翅膀就能飞起来，你这是童话，孩子认为这可能就是靠谱，所以这可能会满足于孩子们对于世界的一个想象力的延续和一个他对于世界的一个看法。所以我在表演里边呢，我也在谈到，如果要是实打实说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更加细腻的表演，它可能比成人戏剧还要细腻。比如说我们在戏曲里边谈到对于演员的表演的这种要求，手眼身法步，这是这个四功五法。我想除了这些以外呢，甚至我们把表情的管理，现在经常会说表情的管理，肢体动作的管理，它的夸张程度，我说我们都要有所涉猎。这里边还有就是呼吸，现在更多的会谈到这个舞台艺术，从节奏方面就会谈到呼吸。孩子的呼吸和成人的呼吸，其实它的轻重缓急，它的急促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整个戏剧的这种表演，你会看到它带有一点漫画感的色彩。然后从排演这种调性和风格来讲呢，它极具游戏感，这样就会有一种喜剧的效果。这也是孩子们就是给我上的一课，所以这里边我在二度的舞台的风格和调性上也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20: 我觉得导演刚才您谈的特别的透彻，很多现在的一些小朋友或者家长还想再来剧院的话，我觉得会给他们很多的新的思路。那可能这个点他们之前还没有关注到，或者是尤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带着孩子的视角，包括您刚才说到要有这种童真童趣的这种心，
19: 是
20: 同理心，
19: 是
20: 去带入，
19: 没错。
20: 咱们再聊聊这部剧吧，这部剧背后的一些小花絮、小故事哈。
19: 好，
20: 比如说在创排当中让您很惊喜的心情，有一些哪些点让您印象深刻的，给我们来回顾一下。
19: 现在一说到这个让我惊奇的一个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演员们，我发现每个人变化如此之大。
20: 比如说
19: 简单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女一号瘦下去至少15斤去。
20: 哦，真的吗？
19: 整个脸上的棱角极其之明显，从最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带点婴儿肥来的那种感觉。
20: 她是累的吗？
19: 我想是
20: 各种压力是吧，
19: 带引号被花木兰折磨的。他要通过这么2个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他要走进木兰的心里边，走进木兰的生活，走进几千年的这个历史长河里边去，皮肉之苦我认为都是轻的。主角呢压力是太大了，我觉得最难的是如何能在他心里边能够把这个角色能够给生发出来。 每一个角色跟我本人都有很大的差别，而花木兰作为这种历史题材的差别就更大了。但是这三个月里边，我相信这个我们所有的角色，包括我们的主要角色，他们每一天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去想，
20: 心无旁骛的就沉浸在这部剧当中。
19: 对，也是我做的，我不愿意把我的心分出去一点在花木兰之外，我稍稍一分神的之后，它可能就是我要回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创造的一个空间里边来，那是需要时间的。就是拿主要角色魏佳妮来说吧，当时面试他的时候，我们达成一致他来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人美歌甜，他也是一个青年歌唱家呀，
20: 是
19: 他也会唱很多曲风的歌曲，然后他的人也很漂亮。你再看最后有一次是网友给他拍了张照片，大家就在说人美歌甜变成了东北虎就直接这个
20: 转变，
19: 这就是网友说的一句话。
20: 但是作为导演您是不是觉得说哎可以哈，
19: 我两方面，第一方面我特别高兴，就是惊喜嘛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问题就是惊喜，所有的演员是给我惊喜，第二也是心疼，我知道他们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我知道他们背负的是多少的压力，就是哪怕说一个叹息，经常我们会因为一个叹息而去排一天。我记得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小女孩现在还在上大四，是一个舞蹈演员，她发了一个 vlog， 她说今天我们开始戏排了，我们一个走路就迈那么一步，我们整整排了一下午的时间。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不断走进角色。导演是什么？我说导演是一面镜子，导演也是个催化剂，是通过了导演来去演员走到角色里边去的。您说的提到的惊喜，就是我惊喜我们的演员是如此的优秀，他们能够通过三个月的时间走进到角色里边去，能够创作出来。我觉得创作出来不仅仅是符合大众基本欣赏习惯的这么一系列的人物，同时还有惊喜，就是他们又创作出来了独具他们特点的这样的角色人物。那我们花木兰有很多种啊，我们可以开掘它很多的方面呢。魏佳妮她就是魏佳妮的版本，不可复制。那我们还有这个另外一组朱婧仪，她也有她的特点。
20: 对，
19: 邀请您来看朱婧仪的版本，她也有她的特点。我们这个每一个角色都有两组来去试。
20: 对，我看到咱们的那个演员的
19: 排期
20: 对，
19: 卡斯排期，他们都发挥了作为自身演员他们的特长和特点。我觉得这一次整个演员给我的惊喜是最大的。
17: 听众朋友，刚刚听了毛尔南导演的精彩讲述，相信大家对国内首部以打击乐为核心伴奏的儿童音乐剧《花木兰》有了更为深刻和立体的认识。伴随着剧中花木兰从军前夕与父亲演绎的抒情二重唱《我知道》，让我们再次体会木兰舍小家为苍生赴家国的赤诚情怀。这场好听好看好玩的演出还将为我们带来哪些不同以往的视听体验？导演推荐这部剧的理由有哪些？关于花木兰背后的各种趣味提问，导演又会如何接招？在下半段的访谈当中，我们为您一一揭晓。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最近以南北朝民歌《木兰辞》为蓝本，国内首部以打击乐为核心音乐载体的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在中国儿童剧场进行首轮21场演出。这部剧的文学总监编剧邹静之表示，1500年来，无数人听着花木兰的故事感动着，骄傲着。他和编剧谭阳希望以少年视角重新解读这位巾帼英雄，塑造出一个可亲近可共情的木兰。愿舞台上的这朵木兰花能为大家带来一束光，平凡亦可不凡，少年自有力量。而这部剧的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毛尔南在二度创作中又为经典故事注入了哪些鲜活的新力量？遇到困难，他是怎样逐一击破的？如果花木兰穿越到现代，他最适合做什么职业？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导演讲述那些难忘又有趣的创牌故事。
2: 周末的客厅，舒服的沙发。
3: 这里没有舞台，只有故事。欢迎做客文艺佳话，
2: 在闲适的慢时光里，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4: 排练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一次呢，困难尤甚。一般情况下呢，大概从事这个职业一直到花木兰之前，除了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以外啊，其他的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接到这个项目之后，或者是这个开始发起这个项目之后呢，我都心里把握性会有一定的，不能说十足的把握，但是也有一定的把握。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是个全新的尝试，因为打击乐跟演员如何去配合，我不知道，世界上没有过。包括我们的唱法，我们这里边选择演员的唱法也有3种唱法，一种是加尼的民族唱法，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大将军，这个是我们作曲和我们的声乐指导当时一定建议我说，你这儿一定要选择一个美声唱法，因为它的腔体是不同的。然后还有绝大部分演员是音乐剧的流行演唱唱法
5: 啊，
4: 能够把这3个唱法拧巴到一起的，我也没做过，但是我看过失败的案例。你知道这个挺可怕的一点，前两年我是看到舞台上一个美声的唱法和一个音乐剧的唱法，失败了。这次但是必须，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要去尝试，要去创新。这个创新和尝试不是说你有意而为之，但是呢，当一个项目面对你的时候，你要符合这个项目的要求和标准，甚至说你的导演构思和你的未来重要场面场次的预判的时候，那你就要敢于大胆的去尝试走出这一步。你看唱法这儿，如何把打击乐和音乐剧合在一起。第三个呢，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打击乐完完全全，哪怕说我让他音乐走到角色的心里边去，哪怕说打击乐这个我们再炫再秀，他打得再好，如果我不让他参与到整体的表演里边来的话，那他还是脱节的，他可能还是变成音乐会伴奏式的，
5: 就感觉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演奏员他在乐池里面
4: 一样，
5: 他在演出的一个范围
4: 一个空间里边，他还是伴奏，
5: 有点割裂。
4: 对，当时从最初的时候，我记得陈平主席就一直在跟我说尔南呐，我想要的是打击乐剧呀。我说是，我说陈平主席，我知道啊，是剧，但是这一个剧来讲，它哪就那么容易啊？它一个剧是方方面面各个环节都要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的，所以如何能让打击乐能参与进来，演员也参与到打击乐里边来，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题。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从歌剧改音乐剧
5: 啊，
4: 谱子已经写完了，而且呢，他的这个风格、他的样式，他都已经铺排完，我觉得非常好。我没有理由让他从头到尾把每一个音符300多页纸的这个谱子，我彻底改成音乐剧。 但是我如何能够改成音乐剧，能够改成这种符合现在孩子欣赏习惯的这种音乐剧，这也是一个难点。如何去破开它的音乐剧结构和歌剧结构，这也是个难点。第五个难点，歌剧嘛，相对之下看在舞台上呢，它都仪式感会更强一点，这可能跟我想要的这种非分的孩子天马行空的，包括每一场的这个收光，就是孩子其实不太喜欢收光的，他更喜欢看舞台上演员们咋咋呼呼的，我就说但是其实在文本上把每一场包括他的幕间曲他写的非常饱满和充分，他们就说邹先生音乐修养也是如此之高，不光是文学修养，他有的歌写完歌词之后他在那边唱着边跟作曲在那讨论着，所以他们写的如此之严密紧密的时候，那我如何能够把民族歌剧的这种节奏来去幻化到儿童戏剧舞台上来，这也是一个难点。所以这几个难点呢，在舞台上呢，它是一个整体上，那就是到了二度创作，那要整个集体就要共同来去把相当于这些命题来去给它解开。我在导演的话里面就说到，我说这一次真的是把我们的排练厅变成了科学家的实验室，所以这里边每一处每一点我想都是我们在深思熟虑反复打磨，甚至说真的是抛开一切的探索当中去寻找到的这个舞台最终的一个表达。
5: 这段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个创作过程确实是非常的曲折哈，
4: 很曲折。
5: 然后舞台也是一个大型的实验室，在里面再去试去磨，逐一的去击破它。
4: 对，而且哎呀，这一次从最初你像因为这个演员团队，你一般音乐剧，我就说音乐剧我很少看能低于20个人的演员团队啊，当然也有极少6个8个看到国外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么具有历史感的，有战争场面的，有丰富的这个场景变化的，最终我们12个演员其实是完成，
5: 但是其实他们塑造了非常丰富啊，
4: 40-50个角色出现的是，
5: 哎，就是可能除了主演之外哈，我们其他的一些演员应该是身兼多职，各种变装是吗？
4: 包括主演，就除了一个花木兰，他没有变化角色以外，其他的全在变化。
5: 比如说我们的男主角
4: 也在变化，
5: 那大家要擦亮双眼，在舞台下好好去分辨哈。
4: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这个事儿我都没看到呢。所有的演员，所有的舞台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后台比前台要好看，因为他们要换装，要抢装，要换角色，要抢角色，12个。

0: 对，
1: 我觉得这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于舞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个挑战。对于演员来讲，就是你下来在换装的过程中，你要完成你的心理整个的一个转变和建设。
0: 嗯，
1: 你如何十八岁帮一转过来头之后，你再走上舞台，观众就相信你是这个人物的81岁。那你从你的心理转变，从你的内部技术来讲，你完成了。那从所有的外部包装来讲，那我们的舞台工作人员要给他完成这个，从头套、眉毛、胡子、服装、化妆，然后甚至说鞋、袜子，彻头彻尾的要换个整套。我在想，我们的儿童戏剧的演员们，换完这个经历，其实我们这也是常态，但这一次呢，可能是尤为明显一些。
0: 哎、对对对，因为您刚才要是不提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的观众他就忽略了。
1: 对，
0: 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演员他就演这个，比如他就是一个卖酒的，
1: 对
0: 啊，或者他就是一个类似于小丑一样的角色。
1: 是，
0: 但其实他在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高光点啊。
1: 我觉得走进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有一个事儿，大家来去数一数，就看看哪个演员塑造了最多是多少个角色，
0: 有点那种找不同是吧？
1: 对，
0: 哎，我觉得后续咱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小互动是吧？
1: 是，而且要看还可以再深入，就是一个人塑造两个角色，他换这个角色的时间最快的时候是几秒。
0: 哇哦，
1: 可以慢慢多看几次就会
0: 对对对，
1: 这里边的故事会越来越多的、
0: 哦、因为不同的演员阵容可能呈现的这个表演的气质呀、哦、我觉得都是不同的，大家其实可以有时间的话多来看，
1: 多刷几次就好，
0: 多刷几次。
1: 是，
0: 对对对。那今天其实我们也聊了特别多哈、
1: 嗯、
0: 还是想问问您哈，比如说给那些还没有来看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如果让您推荐的话，您作为导演，您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花木兰会带着大家感受一段不同的成长经历。我们院长葛大力院长呢，在前一段时间他跟我聊到，他说这个主题关于勇敢，我说你说的太对了，确实花木兰在勇敢方面这个主题是蛮突出的。那对于一个人来讲呢，歌德说你丢掉了金钱，你是失去了一部分，你丢失掉了名誉，你是失去了很多，当你丢掉了勇敢，作为人来讲，你就是全部的失去了。而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关于勇敢方面的开掘，它是潜移默化的，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像一颗种子一样能够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勇敢一定会陪伴着或者是滋养着他们从一个少年童年走向他们成人的整个历程的。各个艺术家都在说，现在大纪乐儿童音乐剧是一个国内首创，国际上也应该是首创的一部作品。我想看到一部不同的或者是全新的一个儿童戏剧的作品可以走进花木兰来去看到。
0: 有心有奇有情，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核心，就是勇，忠勇孝。
1: 您总结的太棒了。
0: 谢谢导演。
1: 谢谢您。
0: 因为我在首场观看的时候，其实我不仅是个观众，我也带着我们家孩子来看了。比如说用一件打击乐器形容花木兰，您会选什么？
1: 鼓。
0: 哦，我猜就这样。因为我在观剧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花木兰里很多的这种，无论是它的剧情、它的唱腔、它的表演，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这是花木兰。但是在后面，花木兰加入到了打鼓当中，而且我记得是三面鼓，它是 C 位，哇，一个无论是这个青年歌唱家，或者是一个歌剧演员、音乐剧演员，但是他在这个打击乐的尝试哈，我觉得还挺让人新奇，而且这个鼓这个桥段挺长的，
1: 非常长。
0: 嗯
1: 嗯，还透露一点小的秘密。我们的魏佳妮老师架子鼓打得非常好
0: 哦，他有基础，
1: 他有基础，但是如何采取花木兰来去打中国大鼓，这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个挑战。还有您说的这一段，我安排的时间非常之长，他这个过渡感也是，因为第一呢，这一段呢，他有几个我的排演的目的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打击乐留足了充分的时间来去把花木兰整个战争战场最高潮的部分给他表现出来。第二个呢，要让花木兰和打击乐完全融在一起来进行参与。第三个呢，我想这个打击乐我们第一次走到了前台，之前都在后边嘛，
0: 对，
1: 第一次走到了前台，我要让观众也欣赏到世界顶尖的打击乐的演奏家来去给他们进行表演。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这三个我的目的啊，或者我的排演想法呀、 现在呈现出来大家都觉得蛮过瘾的。网上还有小朋友看那个发 vlog 的小朋友跟着一起敲击他的椅

0: 味儿啊，还有这种的。
1: 对，我们家孩子当时就跟着一块来打节奏，哈哈，我觉得特别棒，其实就是台上台下的这种呼应，
0: 对，
1: 传达。
0: 是。
1: 那接下来，如果花木兰穿越到现在，她最适合做什么职业？
0: 演员。
1: 演员啊，又回归到我们的剧当中。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一问导演哈，全剧最让您起鸡皮疙瘩的几个瞬间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两三个瞬间吧。第一个瞬间呢，是花木兰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她唱她自己的那个独唱，我知道最后的时候她说待到月明时胜利回家乡。我想这也是很多打动观众的地方。我跟作曲家的时候说，我说我第一次听你这首歌的时候，我看你这个谱子的时候，我就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一定会把这段排好的，你放心。所以这一段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主题。我想呢，这里边花木兰能够得以胜利归来，她最最基础的核心是她的父母和她的家庭给她最基础最夯实最温暖的一个内心的力量支撑。所以在她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我是尤为着重的把亲情这一块给撕开了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想就是花海这个环节。
1: 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看了以后特别动容，而且我还在下面用那个小的那个记录本做笔记，我说这个回头我要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花絮，我们放在节目里。
0: 是
1: 特别感谢。
0: 花海最初的时候呢是在三幕的最开头，后来的时候呢我想来想去，我说如果说花海那个歌词看完谱子之后，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生命历程的一个回溯。
1: 嗯，
0: 我想人在面对大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回想一些或者展开自己的脑中的一些想象，那经历了这么12年的时间，她又是女扮男装。
1: 对，
0: 哎呀，我一想女孩子嘛总是喜欢自己美美哒，跟一群这个男人男孩子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她得背负了多少扭曲的压力呀。我想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必须得为花木兰让她有所倾诉，让她有所放松，不然的话她没有办法去面对最后一场战争。
1: 对，
0: 所以我在从最初的时候呢，把三幕它的花海的这个结构呢，我是调整到了后边，就是在大帐前的这么一场戏，我觉得这样这个接大帐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呢，我在想如果是民族歌剧的话呢，我可能就会以唱为主了，但是音乐剧或者是儿童音乐剧如何能够让观众更加真切地去感受和表达出来花木兰内心的世界，哎，用一个舞蹈吧。我觉得舞蹈肢体是孩子易接受的，而且是易表达他把这个内心世界外化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在构思了出来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在想，哎呀，那不能排成歌伴舞啊，那晚会那是另外一种样式了，我们这是剧呀，怎么去创作，光有这个构思，那我们如何编排这个舞蹈演员跟戏剧演员这个歌唱演员的他的之间的关系呢？有一天我们在讨论过程之中，我们想到了，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让花木兰亮相的时候在舞台上他是有一系列的行为的，
1: 对，
0: 我们要把这一系列的行为，他再次回想他少年童年时期一系列行为，我说这就是他内心能够坚持继续打完这场战争他的最大的一个支撑，就是孩童时期，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父母给予他的温暖和滋养，所以这一块也是蛮感动我的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演员的表演也非常感动到我啊，比如说母亲在说花狐不能去的时候每一次都热泪盈眶，比如说我们的花狐为了国家不顾自己的腿伤而去拔出这种大旗，比如说我们在构建了一些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他们那么精细的雕琢到他们内心世界和他们的表情的表演的时候，我都是挺震撼的。
1: 所以有很多的感动瞬间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剧场亲自体验，
0: 没错，
1: 看看是不是也打动了你们。
0: 对，
1: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因为花木兰是一个历史人物嘛，
0: 嗯，
1: 如果能让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看这场演出，您希望是谁坐在观众席？这个也是有点脑洞大开了。
0: 这确实是脑洞大开。
1: 对，
0: 让我乍一听的时候呢，嗯，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人啊，我希望是王羲之。
1: 哦，
0: 其实挺八竿子扒拉不着的。
1: 我们想听听导演的解

0: 读。
1: 王羲之或米芾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他有一场戏啊，他是进了火头军，然后呢我们如何去呈现这个火头军的他服装呢？我想你就是上面写个范字就行了。
0: 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这就是直给啊。
1: 我说就必须直给，不要让思考。说火头军里面有很多半文半白的话，我说你这不要让大师只讲普通话，你让观众看到的是他的内心世界，外在的东西你就直接往上放就行了。
0: 嗯嗯。
1: 然后第一次呢，他们拿过来之后呢，我说你这范字不对。他说那你应该是什么？我说你去找米芾或王羲之的范字。我说不对，不能找这个米芾的范字。我说米芾是草书大家，我说你找王羲之的行书，这样孩子也能看得懂。
0: 要不然的话，这个龙飞凤舞这，哎，
1: 对，
0: 字儿还得琢磨。
1: 所以我说，王羲之来看看，他这个范字已经镶到花木兰的衣服上了。
0: 哦，好棒啊，异曲同工之妙。
1: 是是，希望孩子们走进花木兰的这个剧场是自由的，是开放的，是让他释放出来他所有的压力和他展示他所有个性的地方。只要他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剧场礼仪了，也是给花木兰这个戏最好的一个掌声和回馈了。
2: 走入剧场，观众能看到一个充满中式意蕴的舞台，舞台上的甲片既可以是冷硬的铠甲，也可以幻化成温柔的流云。这里有烟火温情的花家父母，有憨厚率真的侯达夫，有小心眼爱闹笑话的宗爱等等，一个个鲜活又幽默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亲切。演出中，观众们跟随打击乐的节奏感受超然现场，很多小朋友都跟着鼓点一起挥舞双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现场观众们的观演感受。
3: 我今年五岁半了，我叫松果，花木兰又勇敢又孝顺，我特别喜欢她。我觉得他的脑子还挺好使的，就是他刚才那个下毒药那个酒，结果他没喝，把那下毒药的酒往那儿灌了那去了。他还很聪明，我还看讲他在那个天旋地转的时候，我还指他们来着，觉得还挺好笑的。
4: 我叫张一晨，我今年12岁了，然后我上五年级。就是那个火牛阵那块，感觉就是这个整个舞台就非常的绚丽。他们就是铺枕头那块嘛，就是他们铺枕头前面唱了一首歌，就感觉挺感人的。花木兰打鼓那段就感觉他挺飒的，就是很酷的那种感觉，不像电影里那么纯粹为了保家卫国，就是对家人就是非常体贴，然后呢面对战场就是非常勇敢的。
5: 我今年张艺兴，我今年12岁，今年上五年级。
6: 我觉得比较让人触动的就是花木兰在战争的前夜做梦，梦到她的家乡。然后这儿的话，我是联想到了我以前看过一部小说，然后呢她就是讲一位女王，然后她以前要打仗的时候，她也是就是回想到自己的子民还有她自己以前的生活，然后就让我比较震撼。花木兰比较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这部戏它就是让我对花木兰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以前就是觉得花木兰她就是为了保家卫国然后才出征的，然后后来其实对她个人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吧，就是从一个非常调皮任性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她用这个那个打击乐挺好的，就是去还原了这个花木兰上沙场的时候这个沙场的场景，不会像古文一样非常枯燥，然后也不会像电影一样你就是得用各种画面去描述。他们打鼓的那个部分，单单用文言文的话他只是用几句描述，他就是百战穿金甲那块，我记得这里用打击乐的话他是用鼓去，就是让人还能联想到花木兰是怎么骑马，然后怎么和那个将军去打敌人的。
7: 从我看来就是他这个剧的形式很新，这种打击乐呢，从我们想起来，比如说戏曲的形式，它可能乐器是上台的，但是通常这种，比如说，就有点像歌舞剧吧，一般乐器是在乐池。但它这个呢，突破了这个形式，把这个所有的乐器放在了后边，然后呢，又融入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现代的一个新的舞蹈以及音乐及这所有的形式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里他做了这个新形式，然后这种新时代，我觉得还真是眼前一亮，因为从来以前没有看过这种形式的这种剧。 比如说他在做这个虎牛阵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他们在做这些士兵的比如说鼓的这段演出，我觉得对现在的孩子的这种教育，这个是一个树立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剧，这种好的形式。花木兰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舞台呈现，既有弘扬英雄的那种状态，又有吸引孩子的点，给你们卖一个小关子，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孩子一定会很激动的。
2: 战鼓咚咚响，战旗迎风扬，勇士披铠甲，威武上战场。一杆银枪静静矗立在舞台前方，跨越千年的少年英雄故事正在中国儿童剧场精彩上演。当舞台上下大家齐声朗诵《木兰辞》，当观众看完演出后仍念念不忘不愿散去，当千年巾帼风骨随着热烈的乐声在剧场久久回荡，这便是经典故事跨越时光的魅力，也是舞台艺术赋予古老传奇绵延不绝的生机。愿这份藏在剧目里的文化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观众，读懂传统之美，传承中华文脉。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五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6: 对话文艺。
7: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8: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7: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一起来走进五一档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
8: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五月，还有一部满载着乡土诗意与人间温情的电影《青铜葵花》走进大众的视野。它改编自曹文轩同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原著小说以上世纪60年代的苏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城市女孩葵花与乡村男孩青铜之间超越血缘的兄妹情谊。
7: 当经典儿童文学邂逅银幕光影，童真便有了诗意的模样。人间烟火亦藏起温柔绵长。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里遇见温柔，至于日常，共赴一场童真与诗意的光影之约。
9: 揽尽文艺万象，
10: 速递文艺资讯，
9: 文艺世界，
10: 文艺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缤纷五月，天桥剧场芭蕾盛宴如约启幕，中央芭蕾舞团倾力打造汇聚经典名剧与原创的佳作。
1: 其中5月16日至17日将上演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舞剧《十二生肖》，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的古老传说为题材，讲述小老鼠受老仙翁之托降临人间寻找动物伙伴，重建尘世时序的故事，充满童真童趣和东方文化色彩。
0: 十二生肖以十二种动物对应十二地支来纪年的传统方式，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中就已经出现了动物与地支相配的记载。东汉王充的论衡则首次系统记载了十二生肖的完整配属。十二生肖与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哲学观念是紧密相连，并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仪式中，承载着中华儿女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力的赞美。
1: 童话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将古老的生肖文化与灵动的芭蕾艺术相融合，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体现出创作者在艺术选材上的敏锐和巧思。子鼠位列十二生肖之首，舞剧《十二生肖》的序幕就以鼠为起点，并贯穿全剧始终。彩云萦绕的天宫上，一群小老鼠偷吃了炼丹炉中的仙丹，被老仙翁逮了个正着。老仙翁给小老鼠出了一道难题，寻找十二位勇敢的生灵重建尘世时序，于是领头的小老鼠踏上了寻找生肖伙伴的奇妙旅程。
0: 舞剧中十二生肖的舞台表达不仅依据生肖排序，而且与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原理紧密相连。如第一幕第一场荷塘重生，面对干涸的池塘，牛、猪、兔依次登场。在传统的五行观念里，牛属土，猪属水，兔属木，三者结合可形成水滋养木，木扎根于土，土又涵养水的循环，带来水润木荣、土运生机的希望。剧中融入这种观念的剧情还有很多，水属性的鼠与火属性的蛇之间发生的丛林危机，暗示水克火的相克关系。
1: 对动物角色的形象塑造是十二生肖的一大亮点，编导深入捕捉各类动物的形态与神韵特征，在动作神情细节上进行精心打磨，使动物形象由模仿进入表现，由形似达到神似。十二生肖在舞台上灵动鲜活，栩栩如生。
0: 在动作上，十二生肖在芭蕾动作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舞蹈元素，为每一个生肖动物打造独具特色的舞蹈语言。如子鼠通过指尖聚拢、腕部微提的探曲姿势，配合快速细碎的鸡脚跳和立脚尖基础上的后抬腿，突出其机敏灵巧的特质。
1: 舞马融入了蒙古族舞蹈中的走马步、摇篮步，结合连续轻盈的单脚跳跃，展现奔放昂扬的骏马气象。四蛇的动作参考了维吾尔族滑冲步与芭蕾滑步，展示流动婉转的线条美感。卯兔则以足尖细碎的移动和双腿同时起落，传递静中欲动的节奏韵律。
0: 陈龙则借鉴苗族反排木鼓舞的旋转动势，通过连续挥鞭转营造出龙腾九天的意象。这些设计既符合芭蕾舞规范，又充满了中华文化的韵味，同时贴近少年儿童的审美心理，可爱活泼，生动有趣。
1: 芭蕾舞剧《十二生肖》以灵动舞姿演绎东方生肖古韵，尽显古典艺术的雅致风情。艺术风雅次第绽放，我们再来看国际花展主题画展，以笔墨绘尽繁花盛景，带给我们满眸诗意与自然生机。
0: 近日，草木情缘2026北京国际花展主题画展在丽泽金融商务区国家金融信息大厦39层举办，现场展出51位艺术家的60余件套作品，打造出楼下赏花、楼上看画、自然与艺术和谐共生的城市氛围。
1: 步入展厅，最抢眼的是一幅10米长的油画郁金香。白色的郁金香盛开在绿色的田野上，花瓣层次分明，鲜活灵动，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据了解，本次展览汇聚50余位艺术家的60余件套心血之作，涵盖国画、油画及植物科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按照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40时序划分，让观众感受自然时序的流转与草木花卉的多样之美。
0: 展厅内是笔墨勾勒的草木神韵，窗外是正在盛放的鲜花，观众在欣赏真实花卉之外，还可以走进艺术家笔下的草木世界，体验人与自然跨越媒介的深情对话，感受城市生态建设的成果。据了解，本次画展将持续至5月20号，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国际画展公众号预约观展。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丽泽商务区来看看，因为它不仅有这个画展，同时也打造了整个商务区的一种鲜花的氛围。以前我总觉得看到这些珍稀的花卉应该是在植物园，或者说是在实验室之类的地方，
1: 就是跟生活隔得有点远。
0: 对，但这次呢我特地去看了，我还看到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公司培育的珍稀的花卉都来了。比如说比利时有家公司，他们是全世界做凤梨最好的一家公司，大概200多个凤梨商品种，那么还有荷兰的一家公司专门做蝴蝶兰和红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品种，
1: 很珍惜，
0: 很受启发。我觉得鲜花应该缀点我们的生活里面，
1: 回来也开始泼墨挥毫。
0: 我们说下一个展览吧，我们应该回来再看另外一个展览。
1: 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近日开始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面向公众预展。那展览呢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出水文物，以此纪念中国水下考古40周年。
0: 展览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设置起航、封涛、归航3个单元，系统梳理中国航海史与中国水下考古发展脉络。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锡罐，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金银器等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的变迁。
1: 现场引入了多种科技互动体验，观众可以在共生之境光影空间感知海洋生态，通过交互装置模拟水下探测、文物抓取等考古流程，并能在 VR 体验区佩戴设备打引号的乘坐载人潜水器深入虚拟海底参与沉船发掘。此外，展览还设置集章区，提供多款古船主题印章，丰富观展记忆。
0: 1987年是中国水下考古元年，40年来，从南海一号发现到深海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取得突破。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展览，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到沉船考古的魅力，见证中国水下考古从起步到领先的探索历程。本次展览计划于6月8号世界海洋日正式开展，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正在播出的纪录片《观真连见》。
0: 说起为官从政的古老智慧，很多人会觉得离日常似乎很远，可藏在历史里的廉洁初心、从政准则，一直都是跨越千年的精神财富。5月6号起 ，CCTV9 重磅推出的5集纪录片《观真连见》，把传统的观真文化讲得通俗易懂，有血有肉。
1: 所谓的观真文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起源于周代新假命百官真见的制度建构，经过汉唐复兴后定型为官僚自我约束的工具。纪录片《观真连见》沿着历史脉络一步步拆解中国观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从3300多年前商代真文的初次现身，到周朝观真王阙的制度雏形，从秦汉时期观真走向制度化，再到隋唐宋的 成熟深化，最后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完整还原了关真文化从无到有，从理念到实践的全过程。关真连剑的每一集都紧扣历史细节，
0: 从尚书盘庚中小人之幽真的记载，摄虎地秦简，到女史箴图、关真碑刻，用文物与典籍做依据，让千年廉政文化变得可感可知。片中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更是让关真文化不再是冰冷的文字。四之先生杨震聚会首联，全是慎独观德；范仲淹心怀苍生，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担当；张养浩以生命践行勤政爱民，道出民生疾苦的深刻感悟；还有一代代廉吏恪守清、慎、勤的准则，坚守公廉本心，他们的事迹质朴又动人，让我们真切看到古人对廉洁从政、为民尽责的坚守。
1: 纪录片《关真连剑》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只是回顾历史，更重在以史鉴今。从早期规劝君王、约束官吏，到后来形成深入人心的廉洁理念，片中提炼的“公生明，廉生威”、“耳奉耳禄，民高民知”等箴言字字铿锵，既是古代吏治的核心准则，也为当下公职人员修身立德、履职尽责提供了重要参考。它让我们明白，廉洁自律、心系百姓，从来都是从政为官的根本。这份精神内核穿越古今，从未过时。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关真文化就是其中的廉洁瑰宝。纪录片《关真连剑》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让千年廉政智慧走进大众视野。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文脉流转一部人间故事，来了解一下迷你剧《喀什恋歌》。
1: 八集迷你剧《喀什恋歌》五月五日至八日在 CCTV 一黄金档正式播出。
2: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渴望这里是恒定不变、深植于心的地方。
3: 可能吧，喀什能安乐耶，是不是能为不了的国家安乐耶的家子？
4: 大老远从上海回来，没有出来接我，没有去接你，
5: 那不是有情况吗？
6: 来，干一个。
7: 为什么？
6: 为了我，再也穿不了个运出服。
7: 为了我，
8: 再也谈不了的大事。
9: 那我就为了
10: 我，也许再也回不去上海。
11: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12: 他不是我未来的丈夫。
13: 哎，朋友，如果输了要接受我的 offer。
1: 作为一部聚焦女性成长与情感的现实主义作品，《喀什恋歌》以女性觉醒、互助和抉择为核心，刻画了三位在古城中成长的女性形象。
0: 沪漂青年夏姿，一家长期租住在喀什古城的驼铃驿站中，与驼铃驿站一家人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在父亲意外离世后，他从都市返乡，故乡与家人、朋友抚平了他内心的迷茫。他也投身文旅产业，让古老的驼铃驿站焕发出新的生机。
14: 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了，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 从小热爱土陶工艺的莱利，突破了土陶技艺传男不传女和父母包办婚姻的传统桎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让千年土陶焕发新生，以热爱守护非遗技艺。
0: 热爱舞蹈的米娜·瓦尔在舞台梦想与婚姻母之间坚守本心，从迷茫走向自信，用歌舞讲述新疆故事，活出独立姿态。他们虽然境遇不同，性格各异，却在无数的人生重要时刻给予彼此支撑与救赎。
1: 剧集精准捕捉到了当代女性在理想与现实、自我与责任、远方与故土之间的挣扎，却没有刻意煽情。

0: 情或营造悬浮的人设，而是以真实细腻的情感刻画勾勒出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的柔软与坚韧、成长与蜕变。一如预告片中姐妹三人在天台上的争执相拥，在巴扎里并肩同行，在节日里欢歌起舞等鲜活的瞬间，都能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影子，切身感受到温暖治愈向阳而生的时代他力量。
1: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喀什古城串联起整个南疆的千年古韵与当下时代盛景，既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节点，更是丝路文明传承不息的鲜活地标，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当代生命力。从巍峨壮阔的帕米尔高原到生机盎然的绿洲河谷，这片土地既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着多民族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喀什恋歌以此为深厚的叙事底色，在为观众呈现一幅立体生动的当代新疆人文画卷的同时，聚焦当代青年成长议题，讲述他们以热爱带动传承，用奋斗点亮理想，在故土烟火与人生风浪中彼此陪伴携手成长的温暖故事，以至于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谱写一曲关于家园传承与自我的心灵长歌。
0: 喀什恋歌将镜头深深扎根于喀什的土地与烟火中，以实景拍摄还原千年古城的人文风貌，雕花民居精美绝伦，牛羊巴扎热闹鲜活，苍茫古意驼铃悠悠，每一帧画面皆道出了独属于南疆大地的韵味。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不仅是非遗传承的沃土，更是青年逐梦的舞台。
1: 剧中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的精髓，将十二木卡姆土陶技艺、爱德莱丝绸织造等非遗民俗与青年成长故事自然交融。夏姿带着建筑专业的理想和对故土的眷恋，从上海重返喀什，决心用现代设计理念激活儿时长大的百年驼铃驿站。来喀什淘金的周恒之带着对远方的憧憬与创业的热忱扎根古城，试图将现代民宿理念与传统驿站文化相结合。在寻找诗和远方的过程里，他逐渐读懂了喀什的人文价值，从最初为流量造故事转变为为文化纯真情。两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因无花果汁结缘，在共同守护驼铃驿站的过程里迅速成长。
0: 从千年古城的文化传承到当代女性的成长蜕变，喀什恋歌以八集迷你剧的精品化叙事，将地域之美、文化之韵、人性之暖完美融合，书写了当代边疆青年的生活变迁、职业变迁和观念变迁。
2: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1: 五一档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核心线索，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南洋往事。乔批是跨越山海的情感纽带，每一页都写满牵挂与信义。电影导演蓝宏春曾介绍，影片中一纸乔批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守望与坚守，道尽海外侨胞的家国牵挂与刻入血脉的情谊信仰。
0: 在闽粤相交地区的方言语系当中，信被称为批，侨批是海外华人通过民间邮政金融体系将信件和银款寄回家乡亲人银信合一的凭证，所以也叫银信。连接海外华人与国内亲眷的侨批如毛细血管，将来自南洋的思念和金钱昼夜不停地输入家乡。如今这些原本属于各个家庭的私密信函，成为研究海外华侨华人在地生活经济状况以及与家乡情感维系的核心史料，承载着家国同构的集体记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蓝宏春导演继《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后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影片以乔批为核心线索，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与坚守，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尘封半世纪的温情故事。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找阿公，却意外揭开一段以乔批维系半世纪的暖心真相。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并非远赴南洋的郑木生，而是素未谋面的谢南之。
0: 影片呢是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地实景拍摄，一景一物都饱含着浓郁地道的潮汕韵味。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电影的镜头一起去打卡侨乡的美景。
2: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这部片子的制片人编剧萱萱来给我们解密一下影片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3: 是因为汕头的那个历史建筑，它是跟我们想要还人的暹罗的旧时代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然后呢，汕头的骑楼呢又是结合南洋的一种建筑风格，然后修建成现在这样的骑楼的样子，所以在双向融合之下，就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貌。
2: 仙南电影院，我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取景点吧。
3: 仙南电影院它代表了当时那个就是耀华丽路泰国唐人街的一个繁华的一个程度的这么一个体现。
2: 说起来汕头游玩还有哪里好玩好吃的？
4: 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到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来看我们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感受我们这座百载相顾的历史底蕴。然后我们可以步行到老妈公祭台这个正当美食街啊，这100多米的美食街其实它是汇聚了20多家的这个非遗美食。
2: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取景地，其实在那边有一个同款的打卡点，大家可以去到那里进行打卡。有一封大大的乔批那个取景，然后
5: 刚好是在海边，可以去到海边跟着阿嬷去旅行。
2: 对对对，我觉得值得推荐。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边呢，现在这条路是变成骑行路，喜欢运动骑行的朋友可以去那里感受一下。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全社会

0: 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初夏的风总是带着温柔的暖意，掠过枝头新绿，也拂过心底藏着的童年记忆。当文字里的童真与温柔化作银幕上具象的光影，我们会发现那些经典的儿童文学从来都不只是写给孩子的故事，更藏着治愈全人类力量的心灵诗篇。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由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优质影视作品，在光影里找寻孩童眼中的澄澈世界，感受镜头下的诗意美学，触摸平凡人间最动人的烟火气息，让这些温柔的光影故事治愈每一段忙碌的时光。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人世间最温暖的力量从来都源于陪伴，它无关血缘，无关距离，只是两颗纯粹的心灵相互靠近，彼此守护，在平凡的日子里撑起一方温柔的天地。在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光影世界里，陪伴是永恒的治愈主题。那些不加杂质的情谊，那些默默相守的时光，化作最柔软的光影，戳中我们心底最温柔的角落。
0: 电影《青铜葵花》改编自曹文轩同名经典儿童文学，自原著问世以来，就凭借着纯粹的童真与质朴的温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影片将故事的舞台安放在水乡环绕、芦苇飘荡的大麦地，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田园的静谧与烟火。故事里的青铜是个善良又倔强的乡村男孩，葵花是失去亲人漂泊异乡的小女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在命运安排下相遇，成为了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家人。
1: 故事里的青铜是一个失语的孩子，他的世界没有语言，可他给妹妹葵花的却是整个大麦地最丰厚的馈赠。家里没钱买油灯，他捉来萤火虫做成一盏萤火虫灯，让昏暗的屋子有了流动的星光。灾年没有吃的，他跑去挖芦根抓野鸭为妹妹解馋。最让人难忘的是葵花要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青铜用冬天的冰凌一颗一颗打磨穿串，做出了一条能发出华贵光亮的冰项链。
0: 青铜会牵着葵花的手在稻田里奔跑，会陪着他看大河上的落日，会用尽全力守护他的笑容。葵花会依偎在青铜身边，跟他分享心底的小秘密，会教他写字识字，给原本沉默的青铜带来了无限的光亮。原著里有这样的描写：
1: 从今天起，我要教你识字。青铜哭了，泪水顺着鼻梁流了下来，他蹲下身子背起葵花，一步一步地爬到岸上。兄妹俩在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一轮太阳正在沉坠，河水染为橙色。葵花指着太阳，然后用树枝一笔一画地在沙土上写下了两个大字：太阳。他大声地念着：太阳。然后用树枝在那两个字上不停地重复着笔画，嘴里念念有词：一横，一撇，一捺，一点儿，太阳的太。他给青铜也找了一根树枝，让青铜跟着他在沙土上写着。青铜吃力而认真地写着，那时他仿佛不再是哥哥，而是弟弟，而葵花不再是妹妹，而是姐姐。
0: 这样的画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孩童之间最纯粹的陪伴， 乡邻之间最质朴的善意。银幕上的大麦地，炊烟袅袅，流水潺潺，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田园诗意，每一段相处都藏着人间烟火。青铜与葵花的陪伴，是童年最真挚的情谊，是困境中相互支撑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独自前行，而是有人陪你看遍世间风景，有人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这份纯粹的陪伴足以治愈所有的不安与迷茫。
1: 陪伴是世间最珍贵的情感，它能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能让冰冷的时光变得温暖。剧集《绿山墙的安妮》的原著小说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这个关于满脸雀斑、一头红发，而且总是闯祸的少女安妮成长的故事中，陪伴是一场相互治愈的温暖旅程。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绿山墙，被原本想领养男孩的马修与玛丽拉收留。一开始的相处满是生疏与不适，但乐观善良、充满想象力的安妮用自己的童真与热情一点点温暖着马修与玛丽拉孤寂的心。而沉稳温柔的马修、内敛善良的玛丽拉也给了安妮从未有过的家的温暖，给了她肆无忌惮成长的底气。
0: 作者写道，
1: 总有一天我也会变老，时间掩盖了我的热情，吞噬了我的纯真，收回了我的童趣，但它抹不去我的快乐。我的愿望是现在当个快乐的女孩，中年时当个快乐的阿姨，老年时当个快乐的老太婆，总之拥有快乐的一生。
0: 阿妮的乐观治愈了绿山墙的每一个人，而马修与玛丽拉的陪伴也治愈了安妮颠沛流离的童年。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陪伴，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最温暖的家庭，在田园乡间的烟火里过着平淡又幸福的生活。
1: 从青铜与葵花的相依相伴，再到安妮与绿山墙家人的相互治愈，陪伴从来都是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温暖主题。这些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用最纯粹的文字书写陪伴的美好，而优质的影视改编又将这份美好化作具象的光影，让我们在每一个温柔的镜头里读懂陪伴的意义，感受人间最质朴的温情。
0: 如果说陪伴是人间最温暖的烟火，那么自然就是世间最治愈的诗意。当童真与自然相遇，当心灵与万物相融，所有的

0: 还可以玩在一起。他们一步步向对方靠近，渐渐的彼此产生期待，甚至有了幸福的感觉，最后将成为互相眼中的唯一。
1: 根据小王子改编的电影《狐狸与孩子》，影片的镜头如同散文诗一般，将大自然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对自然充满热爱的小女孩。某个秋日早晨，小女孩发现了皮毛闪着光泽、眼神锐利、动作灵活的小狐狸，从此便开启了一场与自然与生灵双向奔赴的治愈旅程。女孩发自内心地赞叹着，她好漂亮，我想驯养她。随着冬天的来临，小女孩几次进入森林寻找，不但没找到狐狸，还迷了路，弄伤了脚，只能在家中度过漫长冬日，却因此阅读了许多动物百科。小女孩时时刻刻思念着狐狸。
0: 没多久，春天来了，小女孩随着进出森林次数而显得纯熟，还能认出各种动物的足迹，但她却发现警觉性高的狐狸家族不时搬家，就是为了躲避人类。于是她选择了远远地观察狐狸。经过一个夏天，在生疏、猜疑、熟忍、捉弄、闹别扭中，小狐狸渐渐靠近她，不再与她保持距离，并与她一同玩耍。
1: 小女孩想要驯服狐狸，想要把它留在身边，但在慢慢相处的过程中，小女孩渐渐懂得，自然的美好在于尊重与陪伴，而非占有。她看着狐狸在森林里自由奔跑，看着小狐狸与同伴嬉戏，看着它在自然里肆意生长，心底渐渐生出了最纯粹的温柔。影片没有激烈的剧情冲突，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只有孩童与自然的温柔相处，只有大自然不加雕琢的诗意美景。每一个镜头都静谧又治愈，让我们跟着小女孩的视角，放下世俗的浮躁，沉浸在自然的美好里，感受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0: 与狐狸与孩子的自然诗意相得益彰的，是同样改编自经典儿童文学的海外佳作《海蒂和爷爷》。这部影片取材自同名儿童文学，自问世以来就被无数读者喜爱，而影视改编版本更是将阿尔卑斯山的自然美景与人间温情演绎到了极致。书中洋溢着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日升日落，山坡花海在海蒂眼里总是新鲜的。海蒂在山上山下远行回归，从没有哪一次对环境的描写是重样的。例如关于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书中有这样的文字：
1: 大风已经在夜间把云朵吹得一丝不留，天空湛蓝湛蓝的，当空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牧场绿油油的山坡，花朵们绽放着它们蓝色绿色的花苞，一朵朵都朝着太阳露出笑脸。海蒂开心地叫着跑着，她刚瞧见这里长着一簇美丽的红色樱草花，马上又发现那边可爱的龙胆草开着蓝色的小花，在它们上面还有一大片花瓣娇柔的金色岩蔷薇，在阳光下微笑地点着头。
0: 忽然，红色的光辉落在她脚边的小草上，海蒂再次回过头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这种景色，甚至在梦中也没有见过。那两座高高耸立的山峰，就像火红火红的火焰直刺苍穹，把无垠的雪原映照得一片通红。天空还漂浮着玫红色的云朵，山腰的草地上都蒙上了一层金黄色，所有岩石都在发光发亮，整个山谷都笼罩在金色的雾霭之中。
1: 自然有着最强大的治愈力量， 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0: 洗去了海蒂心底的不安，也融化了爷爷冰冷的内心。祖孙两人在自然的怀抱里过着最简单最幸福的生活。即便后来海蒂被迫离开去往繁华的城市，但阿尔卑斯山的自然与诗意始终是他心底最温暖的力量。影片用极致的自然美景搭配最纯粹的童真，告诉我们自然是心灵最好的归宿。当我们走进自然，拥抱自然，就能收获无尽的平静与温暖。
1: 从森林里的狐狸与少女，到阿尔卑斯山的童真与温情，这些影片都用最温柔的镜头书写着自然的诗意，讲述着孩童与自然的美好故事。他们让我们明白，自然是世间最温柔的馈赠，童真是心底最纯粹的美好。当两者相遇，便会化作最治愈的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感受世间万物的温柔与美好。
0: 孩子仿佛天生有一种本领，他们能与万物交谈，他们相信一草一木都有灵性。这份能力正是儿童文学中最令人心动的魔法，也是诗意最本真的来源。在中外儿童文学改编的光影作品里，这些与万物为友的故事如同春日的暖阳，轻轻落在心底，治愈又美好。
1: 在青铜葵花的世界里，大麦地不是一片沉默的田野，芦苇荡在风里唱歌，河里的鱼是玩伴，树上的鸟鸣是会说话的声音。而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头老牛，他看着青铜葵花兄妹俩长大，拉着犁走过春夏秋冬。青铜常常喂他，跟他说话。在曹文轩笔下，这头牛不是普通的家畜，而是一位目光温和、通晓人性的家族长辈。他的存在为孩子构建了一个万物有灵、彼此陪伴的精神家园。
0: 孩童的心底没有物种的隔阂，没有世俗的偏见，他们把山间的生灵、林间的草木、身边的小动物都当作平等的伙伴，用最真诚的善意与世间万物温柔相拥。这份跨越生灵界限的情谊，藏着最本真的童真，也藏着自然最动人的温柔。
1: 改编自E.B.怀特的同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电影《夏洛特的网》，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农场里，小猪威尔伯原本面临着被宰杀的命运，是蜘蛛夏洛特用自己的蛛丝编织出一张张充满奇迹的网，拯救了小猪威尔伯的生命。
0: 从陌生到熟悉，从疏离到守护，蜘蛛夏洛特与小猪威尔伯之间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夏洛特对威尔伯说，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影片的温柔镜头里，农场里的每一个生灵都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着真挚的情感。小猪威尔伯刚到农场时对一切充满好奇，他把农场里的鹅、羊、马、蜘蛛都当作自己的好朋友，他会和他们分享日常的快乐，会倾诉心底的不安。而蜘蛛夏洛特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跨越物种的友情。
0: 原著中威尔伯曾天真地说，我不要死，我要活，我想一直留在这里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正是这份对生灵伙伴的眷恋，让这份友谊愈发动人。影片里的农场是生灵们的家园，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不同的物种 彼此陪伴，相互包容，没有争斗，没有伤害，只有孩童般纯粹的相伴。
1: 这些光影故事都在讲述着同一份童真，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善待。以孩童之心与万物为友，便是对自然最好的敬畏，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纯粹最治愈的相遇。
0: 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地流逝，童年的记忆却永远藏在心底，成为最珍贵的宝藏。那些旧时光里的乡土烟火、市井温情、孩童嬉闹，化作心底淡淡的乡愁，在岁月里沉淀，愈发温柔。
1: 改编自林海音的同名自传体儿童文学作品的电影《城南旧事》，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讲述了老北京城南的市井往事。林海音在书中深情写道：
0: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儿，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1: 这段文字道尽了对童年、对旧时光的深深怀念。电影里的老北京城南，胡同幽深，四合院静谧，街道上有着市井的喧嚣，也有着人间的温情。影片的镜头温柔又细腻，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以平淡的叙事将老北京的市井烟火，将英子的童年往事缓缓道来。
0: 胡同里的骆驼队，街边的小吃摊儿，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邻里之间的寒暄问候，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市井烟火气，每一段故事都藏着淡淡的乡愁与温情。原著中的那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道尽了成长的无奈与时光的流逝，也让我们在光影里读懂了童年的珍贵，读懂了旧时光里的美好与遗憾。
1: 如果说《城南旧事》刻画了老北京市井的温情与乡愁，那么同样改编自曹文轩的同名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电影《草房子》，则是写进了乡土乡村的童真与烟火。原文曾这样描写油麻地的夏天：
0: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儿，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待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
1: 影片以少年桑桑的视角展开了一段段温暖的童年故事，增添了回忆的怀旧色彩，用大量镜头呈现了油麻地小学的校舍、飞舞的鸽子、缓缓转动的老风车，还有青青葱葱的植被、欢快活跃的水鸟和鸭子，展现了油麻地如诗如画的风景，充满了梦幻般的真善美。

0: 好的童年故事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流泪，他们把那些被用心活过的充满爱与创造力的瞬间装进我们人生的行囊。当有一天我们长大，面对成人世界的纷繁复杂时，依然能从这些温柔的光影里找到最初的那份简单、善良和对世界的惊奇。
1: 这些优质的儿童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复刻，而是将文学里的诗意与烟火、温情与美好化作具象的光影，带给我们直击心灵的治愈。
0: 他们抛开了世俗的浮躁与复杂，以孩童的纯真视角去看待世界，去感受生活，捕捉人间最质朴的温情，定格世间最纯粹的美好。无论是乡土田园的烟火气，还是自然万物的诗意美，亦或是市井人间的小确幸，都在这些光影里被温柔呈现。他们告诉我们，成长或许有烦恼，但心底的童真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人间的温情与善意永远温暖人心。
1: 愿我们心里永远住着那个能在沙土地上写字，能用萤火虫点灯，能在胡同里把离别悄悄藏进回忆，能给林间小路和野花一一取上诗意名字，能在阿尔卑斯山野间与羊群并肩奔跑，能对着一只狐狸说出我来看你而不是占有你的孩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得三弟，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志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3: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他叫沈平。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平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开车堵在马路，
14: 加班加到麻木，
1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6: 心情不好想哭。
17: 停，别再 emo，
1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7: 听相声、
18: 听小品，
17: 陪你笑到捧腹。
18: 两个人，
17: 两张嘴，
18: 让你不再孤独。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18: 期待有朋远方来。
17: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8: 包袱抖不完，
17: 笑声连成串。
18: 有朋远方来，
17: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来聊聊兴业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
1: 嗯
0: 啊，其实说年轻是我认识后他们年轻，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了
3: 啊。
0: 郭天义、刘星。
3: 哦，
2: 嚯，这两位有一位现在已经到了西班牙了，
3: 对，
2: 巴塞罗那，
3: 定居巴塞罗那。
0: 刘星不做这个行业了，
2: 也做这个行业，
3: 对，也在推广这个咱们的传统艺术。
1: 哟，真好，
2: 在巴塞罗那说相声，没想到吧？哎，
3: 也教这个外国朋友去表演相声。他那个社团也是定期演出，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我们谁到西班牙演出都愿意打个招呼，见个面，聚会聚会。
2: 那么刘星呢，实际上挺不容易的，因为刘星不是打小学相声，他是后来半路出家，张德武老师的徒弟，原来是开过公交车，是公交司机。很刻苦，在这方面很不容易，
3: 吃苦耐劳。
0: 那我们来听一段郭天义、刘星表演的快板慢谈。
4: 咱们都说这个唱个歌，
5: 对，
4: 唱个戏
5: 啊，
4: 学唱两句大鼓，
5: 咱们都学呀，
4: 这叫学唱。
5: 对，
4: 仿学类，咱们可有本门的唱，
5: 有
4: 讲究是太平歌词，
5: 还有就是数来宝。
4: 行
5: 啊，
4: 还知道数来宝这个词、
5: 哎、都知道，
4: 这个是解放前的词语。
5: 对，
4: 解放后经过历代的名家给它定为了两个名词，
5: 叫什么，
4: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5: 哎、您还真有研究。
4: 当然、
5: 啊、
4: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5: 没错，
4: 王、高、李
5: 三位老先生，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4: 说得太对了，
5: 曲艺界的三座大山呢。
4: 我当着艺术家们
5: 怎么样
4: 斗胆，我给朋友们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
6: 啊，
4: 好好。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王派，
5: 您说一说。
4: 这可是我们天津的一位老艺术家，
5: 对，
4: 叫做王凤山。我在天津啊，看过一位现在的快板传人，他专门研究的就是王派。
5: 是，
4: 当然他的快板有一大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唱快板时缩脖。
5: 缩脖？
4: 就这样。
5: 就是没脖子呀，
4: 而且开场板啊，以逛点为主。
5: 哎，这是王派的特点，
4: 我给您学学啊。
5: 我们听听这逛点。
4: 逛点。
5: 嘿，你看，
4: 不好来，
5: 还挺跳皮。
4: 哎，这样吧，我从上场给朋友们开始仿学。
5: 好啊。
4: 缩脖。
5: 这卖围脖的最讨厌这种人。

0: 别说，还真是这意思。听他这唱，
1: 完了，像不像三分样，
0: 还挺谦虚。
1: 学一点什么呀？学一点这个皮毛。
0: 过节没少吃腊八蒜吧？
1: 不多不多，就六罐子。哎呀，爱吃这口，
0: 注意着点儿。
1: 刚才说的这是王派，
0: 是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哪派呢？
1: 得说是李派。哎呦，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这是大家，
1: 那是一代宗师，
0: 太棒了。
1: 李派快板传人呢，现在有一大特点，
0: 什么呢？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哎，
0: 这是招牌，
1: 我再给您学一学，
0: 还挺精神。花板儿，这头发怎么没的？您知道了？听这唱，
1: 完了！
0: 您这老完了，可不。
1: 代表作很多，老曲艺观众非常
0: 大家伙都熟知啊。
1: 红色经典曲目
0: 什么
1: 劫行车，唱的过程当中讲究亮相，
0: 大身上
1: 动作幅度非常的大。
0: 是，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好，华蓥山，
1: 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大身上
1: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
0: 亮相
1: 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有一阵暴雨似个瓢泼，雷霎时间雨其实这个快板啊与魔术紧紧相连。哎呀呀呀，废话，你拿它干嘛呀？
0: 你没事跟它玩什么命？
1: 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太详细了。
1: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0: 是，
1: 学一点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学一点这个皮毛。有意思吗？
0: 差点就没意思了，等你半天了，知道吗？
1: 不是给大家介绍，我学的不像。哎，我考考您吧。
0: 什么呀？
1: 快板快板书一共三大流派。
0: 没错啊。
1: 刚才我访学完两派了。
0: 对，
1: 你猜我还差几派没学？
0: 还差，拿我当傻小子了？
1: 你说得上来吗？
0: 还差一派啊。
1: 叫得上名字来吗？
0: 高派，
1: 那可是我们北京的快板大王。哎呦，高凤山先生，
0: 你能行吗？
1: 学不像让朋友们笑话呀。哎呦，再者说了，三言两语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0: 那怎么着呢？
1: 要唱啊，唱回大段。
0: 您网上看录像，觉得像不像啊？
1: 完了，
0: 哎，我知道你得是这句。
1: 不是啊，刚才说了，我给朋友们演唱一大段。
0: 好啊，
1: 有一点啊。这个您熟悉高先生的朋友，您知道，高凤山先生那个嗓音呢，响彻云霄。
0: 对，
1: 我这破锣嗓子不行。哎呦，
0: 您条件不错。
1: 文文不行，不行，不行，
0: 别谦虚。
1: 我就怕一会儿我盯不下来。哎呦，我要盯不下来啊，师哥您受累，拿起竹板给朋友们继续演唱。
0: 哎，您放心，我在旁边看着您，
1: 可以吗？啊，
0: 大家伙也都有个原谅，
1: 我尽量盯下来。
0: 好，
1: 我尽量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咱试试调门啊。
0: 好，试试调门。
1: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行，
1: 行吧。啊，
0: 太行了。哎，就这么高，别掉下来，
1: 就这调门了。哎，不落下来了。
0: 还真有点高先生的意思。哎，听这大段。
1: 我唱的是高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他盯不下来，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0: 干嘛那么没皮没脸呢？两句嘛盯不下来。再说了，李金斗老师在底下坐着呢，我们高凤山高老祖先生的代表作，那得说是同仁堂，好几百味药材汤汤汤脱口而出，穿成这么一个小故事，咱们大家伙儿再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展示这段同仁堂，好不好，朋友们？
1: 哎，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的两行，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住的唐朝，万岁一见龙女欣喜，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净得老鹰头，药王爷在这妙法高超，脱去了红袍换红袍，这个红袍又不在药王搞，黎民百姓啊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贵，您老这个买卖棱柜3尺3寸3分高，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您的先尝啊，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叮当与麝香，那个头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啊，睡着三更叫白夜，咱那的木贼跳金枪倒走了，水银五十两个的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亲，这个人臣这才坐大堂，双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打着这个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庞大海滴溜圆呐，狗皮膏药贴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花寿双全。好，
2: 刚刚听到的是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快板慢谈。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是来说一说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年轻人们。
3: 说过了刘星，来说一说
2: 郭天益吧。
3: 大耳朵图图
4: 啊，图图图图啊，他这个
5: 也是李菁的徒弟。
4: 哎，对，哎，也是李菁徒弟。他本身他学的专业是
5: 空乘，
4: 空乘，他是空少，就是应该是有头发的时候，应该颜值还挺高的。
5: 你可以想象，
2: 摘掉了是吧？
5: 戴着假头套之后的形象啊。
4: 后来就为说相声就留成光头了，
3: 耳朵也比较大，所以就
4: 像大耳朵图图，
3: 大耳朵图图，
5: 尤其眼睛是一条缝，小眼睛。哎，
4: 这个舞台上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5: 嗯，
4: 在台上
5: 表现欲特强，他的就是在台上的就是这种肢体和这个表情的张力、活力性很强，跟他年轻都有关系。
2: 嗯，
5: 他的表演风格。
4: 嗯，
5: 你看张天雷呢，基本这种娓娓道来是平哏啊，讲述类的居多。郭天益在台上，他就这个张力十足，
4: 爆发力，
5: 他爆发力，他在台上表演就是蹦啊，这种跳啊，演的内容居多。
2: 这表演风格哈，
5: 对，
2: 不一样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老说新唱》。
0: 谢谢大家，太热情了。我们叫北京兴业相声会馆，
6: 哎，
0: 到这儿呢心里特别的激动。
6: 嗯
0: 啊，他呢
6: 怎么了，
0: 就是有他在我就踏实多了。
6: 不不，您这话太客气了啊。
0: 你看
6: 咱们是这个甲乙捧逗搭档关系。
0: 哦，不不不，
6: 换别人也一样，
0: 大家伙对我不熟悉
6: 啊，
0: 一看到你啊就是有一种眼熟的感觉、啊、你看这形象，把衣服一脱再抱条鲤鱼就是一年画啊。
6: 那我应该算杨柳青的人呢。
0: 就是说您长得特别的可爱，
6: 这叫上人见喜。
0: 哎，相声帅卖怪坏，可以说您就是占一个帅字。
6: 你大点声说。
0: 当然了，不是电视里那种小鲜肉那种帅、
6: 啊、不是那种，
0: 就是说您台风好。
6: 讨厌，确实是，
0: 大家伙就喜欢这样的演员，是吧？占优势，我就不行。
6: 不，您这一样，您看，也一人来高，对不对？长得也跟人似的。
0: 您这不像捧我，我呀，长相太普通，
6: 哦，
0: 扔到人堆里都找不着。啊，那为什么我能说相声呢？
6: 为嘛啊？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得是十年功。
6: 您的意思是您坚持刻苦努力？
0: 我努力呀。
6: 是吗？
0: 就练功
6: 啊，
0: 基本功，绕口令
6: 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0: 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我就起床。
6: 起这么早
0: 啊？练习绕口令啊。
6: 是啊，
0: 我给大家伙汇报一下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功的这个状态，好不好？
6: 好啊，让咱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哎
6: 也学习学习您每天早晨练，
0: 汇报一下
6: 下这种功夫太了不起了。
0: 每天早上起来凌晨4点我就起床，
6: 真早，
0: 双手叉腰站在当街，大嘴一咧，
6: 准备骂街。
0: 骂街想
6: 让各位听听您阐述这个，肯定是跟对门打起来了，对门肯定也住着一说相声的，
0: 练习绕口令。
6: 不是这意思，
0: 哎，你听我这嘴皮子可快了，
6: 绕口令
0: 注意听啊，
6: 咱听， 你看哪里有小姐哟，你看哪里有小姐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哔哔哟。你看哪里有拖拉机哟，你看哪里有拖拉机哟，拖拉机嗡，拖拉机嗡，拖拉机嗡，小鸡。谢谢。太快了。这语速啊，人给我算过，一分钟是57个字。
1: 您演唱完这个歌曲啊，
6: 什么？
1: 让我们表示很疑惑。
6: 疑惑什么呀？
1: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不说绕口令吗？这哪有绕口令？这不网络的口水歌曲吗？
6: 不是口水歌怎么了？它显得嘴皮子快不就完了吗？
1: 要了，
6: 对不对？
1: 它不是快就是绕口令。
6: 那怎么着？
1: 您最起码嘴皮子得有劲。啊，
6: 嘴皮子有劲。
1: 对呀，
6: 别着急呀，有劲的呀。
1: 有吗？
6: 听这个，哎。嘴有劲啊！哎，
1: 重新来。
6: 大鸡小鸡鸡鸡老鸡，一般来不了。
1: 这你要下蛋呢是怎么着你？
6: 怎么？你不是嘴有劲吗？
1: 您说了半天这是绕口令吗？
6: 怎么不是绕口令呢？
1: 好，你都让人同仁诧异，你往这一坐，
6: 不是我
1: 以为你业余的，你多余来这蒙事来。你现在演出就是骗钱了都。
6: 你什么意思你？
1: 您这背了半天哪个是绕口令？你这么背完了，人评委能给好评吗？
6: 那你那意思
1: 对不对？你看这三位疑惑的都在这愣住了，什么东西啊你这是？
6: 这人说动不动就生气。
1: 不是我生气，我跟您说一个吧，我们相声演员从小都需要每天练习的绕口令。
6: 哦，
1: 你听听。
6: 是吧？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者提塔嘛，喇嘛用塔嘛去换那北来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北来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那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起了塔嘛打了那北来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北来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起了喇叭打了那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家里炖塔嘛，哑巴正在那里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绕口令，知道吗？你录别的节目去去。
6: 别生气行吗？咱们从事的是传统行业
1: 啊，
6: 但是您意识上得超前呢。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你得想办法找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的元素加到相声当中来啊，吸引年轻的观众啊。
1: 我又疑惑了，你告诉我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6: 你看这还90后呢，年轻观众喜欢什么都
1: 不知道。
6: 听着，
1: 我就喜欢卓荣荣。
6: 听好了啊。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

0: 见大家的掌声啊。
1: 没感觉到我那个绕口令的火爆程度比你强吗？
0: 那是大家心疼你啊。你老不明白我的意思。
1: 您那次就是年轻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音乐形式能吸引年轻人，
0: 太能吸引。
1: 来，把喇嘛塔嘛搁里，
0: 那
1: 就是用这首歌曲的旋律唱出绕口令，啊，你看，
0: 你别说，你反应还真快，可以试一下。
1: 您来来，我们听听，
0: 尝试嘛，对不对？
1: 嘿，你瞧，
0: 刚才这首歌知道叫什么名吗？
1: 这叫《过火》，哎，
0: 张信哲演唱，
1: 对，
0: 那是特别火的歌星。
1: 您说不着，您来绕口令。
0: 来这个喇嘛塔嘛搁在这个过火里，
1: 对，
0: 我试试啊。你这主意出的不错，
1: 是
0: 我试试、啊、哎，打哪边？
1: 打南边来的。你是干这个的吗？打哪边来的怎么都不知道呢？现在
0: 我知道，我这一般都打南边
1: 还不是把我腿儿搭的。
0: 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五斤他妈。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边憋着

0: 滴滴答答吹喇叭。怎么样、
1: 哎、多糟改呀、啊、这就是。
0: 不是，你得相信哥哥的话，
1: 对不对呀、
0: 啊、你说我今天跟你说的是，你再看啊，现在除了年轻的朋友们到咱们这儿来听相声、嗯、还有很多鹤发童颜，咱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长辈朋友们也喜欢听相声。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对不对、啊、
1: 中老年观众喜欢什么音乐元素啊？
0: 哟，那咱俩得研究一下
1: 啊。
0: 我是比你大一点
1: 啊。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甜妹子，
1: 李玲玉老师。
0: 哎呦，声音甜美，
1: 代表作是《粉红色的回忆》，
0: 好听之极呀、啊、
1: 对，
0: 我给您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我来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好不好？
1: 好啊，太棒了。
0: 当然了，李玲玉老师呢长相甜美，
1: 对，
0: 我呢您就凑合看、
1: 哎、
0: 好不 好,
1: 好，
0: 主要是看这个眉目传情，这股嗲劲儿。
1: 好，
0: 我一转身就是李玲玉老师了。
1: 哎，让他给大家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的《粉红色的回忆》。咱看看，这有点像范振玉，你这玩意儿。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嘿，
0: 雅欣。

0: 甜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的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呀，心里全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好，
2: 这也不能多唱，
1: 怎么呢？
2: 容易痉挛。
1: 嗨。别少来他两下好不好呢？
2: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
1: 最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啊、
1: 您的意思是说中老年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2: 喜欢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中老年人？
2: 可以。
1: 来，把喇嘛塔嘛歌里。啊。一提就欢迎，想听这个粉红色回忆版的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2: 刚才都改一回了，还改，那能好得了？
1: 没问题。
2: 行，那我试试
1: 啊。
2: 嗯，粉红色回忆啊。哎
1: 创新，
2: 打哪边来着？
1: 打南边来的。这位记性还不好的吗？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音塔嘛。
1: 啊。
0: 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
1: 对。
0: 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塔嘛，喇嘛就急了。那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以塔嘛。
1: 这个费劲哦。
0: 哑巴也急了。
1: 啊。
0: 那喇叭打了电，他妈喇叭一喇叭，
1: 好鬼，
0: 浪吹的喇嘛，还有个浪吹的哑巴，两个人打的是稀里又哗啦。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您诸位也别鼓掌了，不怎么样，
1: 太不怎么样了。
2: 我跟你说的是我的心情，
1: 是、啊、
2: 咱俩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你好，我也好。
1: 不对，我这叫继承传统，
2: 是继承传统。
1: 您那个、
2: 但是流行元素是有，
1: 也是为了发扬光大，
2: 大家伙喜欢的，你就应该在现场。
1: 您听我说，按您这个思路，我

0: 明白了，你刚才说了，青年观众
1: 啊，
0: 老年朋友，
1: 对，
0: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到小朋友了？啊，是这个套路吧？
1: 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
0: 未来
1: 是我们更应该吸引的群体。
0: 那我问你，
1: 对对，
0: 小朋友们喜欢什么？
1: 小朋友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嗯，
1: 动画片啊。
0: 我怎么摆这话？
1: 我小时候就爱看动画片，
0: 对，
1: 咱国产的
0: 《
1: 大闹天宫》，
0: 嘿，
1: 是不是？葫芦娃，
0: 包括崂山道士，
1: 哎呦呦，
0: 包括像什么小时候还看过什么这个
1: 《天书奇谈》，
0: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猫和老鼠，
1: 有，
0: 还有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大头的是儿子，
0: 欠，我就说
1: 现在啊，动画片，尤其是里边这个主题歌
0: 啊，
1: 哎呦，活泼极了。这样，我再给大家伙唱一首这《蓝精灵》的主题歌，好不好，朋友们？
0: 好啊，这个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来。
1: 现场会唱的朋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0: 好，那您现在就扮演的是这个，
1: 我就是蓝精灵。
0: 您怎么着？
1: 我是蓝精灵。
0: 您这样
1: 啊，
0: 您要是蓝精灵啊，我有个建议。
1: 什么？
0: 您把台下的康松广老师请上来。
1: 干嘛呀？
0: 活脱的格格巫。哎，你们这正好一套。
1: 哎，不许拿导师开玩笑。哎，我数一二三，大家伙一块唱啊。
0: 我们听听什么？
1: 一二三，预备起，在那山的那边。

0: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坏了个个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都欢心，哒哒哒。
1: 最好，
0: 怎么样？
1: 真是这调的，
0: 好不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的意思是说小朋友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小朋友。
0: 啊、
1: 来，把喇嘛打到歌里。哎，这是我的词儿，这是。
0: 我要是唱蓝精灵版的，你就服我了。
1: 哎、也不见得。
0: 你看，
1: 我们得听听什么味儿的呀，对不对？
0: 听着，
1: 打南边来的。我先告诉你，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着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提着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塔嘛。哦，喇嘛就急了，哦，哑巴也急了，他们齐心合力打碎了塔嘛，打废了喇叭，他们俩人站在那里全都傻了。
1: 别唱了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年轻人。这二位年轻人现在也不算职业说相声了，但是也和相声有点关系。严家宝、张继，
2: 那这个英宁可以多提，因为这是他的学生。
0: 哪位是？
3: 都是
0: 啊，都是
3: 啊，对，是云伟的徒弟，也是我的徒弟。这前提是他们两个人自己都特别努力。家宝是学理科的，通过自己半年的努力，考上了这个一外的英语的研究生。学理科的，然后弄考的英语的研究生，
2: 还有文科研究生，
3: 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张继呢是学德语的，他们两个人曾经呢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呢巡回演出，
0: 演外语相声，
3: 用外语，就是在德国演出的时候，德国的那些文化方面的那些首脑呢就说，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母语深切的了解了东方艺术。他们俩在舞台上全英文表演，张继还可以说德文。那就是说他们用德文或者是英文来按照我们相声的语言感觉去处理，那就是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了解东方艺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回来也是就坚定了家宝就走这个
0: 国际路线，
3: 对，和外国朋友一起表演相声。
2: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让他就刚才他说了，大环境也很重要，他能更多的接触到这些留学生，
3: 对，
2: 接触到这些外国人。
0: 那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3: 您比如说现在就是家宝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了，留在了外国语学院，就是专门做这个让外国朋友了解东方艺术的这么个工作。张继也是，张继毕业之后正在找工作迷茫的时候，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到他，我说你到底想去哪儿啊？我想去哪个哪个单位。我说你把电话挂了吧。挂之前我还批评他，我说你想去你为什么不说呀？我说你有老师有师傅为什么不说？我怕给您找麻烦。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下午三点，第二天他想去的那个单位招人，就这么巧。我说你赶紧去。最后他去那儿，我问，我说考得怎么样啊？说一共六个人面试，就我一个男生。我说你考上了，
2: 男的稀缺。
3: 回来就说真是占了相声演员的便宜。他要用德语去介绍一个当时给出的一个题，那就铺平垫稳，说得非常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庆功宴了。
1: 哎呦，得心所愿了。
2: 没去成。

0: 白痴了。
1: 所以可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啊，写了一段作品。
2: 那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叫做《求职奇遇记》。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的表演。
3: 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
4: 对，
3: 前一阵子呀，
4: 对，
3: 我们
4: 对
3: 说说说，
5: 你上满弦了
3: 啊？
5: 你有什么可美的？
3: 不是，我能不美吗？
5: 嗯，
3: 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啊哎、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哎，那儿一照相的。
5: 进来了。
3: 吓着我，你
5: 吓死你都不多。
3: 怎么意思？
5: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3: 这一听这话就没上过大学。
5: 谁告诉你的
3: 啊？
5: 我大四了。
3: 哟，
5: 大四了
3: 啊？
5: 四了。
3: 哎，这我听见了啊。那您是学长？
5: 对啊，学长。学的也不行，长得也不行。
3: 嗨、这倒是实话。
5: 你能把我怎么样？
3: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
5: 切，
3: 不是，咱们有区别啊。你大四，我刚大三。哎，我还得在学校再学习一年，那您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得毕业，走出学校啊，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
5: 对对对，我该着了，该着了，该着了。
3: 好，这位还要哭。行了，哎，这是高兴的事儿。
5: 我为什么要高兴啊？
3: 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5: 挣钱了
3: 啊！
5: 我上哪儿挣钱？
3: 你是
5: 哪儿？
3: 这个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5: 哪儿工作
3: 啊？
5: 我上哪儿工作？哪儿？
3: 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啊，你自己奔去啊！
5: 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3: 啊！
5: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吗？
3: 嗨，这也没什么难的。
5: 嗯
3: 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一主意。
5: 给我出主意
3: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5: 啊，
3: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5: 哦，做节目？
3: 对呀、啊，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5: 是
3: 有您的机会啊、
5: 嗯，
3: 咱们就找那最火的节目。
5: 什么节目？
3: 养生健康啊！
5: 好啊，
3: 啊，您就说您
5: 啊
3: 啊，西装革履
5: 是，
3: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一坐，
5: 我当专家，
3: 当患者。
5: 我是那病人呐，
3: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吗？
5: 怎么当不了啊？
3: 啊，
5: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3: 是吗？
5: 平常我也看电视
3: 啊啊，
5: 也受打击了。
3: 哎、啊，这还能受打击？
5: 这不是那天
3: 啊，
5: 电视还介绍呢。
3: 怎么介绍的？
5: 面色红润
3: 啊，
5: 绒毛细嫩柔软，
3: 呵，
5: 表示很健康。
3: 嗯嗯，
5: 我一听这话呀、啊，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3: 啊，验证一下。
5: 呵，还别说。真是面色红润，
3: 呵，
5: 绒毛细嫩柔软，
3: 那好事儿啊！
5: 电视里还说了
3: 啊，怎么说的？
5: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3: 好，您倒是听清楚了，这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5: 你别
3: 给
5: 我出主意了
3: 啊！
5: 你别出主意了，
3: 怎么意思？
5: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3: 啊！
5: 靠人不如靠己，
3: 就你自己。
5: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3: 啊。
5: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3: 嗯，
5: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3: 哎嘿，这怎么琢磨出来的？
5: 根据我这个特点呀、啊，
3: 嗯，
5: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3: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5: 眼下什么最火呀？
3: 什么火呀、啊？
5: 相声啊！
3: 啊，就你说相声？
5: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3: 说你行吗你？
5: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3: 哦，哪儿啊？
5: 兴业相声会馆。
3: 啊，那怎么写的呀？
5: 学相声，
3: 嗯，
5: 这里是个好地方。
3: 哼，
5: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
3: 嗯，
5: 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3: 是，
5: 学完了您再瞧。
3: 那怎么了？
5: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3: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我呀，嗯，不管那么多，
3: 是
5: 我先去瞧瞧，
3: 那试一试。
5: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

0: 老师们好，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特别的喜欢相声，想跟各位学相声。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怎么了？
1: 王门林一听我这声音
0: 啊，
1: 当时搬着太师椅，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过来了。
2: 哎，好，相声好声音，
3: 爷们儿，爷们儿，
2: 还真是这样，
3: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爷们儿，
2: 是。
3: 好啊，爷们儿！
2: 王老师，您先把您那电动关了，嘿。
3: 爷们儿，喜欢我吗？
2: 啊，
3: 喜欢我吗？我相声说的好啊，
2: 是
3: 啊，我这今年还要办32场专场呢，
2: 这也耳熟
3: 啊，爷们儿，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2: 是
3: 说学逗唱
2: 啊，
3: 爷们儿，能唱吗？
2: 我考考你唱。
3: 能唱吗？
2: 啊，
3: 我就能唱。
2: 你
3: 我唱的好着呢。
2: 啊，
3: 我可以唱流行的。
2: 您唱，
3: 张嘴就来呀。
2: 啊、
3: 学相声一定要辛勤，四门功课基本功记在心。什么样的观众要是什么样的劲，什么样的演员都学我王文林。你们要学就学我王文林。要问相声谁呀能创新、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王文林悠悠的唱着有意思的民族风，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爷们儿，
2: 没羞没臊。
3: 爷们儿
2: 啊，
3: 能接着唱吗？
2: 哦，
3: 能唱吗？
2: 让你唱。
0: 老师，我试试吧。
2: 这词儿可多。
3: 嘿，王文林，爷们儿录取了。
2: 什么玩意儿就录取了呀？
3: 录取了，
2: 这就录取了。
1: 这时候
2: 啊，
1: 尤红仪不乐意，
2: 那是得不乐意，
1: 当时就把这椅子转过来了
2: 啊。
1: 文林，
2: 我去，嚯，这给他一刀。
1: 相声这么说
2: 啊，
1: 不行，
2: 哎，
1: 不行，
2: 对，
1: 不行，
2: 没错，
1: 相声老说传统节目，不行，不行，
2: 哎，
1: 不行，
2: 再说还头套掉了。
1: 相声有很多的传统歌都得改、
2: 怎么改啊？
1: 节目太多了
2: 啊！
1: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
2: 哪段啊？
1: 卖菜的吆喝，
2: 哈，
1: 十几样二十几样的青菜，
2: 是
1: 手一捂耳朵都是这样的，
2: 您给学一学。
3: 香菜辣青椒，狗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嘞，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莲的香椿的丝的好韭菜嘞。
2: 呵，还真不错，
1: 行吧
2: 啊，
1: 这能改吗？这能改吗？
2: 改这个，
0: 老师
2: 啊，
0: 卖车的这么吆喝行吗？
2: 哟，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啊。
1: 站在4S 店门口，各式各样的车，
0: 是
1: 卖车的手一捂耳朵，
3: QQ， 桑塔纳。奥迪保时捷来，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
2: 什么呀，
3: 我的、
2: 买4S店卖摩的呀。
1: 刘老师上车。
2: 他怎么说的？
1: 好爷们儿
2: 啊，
1: 录取了，走你。
2: 好，要上堂舞。
1: 我这正高兴呢
2: 啊，
3: 孩子。孩子
2: 啊，这是李菁。
3: 别忙、别忙，
2: 我李老师您都招苍蝇。
3: 刚才我看你这简历上会说英语呀、能给我翻译吗、
2: 您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3: 讨厌，能翻译吗？
0: 我说李老师，我试试吧。
3: 好，这个相声用英文怎么说呀？
0: 叫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3: 行，那你再给我翻翻说学逗唱怎么说呀？
0: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呵，
3: 好，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2: 哪一个呀？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丸，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2: 我去，这你怎么翻译啊？
3: 蒸羊羔，

0: 兄，
1: 正兄长，
0: 嗯，
1: 正路人，烧花呀，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这么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锦酥盆，熏鸡白肚，清蒸这个八宝猪，那么江米让鸭子，罐野鸡，那么罐鹌鹑，卤十件，那么卤子鹅，山鸡豆腐，开封银鱼呀。
2: 哎呀，
3: 这会儿你再看李老师
2: 什么反应啊？
1: 我的妈，太刺激了！
2: 这就刺激了，
1: 真好！你被录取了，你这孩子玩挺喜欢，我知不知道？
2: 一嘴马赛克。
3: 这刚要说录取
2: 啊，
3: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2: 呵，
4: 嗯，孩子，我特别的喜欢你，你说的真好。
3: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4: 孩子，
3: 有这么矮吗？
5: 哎呦，何老师，
3: 嗯，
5: 哎呦，我这喜欢着您呢。哎呀，何老师，
6: 哎呀，
2: 好一兔爷。
5: 何老师，
3: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2: 嗯，
4: 孩子，我还有一个问题，回答对了你就被录取啦。
5: 这什么问题啊？
4: 孩子
5: 啊，倒说呀，
4: 你多高啊？哎，
3: 这个时候可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5: 哦，是吗？
3: 我要回答对了可就录取了
5: 啊，
3: 回答错了可就白费了。
5: 哎，
3: 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谓是一鸟入林，跺鸟压音。
5: 你怎么回答的？
3: 何老师，
5: 嗯，
3: 您也别问我有多高，其实您的个儿啊一点都不矮。
5: 哟，
3: 您都到姚明脖子那儿了。
5: 录取了，
3: 脚脖子。
5: 哎，就轰出去。
7: 刚刚啊，听到的是严家宝和张继共同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啊，叫做《求职奇遇记》。
8: 其实说到他们二位的这个表演啊，比如说现在可能严家宝更多的大家在这个电视上会看到他和比如说像是这个 Tina 呀，
9: 嗯，
8: 椰果啊，
9: 对，
8: 他们合作了哈，好多的一些作品。
9: 但是我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句啊，就这种和外国朋友合作的外语相声，会找师傅来辅导一下吗？
10: 问他啊，
11: 最开始是要研究的
9: 啊，是要研究的，
11: 是要研究的。
9: 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个课题？
11: 嗯，是个课题。但是因为
10: 他不会德语，
11: 我们都打小接触丁广泉先生，
10: 对，
11: 就是对这个事儿的认同感是毫无质疑的。
9: 嗯
11: 啊，所以呢，就是希望那些外国朋友，只要是严格遵守相声艺术的规律，
10: 嗯，
11: 那就没有问题，就全力支持。
7: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来再听一段吧，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和说的一段相声作品《外语漫谈》。
12: 从小也得学习这四门武法。
13: 那您跟我不一样
12: 啊，
13: 我从小啊就练一门。
12: 您练的是
13: 外语。
12: 这外语我们是想深入学习
13: 啊，
12: 但是你看国内也没有这环境啊。
13: 那还是你不够下功夫
12: 啊！
13: 咱们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学外语，
12: 不是哪有这环境啊？
13: 你看，你平常
12: 啊
13: 回家坐地铁，
12: 嗯，
13: 快到你们家那站，你听见什么了？
12: 什么？
13: 噔 ！The next station is 八宝山。
12: 我出站我还往西走呢，
13: 哎，多看看报纸，
12: 嗯，
13: 看看咱们这个纯英文的报纸也可以学习外语。
12: 怎么跟这报纸学？
13: 对呀，有这个纯英文的。
12: 什么报纸啊？
13: China Lady， 你好好看一看，有很多的画。
12: 这还是中国妇联出的报纸。
13: 这怎么呢？
12: 中国妇，
13: 哎，有一个报纸，
12: 什么叫什么
13: China Lady，
12: 这叫 China Daily。
13: 啊 ，China Daily，
12: 嗯，
13: 对对对，
12: 嗯，
13: 多听一听音乐，
12: 跟着这歌曲学英语。
13: 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
12: 啊，
13: 你跟人家这个歌曲学习外语，学习怎么样？这个背单词。
12: 嚯，您给举个例子，什么歌啊？
13: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
12: 嗯，
13: 啊，
12: 嗯，
13: 哦啊，哦啊，哦啊，哦啊 ，You know you love me，I know you care。You're shining now, oh, I'll be there.

0: 这歌是不错，
1: 是是，
0: 这我可没听出来怎么就学英语了。这个
1: 人家唱的多清楚啊，
0: 怎么唱的？
1: 人家歌词里边告诉你。

0: 你学英语单词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就是背背背背，你背去呗。
1: 怎么琢磨的这是？
0: 哎，看来您这个外语水平是远远不如我。
1: 哦，那您什么水平啊？
0: 托福。
1: 我这级别可不低。
0: 那当然了。
1: 哎，比方说我要是一外国人
0: 啊，
1: 我跟您打听道，拿这个英语给我指路，行吗？
0: 没问题。
1: Hello。
0: Bonjour， salut。
2: 什么意思？
1: 你才笨猪傻驴呢！
0: 这位
1: 意思
0: 什么都不懂，这是法语，问好，向你打招呼 ，Bonjour， salut。
1: 我这法国人还真心宽啊！不是您说英语就行了，听不懂法语。
0: Hi，
1: 哎 ，Where is 长安街？
0: Can you speak Chinese?
1: Yes.
0: 您呐，直走，左拐，看着那警察没有？您过去问他去，听见了？
1: 拿英语给我指路
0: 啊！ Yeah, yeah, yeah. Go down this road and turn right.
1: 啊，直走右拐。
0: Yeah. 哎，你看，你看我这回答怎么样？
1: 反正就这么一句，听着还挺地道。
0: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
1: 啊，
0: 光会几句英文远远不够。
1: 那依着您，
0: 像我。不光精通英语，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1: 不是这全会，
0: 走哪儿说哪儿啊！
1: 啊，
0: 到哪国家就用当地的语言说相声。
1: 您比方说到这个法国
0: ，Bonjour， salut，
1: 法语
0: 说法语啊，
1: 德国
0: 说德语啊，
1: 土耳其
0: 说土语呀、
1: 啊，啊，那这要到那牙买加呢？说哑语，
0: 说牙买加语，
1: 可你这还真有用。
0: 是是，
1: 举个具体点的例子，
0: 哎，比方说吧，
1: 啊，
0: 一段三国的故事，
1: 是
0: 在中国用中文就这么说，
1: 学一学。
0: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立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比那登天还难。
1: 好，
0: 您看、啊，
1: 不错，
0: 在中国
1: 啊，
0: 用中文就这么说。
1: 对呀、啊，
0: 这要是到了英国呢、
1: 哎？那咱还这么说，不是英国人也听不懂啊？
0: 多新鲜呀！
1: 啊，
0: 得用英语说呀。
1: 这故事能拿英语说？
0: 还是这段啊？
1: 那您来了英语版的？
0: 注意这个英国人说书 啊！注意，
1: 不是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0: 什么意思？
1: 摘桃呢你？
0: 摘桃像话吗？
1: 啊？
0: 你们家摘桃这么摘？
1: 不是这是？
0: 那摘桃这么摘？这是英国的绅士大礼，
1: 这是行礼。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was a man.Named 张飞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1: 张飞骑着驴出来。
0: With glancing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1: Wow,
0: the general was tall. All of a sudden, the general head towards Zhang's head. Zhang came down and shouted attacked. Ka!
1: 这耳熟
0: This was on the ground
1: 那刀掉地上了
0: This two enemy generals feared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 Oh my Salaboa I will die
1: 、Lady Gaga 都出来
0: 这学的怎么样啊？
1: 哎，行，这英语啊，在欧洲就够使了。
0: 是是，
1: 哎，那这样到咱们亚洲，
0: 那您问亚洲哪国家呀？
1: 比方说那个泰国，
0: 泰语
1: 啊，
0: 泰语有意思，
1: 是吗？
0: 这个特点是缠绵。
1: 哦，泰语这特点是缠绵。
0: 对了，
1: 来来，泰语版的，
0: 泰语版的
1: 啊，
0: 还是这段啊？
1: 我看看什么样。
0: 注意，
1: 先把这震动关了。
0: 注意了，
1: 嗯。
0: 丢回什么出口？哦妈打开。好起码和普兰出团他拉有那么。巴坦纳，汤床饭中大干对夸克老肯，卖他饭色狼靠金破中地，相当红起码拿孔七内孔七内卡。长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起码拿空气内空气的野牢空气的买泥空气内空气的撒拉的给我撒拉给我撒拉给
2: 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
1: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
0: 五月九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8: 穿过了悠悠时光。
7: 文化有故事，
8: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8: 触摸历史的温度，
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8: 慢慢与你的心，
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9: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事件吧。

0: 如今是绿荫渐浓，初夏已至， 而北京人艺的舞台也是在季节的流转当中焕然一新，从经典戏剧到先锋力作，几部风格各异的佳作是汇聚一堂，为观众朋友们带来层次丰富的多元戏剧体验。一辆洋车道尽一声起落，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 骆驼祥子将于5月19号登场，带观众在现实主义表演当中感受老舍笔下小人物的命运辗转，还有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一座欲望之都，一场名利困局，由唐烨导演的话剧《翡翠城》如同一面照向灵魂的镜子，在现实和幻梦的交界处撕开浮华的表象，叩问人心的浮沉，还有选择。这样一部剧目将陪伴大家到5月23号。 5月17到30号， 由冯远征导演、露露、杨明鑫等人主演的话剧《罗慕露丝》将是再度上演，在嬉笑怒骂当中解构庄严的历史，在荒诞不经当中照见人性的本相。以下要说到的是由金奥尼尔斩获普利策奖的作品《天边外》，将由张彤导演、 张新明、胡欣怡等青年演员带来全新版本的演绎。 5月13号到29号， 邀请观众共同凝望那道永远燃烧在天边的理想之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仁义好戏开演，没错，从首都剧场的经典大戏到小剧场的先锋力作，全品类覆盖，总有一款戳中你。我是黄奇源。 5月19日到5月31日， 由我主演的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也是仁义经典剧目恢复计划的剧目，临摹了老北京的市井百态，诉说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京韵浓郁，尽显现实主义力量，
2: 硬核经典大戏，绝对值得一看。我是杜子俊。 4月30日到5月23日，我主演的新戏《翡翠城》亮相曹禺剧场， 澳大利亚名剧聚焦当代社会人性与欲望的博弈，全新改编搭配独特的舞台设计，极具共鸣感。
3: 题材非常入神，期待值拉满，加油！
1: 我是杨明鑫，小剧场爱好者看回来。5月17日到5月30日，由我参与导演并主演的《罗慕露丝》将于仁义的实验剧场开演，诙谐荒诞的剧情之下，暗藏着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近距离观演，解锁先锋戏剧的体验。
3: 是的， 风格鲜明，而且先锋气质十足，喜欢创新表达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张新明。 5月13日到5月29日， 由我主演的新戏《天边外》将登陆仁义小剧场，围绕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展开叙述，在方寸舞台之上带来直击人心的灵魂叩问。
4: 5月仁义舞台大剧场底蕴深厚，小剧场心意满满。
5: 无论是深耕剧场的资深观众，或是初识话剧的新晋爱好者，
0: 都能邂逅专属的观剧美好。我们在北京人艺等你，不见不散。在这样的美好的五月当中，也欢迎您走进剧场，和演员们共享一段美好的时光。 日前呢，中国国家话剧院把经典话剧《苏堤春晓》作为中演成都大剧场的开幕大戏上演了，以现象级的演出开启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新地标。苏堤春晓导演田沁鑫表示，未来的5个月当中， 2026国话成都演出季将以苏堤春晓为开篇，包括了《四世同堂》《青蛇》《死无葬身之地》、
6: 弦歌不辍唱山河等经典的话剧作品将会相继上演，让中国故事、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在巴蜀大地上薪火相传。这个城市，我觉得它的对文艺的一种热爱，就是已经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无论新戏啊，还是好戏啊，来到成都都是一个试金石。 观众不仅懂戏啊，也爱戏，这个文艺的氛围，还有他的这种休闲的气质综合在一起，在整个全国的城市里，对于我们这种搞文化创作的人来讲，是印象非常深的，而且也是领先领跑的这样一个
2: 城市。反正我每次来到成都就有一种幸福感。
4: 苏记春晓我觉得是现在目前我导的戏里面我还挺喜欢的一个戏。首先苏大人苏东坡是我们中国人都非常敬仰的一个大文豪，跟白清合作的时候时间也挺短，演出以后观众还挺喜欢，到这一轮演出吧我觉得应该会是最好的，更明晰了这种为什么要跳出条件，为什么我这儿要休息，在这个里边找到一种就是有呼吸的空间感，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极其高级极其有趣极其中国。

0: 数字技术真的是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给观众看到一个焕发出新视觉效果的这样的极大的可能，因为我们是个5000年的文明古国，我们有太多的丰富的优秀的中国故事可以去讲，可以通过我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的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产生更多的优质的作品。中国的这个故事浩瀚无穷，所以就像一个蓝海。
1: 我才24岁，
2: 一道又一道悲喜。
0: 那么中国的这个文化精神，我觉得那是蓝海中的精华。如果说

0: 故事挖掘完了，但是中国人的结构精神，大的诗歌大国的浪漫主义结构的精神是不会消退的，永远不会消退的。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在国际传播领域中，那么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的智慧，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世界人民去来分享。那么东方古老大国的智慧始终是闪光的，和科技相结合，那就是我们的一种更加双重的一种智慧体现。
1: 说到话剧《苏堤春晓》，是从大宋朝堂起笔，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串联苏东坡两次赴任杭州的人生片段。他不只是一位文豪，更是一位镇饥荒、修六井、治瘟神、浚西湖、修苏堤的实干家。以下来听听该剧的主演苏轼的扮演者辛柏青的分享吧。
2: 我记得我在排练的时候，因为这个戏体量大，我老觉得自己岁数大了，然后呢演起来有点吃力，体力上有点不够，然后就看了苏轼一首《逆舟初猎》，西北望蛇天狼，老夫聊发少年狂。哎，我觉得他这种豪迈的气势，人家也在那个岁数，他依然有这种要去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我一想，哎呀，我跟人家，我就学一学苏轼吧，就给自己注入了很多精神的内在力量，内心当中就坚定了很多对于自己塑造苏轼，然后拿下这么一个大戏。以前嘛，念他的那种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就觉得哦，洒脱豪迈，只是这种感觉。但是呢，现在再读起来，就能看到他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背后那份人生的无常与不可控。但是恰恰是苏轼面对这种无常和不可控，他反而可以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淡定。

0: 后世的人去学习和追随的。哪怕一点点，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的磨难或者一些烦心的小事的时候，找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就是苏东坡，看看他是怎么对待人生困境的。那我们前方的道路还有什么荆棘或者困难能够迈不过去？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继续要说到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之前呢，话剧《惊梦》已经是巡演了201场， 这样的一个在戏剧舞台上足以被称为成熟稳定的数字，但是在该剧的排练厅当中，这个数字总是会被遗忘。最近呢，惊梦剧组也是重新回到了最初的状态。而当我们来到复排的第一线，剧本围堵的现场，说到剧本围堵啊，它是排练开始前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服装，没有调度，演员只用台词和语气进入角色， 一场戏的起承转合就在声音当中完成，慢慢梳理剧情脉络，细细雕琢角色情感，在一次次交流还有碰撞当中，让角色逐渐立体，让故事越发的鲜活，也随后续的排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硬了的戏就得唱，这是祖师爷定下的规矩。白毛女、黑毛女，唱。
2: 如果一出戏能把我们唱垮，那也许真的要倒闭。我们已经推迟了总攻时间，是不敢，还是不？

0: 不神，
1: 说没的天天把我们家门都快踢了破了，我这一闭上眼睛那就是您的游园的惊梦啊。
2: 这有这个牡丹亭吗？
1: 一场戏300斤，
2: 这甩出来看什么呀？
0: 往那个中原韵上去，他那有时候用吴音来唱，说话也是吴侬软语。
1: 这位是程子官
3: 啊，是，你也可以叫我天雷。
4: 叫开飞机，城外仔细侦查，尤其山里。
5: 前头一定要流畅。
6: 您点的呀，
5: 我点。
0: 这就是喜剧了，不是全副武装，是全副武装，跟啥？全套东西都穿着的。
2: 生不能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3: 你在干什么？
7: 清除异己。
8: 而当我们来到了话剧《惊梦》的排练现场，哪怕是一句在舞台上重复过200次的台词，也必须是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它在此刻为什么成立？不管是从整段剧情的情绪节奏、人物走位调度，还是到一句台词的语气停顿、一个抬手落脚姿态，甚至眼神里细微的情绪流露，陈佩斯他都会逐字逐句的去抠，一遍一遍的去磨。
5: 这一辈子可能很难碰到这种戏，你太舍不得两条腿动弹动弹。来，3、2、1，
1: 水母水母翻覆喽！
9: 一棒悠悠，
1: 一棒悠悠，救救我吧，
10: 儿子！哇，
0: 你要伸晚了，给他剥了下来，他没造型了。对吧，你也知道，可是你们没办法，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保全自己，为了活下去，
5: 大家一抬，你一起来把它撂下，帮一松手，你有一个平摔10公分，
1: 耶西、
11: 我能告诉他痛极了，你
5: 缺肢体语言表达，你只会这个，罗胳膊挽袖子会不会？他也想激起你的火，你不给他火，求他挨他软他，他没办法。
0: 他是报名的，
5: 这停歌了，点钟吧，就是可以上台了。
1: 这好像是我们家粮食口的呀。
5: 看来今天有点累。
0: 3、2、1，走。
8: 以下仍然是来关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动态。舞剧《永乐未央》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上演。说到舞剧《永乐未央》，是以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的迁建为叙事主线，在跨越700余年的时空对话当中，串联起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度美学维度的4个段落。当代测绘者在荒芜的殿宇当中与元代建造者心神交融，见证宏愿从神仙殿宇转向万家灯火的崇高的抉择。而被拒之门外的元代女画工，她以生活为笔，以想象为卷，把自我的生命祈愿汇入朝元图的玉女仙班，和当代壁画修复者们隔空共鸣。舞剧《永乐未央》也是融合了现代视觉与传统美学，将文物古建化为肢体的诗篇，构建时空同频的舞台语汇，以守岁华共丹青的传承主题，彰显三晋大地之上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0: 以下要说到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其中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本届音乐节深度参与多场演出。五月九号到十号，乐团在指挥家张贤还有钢琴家张浩辰合作之下，为观众带来辽远之境音乐会，演绎陈其刚还有莫扎特的作品。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团长李哲表示，本次全方位的参与音乐节是乐团室内乐成果的集中的展现。
1: 那这个五月音乐节大家都知道是国家大剧院非常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牌，那多年来呢，它始终以室内乐为鲜明特色，逐步形成了清晰而独特的艺术。

0: 辨识度。那么围绕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展开的系统策划，那么是本届五音乐节的一条重要的主线。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还带来两组分量十分的这个演出。5月9号、10号，我们在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张贤的指棒下，携手钢琴家张浩辰带来辽远之境音乐会，那么演绎陈其刚的《走西口》钢琴协奏曲《二黄》，以及莫扎特第39号交响曲。5月15号，吕嘉总监将率团携手小提琴家维塔斯·宁峰带来乐团2627乐季莫扎特光谱系列音乐会的第二场，为观众呈现莫扎特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第36号交响曲《Linz》和第40号交响曲。那通过这几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将更深地融入本届五音乐节围绕莫扎特展开的主题构建之中。那么在这儿呢，结合就是乐团的经验，借五月音乐节的舞台，我也想谈一谈乐团在室内方面的发展。那么自建团以来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始终高度重视室内乐的建设。无论是建团初期成立的国家大剧院四重奏、国家大剧院八重奏等固定的组合，在乐季当中持续推出的室内乐系列，再到之后逐步形成的无界室内乐品牌，以及近两年在精致小交等板块中的探索与创新，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不断提升乐团在不同音乐形态中的表达能力，不断拓展乐团的艺术边界。我们始终特别重视室内乐，并不仅仅因为它丰富了舞台呈现，更因为它能够切实提升乐团的艺术品质。室内乐这种艺术表达呀，它锤炼的是音乐家彼此之间的配合与默契。我们相信通过乐团策划的系统性的室内乐曲目，能够大大提升演奏家之间相互倾听、彼此照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最终都会回到乐团整体，体现在大型作品的声音组织、合作默契和表达精度之中。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安福的讲述，带我们走进丝路的故事。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在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张安福教授，他多年来带领团队实地勘察丝路遗迹。下面呢，他将从历史地理的视角为我们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版图当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流淌着文明血液的动脉。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作为世界的中心，见证了无数传奇的开启。玄奘法师从这里历世西行，文成公主从这里远嫁吐蕃，他们的足迹跨越了千山万水，在河西走廊，在黄河峡谷，在吐鲁番的绿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下有请张安福教授为我们分享其中的故事。
2: 公元七世纪时，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这里车水马龙，使者往来频繁。玄奘西行时曾在这里立下了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土而生的誓言，反映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东传及中国化之后，长安又成为佛教向西影响的源头和枢纽。文成公主辞别长安时，长安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对于文成公主的离开，整座城市在流露出惋惜之余，更是为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描绘出美好的愿景。在这我们实地踏查的过程当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考察那些被现代高楼掩映的历史遗存，比如大唐西市博物馆，它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是一个民间的博物馆，这里面留存有非常珍贵的唐代的车辙和道路遗存，见证了时代的印痕。这个道路有16到18米宽，车辙也非常清晰，宽度有1.3米左右。这个宽度和唐朝的皇宫，如大明宫、兴庆宫、石门槛上的车辙宽度是一致的，充分体现出唐朝继承了秦汉以来车同轨的制度。大唐七市既是唐代贸易繁荣的象征，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向西的始发站。丝绸之路的地理出发点就是紧邻大唐西市的开远门，这里见证了玄奘西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的历史时刻。大慈恩寺是玄奘的译经之地，一直以来都是今天西安或者唐代长安的地标性的建筑。这里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庭，已经成为长安的三大遗场之一，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大慈恩寺是唐太宗后期到高宗初期，唐高宗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所建，后来玄奘法师为了供养从印度请回来的佛教佛像舍利等，请求唐高宗修建了大雁塔。大雁塔的后期呢，因为地震等又有所变动，曾加高到10层，后来历经多次的整修，目前呢塔高是64.5米，有7层高。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前，大雁塔都是西安最高的建筑，在大雁塔上整座西安市一览无余。

0: 从长安开远门的车辙印到大雁塔的巍峨耸立，通过张安甫教授的讲述，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说到长安，它不仅是地理的起点，更是精神的源头。而当我们如果离开长安向西行进，在黄土高原还有青藏高原的交汇处，黄河上游的峡谷当中有一座石窟正静静伫立，它也见证了汉藏文化的早期交融。
1: 炳灵寺它的地理位置啊非常重要，该地呢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接的地方，是中原文明和青藏高原多元文化的融汇之地。最为重要的是，黄河就从这里流过，可谓是人杰地灵。炳灵寺早在公元三世纪就开始修建了，最具代表性的是它的169窟。169窟这个石窟呢，是炳灵寺规模最大、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洞窟，也是炳灵寺石窟精华所在。169窟修建于16国时期，该洞窟中保存由中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发现曾作为供养人在此留下印痕。169窟充分体现了汉藏佛教交流交融的景象，其供养人都是身穿汉式蕉领大衬衫、手持莲花的中原化形象。也可以看到，在建弘元年的壁画当中，与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妇女形象极为相似的女供养人形象。同时，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都是从炳灵寺渡黄河西行。在唐朝和吐蕃互动的200年间，这里一直是双方对峙交流的前沿。来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也在这里留下大量的遗存，因此169窟充分体现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及早期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特征，反映了多民族在佛教信仰共同发展传承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在实际考察炳灵寺的过程中，黄河峡谷的地理环境令我们极为震撼。这里是传说中黄河的源头，相传黄河从西域的罗布泊前行于地下，最后从积石山流出，形成了黄河的源头。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一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人们常常给它冠以非常神圣的一个来源。再者，这里地势险要，两岸树木郁郁葱葱，中间峡谷水流激荡。新中国成立以后，

0: 融入了汉族工匠、藏族工匠本土的生活感受和审美需求，注入了自身和中国信众的情感和理想。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在壁画、塑像人物旁边用粉底墨书题写题记的方式，是对汉代以来传统的继承。鼎灵寺记载了黄河源头的灵性，使黄河峡谷成为佛教信仰再展生机的文化场域。
1: 以下让我们通过张安福的讲述继续往西走。在那里，河西走廊如同是一条绿色的丝带，连接着中原还有西域。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凉州也就是武威以其咽喉要地，成为了佛教传播还有民族融合的重要中转站。
0: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早期被匈奴人控制，后来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屯垦戍边之地，移民石边重要地区。汉代先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为河西四郡，打通了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孔道。其中武威也就是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就在这里驻留了17年。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时也曾在这里弘传佛法。我们来武威考察时，鸠摩罗什寺仍然是佛音袅袅，烟火缭绕，见证了凉州在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路程中的重要地位。凉州作为五凉古都，通以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元朝凉州会谈就发生在这里，是西藏归属祖国的历史见证地。同时凉州是河西的文化重镇，也是信仰重镇，在历史上曾展现出显著繁华的景象，被誉为银武威。这里出土了雷台汉墓的马踏飞燕，成为中国旅游标志。这里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故乡，唐诗说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里既产葡萄酒也产夜光杯。关于武威鸠摩罗什寺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当年鸠摩罗什在这里滞留了17年，到长安后翻译了大量佛经。他在圆寂的时候和弟子说，为佛法东传我尽心译经，这是最让我感到荣耀和自豪的。我的翻译是非常精准的，如果我的翻译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在我圆寂之后只有舌头不会烂掉。所以在他圆寂之后，弟子们果然发现了他的舌头舍利。后来他的舍利被供奉在鸠摩罗什寺塔中。在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方敬德碑，原来是唐朝贞观年间有著名的将领尉迟敬德主持修建鸠摩罗什寺所立。在敬德碑中记载说，罗什地基四至临街，这说明寺院的面积广大，规模广阔，充分体现出鸠摩罗什在唐代已经具有了崇高的佛教地位和影响力。鸠摩罗什17年凉州生涯的浸润和磨练成为其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在这里他学习了汉语，在龟兹语和印度梵语的基础上，他成就了一代易经的高僧，演绎了一段千古的传奇。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和易经事业影响深远， 塑造了中国

0: 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发展的轨迹可圈可点。
1: 如果我们从凉州再往西走，来到了敦煌，这座被誉为丝路明珠的城市，以其莫高窟、玉门关、阳关成为了法显、玄奘西行足迹的交汇之地，也是当时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了。
0: 敦煌是法显和玄奘西行交汇之地，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我们在走读丝绸之路时，先后前往敦煌的莫高窟、玉门关、阳关，都在《大唐西域记》或者《佛国记》等史籍中有着记载。敦煌是魏晋隋唐时期中原士人西行的重要关口，西行的商旅、东来的使团，都在敦煌留下千年的文化印记，或关于佛教信仰，或关于多元文明的汇融与共生。敦煌壁画中就保存着关于玄奘西行的记载，比如榆林窟中玄奘取经图，描绘了玄奘和他收的第一个徒弟石盘陀一起渡过疏勒河的景象。在后来的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猴面形象很可能就来源于石盘陀的胡人形象。汉代的长城烽燧的空间布局是随着汉朝经营西域而向西不断延展的。汉朝首先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河西四郡，而后在李广利伐大渊时，汉朝的烽燧就一直修到了罗布泊。烽燧的修建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很多遗存仍然保存完好，尤其是汉代的机芯，也就是烽燧焚烧所需要的柴草所产生狼烟，在今天仍然一摞一摞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烽燧附近。实地考察时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汉代以来这些烽燧体系正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治理不断向西延伸的见证。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敦煌西北的一座汉代烽燧的一角发现了粟特文的古信札，是当时居住在敦煌粟特人写给中亚萨马尔罕等地的家书，这展示了敦煌在东西交通中的国际枢纽地位。这些伫立在沙漠中烽燧遗存凝结着古人关于军事防御、文化交流的生存智慧，在不断扩大中原王朝的战略空间之时，同时又保证东西方文化与丝绸之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丝绸之路发现的粟特文书展现了公元4世纪左右粟特人在中原生活的真实场景。
1: 敦煌它不仅是地理的关口，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以下让我们跟随着张安福教授的讲述，来到火焰山南麓的高昌古城，它正以多元融汇的文化来迎接我们。
0: 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位于火焰山南麓，火焰山虽然寸草不生，非常炎热，但是它与吐鲁番的绿洲地带形成息息相关。火焰山的山体中间有葡萄沟、木头沟、土峪沟，把波哥大山天山冰雪融水过滤之后又流进了吐鲁番盆地，最终滋养了历史上的高昌城，孕育了吐鲁番的文明。吐鲁番是从中原向西过了阳关、玉门关之后，经今天的哈密就到了高昌城，这里曾是居士高昌国的国都。玄奘西行到达高昌后，受到高昌王屈文泰的盛情款待，两人还结拜为兄弟。那么《西游记》当中的玉帝就是高昌王的兄弟。高昌故城至今呢还保存有可汗堡、寺院以及玄奘讲经处等遗址。玄奘九死一生 度过漠河延期后，他本来没有打算到高昌城，他抵达了第一个绿洲小国义乌后，也就是今天的哈密。但是由于呢，玄奘在西行途中一路开坛讲经，弘扬佛法，声名远扬，早已传入了笃信佛法的高昌王的这边，所以过往的商人呢，把玄奘停留在义乌的事情告诉了高昌王，高昌王就派了使者连夜迎送玄奘。
1: 好了，感谢郑安福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从长安的繁华到炳灵寺的虔诚，从凉州的佛音到敦煌的多元，再到高昌的融汇，可以说我们听到了一条丝路的文明回响。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的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

0: 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是一个让所有羞于说出口的爱意都得以温柔绽放的日子。母亲是那个用一生的操劳换我们岁月静好的人。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本感人至深又蕴藏着朴素深情，足以抚慰每一颗思念之心的母爱之书，让我们在文字的光亮里重新读懂母亲。首先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资深媒体人作家徐庆群的作品《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这本书是徐庆群在2008到2025年用了18年的时间，陆续在女儿每年生日前后或当天写给女儿的书信的汇集。书中记录了女儿的成长点滴，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情感共鸣，字里行间亲切自然。作者从身边的小事、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当下教育的热点、难点、焦点，以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表达一位母亲对女儿最深沉、最真实的爱。我们来听徐庆群为我们介绍这本书里的内容。
1: 《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是一部随笔集，它记录了我在女儿从出生到成年，跨越18载岁月为她写下的信笺。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我以自身经历和身边的细微小事为切入点，通过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笺，记录我和女儿共同成长的瞬间，并由此探讨成长话题、教育理念和人生思考。其中有关于女儿的成长点滴，有我和女儿一起流泪和欢笑的种种场景，以及三代人的情感共振。这部随笔集分为慧芽初萌、纯真成长、青春逐梦、附录四个篇章。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文字，我想不仅诠释的

0: 是一位普通母亲对女儿那份深沉而真挚的爱，更是人类最朴素也最伟大的至善之爱。我希望用质朴自然的文字，将教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将温柔而坚定的爱、真切的期许和深刻的人生道理娓娓道来。这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我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爱的力量，汲取前行的温暖与勇气。希望这部作品能为家长和孩子实现更好的沟通与成长提供借鉴。无论你是新手家长，还是经验丰富的教育者，亦或是每一个向往真善美的人，都能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前行的智慧。在步履匆匆的当下，父母与子女的心灵连接愈发显得珍贵。有一种爱藏在母亲的信笺里，有一种陪伴贯穿十八载的朝朝暮暮，有一种传承是关于真善美的人生指引。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我想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1: 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这本书用朴实的文字将教育理念巧妙地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为家长和孩子搭建起沟通与成长的桥梁。无论你是新手家长，还是经验丰富的教育者，都会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和智慧。我们继续来听作者徐庆群的分享。
0: 至善庆群写给女儿的信，这部作品的创作跨越了十八载。从女儿来到我身体里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记日记，记录她一点一滴的成长。从我怀孕初期的乏力、呕吐，到后来的胎动，到生产之前的宫缩，我的每一种反应都是她与我的交流，她对我的呼唤。我把每一天、每一种感受都记录下来，为的就是将来给他看，也为的是给我自己看。因为时光不可以复制，那时那刻的感受也不可以复制，只有及时的记录下来，我想才是对岁月最基本、最谦逊、最得体的交代。后来女儿离开我的身体，从咿呀学语、蹒跚走路，到迈开脚步走进幼儿园、小学、中学，我把我们之间的每一次难忘的交流，把他成长中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结集成册，就是为了与世界分享我们的喜悦、困惑、幸福，还有痛苦。所以说，这部作品是我和女儿精神与心灵的交流交融，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个性化的特征。但是如果你能从第一篇文章逐字逐句地读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我写的每一封信里、每一个故事里，是不是都能找到你和你的孩子的身影呢？所以我相信这部我写给女儿的信笺，是我写给所有人的。我与女儿共同成长的故事，是我写给所有父母与孩子的。这部作品不仅是我对女儿十八岁成年的纪念，更是对生养、培育我的父母的感恩。十八年来，在我与女儿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我的言行无时无处地不体现着父母对我的教育。比如我小时候，姥姥说、姥爷说，这些表达就是我对女儿说话的口头禅。正因为这样，女儿对姥姥、姥爷格外的尊重和爱戴。 当然，我也会给他讲我了解到的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女儿说，我们要好好地爱他们，他们健康长寿就是我们的福气，因为世界上多一个人爱他，他就多一份幸福。因此我写给女儿的这些信笺里饱含着父母对我无私的爱意，奋力的托举，保障着家族精神的传承，家风家教的弘扬。那么这部作品为什么用至善的名字呢？我们都尊崇真善美，我想一个人首先呢要真，真是指真实、纯真、正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真，就能够走向善，进而达到美。善呢，就是要坚持真实、实事求是和正直，不偏不倚。而美是更高级的对善的表达。我想善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信仰。另外呢，这里的至有至极、至于、到达的意思。我希望我的女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至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徐庆群为大家来阅读这本书中收录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女儿11岁生日的时候，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孩子那至深至纯的爱。
0: 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11岁的生日，11年弹指一挥间，你已经从11年前那个襁褓中的小婴孩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青涩的小脸蛋儿透着果实般的成熟，纯净的大眼睛闪着太阳般的光芒，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玉兰花的清香。每次见你，我的内心都充满着你来到世间第一眼见到你时的那种惊喜。是的，每天你都带给我惊喜，用你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带给我惊喜。你的成长和进步是思考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困扰，比如人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要写作业，为什么要弹钢琴，为什么要唱歌。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就来谈谈吧。一个人一旦离开母体，就完成了生命的诞生，就成了一个自然意义上的独立而孤独的个体。那么这个个体如何在世间活下来，还要活得好呢？就要从自然意义迈向社会意义，或者说逐步完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然而要完成这种必要必须的转变，就要上学读书，就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就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才能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才能获得活下来并活得好的本领和能力。那么作为给予生命的父母，无论从情感、道义还是法律意义上，都应该帮助自己的孩子完成这种转变。所以作为父母，就要把你送到学校读书，而写作业、参加考试都是督促你、检查你、促进你更好的读书和学习的手段。那么你在好好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学到本领，获得自信，找到价值，拥有尊严，最终实现自由。这份自由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创造的梦想，也是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目标。其实人生的幸福不一定是实现梦想，而是不断地在靠近梦想。今天的我们就是这样，幸福在于永远处在学习和读书之中，因为读书和学习 是伴随你终身的。你目前的读书和学习是为了完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或者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积蓄能量。一定要快乐地接受，特别是要从中找到快乐。宝贝，从你上小学的第一天起，妈妈就告诉你，过程比结果重要，勤奋比聪明重要，能力比成绩重要，思考比答案重要，只要你尽力了就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矛盾的，既不想让孩子受苦，又希望孩子优秀。我也是，我也看不得你吃苦，你说累了，我就不忍心勉强了。比如你学钢琴这件事情，学钢琴是你自己选的，可是枯燥的反复练习逐渐消磨了你的热情，进而厌倦。而我也不想逼迫你，也做不了虎妈，小鞭子随时握在手里，只要一懈怠或者弹错一个音，小手或者身上就会挨鞭子。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要经受这样残酷的惩罚，我是断然做不到的。你五岁时就考过钢琴三级，因为不能坚持练习，还有其他原因，就中断了学习。几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琴声重新响起。终于今年你主动说要捡起钢琴，我简直惊讶的不敢多说一句话，恐怕你又改变主意。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你没有像我和老师期望的那样刻苦，但是你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又坐在钢琴旁弹奏起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吗？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父亲对我来说太强大。主人公卡夫卡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哭闹着要喝水，这一举动惹恼了父亲赫尔曼，他被父亲从被窝里拽出来拎到阳台，面向关着的门站立。赫尔曼和很多家长一样，从来不会想自己粗暴地对待孩子会给孩子造成多么大的伤害。赫尔曼也非常努力地工作，就像很多父母会对孩子说，我努力工作还不是为了你，我打你也是为了你好。赫尔曼对儿子大喊大叫发脾气，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亲爱的宝贝，我希望你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但不是在我的强迫之下，不是在我的暴力之下。我希望你能像学习钢琴一样主动地去学，尽管我为此等了几年，但是我愿意等。我给你分享卡夫卡的故事时，你告诉我你很幸福。是的，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幸福，远离暴力，特别是来自家庭的最直接最残酷的暴力。我宁愿你不成为钢琴家，也不让你成为那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孩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中，父母是最直接的教育者，任何人都不能代替。那么除了爱还是爱，没有别的。11年来你的各方面成长已经告诉我，我的坚持是对的。宝贝，我们继续一起加油吧。宝贝，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人生自由而美好，永远爱你的妈妈。2018年5月31日。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的一本书，美国艾美奖金牌编剧杰西·克莱因创作的一部非虚构故事集，是妈妈也是英雄。这本书包含了22个故事，作者克莱因用幽默的语言替全世界所有的妈妈说出了心里话。妈妈的付出和牺牲应该被看见，而每一位承担了母亲责任的女性 都会在这样的过程中

0: 找到属于自己的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强大力量。作者说，每一个妈妈都应该被视为英雄，因为在这场责任与疲惫、从前与现在的搏斗中，他们都超越了原本的自己，在新的身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自我。我们请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元来为我们做介绍。
1: 是妈妈也是英雄呢，它的作者是美国艾美奖的金牌编剧克莱因，他讲述的是自己从生下孩子一直到把孩子抚养到大概三四岁的这个岁数，然后中间经历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把他们串成一个完整的关于母亲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非虚构作品。那这本书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把妈妈说得非常的崇高伟大，或者说像今天的一些独立女性认为妈妈的这种身份对自己的生活呀，对自己的个性啊是一种压制，这样两种这种态度呢都不太一样，它可能更加的切实，更加的富有反思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总结起来大概有那么三四类吧。第一类的话，就是关于妈妈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职责，对于我们的新手的妈妈来说，她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比如说书里非常生动的去讲了给孩子去训练他排便呢，或者给孩子做这个营养餐但是孩子不爱吃，这种抓狂的瞬间。那这些瞬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其实脑子里他忍不住的就会有个想法，就是我要把孩子放下来，然后就走出门去，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这是这个妈妈这个身份确实带来的一个真实的一面，因为你要为另外一个脆弱无比的生命去承担一个可以说是百分百的一个责任。一方面的话，这个小生命呢他又不能讲道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极度的脆弱，以至于你可能稍有闪失，可能这个生命就会受到危害。那这种紧张感和压力也是不言自喻的。那么第二层的话，我觉得是妈妈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只有成为妈妈之后自己才会感知到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包括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那身体上的话，那当然首先我相信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比如说因为你生孩子，那么你的体型会发生的变化，你的内分泌怀孕的期间和生产之后哺乳的期间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你其他方方面面吧，比如我们说心理层面上，对吧，告别了自己原来一个没有当过妈妈的那样的一个少女的形象，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推着婴儿车，或者自己开着车在这个城市里不管去干什么，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是不是能够很自然很顺畅的发生出来。比如说他里头讲到带着孩子到公园去玩这个沙子，然后呢看到那些穿得很年轻有活力的女性啊，包括有一些妈妈，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些妈妈同样也是带着孩子，但是身材怎么就保持得跟那个少女一样，好像跟没生过孩子一样啊，但是因为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骨骼上的一个变化，他这时候内心里这种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有点吃醋啊，有点不服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很感人的一点，比如他跟他的孩子在进行交流，进行这种我们说在搏斗吧，精神上的和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种互相的撕扯，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自己小时候，回到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对待他的，怎么跟他进行沟通的，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些地方他其实写的都非常的动人，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养育这件事情它本质上也是一个代代传承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教学相长，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有一些故事同样也是如此。譬如说当时呢他的孩子还很小，他就很担心他的孩子接触到我们今天说叫不良的这些媒介，譬如说他非常担心孩子看到这些灾难的新闻，譬如说空难啊，火灾啊，或者是凶杀案呀，这些他会觉得如果孩子

0: 问起我来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我怎么解释呢？难道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可以坏到要去故意的去伤害别人吗？当他这个很纠结的时候呢，但是通过这个小事情呢，这个孩子呢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让他非常的可以说很震撼。在当下就是孩子说，我们要相信人是善良的。那这个可能我相信是这个妈妈在此前可能给孩子讲过这个道理，对吧？我们相信人性本善，或者说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爱。那这个话实际上在孩子的心中实际上是扎下根来了。当遇到这种不好的新闻，这些妈妈其实很担心孩子会被带偏，或者说对这个世界产生负面印象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心中的那个光明的那个光芒并没有消失。在那个小故事，他后面也是在反思，实际上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每一天可能生活得很疲惫，我们生活得很紧张，我们甚至会丧失对他人对这个社会的一些信心。但是呢，孩子可能他还处在一个原点的位置，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甚至比我们所谓的成年人看到的更加的透彻。
1: 好，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两本母爱之书，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母亲，所以他们笔下的母爱没有刻意的歌颂，只有从生活褶皱里打捞起的真实。那些深夜的守候，朴素的叮咛，无声的牺牲，都化作了字里行间最动人的温度。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稍后欢迎大家的收听。

0: 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收看我们同步呈现的 AI 视频。这一刻我们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笔记摘抄，只需要放任思绪乘着文字漂流。毕竟在这样一个电子屏统治的时代，能听见纸张的呼吸本身就是一场隐秘的狂欢。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养育孩子，我们总想给他最好的，却常常忘了最好的教育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而人生中那些卡住的时刻，其实也只需要换个角度，就能悄悄打开新的局面。本期夜爱听，我们先从20件养娃回报率超高的小事说起，用点滴坚持为孩子铺就成长的阶梯。再一起练习7个打破思维局限的人生练习，帮自己从情绪对抗走向理性回应。育儿与育己从来都是一件事，放平心态，慢慢来，你会发现。

那些微小而坚定的改变，正在让生活变得不一样。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夜爱听。

养育孩子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我们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真正的教育不是计划出来的，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当我们放下手机，孩子便也能少看一些屏幕，当我们对孩子说我爱你，孩子便能悄悄建立起面对世界的底气。不必焦虑，也不必心急，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而家长要做的只是放平心态，从细节开始入手，慢慢来。本期夜爱听，我们首先来分享被网友总结出的20件养娃回报率超高的小事，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一做，也许试过之后会发现，这些一点一滴的坚持能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坚实的阶梯。增强亲子情感连结，家人之间的纽带是孩子安全感的底色，从小事做起，日常的一个拥抱，一次认真倾听，一场亲子共读，就能悄悄汇成爱的河流。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型的孩子更敢于探索世界，情绪调节能力也更强。这些来自亲人的温情瞬间，会让孩子知道，无论长多大，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自己最温暖的港湾。你可以这样做：一，制定每周一个的固定亲子时间，陪孩子去做他喜欢的事；二，每天拥抱孩子一次，说一次我爱你；三，认真听孩子讲话并给出适当的回应；四，鼓励孩子提问并耐心解答；五，周末一起外出，去图书馆、博物馆等增加见闻的场所。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习惯往往不是耳提面命而来，而是在生活中通过小事滋养出的。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是在帮孩子建设自律的基本能力。心理学家表示，给孩子布置家务等行为，可以为他们树立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是未来成功的重要指标。可见，一个好习惯就是一颗种子，种下去，时间会帮你开花。比如这些做法：一，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二，带孩子一起读书，少看手机等电子设备；三，教会孩子做家务，自己整理房间；四，每周让孩子自主规划一件事，比如制定游玩路线；五，教孩子通过深呼吸等技能平复情绪。培养家庭责任感，家庭往往是孩子学会承担责任的第一站。在家庭生活中，那些一点一滴的参与感会带给孩子一个信号，他也是家里重要的一份子。当孩子被认真倾听，被赋予任务，责任感就会悄悄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可以试着和孩子做这些事：一，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家庭户外活动；二，定期和孩子一起做饭，鼓励孩子自己动手；三，在值得纪念的时刻录制家庭 vlog； 四，家中大事召开家庭会议，邀请孩子参加并认真倾听孩子的意见；五，和孩子一起养一株植物或一只宠物，一起理解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成长，成长不是比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区，在成长的路上，父母要帮孩子慢慢站稳，也要在关键时刻学会放手。孩子就像雏鸟，当他羽翼初成，
终会离开父母为他搭建的巢穴，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也要给孩子更多的成长机会。这些做法也许有用。一，和孩子一起探索新的兴趣爱好，比如游泳、唱歌、手工等。二，引导孩子输出自己的爱好，比如写读书笔记、建一个账号记录生活等。三，教会孩子基础的应急知识和技能。四，教孩子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学会记账。五，记录孩子的成长，为孩子的每一次成就喝彩。养育孩子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模板。生活中的小细节其实都在悄悄塑造孩子。一方面，父母的言传身教会逐渐通过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将好的作风传达给孩子。其次，一些生活中潜移默化习惯的建立，也可以慢慢为孩子构建身心。育儿就是一场漫长的习惯塑造之旅，当我们把握好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将教育融入生活的细节之中，你会发现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悄然长成大树。

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仿佛卡住了，有一些事情想不通，有一些人际关系处理不了，有一些门槛迈不过去。这些情况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视线变窄了，或者我们应对事物的方式略有单一。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人生练习，聚焦于对抗简单判断，拒绝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提升认知复杂度。下面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练习方法，可以尝试做一做。首先就是学会就事论事。我们有时会陷入一种惯性，一旦遇到冲突或不满，就会从这件事升级到这个人，认为他故意针对我，他这个人有问题。结果不但问题没解决，还给人际关系增加了负担。练习就事论事意味着你要有意识地把行为和人格分开，因为事情本身只是事情，是我们主观上为其增加了太多情绪化的色彩。比如有同事延误了项目进度，与其说你这个人如何，不如说这次任务的某个环节延迟了，我们来看看原因，把焦点从谁错了转移到发生了什么，如何解决。就事论事的能力需要慢慢培养，但每一次成功，你都会发现你的情绪稳定了很多，也少了很多人际方面的困扰。第二，不从简单的价值维度上看待一个人。有时我们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会将角色分成好人与坏人，成功者与失败者，这些二元标签方便我们理解剧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运用这个系统，则会让我们失去理解真实人性的机会。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没有任何一个标签可以完整地覆盖一个人。你如何看待他人，往往决定了你能从这段关系中获得多少真实的理解。所以不给人贴标签，这是练习的第一步。具体方法是，当你忍不住想给某人下简单定义时，可以强迫自己找出他两个不符合这个标签的行为证据。练习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复杂的混合体，世界在你眼前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瑰丽面貌。第三，延迟判断练习。什么意思？就是对某人某事产生不好的感觉时，尝试强制自己不要立刻下结论。在这期间，你可以花些时间想想，还有哪些是我没看到的。这就像给自己安装了一个暂停按钮，把自己的情绪放在一个冷静区。比如同事反驳了你的方案，这时不要马上反驳，而是告诉自己过一段时间再判断。在这段时间里，尝试主动寻找另一种解释，他是否掌握了我不知道的数据，或者直接去问一句，你刚才反对主要担心什么。经过这种延迟判断练习，你

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最初的判断都源于信息不完整。过去一段时间后，即使你依然不认同对方，至少你的反应会从情绪对抗转为理性回应。第四，为自己不喜欢的观点辩护。理性的至高境界是能为自己不认同的观点辩护，尝试选择一个你强烈反对的立场，思考能支持他的最强论证。这个练习很痛苦，但效果惊人。比如，你坚决反对同事提出的项目策略，那么请花15分钟，假装自己是他的支持者，找出3个最合理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在背叛自己的立场，而是在模拟他人来认知世界。经过这个练习，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是基于不同的事实权重或价值优先级在思考问题，做出判断。这个过程可以在增强你同理心的同时，有效提升你的认知水平。第五，区分事实、感受与叙事。我们遇到的每个事件其实都有3个要素：事实、感受与叙事。叙事附着于感受之上，对事实产生加工，从而引动我们的情绪。比如你和朋友约饭，对方迟到半个小时，这其中事实是对方因为堵车而迟到，你的感受是生气，感到被忽视。你的叙事可能是他不在乎我，不尊重我的时间。如果我们把3者分开写下来，你会立刻发现，让你痛苦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你附加上去的叙事，而对方的感受和叙事很可能跟你完全相反，他会感到愧疚，希望获得你的理解。所以，当遇到冲突时，可以尝试通过3个维度进行分析：客观上发生了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各自在讲什么故事？避免用叙事替代事实。这个练习可以让你避免很多冲突，理解自我叙事和事实之间的偏差，也理解自己的感受如何策动情绪的发生。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尝试对自己说：事实是这样，我的感受是这样，但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叙事。你能说说你的故事吗？第六，主动承认我可能错了。公开承认自己想法改变或证据不足，可以训练自我修正的勇气。有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厌恶承认错误，它与自尊和控制感的得失密切相关。但事实上，主动认错反而可以让你获得更加自洽的体验，赢得可信且开放的形象。比如，我之前认为那家餐厅不会好吃，但试过之后发现是我武断了。上个月我说这个方案不可行，后来看了最新的数据，发现是我判断有误。这种练习可以从小处开始尝试。当你习惯了在低风险场景下说我可能错了，你就有了在高风险场景中修正观点的肌肉记忆。一个能随时修正自己的人，才是有真正力量的。第七，拥抱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一生中，其实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获得答案。承认我们遭遇的一些事情无解，也是一种勇敢。但是面对这些无解的问题时，我们并非全然无力，也不是无事可做。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自己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思考，在无解的前提下，我们能做的最小单位有益行动是什么？这种尝试可以将自己从全有或全无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压力，源于我们默认为自己必须找到答案。但生活中的大部分难题都是慢性病，我们能做的不是根治，而是缓解、改善。

在微小的地方创造一点点秩序，不必做所有事，但可以做一些真实的小事，那件小事就是你的答案。这些人生练习本质上是一些训练我们认知能力的方法，它可以将我们从扁平线性的叙事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元更自由的思维，也收获更多有益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是遵循直觉在行动的，但当我们找到了反直觉反舒适的思考方向，我们也就打开了一方新的人生境界。以上这七个练习，我们可以选两三个最有感触的，认真练习一个月，也许你会发现世界比以前更丰富，你的视野更加清晰，前进的步伐也更加坚实了。

0: 1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今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他叫沈平。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5月10日母亲节，早8点下午17点，听沈平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3: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跟你见面了，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成为一个收集时间碎片的声音盲盒。在这里啊，我们不是去追赶什么进度，也不会跟大家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纯粹的陪大家听一听那些有温度有质感的声音，让我们的心绪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个舒服的落脚点。
0: 哎，不知道大家周末的文艺生活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啊？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跟生活当中的呼吸感有关系。目前呢，由青年导演景一执导的电影《植物学家》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哎，之前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的预告片，觉得非常的清新。
1: 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在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痴迷于植物。他在制作植物标本集，并且和到访的汉族女孩美玉相识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跨越文化的情感对话。导演以摒弃戏剧冲突、如梦似幻的影像氛围和魔幻现实的手法，呈现自然与成长交织的诗意画卷。
2: 我老还没成大的，不是一个小不拉，前面的人是吃人死不的。Арық көсімдіктен майымда, білеп жаққандай.

0: 这段声音里的风声和那个听不懂但是却极其温柔的语调啊，真像是一下把人拉到了新疆北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嗯，估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听到说艺术电影 或者是文艺院线这两个标签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哎，这种类型的电影会不会有一些晦涩难懂啊？但其实呢，好的艺术电影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原野上的风，它是没有门槛的，不强迫你接受什么信息，只是给你提供一个足够安静的时空，让你走进去，并且啊，自在的待一会儿。
1: 这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由来。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啊，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几部经典的艺术电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让你瞬间平静下来的电影片段或者是一首歌，也欢迎你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搜索时光漫游机，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胶片转动，那是时间 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进入今天时光漫游机的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头听了一段自然界的声音。其实啊，在艺术纪录片里还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声音，那就是极其纯粹的真诚。今天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隐者山河》。
1: 这部作品记录了著名作曲家陈其刚先生在深山里隐居的日常啊。陈其刚先生大家都知道，创作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他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总监，算是顶级的音乐大师了。那在这部影片当中，他有一段关于音乐是什么的自白。当时呢，我是坐在电影院里看的这部影片，可以说听的是屏气凝神。
2: 我走上世界，知道我更多的是严肃音乐作品，这是让我特别欣慰的。但是之所以让我欣慰，是我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想取悦西方人，也没想取悦中国人，我就是写一个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我要把它表现出来。音乐应该就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历史，简单一点狭隘一点说，伟大的音乐作品能够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绝对不是歌功颂德的，也绝对不是歌颂某一种文化，而是人类心灵的呐喊和歌唱。这个世界上对于我是多写一首作品还是少写一首作品来说无所谓，不要把自己看得重要，没你什么都没有变化，照样。但如果说我自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能够和有限的人而愿意分享的那些人一起分享，说不定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一丝丝的可能性。
3: 来来来，你等
0: 吧。人类心灵的呐喊，这句话从一位隐居在山林里的音乐大师口中说出来啊，特别有分量。
1: 是的，在影片当中呢，你能看到陈其刚不仅对于音乐有着极致的追求，对于自己更是有着一种近乎严苛的坦诚。还有一段情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提到自己因为排练没有达到标准，于是啊毫不犹豫地取消了一场重要的演出。随后他在山林间轻声唱起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词。
2: 今天我们既然叫如戏人生，对吧，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戏人生将要在18号演出的这个音乐，我已经非常荣幸的于昨天把它给取消了。昨天我们是第一次排练，排练之后我觉得这个音乐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想象，里边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吧，应该这么说，或者说一些错误，我不能允许自己做一件自己达不到自己标准的事情，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牵涉到了所有联合委托方，对吧，各个国际的4个方面，然后牵涉到出版社，牵涉到乐团，牵涉到已经做的所有的宣传，牵涉到大剧院乐团在美国的巡演的各个剧场，都牵涉。但是我觉得在艺术面前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其他一切我就说我负全部责任，就是这就是如戏人生，就是不要把所有那些行政的东西看得过重，那些东西都可以解决，但是艺术那是梦想，梦想是不可以打破的，就是说

0: 听到这位老人自己把演出取消了，然后在山野之间唱起苏轼的词，似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千帆过尽后的松弛和豁达。
1: 没错，艺术电影有的时候是内向探寻的宁静，但有的时候啊，它也能够带我们去往无比遥远甚至有点荒诞的宇宙边界。咱们今天光影漫游的第二站是孔大山导演的宇宙探索编辑部。
0: 这部影片呢很特别，也可以用文艺来形容。
1: 是，
0: 它讲的是一个落魄的科幻杂志主编唐志军一辈子执拗地在寻找外星人。影片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电视采访录像，唐志军对着镜头说出了一段让很多人惊掉下巴却又极其浪漫的宇宙宣言。
2: 我们之前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隔阂统统会消失，所以人类文明再一次进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外星人。

0: 说说他这人吧，这地球上事他都整不明白。哎，每天就寻思什么宇宙呀、外星人呢，去扒拉个外星人。哎，你说说那个外星人真要让他找着了，人家肯定是开着飞碟就来了，对不对啊？
1: 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落后的观点。如果外星人他们能够来到地球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的科技水平其实是高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同理他们的这个道德水平也是高于我们人类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0: 他自个儿呢把自己当成个大科学家，就说白了就是一个民科。你说说他这样时间长谁能受得了，对吧？他媳妇就跟他离婚了，他闺女呢就判给他妈了。就是前两年他闺女真没了，抑郁症。大夫说一半原因是遗传。
1: 艾苏，你马上去那个 NASA 的官网上帮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对对对，现在是这样的，现在
0: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个学电脑的一个小孩做了一个飞碟的假视频，
2: 是谁呀、
0: 把他当真了，你就拉着我呱囊呱囊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大西北，除了那个马路上捡了个破钱包你还找着啥了啊？你还找着啥了？
1: 从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宇宙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的热量从最初的超高温 X 射线随着温度的慢慢降低，波长被拉伸，继而变成了微波，最终成为了无线电波。这无线电波无时无刻不在宇宙当中飘散，被我们人类所发明的天线捕获之后，它在电视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雪花点。
3: 把老电视机上的雪花点说成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这种极致到有点离谱的表达呀，可能只有在这样的艺术电影里才能看到。
4: 但是啊，更加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在浪漫的同时呢，又特别接地气儿，甚至还带着点黑色幽默。比如说影片当中，唐志军为了看一眼所谓的外星人，跟着线索跑到了一个叫鸟烧窝的村子，结果呢，遭遇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骗局。
5: 你好，是肖学旺老师。
1: 你好，是吧？那个我们呢是北京的一家杂志社，我们在那个网上啊，看到一个视频，想了解一下您拍这个视频的情况。
6: 慢点，我就是在这儿拍的嘛，那个光最后落到了山的那边，那有个村子，那个村子叫鸟烧窝。他们那个去听当地村民讲说，有一家人那个院子里面放的那个两个那个石狮子，就有人看见那个狮子那个嘴里面的石球嘛发光，然后他的身边还站了一个那个发光的那个小人，这个狮子就把那个发光那个球从嘴里吐出来，飞得发光那个人的手里就消失了。然后当地人就这个传开了，就说的是菩萨下凡。我感觉这个事情是肯定是真实的发生了，但是他这种解释我是不认同，他不科学。但是我现在认为就是这个事儿是和我那个几年前的那个一次那个经历是有关联的。这个事儿没人知道，没跟别人说过。
7: 以前啊，我在山东老家种地，有一天晚上，一个大火球就落到了我家那个地里。当时是半夜嘛，就看见有一个飞船坠毁了，有个人就是咱说那个外星人，他趴在门上，就是他的临死前的一番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就是受他的委托，在这儿等那个能掏出520块钱跟他见一面那个有缘人。
8: 哎，你说外星人在这里啊？
7: 对，保存得很好。
8: 说多少钱？
7: 520。钱其实不重要，主要是 可惜唐老师失去了一次机会，大老远跑过来，哎，也不容易，为你玩的可惜啊，为你感到可惜，唐老师，为你感到可惜啊。哎，
8: 你给我站住！
3: 你看啊，花了520块钱去见村里的外星人，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荒诞？
4: 嗯，
3: 但是唐老师身上那种笨拙的真诚啊，恰恰是整部电影最治愈人的地方。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坚持做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梦，也能这么动人。
4: 从深山的隐者到寻找外星人的主编，艺术电影的主角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而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生活本身，去看人与人之间那种极其微妙细腻的情感拉扯的时候，就必须提到华语艺术电影在声音与留白上的巅峰之作《花样年华》。
3: 是啊，这部电影把欲言又止拍到了极致。首先要重温的是周慕云和苏丽珍在一家西餐厅里互相试探的名场面。这场戏绝就绝在他们明明是在聊一个皮包，但是字里行间呀、啊，全是情绪的暗流涌动。
5: 曾茂伟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的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呢？
9: 你为什么这么问？
5: 哦，没有，只是看了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9: 周先生，你对他也真细心啊。
5: 哪里，他这个人很挑剔，过两天是他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他。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9: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不喜欢的。
5: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9: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5: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9: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5: 为什么？
9: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5: 啊，那就算了吧。
9: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0: 是不是？
1: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0: 我也不知道啊。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1: 是吗？
0: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1: 又会这么巧？
0: 是啊。
1: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0: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
2: 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地问皮包的款式，但其实啊，这只皮包就是苏丽珍丈夫送给她的，而且呢，周慕云的太太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
3: 是啊，这种心照不宣的试探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彻底被推向了高潮。当苏丽珍也用同样的方式反问周慕云的领带时，那种隐忍、克制和彻底了然的酸楚全都在空气里。
1: 干嘛无缘无故请我吃饭？
0: 今天收了稿费，你的那份又不肯要，只好请你吃饭了。
1: 其实关我什么事？我只在旁边打打边鼓而已。
0: 过一阵子我会多写一家报纸。今天有人打电话来约稿。
1: 是吗？那么急，你应付得了吗？
0: 所以先找个地方。
1: 干什么？
0: 写东西啊。以后你过来方便一点。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我不想别人误会你。你觉得怎么样？
1: 何必要浪费钱呢？其实全都是你自己写的，不要把我算进去了。

0: 电影《花样年华》里的情绪输出，还有镜头营造的氛围，以及演员梁朝伟和张曼玉把控台词的节奏，那种停顿几乎做到了极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聊艺术电影。它其实是最懂留白的艺术，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最深的情感往往藏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里。
1: 是啊，非常的独特。无论是隐者山河的深沉，宇宙探索编辑部的荒诞，还是花样年华的克制，其实光影世界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它能够包容我们所有的情绪。
0: 我们稍作休息，在下半时段将会走进一位和这些文艺片风格截然相反，但也绝对是宝藏的电影人。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正好是他71岁的生日，他就是导演王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记，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上下两段啊，可以说是玩了一个大漂移。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可能还处在电影《花样年华》那个潮湿雨巷的漫步里，但是要跟大家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换个画风了，他就是导演王晶。
2: 是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呢，我们就展开来讲一讲这位拍了很多商业片，深谙影视娱乐事业规律，做人讲话都展现真性情的导演王晶。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 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

0: 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听了很多需要静下心来的声音，但是现在我们要让耳朵放纵一下了。一提到王晶导演，很多人脑海里呢可能会浮现出那种无厘头、语速极快的经典市井喜剧。
1: 参见各位大人，大胆常威，你可知道戚家十三口是怎么死的？是他害死的。好，传回春堂朱二跟吴作。
2: 大人，
1: 朱二，你上次说戚秦氏在你那里买了一斤砒霜，对不对？
2: 没错，大人。
1: 吴作，你上次说戚家的那一锅糖水里面有毒，是不是？
3: 是，大人。
1: 你看，这里有一包糖，一斤砒霜，全倒进锅里以后，哎呦，怪怪龙爹懂，比芝麻糊还要稠哎！这种东西有人肯喝吗？
4: 也许戚家的人都是猪头三呢、啊。
1: 那你来喝一口啊，很正点。
4: 别，
1: 来啊，没关系，喝一口嘛、啊。你这个猪头够笨啊，你都不肯喝，难道戚家人会比你还笨吗？
5: 他买一斤砒霜，不一定会全放下去。
1: 那没用完的砒霜上哪去了呢？戚家上下我全都搜过，都没有找到。更何况一个凶手如果用不到那么多毒药，他为什么要买那么毒药来惹人怀疑？所以实情就是你说谎。
2: 我没有说谎啊，大人。
1: 没有，这本账簿是从你店里面添来的。砒霜平时就很少有人买，你今年只进了半斤的砒霜，你哪来的一斤砒霜卖给人家？
2: 可能是小人记错了。
1: 记错了？你几个月以前就记错了，你现在又记错了。我看你也不报道。
5: 小人在。
1: 我叫你去重新再验戚家十三具尸首，有什么结果？
5: 大人请转身。大人，你看，每一具尸体只有喉部发黑，其他部位都很正常。以我雷宝当差30年的经验来看，死者一定是死后被人灌毒，所以毒液只到喉部，而流不到腹部。每一具尸体都有骨折的现象，然后再由钢钉接上。一般人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以我看来，他们全都是死于武功高强人之手。
1: 常威，你都听到了啊？
3: 大人呐、这可不关我的事啊！他刚才说死者全死于武功高强人之手，我们常威根本不会武功，他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1: 哼，他要是不会武功，为什么那么难抓？
6: 我是天生神力啊！
1: 是吗？来人，大刑伺候！如果你反抗，证明你会武功；如果你不反抗，我让你爽到极点！
7: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九品芝麻官听起来特别的解压啊，这种吵吵闹闹的市井气也是很多人童年和青春期最快乐的回忆。
0: 确实是这样，除了这种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王晶最厉害的就是他非常精准地拿捏了观众在电影院里想要寻找的那种刺激感和爽感。比如说那段音乐一出现就能想到的电影《赌神》经典重现。

0: 现在请双方验牌。
1: 验牌完毕，可以开始了。底牌 S， 两万，
2: 五万。
3: 陈先，这么小心啊？
1: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明年才七十，还要留点钱摆寿宴呢。
0: 七一队说话，
1: 两百万，
3: 价钱合理。你台面上没有一张红心，我有九张牌可以博同花，我跟你两百万了。还好，如果这张牌发给你就惨了，第四张牌已经叫到两百万了，第五张牌当然不能少于五百万了，是吧？
1: 五百万，老 K 一堆想投机，我皮蛋七两队没有理由不跟啊。五百万有了，开牌看吧。
0: 开始。
3: 你好像看透了我的牌了。
1: 哼，年轻人，是你还不够炉火纯青啊。
4: 这段旋律一出来啊，商业大片的紧张感和戏剧张力就瞬间拉满了。很多人评价王晶，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片机器，拍电影啊就是为了票房。
5: 哎，王晶导演自己并不避讳这一点，他不端着也不总把艺术两个字挂在嘴边。接下来我们听一段采访，他在这里谈到了灵感这件事儿。
6: 没有灵感，职业手是没有灵感的，灵感是业余的人才会有的。靠灵感，好了，你三个月没有灵感，你是三个月不吃饭了。职业手就是你没有灵感，你也得交一个七十分的东西出去；有灵感，你就交一个九十分的东西出去，甚至逾于百分。可是你纯靠灵感，那对不起，你是个业余手。你写出来我才看看，我不会雇佣你的，因为我今天晚上我就要一个剧本，你没有的给我，我上什么，我拍什么。真正的职业手是 mechanical 的，是没有感情因素的。当然如果你触动了你某些感情，那你就会有一些灵感，你就会可以加进去。就是我最初做编剧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大家都记得死死的，对不起，你早上死爸爸，晚上请你写喜剧，这是职业手必须做的。
7: 那现在的导演他们都属于
6: 业余，大部分的导演都是业余靠灵感。
4: 王晶导演说了，职业手啊是没有灵感的，没灵感你也得交一个七十分的东西出去。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生活当中多少次因为追求所谓的完美状态而迟迟不肯行动呢？王晶导演用他自己的生存哲学告诉我们，先完成再完美。这种松弛感也非常的接地气。
5: 是的。但是啊，如果你只把王晶定义为一个只看重票房的商人，那就低估他的才华了。有一部非常有人文关怀也很安静很文艺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背后的全资投资人就是王晶。
8: 就话叫我哋走，就如果我哋真系走，肯定嬲死佢。所以咧，故事未讲，千祈就唔好走。我搭车喎，你去边啊？
9: 我翻屋企啦，俾翻你啊。
8: 不如嚟康梅居食饭啦。
9: 好啊。
8: 唔好叫飞鸿煮饭。
9: 我喺屋企买报纸先。
8: 好。
10: 三哥姐啊，
11: 你可唔可以同我问下个仔会考几时放榜啊？
10: 你如果将来放心唔落嘅，有咩唔打电话俾你个孙仔？
11: 我唔打啦，我怕麻烦。
12: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3: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12: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

0: 纯粹还不卖座的艺术片。
1: 嗯，
0: 而且呢，它不仅保护艺术片，它对市场的敏锐度和那种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儿的清醒，也是很让人佩服的。你看啊，主持人问他当年用甄子丹的时候，甄子丹还没有大红，王晶的回答就很有意思。
2: 您是很会用人的，您捧红了多少明星，您自己有没有算一算？
3: 不能说是我捧红，就是刚好那个时候间出现了这样一个有特质的人，而我刚好看中了他的特质，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所以他成功了。没有说是硬捧是捧不出来的。甄子丹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比现在打得好，为什么五十岁才红呢？就是叶问，遇到叶问这个时机他就红了。
2: 也就是说，当就用您的话来说，当时没有踩中大家的价值观，
3: 时机不在，
2: 时机不对，不契合。
3: 对，就是时机嘛。
2: 嗯，
3: 这是时机嘛。我记得这两三年有好几部戏都是用对了，有部戏叫《我爱你》，
2: 啊，叶童老师和
3: 叶童梁家辉那一段，戏不多，可是多感人啊！就是哇、哦，你觉得太牛了，这个。演法把他们放在对的地方才能好看。
2: 那就是识人用人的问题。
3: 对，那所以并不是说老戏骨就一定行或者是一定不行，就是现在流量明星也一样啊。
2: 也一样吗？
3: 你把他放在不对的地方，他多大的流量也死。
2: 所以说大家才看到您好像似乎永远站在风口，其实也是在有选择的。
3: 对，就是我有时候我愿意等，我不急，懂得等一个时机去做一件对的事。你等不到那是你运气不好。我是很会看到那时机就做对的事。
1: 把有特质的人放在对的地方，不居功自傲，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人生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名利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那有人批评他拍的作品没深度，评价不高，你猜他怎么说？他在一个采访里啊讲得非常绝。
3: 因为我最初进这行的时候我是做综艺的，当时是 TVB 最长寿命的一个综艺节目叫欢乐今宵，我就是里面的喜剧的编剧，就是你每个礼拜都要做，然后星期六你就得想下星期一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很早就学会了，你可以死你不可以病，你必须要出现交稿，好不好再说，必须有
4: 轻伤不下火线，
3: 对，重伤都不下，
4: 只要人还在必须要产出，
3: 对，你还没死就必须产出。
4: 各位 UP 主们，你们学会了吗？一定不能再割了。在高产的背后其实也代表着一些观众对您的作品的质量其实是有褒贬不一的，那么您会在意观众对您或者说对您作品的评价吗？
3: 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人我给他三年他还是东西出不来，不也一样吗？
4: 所以您觉得完成比完美要更重要？
3: 当然完成比没有更重要。你干得怎么样都一定有评价，有哪一部戏是零评价的？也没有吧。就好像我听说在那个豆瓣最高评价的《双山 Redemption》，这是在票房上彻底失败的一部电影，那我宁愿你评价我不好而票房非常成功。问题是那个价值观放在哪里？放在那些人那里他就觉得你不好，可是我价值观不在你那，我在这边啊。
4: Okay.
3: 我理你干嘛？大家都不是同一类人。
4: 过去这么多年，您拍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喜剧作品，我也是从小看着您拍的喜剧长大的。那么您觉得在过去拍喜剧作品和现在拍喜剧有没有什么区别？在创作思路上？
3: 实在，喜剧的形式来来去去就那些，主要就是对制度的攻击。他们对我王晶的评论也是一个对制度的攻击，因为我就是制度。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你从小看我电影的长大， 为什么不看别人的电影想到呢？王晶拍的

0: 最好，所以你才看嘛。已经有人认可我最好了，可是有一些人偏要拿一些别的说法来让人认为他是有一点不一样，搞特殊，那就只好让人家搞啊。我理他作甚呢？
1: 也不用讨好所有人是吧？
0: 那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嘛，谁是没有人？
2: 我理他干嘛？这句话确实是很洒脱。我觉得呢，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周末想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生活里啊，总是会有人对你的生活方式、工作状态指指点点，说你这样不够精致，那样不够努力。但是呢，生活是你自己的，你也不需要讨好所有人，更不可能讨好所有人。
3: 是啊，就像王晶一样，接纳自己的全部啊，你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是艺术，能够让人开怀大笑的不一定它不是艺术。反正别给自己的人生设限，这才是真正的松弛。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的时间当中跟大家更全面的去了解王晶导演。我们可以通过他不同的作品去剖析一下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状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静听信箱。
4: 穿越喧嚣的人海，我们在时光的转角等你。
5: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用文字安放情绪，用声音治愈孤单。时光漫游机，静听信箱。哇，打开树洞，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静听信箱，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们来看看听众们的留言。这位叫晚风不识字的听众说，时光漫游机你们好，朋友约我去看一部艺术电影，我呢就在电影院里犯困了，看到别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我心里反而开始焦虑了，你说我是不是太没文化了？
1: 说实话啊，不光是你啊，我在电影院里看很多慢节奏艺术片的时候也睡着过，这个根本就不叫没文化，因为电影本来它就是一场造梦嘛。如果这部电影的白噪音刚好把你哄睡着了，让你在忙碌的一周之后补了一个好觉，你这么想，你这个票价也值了。反正千万别把看电影变成一种文化 KPI， 看不懂就不看，犯困了就睡啊，出了电影院可以去买根冰棍，坐在马路牙子上吹吹晚风，这一刻你不觉得你本身就很文艺吗？
0: 确实是这样，看电影啊只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1: 是
0: 千万别给它附加一些其他的价值，多累啊。
1: 没错。
0: 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大头虾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他说，时光漫游机你们好，我平时啊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所以一到周末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在沙发上刷刷那些没什么营养的搞笑视频，或者是看看以前的那些喜剧老电影，但是看完之后吧，我又很有负罪感，觉得我浪费了生命，没有用来提升自己。
1: 怎么说呢，可能你想的太多了。你刚才咱们不是聊过王晶导演吗？你看人家一辈子拍了几百部喜剧，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没有心智负担的躺在沙发上笑的。你努力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你的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满足这个信号本身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就像王晶导演说的，给自己打个70分就行了，不要太苛责自己。而且周末的意义它就是用来浪费在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上的。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0: 无论是在隐者山河的竹林里听风，还是在周星驰王晶的喜剧里没心没肺的大笑，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我们当下最真实的需求。
1: 是啊，你可以是深沉的诗意的，也可以是市井的粗粝的。我们不仅需要在精神世界里带我们飞翔的艺术片，也需要能够让我们在世俗生活里踏踏实实踩在泥土上的爆米花影片。反正别给自己设限才是最舒服的状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你在任何一种电影剧情里都能找到共鸣。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2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89集，以后叫他小老虎。
10: 秦山刚回到酒店房间，就收到岳有威的信息。
11: 吃饭了吗？他从地毯上爬起来回道。
12: 马上吃。
10: 房间里有付费饼干，秦山拆开一包。父亲说的话又响在耳边，接着他想起幼年时母亲对外公外婆诉苦的情景。当年不懂，但他都记得。母亲说，他自己把我心里的他杀死了，他别再想再杀死我。结婚生子，经营家庭，让母亲感觉工作时间不够用，但因为爱着丈夫儿子，她愿意对时间做出分配。如果继续维系婚姻，母亲还得额外腾出很多时间跟自己的情绪做斗争。可她明明对人生有更多追求。父亲希望母亲对谎言麻木，任由她在女人堆里像野兽一样奔窜，而母亲永远是秦夫人，不会变。母亲对父母说，也许秦望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人，但他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再骗自己了。母亲说过，我和我喜欢的第一个男人结了婚，我以为是一辈子的事，但我不想要那样的一辈子。岳有威去见那英挺的美男子，却把自己屏蔽在那扇门外了。秦山嚼着饼干，他喜欢岳有威，也以为是一辈子的事。在无边无际的梦里，他连岳有威穿婚纱的样子都见过。梦里看不清面容，但他知道新娘是岳有威，因为他在和岳有威交换戒指。
12: 妈妈，我想和小薇结婚，可她早已有了值得喜欢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校园， 他说自己要放弃他，其实他做不到吧。他们在喝庆功酒吧，叶先生也喝到巧克力香槟了吗？
10: 秦山打开冰箱，把里面的酒通通装进背包，带着他的小飞机爬上酒店天台。
4: 这样的心乱如麻以前也有过一次。15岁时的深秋，秦山徘徊在丽拉家门口，丽拉在庭院里读叶芝的诗，他在窗前弹钢琴，他在露台吃水果。秦山有话想对他说，可是不知怎么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底练习，却一次又一次不敢面对那张灿烂笑脸。金发的丽拉，白裙恬静，雨声悦耳，是秦山在少年时遇见的天使。那时秦山想对丽拉说，你不要再跟吉森在一起，他不好。如今他想对岳有威说，却不能说，因为叶之南很好。想对丽拉说的话没能说出口，酿成了永远的伤痛。酒店房间提供的小瓶朗姆酒很好喝，秦山喝完两瓶意犹未尽，拧开杜松子酒。小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着。那年深冬，母亲说周末会去看特种机器人展会，秦山高兴得睡不着觉，渐渐隐约听见父母在吵架。他们那阵子频繁争执，但每次儿子问起，父母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秦山起床，看到楼下客厅里，父亲把母亲钳制在沙发上，面目狰狞，不让他走。秦山跑下楼被父亲推开。就是在那时，他想学武术，幻想自己是孙悟空，是哪吒，是沉香，是看过的书里所有非凡的英雄，那样就可以救走母亲了。小飞机变成了两架、四架、无数架，黑压压的，像是在闹蝗灾。手机似乎在响，是小薇吗？秦山去摸手机，很想对岳有威说，他有个像托塔李天王那么不近人情的父亲，可是自己想当沉香。
10: 岳有威连发两条信息，秦山都没回，他在跟他的爸爸谈判吗？然而就岳有威掌握的那点信息来看，秦家父子的关系没那么容易修复。秦山的电话无人接听，岳有威正担心呢，苏元打来电话说他在易庭轩楼下。上午的时候，苏元很抱歉，他在广东出差，赶上雷暴天气，机场取消了多趟航班，他无法赶回来看他的拍卖会。这会儿在电话里，苏元说，
12: 坐高铁回的，陪我吃点东西。
10: 岳有威往包里揣上两只巧克力香槟，对叶之南和张茂林道别，说他有点事儿先走了。叶之南看着他的背影，他穿得闲适，走起路来仙风鹤骨，是夜奔良人去了吗？慈善拍卖晚会第二天，岳有威迟迟不现身，叶之南发出信息，
12: 小月在哪儿？
10: 岳有威不答，直接来了，在你心上。叶之南确定他在，那么无论他在谁身旁，只要他好，一切皆可。张茂林给叶之南倒了一杯香槟，他举杯一笑，多少刻骨铭心都付笑谈中。大厦一楼光线柔和，岳有威拿着两只巧克力香槟递给苏远。我要去见朋友，他没回复我，我担心他处理不过来。
12: 很重要的朋友。
10: 岳有威存心笑得很羞涩给他看，苏远便明白了，塞回一只香槟，举着自己那只跟他碰了碰。
12: 有威，加油。
10: 岳有威跳进出租车，赶到酒店门口，本能地向楼上望。夜空漆黑，星星湛亮如泪光，一架小飞机傻乎乎地盘旋着。某孩不开心了，去哄哄他。
11: 保安大开绿灯，陪同岳有威上了天台。秦山果然醉倒在角落，地上的酒瓶子东倒西歪，数一数，一、二、三、四。秦山眼帘低垂，醉得很沉。岳有威把随身的小电筒放在一旁，坐近看他。酒量这么差，还动不动就借酒消愁。灯光很暗，秦山大半张脸淹没在阴影里。秦望是开阔疏朗的大男人长相，秦山的五官柔和得多，想必是他母亲生得很秀丽。秦山最好看的是眼睛，此刻皱着眉头睡觉，一脸执着相。岳有威伸出手指在他下巴上挠一挠，想到小老虎为自己神魂颠倒，他很得意。秦山犹在梦中，睫毛翕动，咂了一下嘴，唇角翘起，像是要亲吻的样子。岳有威眼神变暗，咬咬唇，坐直了，捞过一只酒瓶。酒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冰了，还有些微凉意。他把手掌贴在瓶身，找回一丝神志。秦山仍闭着眼，突然吸口气。岳有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嘴唇微张，清了清嗓子，声音极低。
12: 李拉。
11: 岳有威犹疑地靠近，秦山的醉话嘶哑而干涩，但很清晰。
12: 李拉，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
11: 岳有威不亚于被一盆凉水都

0: 头浇下。秦山又睡去了，剩下岳有威独坐在星空下，灵魂出窍，跃上高空，奚落地看着自身。一块古玉跟货主磕几年，对方都不见得松口，他凭什么就敢断定自己已经完全占据了秦山的心呢？傲慢想法尽数坍塌。他和叶之南会面，激发的不是秦山的醋意，而是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遗憾。丽拉是谁？是秦山倾慕的女人，是他踌躇南下的决心。岳有威心头烦悟，决定报复秦山一下。他醒来一定傻眼，傻眼就对了。
1: 一番劳作过后，岳有威把秦山的手抬起，让他自己捂住脸，再给他拍一张照，然后研究遥控器，把小飞机召回来，塞进秦山的背包。走进大堂，岳有威去找服务员。
0: 麻烦查一下秦山住哪间房啊？木字旁的山。他在楼顶喝醉了，你们最好找两个人抬他回房间，不然他要被蚊子抬走了。
1: 走出酒店，苍穹的明月仍高悬，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岳有为打电话问江天，
0: 哎，你认识一个叫丽拉的女人吗？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华裔。
2: 丽拉？这种名字一抓一大把，我少说认识三个。
1: 秦山心心念念的女人是美人吧？岳有为烦得很。
0: 漂亮的？
2: 有一个很漂亮，跳舞的，是墨西哥人。
1: 跳舞的，身材很棒吧？岳有威问。
0: 是你朋友吗？
2: 嘿，是我以前女朋友的小姨。哎，真的很漂亮，也很辣。你认识她？
1: 此人一咏三叹，充满回味，根本就是鸡同鸭讲。岳有威挂了电话。
0: 我在追踪一件珍宝，听说跟她有关，但是不是你说的这位。
1: 不问了，等秦山自己坦白吧。岳有威回家练字，用上了大东师傅做的紫檀笔架，把自己和郑好常用的毛笔都挂上了。郑好回到家，岳有威的脸黑成了锅盖。郑好问：
0: 哟，跟苏博士吵架了？
1: 岳有威说：
0: 不会有以后了，我暗示他我另结新欢了。
1: 郑好直叹气：
0: 苏博士不比秦山差多少。
1: 秦山醉里梦里念叨着神秘的丽拉，岳有威牙痒，
0: 可惜新欢一出手就是绝杀。
1: 那只名为一生幸福的清酒被郑好带回来了，岳有威把它放进冰箱。叶之南珍惜彼此的付出，也尊重他自己的光阴，这让岳有威对他稍微放心了些。相识七年，给过彼此最大的支持与爱护，熬过这一段，未来一定会回到最融洽的时候。岳有威用大象杯子喝着助眠牛奶。丽拉是谁？秦山难以忘怀的女人。她眼眸渐冷，有些沮丧。
0: 听兰会所的专属包间里，叶之南坐在沙发上，双手枕在脑后，感受深山月的香气。线香味道很成名，像是皓月当空洒落清辉，他心头很静谧，背负了累累情债，如今尝到爱而不得的滋味也该受着。多年纠缠，有爱也有阻碍，这样收场也好。阿豹送来果盘小食。
2: 哎呀，你不能光喝酒啊。
0: 他发现叶之南没有喝酒，叶之南不再需要借助酒来麻醉自己。阿豹落座，剥着开心果吃。他喝威士忌最喜欢配这个。
2: 见着岳有威了？
0: 叶之南说。
2: 他状态很好。
0: 阿豹审道。
2: 早说他是石头心硬。
0: 岳有威是烈火，你无法捧住一团火。今晚叶之南在逸庭轩包厢见到他。他的做派像个盐槽头领，鲜花美酒大名大放，他团队的人都像是他的小弟小妹，被他好好护着。叶之南彻底理解了他。 苦出身的人控制欲强，什么都想扒在手上。岳有威自小拥有的太少了，强烈的不安感总跟着他。叶之南退出，他就能多得到一些。岳有威永远不会失去他，不会失去郑家三口，不会失去另一个爱他的男人。
2: 别的我不担心，就担心你孤独。
0: 阿豹饮尽酒，放下酒杯走了。女人是没想头了，烟不抽了，酒也不怎么喝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人生本质就是孤独，到底还有几件想做的事，这日子打发起来很轻易。叶之南又点燃一支香，门被推开，他以为是阿豹去而折返，一抬头是唐沙。
1: 唐沙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家教会候了几天，逮到沉香了。沉香说，
3: 他没碰过我，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1: 叶之南拍了拍沙发说，进来吧，正好有话跟你说。唐沙在他对面坐下，但叶之南的开场白出乎他的意料。你八岁那年我就知道你，唐沙心想。
3: 你不是前几年才认识我哥哥的吗？
1: 叶之南接着说，圣诞节你父亲送了你一匹小马驹，你给他取名叫杨威利。
3: 是哥哥告诉你的吗？
1: 当时你母亲在和我通话，她想去瑞士滑雪。唐沙反应不过来，记忆中他似乎跳跃着扑向母亲的怀抱，诉说自己有多么喜爱那匹雪一样的白马。那时母亲在讲电话吗？他不记得了，毕竟是12年前的事情了。叶之南面容平和，看不出悲喜，只在说一件客观事实，我陪过你母亲。唐沙听懂了叶之南的意思，张口结舌，一张脸变得煞白。叶之南倒杯酒给他，这酒不错。他拆穿韩立的真相，毒死唐沙的妄想。唐沙眼泪蹦出，拉开门跑走了。他飞驰在云州的深夜，冲去唐叶晨的办公室，只问一句话，
3: 你知道他和妈咪，你一直知道是不是？
1: 唐叶晨的脸黑了，叶之南的话语像一记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妹妹令叶之南这般厌恶，让叶之南不惜把最不堪对人言的往事都抖落出来。他遥望落地窗外的夜景，惊怒交织，继而是心疼。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唐沙痛哭，每次他接近叶之南，哥哥都在制止，用眼神，用琐事，用别的男人。他以为，却原来。
0: 清晨，秦山醒来，头有点沉，他伸手去摸床头柜，没发现手机，坐起来，看到背包搁在沙发上。昨晚醉了酒，对怎么回到房间的一概不知。秦山跳下床翻背包，找出手机的一刹那，他看到自己的双手10个指甲鲜红，他懵了一下，明白是岳有威干的。岳有威偶尔会涂指甲油，秦山见过，所以昨晚他来过了。秦山瞧着10指扣单乐了半天。小薇很关心他，见了叶先生又怎样呢？他还是来找自己了，还拉着自己的手拉了好一会儿。手机没电了，秦山充电开机，回复岳有威昨晚发的信息，
1: 没和我父亲谈判，我跑了。
0: 岳有威扫了一眼，手机搁一边，继续吃早餐。昨晚他走得早，没吃上易庭轩的蟹黄汤包，正好打包了2份，热一热依然很鲜美。秦山没等到答复，把相同的内容又发了一遍。岳有威手机一闪，屏幕上出现秦喵喵发来的短信，正好要笑疯了。
3: 喵喵。

0: 柳威放下筷子，顺手把齐喵喵改成小老虎，正好笑着背诵陆游的诗：人当立名字，唤作小鱼兔。我家猫有名字了，以后它叫小老虎。鱼兔是古时楚国人对虎的称呼。岳有威把最后一只蟹黄汤包蘸醋吃了，正好问：哎，你怎么不理他呀？岳有威给他看昨晚在天台拍的照片，正好看到秦山那红艳艳的指甲，笑得喘不过气。岳有威说：他可能会找你求救哦，你看着办。正好挤挤眼，好好好，他得深刻反思，认真检讨。
1: 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第一场于9月29号开启，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正好去天空艺术空间开宣传会，岳有威去公司请假。客户殷姐给岳有威介绍了北京书人潘盛，对方手上有一批杂项出手，岳有威想去北京看看货。豪车预展第一天，岳有威去了现场。殷姐得知他是拍卖师，互留了联系方式，岳有威把他发展成了客户。昨天殷姐帮亲戚家的孩子拍得一辆市场价过百万的车，以37万到手，她很满意，把客户的司机潘盛介绍给了岳有威。秦山等了一阵，仍没收到回复，老老实实的认错。酒入口很甜，大意了。以后争取不喝醉。短信显示已读，但岳有威仍不理会，连电话都按掉了。秦山被迫找郑好，郑好说：
0: 来乐乐办公室吧。
1: 秦山却退房，前台人员看到他的指甲，眼神很微妙，这怕不是个变态吧？秦山伸出手看了看，明灿灿的红，涂得很均匀，好看。
0: 贝斯特地下停车场，吴小云和助理下车，岳有威正在倒车，打个招呼：吴总好。吴小云和助理互视一眼，天岩大厦拍卖会那次，助理汇报秦旺去了现场，但秦旺事务繁忙，林海集团无论拿多贵的地，他都没空去拍卖场。助理内心忐忑，
2: 秦总该不会看上岳有威了吧？
0: 岳有威很招男人喜欢，但秦旺对女人的喜好很固定，他的女人们都纤小秀质，跟岳有威完全不同。
2: 但兴许他换了口味呢？
0: 昨天吴小云又指派助理去现场，助理窥探到惊人情报，
2: 秦总的大儿子在追有威。
0: 吴小云惊问：
2: 秦山？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九十集，纯银雕龙五头烛台。豪车拍卖会散场后，秦望主动找一个年轻人交谈，但没聊几句，年轻人就走了，像个跟父亲闹别扭的叛逆期少年。助理警觉起来，找人问到姓甚名谁，第一时间对吴小云做了汇报。吴小云的本能反应是找岳有威谈谈，又觉得枉然，傻子才会跟他合作。攀上秦山，岳有威就什么都有了。助理说秦山看着很单纯，更给了岳有威摆弄的机会。吴小云冷哼，也许未来自己要对付的不仅是秦山，还有岳有威，他得抢占先机，想办法斩掉秦山的帮手。但此刻在地下停车场见到岳有威，他发觉找不出应对之策。叶之难以淡出贝斯特，若打压岳有威的视野，不再给他拍卖机会，他跳槽到任何同行业都有饭吃，还能吃得很不错。地下停车场这一面，吴小云改变了主意。岳有威是敌是友，取决于利益分配，局势还不明朗，他何必贸然树敌，等秦望出招，他再拆招。
4: 秦山开车去贝斯特，保安李俊拿出访客登记簿，他低头填着，李俊憋坏了，等秦山进了电梯，他一通狂笑。岳有威办公室门开着，秦山冲进来，正好正踩着凳子挂严老太修复过的瑞鹤图。秦山搭把手，越发觉得自己送的耳环不成样子，正好斜眼看他，知道错了？
5: 知道了。
4: 错哪儿啊？
5: 耳环太普通，得送特别的礼物。
4: 看来他的反思还不到位，一般人送耳环岳有威会收吗？这是男朋友才有的待遇。正好鼓励他，耳环很好，送得对，要多送。秦山开心地摇起了尾巴。
5: 记住了。小薇呢？
4: 去北京出差了。
5: 啊？
4: 正好瞧一眼这位悲情男子，摸出一小瓶洗甲水教他用法。擦了吧，会让人笑话的。
5: 其实挺好看，也不影响画图，先欣赏几天吧。
4: 秦山把洗甲水塞进背包，告别回江嘉林。下午时分，岳有威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落地开机，接到秦山的短信。
5: 小薇，我到善思堂了。
4: 这话你跟丽拉说吧。岳有威点开微信，看到殷姐介绍的北京客户潘胜连发了两条语音，他暗道不好，点开一听，潘胜临时有事，明天见不了，过两天再约。客户大多很难搞，肯为你考虑的是极少数。岳有威骂娘，潘胜明知道他身在云州，还约在第二天上午，摆明了是让人提前赶来，结果一下飞机就这样。岳有威回道，他原本可以只回一句好的，但他不想忍，大家都不容易，不代表你就能不讲理。潘胜家住通州，岳有威本来在附近订了酒店，索性取消订单，换到一家四合院民宿，步行可到雍和宫。以前每次来北京，岳有威最常去的就是几大博物馆和艺术场馆。上次在纽约远山寺，秦山说他一回国就窝在江嘉林，将来忙完想上北京看雍和宫。雍和宫下午4:30就关闭了，岳有威在周围的国子监闲逛， 一家手工铺子里，店员在木桌前用小缝纫机做布包。他买了一条烟粉色长裙，店员送了一只零钱包。
3: 不出店门，暮色转身，夕阳绝美，衬得对面的佛殿更为沧桑庄严。但镜头无法捕捉微妙的色彩变化，只能用眼睛去看。秦山的短信又来了。小薇到北京了吧？月有微不理睬。路边有一对卖水果的农民夫妇，女人背着背篓，里头是橘子，男人挑着担子，前头是一筐水果，有香梨和李子，后头的筐子里坐着两三岁大的小女孩，正玩着一个小布娃娃。月有微陡然想起陆晚霞家的宝儿。一家三口的日子很清苦，却是名利双收的作曲家渴望的温情。月有微买了橘子和李子，小女孩笑得甜甜的，多送她两个橘子。月有微把零钱包送给小女孩，拍下他们的背影发朋友圈。
4: 北京初秋，
3: 天色转为漆黑，月有微回到四合院，住客们围坐在院落的石桌边打牌，他和众人分享水果，再看手机。秦山在加油站服务区上网评论道，小薇出没了，说明看到我发的信息了，是故意不理我，我要想出为什么。
4: 慢慢想。
3: 月有薇发出动态，只是想告诉秦山，
4: 喂，别急，我没消失。
3: 免得秦山又跟他做伽马刀治疗那阵似的，连找几家医院。
4: 周二上午，雍和宫的人不算多，月有微举着相机走走拍拍，秦山仍会发短信汇报工作进度。月有微置若罔闻，吃完午饭就去图书馆查文史资料。古董世界太浩瀚，月有微每天都在学这学那，但永远都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客户潘胜之母是铜鎏金的代表性传承人，家里有很多铜银器，月有微想再突击多学点东西。月有微从业至今，货主经常在初次见面时拿出一件物事让他看，他说对了，货主会对他友好一些，若说不对，接下来就只会敷衍了事。客户凭什么把东西交给月有微代表的贝斯特？一看公司平台是否有信誉和公平，二看他的学识和能力。假如客户认为你是白痴，哪怕很缺钱，你也别想凭借一纸合同就把贵重物品拿走。潘母李巧楚是工艺大师，学识不会差，月有微估摸考验少不了。两天后，潘胜把月有微约去他家。
6: 哎，真不好意思啊，你中午来家里吃顿便饭吧。
4: 潘胜和妻子都得上班，将由母亲李巧楚接待月有微。月有微本想把李巧楚约出来，但潘胜的儿子才一岁多，李巧楚走不开。潘胜是素未谋面之人，月有微心生提防，让正好和他全程连线，一有不对劲就报警。他特意没洗头，换上宽松的 T 恤和牛仔裤，素着一张脸去潘胜家。当然，面对恶徒，扮丑未必有用，聊胜于无罢了。潘胜爽约让月有微不快，对于这种不想太费心的人，送点水果是他的习惯。他在小区楼下水果行订了一箱水果，摸到潘家。
3: 潘母离乔楚接待了月有微，他年轻时是五台山脚下一家旅游制品厂的经理，设计研发佛教用品和旅游纪念品，提前办了退休手续，来京帮儿子带孩子。李巧楚很瘦小，头发稀疏，气色不大好。他拿出果盘和茶招待月有微。茶几上有个鼻烟壶，他说是朋友送他儿子的，找月有微问问市价。月有微说得头头是道，李巧楚又问了香炉，月有微再次通过考核。李巧楚笑道，
4: 东西也认人，
3: 然后才带岳有威去书房看货品。岳有威暗自庆幸，幸亏是砸下，如果李巧楚拿出古画考他，他这个三脚猫就现出原形了。叶之南主锤古代书画十几年，也很少碰鉴定，每次他去拜访重点客户，都会带上鉴定专家，专家们都吃不准的，叶之南就得搬出他的老师顾德生了。后来顾德生重病急至逝世，赵志远承担了重任，但他有时也得再找大师团把把脉。相较而言，瓷器在鉴定上稍微容易一点。乾隆朝的杯子，嘉庆朝的瓶子，三分钟看不明白那就别往下看了，因为那都不开门。再比如官窑，都是有迹可循的东西。尤其是200万以上的瓷器，基本上收藏界都有谱，它从哪里出来，被谁收藏，曾经在哪个拍卖会上出现过，如何如何，这都是定数，有迹可循。古代书画要复杂得多。在书房，岳有为看到满坑满谷的铜银器，以佛教摆件为主，外加一些烛台。他观看一对纯银雕龙五头烛台，每头烛台下方均镶嵌着一条龙，朝向四个不同方向，中间一头绕柱而上，柱子上镶嵌以手工锤叠而成的竹子，连接底座的部位錾刻着梅花图案。岳有威征得李巧楚同意，从包里摸出放大镜，戴上白手套，

0: 潘胜都是劝和不劝分。而今离乔楚很痛心，若那时就离婚，兴许就不会有后面的祸事。许是妻子提出离婚，让男人有所反省，让他尽量早些回家，还把母亲接来照顾妻女。潘被勤于健身，准备出去工作，不料婆母发现孙女好像存在某种缺陷。孙女快两岁，还不会喊爸爸妈妈，只能发出很含混的单音音节。一家人都以为有的孩子说话晚，没有太在意。一个雷雨天，天上惊雷下的婆母一颤，小区同龄的男孩子直往妈妈怀里躲，但孙女儿还在玩玩具，头也不抬。一家人敲盆摔碗试探，感觉不妙，夫妻俩抱着女孩去医院检查，被医生证实孩子是先天性聋哑人。双方家庭往上追溯，祖祖辈辈都没有聋哑人，但基因玄妙，有时无解。潘贝心如刀割，还遭受丈夫和公婆的指责，既怀疑她孕期不注意，又抱怨她生了孩子魂不守舍，否则能早点发现问题。婆母建议把孙女儿送进福利院，这次潘贝坚决离婚，婆母服了软。
1: 哎，我也是为你们好，你们还年轻，还能生的。
0: 潘贝找律师咨询离婚事宜，婆母对孙女越发不耐。潘贝把离婚协议书派到丈夫和公婆面前，男人表面不同意离婚，但背地里接受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公公认为离婚也好，万一儿媳抑郁症闹自杀更麻烦。潘贝和丈夫谈妥离婚条件，丈夫一次性赔偿她50万，每月支付女孩抚养费，直至女孩成年。前夫直到和新人谈婚论嫁，才坦白了婚事。新人接受了，但心中不忿。一个月3000块的抚养费让她更不甘，上门找潘贝泄愤。
2: 你俩结婚，你只出了全套家具和电器，这不到20万吧？连本带利还给你50万，你够厚道了。生个哑巴你还有理了？你凭什么要额外抚养费啊？
0: 潘贝和人合租，室友对他们在屋子里吵架有意见，潘贝把新人喊去楼道。
2: 我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一个月3000块很多吗？
0: 新人和潘贝吵起来，孩子在室内哭闹，潘贝要走，新人气冲冲地绊了他一脚，潘贝从楼梯上摔下去，摔断了脊椎骨。楼道里没有监控，新人拒不承认使了坏，还挖苦潘贝有抑郁症，脑子不清楚，栽赃给他。
3: 李乔楚和儿子潘胜赶回山西老家，潘贝脊椎损伤严重，瘫痪在床。医生说，配合良好的复健，潘贝的身体机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康复希望渺茫。李乔楚雇请老家的亲戚照料潘贝，但请人既花钱又得不到尽心照顾，他决心变卖藏品回山西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儿。儿媳生了2胎，大的是女儿，刚上小学1年级，小的还没上幼儿园，他不同意李乔楚回山西。一家人争执了几天，潘胜说服了他，才让岳有威上门看货。岳有威默然，生活未必是越过越好的，李乔楚因记忆被命运一时善待，但命运不给他安安生生颐养天年的机会。等儿子儿媳都回家了，岳有威和他们谈具体协议，大概想收到多少钱。李乔楚早已算过账，立刻说150万行吗？岳有威核算过，从理论来讲，这批货开到150万不离谱，但在没有目标大主顾的情况下，合同他得抠得精细一些。李乔楚也懂得市场需求小，想了一阵，到手120万也行。若这些都是古董，岳有威就签了，但工艺品他不能冒险。我对估价不在行，跟我的同事商议过再联系您好吗？ 不拿自己的业余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是岳有威的原则。估价的事当然由专业同事去做。但在黎乔楚一家听来，这是在推诿了。潘胜想了想。
0: 那这样吧。收益方面呢，我先不做考虑，就是授权你去卖。我这边同时也找找人，这样可以吗？
1: 这个不可以的，我去找买主洽谈，当然是拿出最好的给对方看。您这边一定也是这样的。万一两边都有意向，您是货主，您有拍版权，但我在买主面前就不好交代了。
3: 岳有威翻出公司几个版本的委托拍卖协议，黎乔楚选了一种，签订意向。

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你的心。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9: 第59集，杀出去。在赵玉门口，就在奥奇部三个人潜入赵玉中搭救刘不周的同时，赵玉的门口又出现了一个黑纱蒙面的黑衣人。这个黑衣人胆怯地瞄了一眼已经被杀死在门口的几个守门的官军，赶忙一侧身，迅速挤到了赵玉里。 因为此时已经是深夜，赵玉丽静悄悄的，昏暗的烛光下，黑衣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刑讯房的门口。看到刑讯房门口摆满了各种恐怖骇人的刑讯器具，尤其是他看到房间上方的横梁上挂着几只足有杯口粗细的大钩子。这钩子干什么用的呀？那是用来穿透犯人的皮肉，勾住琵琶骨的。这钩子上面隐约还能看到斑斑的血迹。看到这一切，吓得这黑衣人一哆嗦，倒退了几步，赶紧离开，向深处跑去。在经过第一个班房的时候，黑衣人看到一张桌子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各种下酒的小菜和吃剩下的残羹，地上随意扔了几个被喝干净的酒囊，那几个狱卒啊，醉醺醺横七竖八地趴在桌子上和地上呼呼打着呼噜睡着了。黑衣人小心翼翼贴着墙边，轻手轻脚地向前挪着步子，可千万别把这几个人惊醒了。眼看就要经过班房的时候，你说寸不寸，黑衣人的右脚一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酒囊，发出咣当一声。哎呦，这一响动在寂静空旷的赵狱里显得尤为刺耳。这黑衣人吓得呆立在当场，一动也不敢动了。嗯，怎么没动静啊？这一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哦，可能是这帮狱卒刚才喝多了。只有一个狱卒啊，被这声音吵得翻了个身，嘴里还嘟囔着：“哥，不喝，不喝了。”反正啊，这哥几个连眼睛都没睁开，继续呼呼大睡了。哦，黑衣人这才长舒一口气，赶快快速地向前移动。由于赵狱里的灯光啊实在昏暗，视线非常不清楚。黑衣人刚移动了没两步，一脚实实的踩到了一个狱卒的小腿上。哎呦，那个狱卒叫了一声妈，惊醒了，嘴里还含混不清的咒骂着：哎呀妈呀，这看着点啊。哎，这狱卒一边骂一边睁开了醉眼惺忪的眼睛。这一睁眼一看不要紧，哎呦，一个黑衣人呆愣愣地站在自己面前，这下可把这个狱卒吓坏了，这酒啊立刻就醒透了。狱卒一咕噜爬起来，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警觉地指着黑衣人质问：你是谁？然而黑衣人的反应却出乎狱卒的意料。这个人看着狱卒愣了一会儿，您猜怎么着啊？这黑衣人突然跳着脚哇呀一声尖叫了一声，哎，转身朝着赵狱里面狂奔下去了。狱卒一看，马上拍打其他狱卒：起来，扯着脖子就喊：有人闯狱啦，快起来，快来呀。再看那黑衣人慌不择路的一阵狂奔，恰好冲进了关押犯人的牢房甬道里。这人着急了吗？怎么往反方向跑啊？不往外跑，他往里跑。也巧了，迎面刚好撞到正往外走的奥奇布三个人，而阿玉奇的肩上还背着个人。百里青走在最前面，他看见有个人不管不顾地迎面冲了过来，他马上警觉不对，左手掐住了几只伞形，也就是暗器，就要打出去。那个黑衣人仰脸看到他们仨，开始也愣了一下，然后突然说话了：姐姐吗？奥奇布一听，哎呦，这女娃声音好熟啊，哦，怎么这么像南宫公主的声音呢？他及时按住百里青掐在手里的伞形，然后向黑衣人问：你是南宫？啊，是我，你们救出叶大哥了。这黑衣人正是南宫公主。 他高兴地把脸上的黑纱拆了下来，露出了本来面目。怎么回事啊？哼，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南宫啊，一心想跟着傲奇部他们去劫狱救刘不周，怎奈被哥哥刘彻喝止。他嘴上虽然说我不去了，但这丫头人小鬼大，心里面早暗自打定了主意。所以啊，他在公主府熬到半夜，穿上早已预备好的夜行衣，自己跑到赵狱里来救刘不周了。也难怪，刚才他慌里慌张地被狱卒发现，像他这种平日里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哪进过大狱呀，更甭提劫狱救人了。所以啊，刚才咱不说了吗，狱卒一发现他，他妈的一声他也跑了。但是他这一折腾不要紧，给本来得手的傲奇部他们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百里晴好奇地看着南宫问，公主你这是？还没等百里晴问完，就听见南宫身后传来一片混乱之声，隐约地听到有无数人嘈杂地喊，在这边，弟兄们，守卫的官军已经进来驰援了，哎，快去禀报平阳侯爷。得，南宫一听慌神了，他焦急冲着傲吉部三个人喊，
10: 先别问了，那什么，是我把狱卒给吵醒了。
9: 傲奇部一听啊，原来是你南宫惊醒了狱卒，气得当场就想痛骂他一顿。正是因为南宫的出现，把傲奇部他们的计划全部打乱了。之前他们进来的时候呢，只是把赵狱门口守卫的几个官军无声无息地给解决了，然后凭着这几个人出众的身手，悄悄地潜入赵狱，丝毫没有惊动这里面的狱卒。他们原来打算啊，救到刘不周以后，仍然蹑足潜踪的顺原路返回，然后啊，从赵狱大门口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但是现在好了，赵狱中的甭管官军还是狱卒都知道了，不但醒了，还知道有人来劫狱了，一场殊死的拼杀在所难免。百里晴眼看着狱卒和官军就要闯进甬道，他急切地转过头来问傲奇部怎么办。傲奇部定了定神，他把心一横，抽出短刀喝了一声，没退路了，杀出去。南宫私自闯进赵狱，不小心惊动了狱卒，导致大批的狱卒和守卫的官军把南宫和原本计划周密的傲奇部那三个人堵在了牢房的甬道之中。生死关头，傲奇部无奈只能决定拼死一搏。就在这么狭窄的监牢甬道里，几个人马上排好了冲击和防御的阵型。也还好，甬道并不宽，要是再宽点的话，光这几个人直接就被包围了，不是？再看那百里青，右手握着一把锋利的短柄袖斧，左手捏着四只伞星，顶在最前面。傲奇部呢，手握短刀，目光警惕地在最后面断后。他们的中间则夹着背人的阿玉琪和一点用都没有的南宫。这个时候，已经有四个官军凶神恶煞般地持着长矛冲进甬道。百里青一看这个距离刚好合适，只见他左手猛地一甩，四只伞星带着四道寒光脱手而出，直奔那几个官军飞去。就听见噗噗噗噗四声金属穿透脂肪纤维的声音，冲在最前面的那四个官军的喉咙处分别各中一只伞星。四个人一声都没吭，

0: 倒地身亡了。虽然他们刚倒地，后面又有五个官军冲了上来。百里青左手在腰间一摸一晃，随手又是一扬手，打出五支散星，瞬间那五个官军的脖子也被射中，嘿，倒在地上都死了。您会问了，这暗器是个什么东西啊？散星是一种形状类似五角星的暗器，每个散星上呢有五个锋利的锥形的锋刃，打出去以后在空中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以闪电般的速度连续地旋转着刺向敌方。这种暗器的力道比一般的飞镖要大上许多，它也是刺客执行任务遇到突发事件时非常好用的一种暗器。后面的官军一看，哎呦，这前面的人都中了暗器死了，立刻被这阵势给震慑了，谁也不敢再贸然往甬道里冲，都躲在那个拐角处。只听见一个官军慌忙地说，哎，咱们要不调弓箭手吧。而另一个官阶高一些的官军摆了摆手，不可，平阳侯爷和廷尉大人要活口。哎，听到这句话，百里青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明白，留活口就好，再多的官军他也不放在眼里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官军的弓箭手，如此狭窄的甬道根本就没有躲避的地方，弓箭手要是乱箭齐发，这几个人早就被射成活靶子了，必死无疑。但是百里青也明白，总躲在甬道里也不是个长久的方法。他看到官军没人敢再进来了，哎，不如正好趁这个机会冲杀出去，寻找出路才是上策。想到这儿，他马上朝着身后的几个人发了一声喊，冲！随即他右手握着袖斧，是第一个杀出甬道。这个阿玉琪背上背着人，刚要往前冲，就听见身边的南宫啊，脸色煞白，表情紧张慌乱，小声颤声地说，
1: 我走不动了。
0: 阿玉琪低头一看，好家伙，南宫公主的一双腿早已经吓得抖个不停，根本连步子都迈不动了。你说这个南宫啊，你帮不上忙就算了，这不拖后腿吗？这公主千金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啊，不吓得双腿发软才怪呢。阿玉琪无奈地摇摇头，算了，情急之下干脆左手一把把南宫夹在腋下，跟着百里青的身后也冲了出去。这个阿玉琪还真有把子力气，身上背一个，腋下夹一个，别看带着俩活人，身法仍旧十分迅捷，几个跃跳就窜出了甬道。而奥奇布警惕地盯着后方的动向，他迅速倒退着紧随在阿玉琪的身后。百里青刚一出甬道，面前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敞的空间，迎面几个官军立刻就撞了上来。只见百里青右手的袖斧是左右开弓，啪啪啪接连劈倒了两三个官军。随即百里青又抬手用袖斧挡开了一个官军刺过来的长矛，然后只见他手腕一翻，将袖斧顶部的尖刺狠狠插入了那个官军的腹部，另一只手掐住那个人的脖子，他眼眉一立，暴喝一声，推着那名官军迅速向前咚咚咚咚咚冲了十几步。那家伙身后有七八名官军，被这么一推啊，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往后退，一个个站立不稳，噼里啪啦横七竖八倒了一片。就在这一个空档，百里青双腿一纵，使了个腾空螺旋，就越过了一众官军，稳稳落在地上。然后他向身后的阿玉琪奥奇布一挥手，走。阿玉琪看前面的敌人已经被肃清了，于是背着人夹着南宫和 和奥七部一起踏过倒在地上的一众官军，跟着百里青冲了过去。这几个人一路这样横冲直撞，虽然遇到了十几次官军的阻截，但凭着百里青出众的身手，都被他们一一解决了。眼看着他们拐过一个岔口，再往前走就是一个面积巨大的议事堂，如果再冲过这个议事堂，他们呀就能抵达赵玉的大门口了。但是由于刚才百里青几个人身处的位置比较狭窄，我不是跟您说了吗，甬道窄，官军进不来几个，所以大多数的官兵啊都聚集在议事堂，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最先冲进议事堂的是百里青，只见几十个官军刀矛并举扑了上来。百里青一看敌人人数众多，干脆把紧握在手中的袖斧这么使劲一抖，那袖斧的短把斧柄里竟然凭空甩出来一截三尺多长的锁链，那锁链的顶端连接着斧刃，他将连着锁链的袖斧横着抡起来当鞭子使。这一下他的作战半径大多了，这一抡立刻放倒了四五个官兵。这时奥奇布阿玉奇也先后冲进议事堂，阿玉奇带着两个人，他没有办法杀敌，只能闪跳腾挪躲避着官军刺砍上来的兵器，而奥奇布呢挥着短刀和一众官军近身搏杀起来。这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草原姑娘可不像汉家女孩子那样弱不禁风，自小啊跟着她的父王和哥哥们早就见惯了狩猎和战争的场面，颇有些傲雪红梅的女侠风范。奥奇布身形摇动，手中的短刀舞动如飞，几下就刺倒了几名官军。虽然议事堂里的官军人数众多，而且越来越多的官军向这里汇集，但凭借着百里青这几位出众的不凡身手，就算官军再多，一时半会儿没能讨到什么便宜。奥奇布他们虽然不能马上冲出去，但是那些官军呢暂时也不能把他们擒获，双方的对抗啊很快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焦灼态势。可就在这时，一个偏将装束的将军带着十几个弓箭手从大门口闯了进来，一进门就高声喊道：平阳侯爷和大廷尉有令，劫狱者若持械拒捕就不要活口了，全部格杀勿论，务必一个不得放走。坏了，这一下议事堂中的局面再一次对奥奇布他们几个不利起来，如果这十几个弓箭手一起射箭，他们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赵玉了。就是那个偏将的话刚说完，有一个弓箭手已经张弓搭箭，对他们最近的奥奇布要开弓。百里青心知不妙，情急之下他不顾一切地把手中的链子袖斧用力甩了出去，那个斧刃啊生生劈进了准备抬弓要射的那个弓箭手的眉心，这家伙没来得及射出这一箭，是摔在地上一命呜呼了。随后百里青回头向阿玉琪大喊了一声：把他甩给我。阿玉琪明白百里青的意思，他口中的他自然指的是自己胳膊下面夹的南宫公主，只是啊百里青不能当着众人的面点名南宫公主的身份，所以阿玉琪马上把夹在腋下的南宫一把抛给了百里青。这丫头刚才被阿玉琪夹在腋下颠来颠去的，被折腾得已经七荤八素了，这下又被抛了出去，差点没吐出来。百里青稳稳地接住了南宫公主以后，就对着阿玉琪大喊了一句：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掏出了南宫之后，阿玉琪向着百里晴略微一点头，迅速抽出一根绳索，反手把背上背的那个人紧紧绑在自己的身上，在确保背上的这个人不会在阿玉琪施展轻功的时候掉下来以后，阿玉琪从腰间取出了两个类似兽爪似的由百炼钢制成的金属手套，他快速地把这个手套套在两只手上，金属手套的每个指尖上装有一把锋利的钢刃，这个武器叫虎啸，是一种极为狠辣的近身刺杀武器。他的手套形如虎爪，上面同样有可以活动的金属关节，套在手上连手指都可以自由地活动，那指尖上的钢刃就如同虎爪一般锋利无比，能不能冲出去就全看这虎啸的作用。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

0: 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60集，再遇危机。阿玉琪双手戴好虎啸，他长啸一声，是腾身一跃，轻松越过了7、8个挡在他身前的官军。阿玉琪最擅长的就是轻功，然后他几个凌云飘落到了那10几个弓箭手的近前。阿玉琪的脚尖刚一落地，身体还没站稳，两只手臂就忽地伸展开，身体呀，以一只脚为轴心，像陀螺一样高速地旋转起来。那两只手上的虎啸跟着旋转就横扫了出去，唰唰唰唰，指尖上的10把钢刃带着数道弧形的寒光，划过那些弓箭手。瞬间，10几个弓箭手的喉咙就被这虎啸割断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弓箭手还没被割喉，他已经被阿玉琪这鬼魅般的身法惊得是目瞪口呆。阿玉琪不等这个弓箭手反省过来，瞬间停止了旋转，随即迅速伸出一只手，虎啸的五爪张开，一把掐住了这个幸存弓箭手的脖子，5只爪子同时向里这么一抠，只听得咔的一声，骨头碎裂的闷响，那家伙的喉管和颈骨被生生掐断了。阿玉琪从拿绳索绑缚背上的人，到用虎啸漂亮地割断10几名弓箭手的喉咙，以及最后掐断这位弓箭手喉管，这一连串的动作加在一块也不过10几秒的时间，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这个杀人的恐怖过程被他演绎得如行云流水般轻松而且流畅。要说这百里青的身手出众，刚才他接连冲破官军10几道封锁，堪

0: 是强悍，但阿玉琪那出神入化、信手拈来的神级身手则更胜一筹。相比起来呀，在这方面百里青就比阿玉琪显得逊色不少。您还别说，阿玉琪的这一番杀戮效果非常显著，不仅所有的弓箭手瞬间全部报销，化解了奥奇布等人眼前的危机，更是把在场的官军看得呀、吓得无心拼杀了，一个个傻得愣愣站在了当场。刚才传话的那个偏将瞠目结舌，百里青利用这个绝佳的时机迅速把身边的南宫一把推给了奥奇布，交给你了。奥奇布接过被甩过来的南宫，用一只手揽住南宫的腰紧贴在自己的身侧，另一只手将短刀横在身前，做出防御的姿态。之前呢，太子刘彻对这位南宫公主的评价的确是实至名归，这南宫啊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累赘，所有人在拼命的同时还得顾及着他，而这丫头呢什么忙也帮不上。恐怕现在的南宫公主啊心里比谁都后悔，她真恨自己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赶来凑这个热闹干嘛呀。此时百里青手边没有什么牵绊，他随手扬手打出一排伞星，逼退了官军的围堵。借着这个当口，百里青一边快速伸手从左腿外侧抽出了另一把短柄袖斧，在抽斧子的同时，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步就冲到那个仍在发呆的偏将跟前，然后只见百里青身子迅速转到那偏将的身后，用斧刃内侧的弯月形的锋刃勾住了偏将的脖子，另一只手掐住偏将的一只胳膊，低声对偏将说了一句：“别动。”百里青用的是一对袖斧。什么是袖斧呢？这种兵器啊，是一种双手类短兵器，做工非常考究，使用的人通常把它放在两腿外侧，这样方便取用。这个斧柄是中空的，上文书不是和您说过吗，这斧子里面有锁链，展开锁链以后可以远程攻击敌人，瞬间可以把攻击范围扩大，所以杀伤力极强。这个袖斧最恐怖的地方是它的斧刃内侧有一个弯月形的锋刃，有点类似于像镰刀的构造，采用勾拽的招式瞬间就可以把敌人的脑袋给割下来，对，就像咱们用镰刀割麦子一样。那个偏将啊直到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哎呦，被人劫持了，但是为时已晚。百里青暴喝一声：“让你的人都闪开，放我们出去！”这偏将的性命在几秒钟之内就在百里青的掌握之中了，哪敢不从啊？他慌乱地冲着一众官军喊：“都闪开，闪开！”官军们一看，哎呦，主将都被擒了，谁也不敢动了，纷纷让开一条通道。奥奇布扶着南宫和阿玉琪，他们几个人趁这个机会赶忙跑到了百里青身后。百里青就这样挟持着这位偏将一步步的后退到赵玉的大门口。奥奇布快速推开赵玉大门，几个人迅速撤到了赵玉门外。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呀，只要能够安全撤出赵玉的大门，那就算大功告成了。本来啊，里面的人发现不了他们，外加赵玉的旁边刚好紧挨着北军骑兵的马厩，这个马厩的守军呢，把守不严密，他们随便进去挑上几匹马，直接就逃之夭夭了。但是当几位来到赵玉大门外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因为那位南宫闯诏狱弄醒了狱卒，守卫的官军全醒了，惊动了官军，此刻诏狱大门外是灯火通明，几百名张弓搭箭的强弓手，在一位看上去装束明显官阶很高的将军的指挥下，是团团把诏狱大门包围起来。看这样的阵势，别说是跑到旁边的北军马厩去牵马，奥奇布他们几个能不能活着冲出这包围圈都不好说。百里青见状，马上用袖斧的弯月形的锋刃勾着那位偏将的脖子，站在最前面。他一边勾着脖子，一边高声喊：都给我闪开，否则我杀了他。众弓箭手一看百里青手中，哎，这绑架了自己的人，大伙儿明显有些犹豫，手中的弓箭呢也就纷纷低垂下来。然而那位带队的将军根本不为所动，只见这位将军面容冷峻地向着弓箭手们把手这么一挥：统统瞄准劫狱的要犯，违令者杀无赦。随着这一声喝喊，那几百位弓箭手不得已又纷纷把箭矢搭在弓上，全部对准了奥奇布那几个人。这时候有一个人被吓坏了，谁呀？被百里青挟持的那位偏将。他还以为那位将军没看到自己被挟持呢，扯着脖子喊：
1: 侯爷不要放箭呐，侯爷末将在此。
0: 原来诏狱大门口这位统兵的将军，正是手握京师巡防营兵权的平阳侯光禄勋曹寿。诏狱啊，正好在曹寿的管辖范围之内。那么他还有一个身份，他的另一重身份是窦太后的二女儿平阳公主的夫君，哎，所以叫平阳侯嘛。此时平阳侯曹寿冷笑一声，对偏将说：哼，这伙劫狱的歹徒一个都不能放走，现在是你报效朝廷的时候，所以只能委屈你了。本侯事后定会上奏朝廷，对你的妻儿老小予以阵亡军属的抚恤。说着这位平阳侯果断地向弓箭手把手一扬：来呀，给我准备。假如这几百位弓箭手真的放了箭，奥奇布他们几个不用说，立刻就会被射成刺猬的，全部横尸在诏狱的大门口，一个活着的都不可能留下。原本计划拿这个偏将做人质当挡箭牌，保他们几个人成功脱险的百里青，没想到这平阳侯曹寿会如此冷酷无情，宁愿舍了偏将的性命，也绝不放他们几个人走。这下又反转了，百里青等人一时没了办法。百里青扭过头向奥奇布惨笑一声：我等现在已经是被前后夹击，退是退不成了，诏狱里全是官军，前面有几百名弓箭手瞄准了我等，

0: 哎，要不我现在站出来吧，平阳侯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射杀公主的，定能保你们脱险。
1: 百里青坚决地摇了摇头，否定了南宫的提议。
2: 绝对不可，你一旦暴露身份，必定会牵连到太子的身上，很可能连你哥哥的太子之位都不保了。
3: 南宫听百里青这么说，犹豫了半晌，
0: 可若不如此，我们谁都活不了啊。
1: 南宫想通了，反正坚定地说着，他就要从傲奇部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来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就听见弓箭手们的包围圈外面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快闪开，马跑了！众人不约而同地向声音的方向望过去，只见几百匹马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从旁边的北军马厩里疯了一般冲了出来。这几百匹马可了不得，冲出马厩以后撒了欢似的就朝着赵玉大门口没命地冲了过来。这一冲啊，弓箭手们可真的是乱了方寸。这几百个官军被那几百匹迎面而上的马一下子就给冲散了。再看这些弓箭手怪可怜的，一个个不是被马匹撞得飞了出去，就是倒在地上被这一排排的马蹄子接二连三地踩踏过去。没被马撞着的官军呢，扑了命地躲闪，这场面瞬间乱成一团，谁还有心思张弓搭箭瞄准呢？先自己保命吧。平阳侯曹寿见状急得大喊：
4: 不要乱，都不要乱，看住劫匪，别让他们趁乱跑了。
1: 可在如此混乱的场面之下，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傲奇部他们也是吃惊不小，百里青回头急促对傲奇部说：
2: 看来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傲奇部急切地问：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百里青没有直接回答傲奇部的问话，他趁此机会用绣虎的弯月形锋刃在那个偏将的脖子上一划，就割断了那个偏将的喉咙。随即他猛地一脚把那位偏将踹进了混乱的官兵群中，然后不假思索地抓住一匹正好冲过来的惊着的马的马鬃，他飞身上马，回头对傲奇部他们喊道：趁乱快走。阿玉琪本来轻功就好，他反应奇快，他背着救出来的那个人腾身一跃就落在一匹马上，他俯下身扒在马背上，双手揪住马鬃，任那匹马是横冲直撞而去。傲奇部那也是马背民族上的姑娘啊，赶紧搂住南宫的小腰，飞身窜上了另外一匹马，把南宫横担在马背上，跟着百里青他们飞快地跑了出去。身后的一众官军一看，啊，他们跑了，追，确实想追，哎，自顾不暇，追也追不上，就眼巴巴地看着傲奇部这几位骑着马消失在暗夜之中，毫无办法。再说马厩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隐在昏暗之处，紧张地观察外面的动向。当他看到傲奇部几位成功脱险，这个人长吁一口气，从昏暗之中走出来。月光下，此人露出了真面目。原来，他是巡城司马卫青。刚才马群冲击弓箭手的好戏，正是卫青一手导演的。没错，正是卫青偷偷打开了北军的马厩，把那几百匹马全放了出来。眼看着赵玉门口的马群逐渐过去，曹寿也正在聚拢剩下的官军，卫青也担心自己身份暴露，

0: 就一转身钻入了旁边一条黑洞洞的小巷子里，消失不见了。这天凌晨，建章酒舍。等奥奇部几个人精疲力尽地最终返回建章酒舍的时候，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一抹淡淡的朝霞已然隐隐出现在天际边缘。虽然南宫这一宿是连家带抛，折腾得惊魂未定，七荤八素，但南宫心里仍然始终惦记着刘不周的安危。刚一进门，他就忙不迭地跑到阿玉琪背后，哎呀，冲着那个人身上喊：“哎，快看看，快看看，叶大哥怎么样了？”说着，南宫就把那个人从阿玉琪的背上解了下来，放在榻上。等南宫看到这个人的脸的时候，顿时双眼圆睁，惊在当场。这人哪里是什么刘不周啊？这个人怎么竟然是仍旧昏迷不醒的大宦官波才呀？南宫指着波才，满脸疑惑地追问奥奇布：“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那叶大哥呢？”一边的百里青神秘兮兮地笑着说：“放心吧，他安好，不久就会出狱的。”再说，魏将军府的密室中，公孙贺向魏将军甘吉问：“那个叶良禽还是不着吗？”“啊，禀将军，各种大刑全都用上了，那个叶良禽死不着人。”“此事必须速定立判，否则就会夜长梦多。”公孙贺低头暗自思忖着，甘吉想了想以后，颇为神秘的低声对公孙贺说：“将军，要不咱们故伎重演？”公孙贺心里知道甘吉所指的是什么，他抬起头问：“你是说？”甘吉点了点头：“啊，正是。咱们再用一次当年对付废太子刘荣的法子。”甘吉这么一提醒，公孙贺不禁想起十几年前他给废太子刘荣定罪的往事。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敌人。

0: 夜闯皇城向汉景帝求情，触怒了圣心，被逐回太子府。之后刘荣被自己府中的太子舍人燕臣告发他勾结当时的卫尉将军智都，图谋逼宫篡位。景帝一怒之下把刘荣抓捕入狱，并命公孙贺审理此案。在阴森恐怖的诏狱大牢的四号牢房中，草垛上放着一张桌子，上面笔墨绢砚齐全。房间的角落处，浑身是伤的太子刘荣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刘荣双眼呆滞，声泪俱下地嘶喊着：“
1: 父皇啊，儿臣冤枉啊，儿臣绝没有篡权夺位啊，没有啊，父皇。”
0: 在那个阴暗狭小的牢房之中，刘荣就像一头困兽一般，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这哭嚎之声传到监狱拐角处的一间班房里，那是牢头值班的地方。公孙贺就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前，悠闲地喝着茶，似乎这太子刘荣的哭嚎和他完全没有半点关系似的。管事的牢头殷勤地给公孙贺续着茶水。过了一会儿，刘荣那边的哭嚎声音突然戛然而止了。公孙贺喝了口茶，他问牢头：“怎么太子那边没了声音？”牢头赶忙说：“将军稍后卑职这就过去看看。”还没等牢头出去，一个狱卒是慌慌张张跑进来：“启禀将军，不好了，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公孙贺漫不经心地问：“
2: 慌什么？太子他怎么了？”
0: 狱卒慌乱地喘了口气：“
1: 太子殿下，他不堪受辱，咬舌自尽了。”
0: 那牢头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一般，扑通，吓得瘫倒在地上。而公孙贺丝毫不为所动，他缓缓站起身子，从容地掸了掸手，嘴里故意说了一句：“
2: 这么说来，太子应该是自己已经招了，我去看看。”
0: 说着，公孙贺径直向刘荣所在的四号牢房走去。牢头和狱卒在后面跟随着一同前往。公孙贺一回头，冷冷对二人说：“
2: 你们就不用过去了。”
0: 二人赶忙谦卑的连声应诺，垂手站在班房里，哪敢跟着过去啊。公孙贺信步走入刘荣的牢房内，只见太子刘荣直挺挺地匍匐在草垛上，满嘴都是血。公孙贺蹲下来探了探太子的鼻息，确认刘荣已经死亡。他回头看看身后没有其他人跟随，赶忙从袖管里掏出了一张写满字的卷书，那是太子舍人燕臣模仿刘荣的笔迹所写的悔罪书。公孙贺把悔罪书摊在地上，然后伸手去拉刘荣的手，可是这个刘荣已经死了。我们都知道死人身体是僵的，公孙贺拉了好几下，刘荣的手啊僵硬在那里，怎么也拉不过来。公孙贺又谨慎地回过头四下里看了看，确认周围没人，他转过头将悔罪书向前挪了挪，靠近刘荣的手放好，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在刘荣的嘴上抹了一把血，将鲜血又涂抹在刘荣的

0: 中指指肚上，然后拎起刘荣的中指按在了悔罪书之上。那写满字的悔罪书上赫然烙印着一个血红血红的太子的手指印。做完这一切，公孙贺满意的拿起悔罪书起身，看也不看死去的刘荣一眼，转身就要离去。可就在此时，公孙贺的目光突然扫到这个草垛子桌子旁边的一个角落，角落里隐约落了一张皱巴巴的绢书，上面似乎密密麻麻的用不知何来的红色写着很多字儿。公孙贺赶忙过去，低头从草垛子里把这个绢书拾起来，展开一看，哎呦，原来是刘荣用自己的鲜血写就的一封血书。公孙贺看着绢书上的斑斑血字，那上面竟然是刘荣蘸着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关于整个事件的真相。公孙贺看罢，不由得头上冒出冷汗，他嘴角略微抽动了几下，低声自言自语说，幸亏多看了一眼，否则必将铸成大祸。公孙贺四下看看，真的没人，他准备把血书放在烛台上彻底烧掉灭迹。但是忽而他转念想了想，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迅速将血书卷成一个卷儿塞到了袖筒里。
1: 将军！
0: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从牢门外传来，这一声将军可把公孙贺吓得不轻。他赶忙回头看，原来是自己的嫡系干将，当时时任中尉左司马的甘吉。哎，这下公孙贺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公孙贺假装有些不高兴，
2: 什么事儿？
0: 甘吉似乎没看到公孙贺最后的举动，他躬身施礼，
3: 回禀将军，赤都那边已经对谋反之事供认不讳，请将军放心。
0: 虽然甘吉是自己的嫡系，但是公孙贺仍然心里有些慌乱，他不确定甘吉这小子刚才有没有看到自己私藏了刘荣的血书，毕竟这么做是背叛主子的行径。所以公孙贺啊，假装满意的点了点头，鼓励一样拍了拍甘吉的肩膀，
2: 好，辛苦了。
0: 正是因为那份由太子舍人彦臣模仿刘荣的笔迹冒写的所谓悔罪书，彻底定了太子刘荣逼宫谋反的罪名。景帝因此大怒，立即颁下诏书。当时还是黄门令的波才在未央宫当众就宣读了圣旨，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皇太子刘荣与魏卫将军智都阴谋造反一案已查实，太子刘荣狱中书写悔罪书承认其罪，智都亦对谋反之事供认不讳，太子刘荣谋反罪名坐实，上谕如下，皇太子刘荣虽畏罪自尽，但罪责不免，着废去太子之位，削去皇室宗籍，其家人本该连坐处死，尚不忍，着均削去皇室宗籍，全家发配北部边境苦寒之地服苦役，永不赦免。
0: 密室之中，公孙贺的思绪再次回到了现实。 他一律地问甘吉，但是当时废太子的悔罪书是由太子舍人燕尘模仿刘荣的笔迹写的，这叶良禽的笔迹该如何模仿呢？甘吉胸有成竹地回答，将军不必担心，没有人见过叶良禽的笔迹呀。公孙贺沉思了片刻，他抬起头，
2: 好，就这么办。甘将军，你马上替叶良禽写一份认罪书，咱们即刻前往诏狱。卑职遵命。
0: 经过奥奇部他们劫狱的事儿这么一折腾，诏狱的守卫空前严密，京师巡防营抽调了500巡防营的精锐官军，把诏狱里里外外防了个滴水不漏。尤其在那个刘不周的牢房外面，30多名官军挡在他的牢门门口，把甬道堵得满满的。刘不周见赵玉的守卫如此之严密，他心里知道奥奇部他们应该是顺利逃脱了，否则呀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所以刘不周这心也就放了下来。连续几天日夜不停地堂上过大刑，已经严重消耗了刘不周的体力。刘不周半靠在牢房的角落里，越来越感到浑身疲乏之极，他的意识开始逐渐的模糊起来，一股浓浓的睡意涌上脑海，不一会儿昏昏沉沉就睡了过去。睡梦中，刘不周再一次来到了朦胧的雾气中，隐隐约约再次见到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看到了云雾里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就在刘不周莫名其妙之时，四下里突然喊杀声四起，各种兵器相撞和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此时他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是熟络的小男孩，绝望无助毫无目的地拼命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巍峨殿宇之间。身形幼小的小男孩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嘴里不住地哭喊着，母妃，母妃。这个小男孩是谁？为何感觉如此的熟悉？为什么他总是出现在自己的梦境中呢？刘不周心中满满全是疑惑。刘不周正要赶上那个小男孩，想要好好的追问一番的时候，突然他脚下的地面瞬间变成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等是一脚踩空，他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中。万念俱灰之际，下坠中的刘不周感觉自己的手好像被什么人给抓住了，但是他已经无法判断这究竟是梦还是真了。情急之下，他啊的大叫一声，猛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的眼前有个黑影正抓着自己的一只手，试图往一张绢书上按。哎呀，刘不周大惊失色，他马上意识到不对，这不是梦，这是现实，赤裸裸的现实。现实中真的就是有个人趁他在睡梦中抓住了他的手。已经疲乏至极的刘不周本能使出仅有的一点力气，猛地将手往回一撤，他立刻警觉地坐了起来。此刻刘不周已然睡意全无，他努力地聚拢一下自己的目光，注目观瞧眼前的黑影。他这才看清楚，这个黑影不是别人，正是魏将军公孙贺。刘不周又赶快向地上的卷书瞄了一眼，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刘不周根本看不清楚卷书上所有的字， 但是一眼就看到了卷书边上写着三个大字，那三个字是认罪书。这一下刘不周什么都明白了，公孙贺是要趁着自己昏迷之际，拿自己的手指在事先写好的认罪书上摁手印，这样一来，就算是犯人彻底招了供，把自己弑君谋反的罪名坐实，这公孙贺这招实在是歹毒之极。公孙贺见刘不周突然醒了，也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他刚想上去再抓刘不周的手，哪知道刘不周迅速地把双手侧过去，紧紧压在自己屁股底下，还用身体挡在了前面。公孙将军，您这是？刘不周明知故问地质问公孙贺。公孙贺阴冷的眼神儿，他是一阵冷笑，叶良钦，我看你干脆还是招了吧，免得再受这大刑之苦。刘不周惨笑一声，哼，不是在下所为的事，在下为什么要招？那即使这样，就不要怪本将军心狠了。说着，公孙贺又要上来抓刘不周的手。刘不周见状，使劲把身子向后挪了几寸，他暴喝道：公孙贺，你若再这样，我宁愿废了这一双手，也绝不让你得逞。公孙贺哪在乎这些啊，就在他正要上前去抓的时候，只听见外面有狱卒高声喊道：淮南王到！听到淮南王，刘林霄到了。公孙贺不得不暂时收手，他狠狠瞪了刘不周一眼，转身出了牢房，上前去迎接刘凌霄。来人正是淮南王刘凌霄。如今呢，他可不是以前那个不受人待见的远支诸侯王了，他现在是窦太后的养子，深受窦太后的宠爱。虽然血缘上谈不上，但从法理上来讲，他也算是景帝的亲兄弟，一朝的亲王。公孙贺当然不敢怠慢。公孙贺一进议事堂，就看到刘林霄一身白色粗麻孝衣坐在主位上，他赶忙上前拱手：啊，卑职公孙贺见过淮南王千岁。刘林霄笑眯眯地摆了摆手：公孙将军不必多礼，请坐。公孙贺应声坐在了刘林霄的身边。这时刘林霄才注目问道：公孙将军这么晚了还在诏狱中忙碌，所谓何事啊？公孙贺没把自己刚才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告诉给淮南王，只是一脸为难地假装说：哎呀，千岁有所不知，那个弑君的叶良钦至死不招，卑职无法把他定罪，急得不行啊，这不正在连夜提审叶良钦呢。公孙将军，你好糊涂啊。公孙贺被刘林霄这一句问的是一头雾水，他有些不解：千岁这话是什么意思？刘林霄止住了笑声，表情严肃：叶良钦所犯的弑君之罪属于谋反的大罪，陛下是在与那叶良钦单独相处之时突然驾崩的，还在陛下的身下发现了探完郎的标记，而且这一切都是甘吉武太医和宫中的宫卫武士宦官们亲眼所见的。听到这儿，公孙贺赶忙点点头：对对对，千岁了解的正是如此。刘凌霄继续说：如此一来，人证物证俱全，况且陛下确实已经驾崩，难道这还不够吗？公孙将军，你认为还用得着等犯人招供了在定罪吗？被刘凌霄这么一点拨，公孙贺如梦初醒：
2: 千岁所言极是，像是卑职连日来光忙着操劳此事，倒反而忽略了这一点。
5: 说着，公孙贺起身向刘凌霄一拱手，
2: 啊，卑职现在就去大廷尉府商讨定罪量刑和时间。
5: 看着公孙贺离去的背影，刘凌霄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6: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62集，威胁降临。当波才被人从诏狱中劫走的消息传到长乐宫的时候，窦太后正在为儿子景帝的突然驾崩而伤心不已。虽然窦太后一直独宠小儿子梁王刘武，她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大儿子景帝刘启。当年要不是因为有组织的约束啊，景帝刘启占了立长不立幼这一条，窦太后早就把小儿子刘武推上皇帝的宝座了。但即便如此说，刘启怎么着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景帝这一驾崩，作为母亲的她这心里是极为不好受。除了悲痛失去儿子以外，窦太后还被另一桩心事搅得心绪不宁。景帝驾崩，太子刘彻就要顺理成章地继位称帝，那么他的母亲王皇后必然荣升为太后。好不容易刚刚在未央预审的时候狠狠打击了王皇后一把，暂时压制了这个女人的气焰，谁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打乱了窦太后的整盘计划。您想啊，一旦刘彻继位登基，就会让王皇后有快速翻身的机会。看来啊，他们王家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那必然会触犯到他窦氏一族在朝廷上的既得利益。想到这些，窦太后心乱如麻，寝食难安。当又听到说郡主刘灵儿跑来啊，波才被人从诏狱里给劫走了的消息，窦太后简直愤怒的是暴跳如雷。她用手点指着交房殿的方向，破口大骂：好你个王志，皇帝心丧，你就敢将要犯波才劫走，你好大的胆子，哀家跟你没完。说着窦太后起身对刘灵儿说：传哀家遗旨，摆驾交房殿，哀家定要跟那王皇后讨个说法去。就这样，窦太后在刘灵儿的搀扶下怒气冲冲地闯进交房殿，正好和刚从交房殿中出来的太医武少撞了个正着。武太医来干嘛呢？此番正是来向王皇后汇报检查景帝死亡的结果。没想到一出来就撞见了愤怒至极的窦太后。武太医一看，哟，是这位老太太，慌忙跪地磕头：微臣武少拜见太后。窦太后根本就没正眼看那武少，只是斜眼瞥了一眼，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声，径直走入交房殿。吓得武太医呀，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再说交房殿内，王皇后见窦太后来了，心里再不高兴也不能丢了礼法。王皇后赶忙迎上前去，施了个万福：臣妾恭迎母后， 母后快往里请。
3: 窦太后却并没有继续往里走，只是站在大殿的门里死死盯着王皇后看。这下可把王皇后看得心里直发毛，她甚为尴尬地站在原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看了好一会儿，窦太后倒也干脆，一点也不拐弯抹角，连句开场白都没说，直接质问王皇后：
2: 皇后，要犯波才昨夜被人从诏狱中劫走的事，你可知晓？
3: 王皇后一听，心中就是一颤。波才被人劫走的事儿，她早就知道了，当时她就马上紧张起来。按理说呀，叶良琴被人劫走，他怎么着都不会担心的。毕竟那叶良琴跟他没什么牵连，可是被劫走的是波才呀，这和他的干系最大。他最担心的就是窦太后把怀疑的对象指向自己，那他可真是百口难辩。但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这窦太后第一时间为此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了。窦太后话中有话的挖苦：
2: 依哀家看，皇后应该不只是已经知道了吧，恐怕是比所有的人知道的都更早吧。
3: 王皇后装作听不懂窦太后的意思，假装不解：
4: 母后这是何意？臣妾不明白。
3: 窦太后看王皇后故作糊涂，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她也不客气，那拧着眉毛质问说：
2: 皇后啊皇后，大行皇帝心丧，尸骨未寒，你就敢有恃无恐起来了？
4: 母后为何这样说？臣妾做了什么呀？
3: 王皇后真是一脸委屈的回答，他真委屈，他不是他干的呀。窦太后气得用手指点着王皇后：
2: 你可真会演戏呀，既然如此，哀家也就不给你留什么面子了。哀家问你，难道不是你趁着大行皇帝刚刚驾崩之机，指使人将那波才劫出诏狱的吗？
3: 王皇后赶忙竭力地辩解：
4: 母后容禀，此事真的不是臣妾所为呀，臣妾如今被禁足，哪里都去不了，怎么还有能力指使他人谋划劫走波才呢？母后若没有真凭实据，可不要冤枉了臣妾。
2: 还需要什么真凭实据吗？波才被劫走，谁不知道？这满朝上下你的嫌疑最大。
3: 看到窦太后的冷笑，王皇后也急了：

0: 既然如此，母后何必还要费尽心思地质问臣妾呢？既然您老人家依然认定就是臣妾所为，干脆直接将臣妾抓起来岂不简单？
1: 妞，窦太后一看王皇后拿出破罐子破摔的劲头来，她眯着眼睛又冷笑了几声，
0: 哼，皇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儿子就要当上皇帝了，没人管得了你了，所以拒不承认了不成？
2: 哼，这与太子何干？臣妾没有做的事，为什么要承认？有什么可承认的？
1: 王皇后毫不退缩，的确不是她干的，她理直气壮，她怒视着窦太后，
2: 母后毫无真凭实据就妄加怀疑臣妾，是否也有失太后的威仪？
1: 被王皇后这么一番据理力争，窦太后也觉得自己这么着无凭无据的兴师问罪有点难以服众，所以窦太后沉思了片刻，把头一抬，她平静地改口了，
0: 就算皇后说的有理，那这样吧，哀家暂时先不追究那菠菜是被谁劫走的，哀家现在就拜托皇后一件事如何？
1: 王皇后忍着气冷冷地回答，
2: 有何事需要臣妾去做，请母后明说。
1: 窦太后换了一副笑容在脸上，一字一句地说道，
0: 皇后听好了，哀家拜托皇后在太子正式登基继位之前帮哀家把菠菜找回来。
1: 闻听此言，王皇后就知道这个老太太绝对不肯就此罢休的，让她找回菠菜，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而且还要在刘彻登基之前找回，这话里明显带着威胁和挑衅的语气。王皇后赶忙回答，
2: 这菠菜被劫持到哪里，臣妾怎么能知道，如何找得回，母后的拜托臣妾办不到啊。
1: 而窦太后啊，这老太太就像没听见王皇后的话似的，他向前逼近了两步，来到王皇后的眼前，两只眼睛狠狠盯着王皇后的眼睛。过了片刻，窦太后平淡地说，
0: 哀家再与你重申一次，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只要在太子登基之前让哀家见到菠菜就行，记住，这不是哀家对你的请求，而是哀家给你的懿旨。
1: 王皇后刚要插话，被窦太后断然制止了，她语气中充满着强烈的威胁意味，
0: 办不办得到，皇后你自己衡量，但是哀家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假如到时哀家见不到菠菜，那么太子能否顺顺利利地继位称帝，哀家可就不敢保证了。
1: 说完这句话，窦太后也不等王皇后回答，对身边的郡主刘灵儿说了一句，孙女儿咱们走，转身拂袖而去。
0: 这天半夜，一个京师巡防营的公差飞马来到巡城司马卫青的驻地，他高喊道，

0: 末将接令。
1: 等那位公差走了，卫青陷入了疑惑。他不明白，不对呀，那天夜里赵玉门口，我自己把那几百匹马放出来，我看见了呀，奥奇布他们几个不是把叶良琴给救走了吗？难道说那天晚上他们没能成功的救出叶良琴？想到这里，卫青心里焦急万分。自从那一日太子仪仗入城时，他就认出了慕容囚车里的刘不周，就是当年曾在匈奴右贤王庭救了他们一家人性命的匈奴奴隶伊鲁巴。所以卫青认出刘不周后，就一直暗中跟着他，想要找机会相认，却怎奈这刘不周的身边始终都有南宫公主相伴，他一直不方便现身相见。后来未央预审之时，卫青正好在未央宫当值，看到刘不周成功查明三大人死亡真相，还被景帝封了羽林剑，心里甚是为他高兴。但谁知这后来刘不周因弑君谋害景帝被抓进诏狱，卫青绝不相信刘不周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再之后奥奇布他们劫狱被发现，大批巡防营官军包围诏狱，卫青也得到了消息，赶到现场，见到诏狱门口几百名官军把奥奇布他们包围着，还是他卫青灵机一动，干脆偷偷地把旁边北军马厩里的群马放出来，冲破官军的包围圈，解了奥奇布他们的围。但没想到如今自己的救命恩人就要被枭首弃市了，他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呢？此时卫青又想到了奥奇布等人，恐怕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明早的事情呢。对，得先把此事马上通知他们才好。想到这儿，卫青暗自打定主意，他拉过一匹马翻身上马，对手下说了一句本将出去一下，然后策马飞驰而去。建章酒舍里，一个小侍跑进来对奥奇布说，奥姑娘，门外有一位自称是您故交的人求见。奥奇布不由得一阵疑惑，他自言自语，我怎么在汉地会有什么故交？忽然他心里一惊，莫非是右贤王庭的人发现我的行踪了？百里青毫不在乎地回答，奥姐姐不必担心，不管他是谁，我都确保奥姐姐平安无事。然后他不以为然地对小侍说，把那个人叫进来吧。卫青身着一身便装，在小侍的带领下走了进来。奥奇布起初没有认出卫青来，卫青走到奥奇布近前才说，公主，莫非记不得在下了？你是？奥奇布狐疑地看着卫青，忽然恍然大悟，想起来了。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三天前在右贤王庭大营救你母亲的那个卫青。卫青郑重地一躬到地，正是在下，当日多亏公主相救，在下感激万分。奥奇布也特别纳闷，你怎么也会在都城啊？啊，在下如今官拜京师巡防营巡城司马之职，专司长安城治安巡防之责。卫青也没隐瞒，非常坦诚的就告诉他们了。奥奇布这一听马上警觉了，卫青深知自己的来历，而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汉地太过危险了。虽然自己曾经救过卫青母子的性命，但如今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是汉国的官员了，谁敢保证这个卫青不会为了请功出卖自己呢？想到这儿，奥奇布不动声色地走到卫青近

0: 前，突然他拔出短刀架在卫青的脖子上，百里青、阿玉琪也同时抽刀，怒目盯着卫青。奥奇布冷笑一声，哼，卫将军，不好意思，你如今也是汉国的官员，咱们毕竟是敌国，我不得不防。我来问你，你怎么会知道我就在长安？卫青知道奥奇布肯定是起了疑心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奥奇布的突然举动而气恼，他反而心平气和地对奥奇布说，公主，当日未央遇审时，在下也在未央宫，公主一上殿，在下就认出你来了，如果在下想泄露公主的身份，何必要等到现在呢？奥奇布听到这句话没做任何反应，继续问，那我再问你，你是如何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公主怎么忘了，在下是专职巡城防务之职的，当然知道叶兄弟和公主都住在这里，但是在下绝对没有要出卖公主的意思，还请公主不要误会在下。虽然知道卫青说的有理，但奥奇布架在卫青脖梗上的短刀也没放下，他面无表情，哼，就凭你这么几句话，我凭什么相信你？卫青看了看奥奇布和周围的百里青，公主，你们劫狱那晚在赵玉门口被官军包围之时，是谁大声叫喊了一声，并将群马放出冲散了官军，解了你们的围？闻听此言，百里青看着卫青问，莫非是你？卫青点了点头，正是在下。百里青一听，赶忙收起手中的刀，对奥奇布说，奥姐姐，当夜我就说必是有人暗中相助，原来就是卫将军。说着，百里青向卫青是一躬到地，多谢卫将军救命之恩。听卫青和百里青这么一讲，奥奇布这才放下心，他也赶忙把刀从卫青的脖子上收回来，对卫青说，啊，冒犯卫将军了，不知卫将军此来有何事？卫青看向奥奇布，语气焦急地说，啊，是这样的，公主，劫狱那天在下以为你们已经把叶兄弟救出了赵狱的，可不想就在刚才，在下接到了大廷尉府和巡防营的命令，叶兄弟的弑君谋反罪名已定，明早辰时就要被押送雍城门外枭首弃市了，在下是冒着泄密的罪名前来给你们报信儿的。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玄德更没法往下说了，找个什么适当的词儿呢？哎，自己这么一着急，大哥，您不会那样吗？慢慢一点一点的，消减消减的。这意思就是你把蔡瑁那权呢，慢慢的给他撤下来，不就完了吗？刘表不住的点头， 虽然他点头，可是刘表心里想，贤弟你怎么能知道我撤不动了，已经不行了。玄德这时候啊，恨不得一句话就把这话头岔开得了，别谈这个了，自己觉得方才那几句话说的都有点多。大哥，以后啊，您有别的事情问问小弟我，这个事儿啊，小弟我说不清楚啊，咱们谈别的吧。刘表听的这会儿一摆手，哎，贤弟，你这可不对，怎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单才学大，武艺也高，你比哥哥我强多了。你以为愚兄我不知道啊？你在许都和曹丞相曾经青梅煮酒，论过英雄。哈哈，说到这儿，玄德笑了。他笑什么呢？心里说，那我是用韬晦之计把曹操给蒙了。这话他不能跟刘表说啊，那不过是几句闲谈。哎，贤弟怎么能是闲谈呢？我听说你举出过很多当今之英雄好汉，可是曹丞相都没承认。最后曹丞相说，今之天下英雄只有史君与操耳。你说哥哥我知道的详细不详细？史君那就指的是你呀。曹操携天子令诸侯，手下雄兵不下几十万，战将不下千员，可是他都得把你搁在第一位。兄弟，哥哥我听说之后高兴极了，你可真了不得呀。玄德听

0: 听到这会儿一抬手刷把一杯酒喝下去了，自己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他冲刘表一笑，哥哥，我跟您说实话得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我也没有兵马，我要是有块地盘，兵精将勇，人马粮草齐备，我是天下这些碌碌平庸之辈如草芥，谁我也没把他搁在心上。说完了这句话，玄德就看刘表的脸有点发白。哎呦，玄德这后悔呀，心说今儿我这是怎么了，刚才说了那么一套那样的话，现在我汤又冒出这么一句来，是不是这酒把我支持的。他看出来刘表不高兴了，玄德赶忙挺身站起来一拱手，哥哥，这酒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去歇着了，今儿个我有点头疼，可能酒喝多了几杯，有言语不周之处，望兄长多多海量。拾了个礼，他告辞了。玄德刚走，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把刘表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蔡氏。蔡氏感情一直站在屏风后那儿听着呢，玄德酒席宴前的那番话他都听见了，可把蔡氏夫人给恨坏了。好你刘备，你给你哥哥刘表出主意让他立刘琦，我儿子刘琮怎么办？这还不算，你还告诉他让他把我们蔡氏宗族的军权全撤下来，你好狠毒啊，哼，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可是他来到刘表的跟前，他不说这档子事儿，他说别的，说方才刘备那番话您都听见了吧，他那口气多大呀，他看天下英雄如草芥，谁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我听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他有吞并荆州之心，我看此人不能久留啊，您必须得把他杀了，不然将成为后患。刘表听到这儿，看了看蔡氏，轻轻摇了摇头，唉，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背着手进里屋了。蔡氏看刘表进屋了，他悄悄地派人把他兄弟蔡瑁找来了，就把方才玄德说的这番话跟他兄弟学了一遍。蔡瑁一听就火了，哎呀姐姐，这还不把刘备杀了等什么呀，您没给我姐夫出个主意，我告诉他了，他连理我都没理我。蔡瑁听到这眼珠一转，哼，他不理您呢，咱也不理他，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蔡氏一听，你有什么办法呀？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带人悄悄的把刘备的馆驿包围起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溜进馆驿，偷偷下手，我把刘备一杀，不就完了吗？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明天再告诉我姐夫，说是刘备已经叫我杀死了，他能把我怎么的？嗯，蔡氏一听是个好办法，可有一样，兄弟啊，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都挺厉害，再又说了，你姐夫刘表啊，他总对刘备下不了这狠心，真像他个亲兄弟似的，你说这个人怪不怪？没什么，背着他他一点不知道。好在啊，我姐夫这次是把刘玄德一个人请来的，他那几员大将都在新野呢，杀完了刘备咱们再收拾那几个，您就甭管了。蔡瑁说完了，也不等蔡氏再说什么了，他就出去了，又调兵又遣将，他这么一折腾让一基先生发现了。一基一看蔡瑁没这么忙过呀，今儿他这怎么了，东一头西头满是乱撞， 一基就问一个军校，这军校跟一基先生挺好，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啊，蔡瑁将军要杀刘备啊，什么时候动手啊？今夜三更，您可跟谁都别说呀，我得走了。那军校跑了。哎呦，一基先生心里就打开了鼓楼，他盼呐，等啊，盼什么呀？盼天黑呀，等天黑以后到定京了，一基先生就跑到馆驿来了。刘备啊，正坐在屋里这发愣呢，怎么回事儿？自从在酒席宴前跟刘表说了那番话之后，他回来心里一直窝囊。你说我今儿这是怎么了？干嘛跟刘表说那么一番话呀？那些话就不应该说，尤其后边这句，我是天下人如草芥，你说这话说的太大了，不能跟刘表说这个呀。刘备坐这儿正窝火呢，连龙一挑，一基先生进来了。哎，一先生，天都到这般时候，您怎么还不安歇？嗨，玄德公，你还被蒙在鼓里呀？蔡瑁要下毒手了，是这么回事。哦，他们什么时候动手？今夜三更。那我该如何？您赶快走吧。刘备一听，那不行啊，走，我得跟我哥哥刘表说一声。嗨，一基一听，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都要杀您了，您还想跟你大哥说一声？你快走吧。哦，多谢先生。刘备给一基施了一礼，吩咐人赶快备马，悄悄离开馆驿了。鼓打三更，蔡瑁带着人哗就把馆驿给围起来，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他提着宝剑，带着几个亲随就闯到屋里来了。哟，刘备啊，早走了。呵，把蔡瑁急得直跺脚，难道这是有人给走漏风声了不成吗？不能啊，难道说刘备能掐会算？真是岂有此理。急得他在院子里直转圈，追不行吗？还怎么追呀？现在已经都回了新野县了。哈哈，蔡瑁想来想去，刘玄德，你逃得了今日，逃不了明天呐！我让你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我蔡瑁的掌心去，我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想到这儿，眼珠一转，有了，提起笔来就在墙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他把笔一扔，就找刘表来了。现在天刚亮，他已经折腾了一宿了，到这儿就把刘表叫起来。哎呀，姐丈，您还睡大觉呢？刘表一看，怎么了？你这么早找我干嘛呀？嗨嗨，您还不知道呢，刘备刘玄德反了。啊，把刘表吓一跳，什么？刘备反了啊？他提了一首反诗，不辞而去。看这样子，他好像是回新野调兵去了，要打咱们的荆州。刘表一听，你胡说什么呀？您跟我去看看去。蔡瑁扶刘表上马，就奔这馆驿来了。来到屋里的，您看，这不是他写的吗？刘表往墙上一看，果然有一首诗。这首诗写的什么呀？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旗池中物，乘雷欲上天。说我这么些年呢，我就这么守着困着，我是一条龙啊，龙不是池子里头的东西，哪天要咔嚓一声雷响，我就上天了。哈哈，果然是一首反诗啊，把刘表气坏了。好你刘玄德呀，你太对不过我了，我待你不敢说恩重如山呢、啊、果然呢、啊，你有反意想夺我的荆州，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气得刘表直咬牙。蔡瑁在旁边一看， 是火候了，我得商量下结账，您传令我去捉刘备吧。
1: 嗯，对，传我将令率三军包围新野，将刘备的首级提到荆州。蔡瑁一看正中下怀啊，我这把火啊算烧正了啊，遵命。他立刻去点兵去了。这时候刘表打馆驿出来，站在门口这提着宝剑，气得他呼呼的直喘。他就觉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太无义了。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凉风那么一吹，嗯，刘表这时候有点清醒了。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这刘备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他也没写过诗啊，我没见他提过诗答过对儿。那今儿怎么好端端的他在墙上写这么一首诗呢？
2: 不对，刘表叫着自己的名字，刘景升，你可得冷静点，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1: 那么既然刘备平素不作诗，忽然间他写这么一首干什么呀？这是不是有人离间我与玄德呀？
2: 嗯，这事我不可不查。
1: 想到这儿啊，刘表的心里头平静多了。
0: 正在这功夫，蔡瑁过来了。
2: 啊，主公，我已经把人马点齐，请您传令吧。
0: 刘表不是蔡瑁的姐夫吗？他怎么叫主公啊？这不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吗？叫那个姐丈得回家叫去，当着别人他得称主公。
1: 刘表一听，什么人马点齐了？
0: 等等等等，他上下看了看蔡瑁，
1: 嚯，
0: 披挂整齐，是满脸杀气。
2: 蔡瑁，主公不要发兵。
1: 蔡瑁一听，主公啊，这么大的事，您怎么能放过刘备呢？他这不是明明要夺取荆州吗？这首诗，
0: 慢着，我这兄弟他不会作诗，他写不出这首诗来，这指不定是谁写的呢。
1: 蔡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主公哦，那么您说要不是刘备写的，那是谁写的呀？
0: 别忙，我得好好的查问查问，查出来之后，哼，我饶不了这写诗的，说不定这是有人给我兄弟刘备栽赃。
1: 吓得蔡瑁当时把头就低下，怎么回事？他脸上有点变色儿。
0: 刘表还真没看出来，听见了没有？别轻易就发兵了，这个事得慎重行事，慢慢的再商量商量吧。嘡啷一下，他把宝剑往地上一扔。刘表回家了。
1: 蔡瑁这气呀，我白折腾了，合着还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刚才我看他火气不小啊，这怎么办呢？
2: 他手下的偏将都过来了，蔡将军，咱们什么时候起兵啊？点不点炮啊？去去去去，
0: 都姐哪来的？大伙一听啊，都姐营房来的，姐哪儿来回哪儿去，你没听主公说吗？不发兵了，这首诗啊是假的。
1: 哦，
0: 全没明白。
1: 蔡瑁站在这儿气得俩眼发直，他想了一想，哼，刘备，你以为这就算完了？我非把你杀了不可。
0: 他上马就找他姐姐蔡氏夫人来，到这儿他跟蔡氏夫人这么一说这经过，蔡夫人生气了，
1: 你说你这个废物，让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啊，你怎么会让刘备跑了呢？插着双翅也不能让他飞出荆州啊。
3: 是啊，要么这事儿我怎么，嗨，您别生气了，
1: 我觉着我写这首反诗啊，使我家主公能信。
2: 你真是个没用的人，
1: 刘备从来没写过诗，那主公他怎么能信呢？
2: 蔡瑁一听，可也是，您看我把这事儿忘了，不是说刘备挺有才学吗？哦，有才学就得能写诗啊，你那个脑袋怎么就不会转个圈呢？
3: 我这不是转了吗？
2: 别废话了。蔡氏想了一想，自言自语的，绝不能让刘备在我荆襄九郡这么逍遥自在，一定得把他除了。蔡瑁一听，连连点头，姐姐您说的对呀，可怎么个除法呢？
4: 这一句话呀，给蔡氏提了醒了，
2: 有了。兄弟啊，咱们荆襄不是有个规矩吗？每年只要是丰收了，就要开个庆丰收的盛会。
3: 哦，蔡瑁猛地想起来了，得了，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您等着瞧吧。
4: 瞧什么呢？瞧刘备的手机，我把他脑袋给您提了来。
2: 蔡瑁说完转身就走了。蔡氏望着兄弟的背影微微一笑。蔡瑁找刘表来了，主公啊，咱们每年要是丰收了，不是都要开一个庆丰收的盛会吗？今年您知道吗？咱们荆襄九郡可是个大丰收啊。
3: 哎呦，那粮食打得就像山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呐。
2: 这真是您的福气，主公，我看今年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您说咱们这盛会在襄阳开好不好？
4: 刘表点头，可以呀，可得把各地的郡县官员都请来呀，
2: 您得好好的在那会上啊勉励勉励大家，您得亲自到会。
3: 刘表一皱眉，嗨，
2: 蔡瑁啊，你没看出来吗？我气机正发作呀，犯了病了，上不来气儿。
4: 这气机症是什么病啊？
2: 就是哮喘症，厉害了的时候啊，食水不进，上不来气儿。
3: 哎呀，蔡瑁一听，可是这么回事儿，那您不去怎么办呢？
2: 叫刘琦和刘琮去吧。
3: 哎呀，主公啊，两位公子当然要到会，可是那分龄太轻了，
4: 他跟那些各地的官员怎么说呢？
2: 刘表一听是这么回事，
3: 哎，有了，你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叫他替我招待各郡县的官员。
2: 哦，你想的真周到，遵命。
4: 蔡瑁这乐呀，心里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他一方面传令各郡县，告诉各地官员开会的日期，另一方面写一封请柬，派人送到新野去请刘玄德。
2: 刘备接着这封请柬一看，就把眉头皱起来。自从那天依稀给他通风报信，他离开了荆州之后，刘备心里一直不痛快。今天一接这请柬，那么荆襄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干嘛叫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刘备就把关张赵云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等人全请来了，他就把那天呢到荆州怎么和刘表在酒席宴前说的那番话，以及晚上依稀先生怎么给他报的信，就全说了。刘备这嘴可真严，这么长时间了他一句没提，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在座的孙乾这么一听，嗨，我说看主公那天回来您气色不好呢，我就觉得您有什么心事，我也没好意思问，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蔡瑁既有加害主公之心，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封请柬，让您代替刘景升去开这个会，
4: 我说您不能去。

0: 为什么？恐怕这又是蔡瑁的圈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备点了点头，孙乾说的有理啊，这不是多心，是不可不防啊。云长听到这会儿，把残眉这么一皱，大哥，啊？那么既然您跟刘景升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天刘景升对您怎么样？他没怎么样，招啊。即使人家也没说什么，是您自己这么想，您这话说的有点口场，话说的有点大，是刘表会不高兴。当时刘表不是没申斥您吗？那您干嘛想这么多呀？我看景升一直待您如兄弟呀，那么这次请您到襄阳去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您应该去。您要不去，我怕倒引起刘景升对您的疑心。刘备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没说话。张飞急了，大哥，趁早别去。我看呐，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子龙一看这事儿僵住了，这让玄德怎么办呢？到底是去呀，是不去呀？我看这么着得了，咱们还是去，我率领300精兵，保护主公，万无一失。玄德一听乐了，哎，子龙跟我去，那可就没事了，还是去对了。你们诸公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差错。大家一听有子龙保驾，也就都放了心了。在开会的前一天，玄德带着子龙来到了襄阳。这个新野离襄阳才几十里路，是撒马就到。有人早就抱进襄阳城了，蔡瑁亲自出城迎接，霍特老远就下了马了，站在道边那儿，一见玄德是毕恭毕敬，上前十里，哎呀，使君您来了，迎接来迟，望您恕罪。玄德赶快在马上拱了拱手，哎呀，蔡将军免礼免礼，我来迟了吧，您来的不晚呐。蔡瑁说话多和气，刘备心里有数，心说那天晚上三更天，你带着人包围管义，你去没去啊？哼，你准去了你。玄德还不知道呢，不但去了，还在他屋里给写了首反诗呢。今天玄德一看蔡瑁这个样子，不像有什么歹心。刘备心说，不像啊，不像我也得留点神。和蔡瑁陪着刘备来到了城关口这儿，公子刘琦和刘琮在关口这儿接着呢。看玄德的马到了，刘琦赶忙上前牵马坠镫，叔叔您来了，对玄德真像亲叔叔一样。玄德赶忙下了马，左手拉着刘琦，右手拉着刘琮，二位贤侄，你们早就来了，你父亲能来吗？哎呀，叔叔，我父亲病势沉重，来不了了。他老人家说，让您呐代替他老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玄德一听，嗨，二位贤侄啊，我哪主持得了啊？ 我也不敢这么做呀。那么既然我家兄长有命，我只好遵从吧。公子刘琦一听，有劳叔叔。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嚯，蔡瑁啊，是为前为后啊，百倍殷勤。蔡瑁看得很清楚，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还是在哪儿一坐，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赵子龙。他披挂整齐，是肋下佩剑，气宇轩昂，面沉似水，二目如剑，那两个眼睛的目光跟宝剑尖似的，看谁一眼呢，别人就机灵打个冷战。蔡瑁一想，这位吓人，这位。迎接完了玄德之后，蔡瑁又把他布置安排好了的人马查点了一遍。他把他的兄弟蔡和安排到了东门，在那儿把守着，让蔡中守南门，蔡勋守北门。只是西门蔡瑁没安排人，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西门外有一条潭溪河，这条大河呀是水深六级，直通湘江，所以蔡瑁在西门这儿没安排人。他查点完了之后，又叫过两员大将来，是文聘王威。蔡瑁告诉这俩人，明天这个庆贺宴会一开始，你们二位要这么这么这么办，不得有误。哦，遵令。第二天在开宴之前，玄德来了，胯下骑着他的地卢马，子龙牵着缰绳，300精兵列队相随，好威风啊。玄德一到，两位公子率文武把玄德请进去，有人把地卢马接过来给拴到了后园。玄德来到大厅，正居中已经把座位给玄德安排好了，刘琦在左手，刘琮在右手，陪着玄德落了座。子龙在玄德的身后是按剑而立，寸步不离呀。眼看要开宴了，过来两员大将文聘和王威，走到子龙将军跟前，他们一拱手，啊，赵云将军，我们单摆下一桌酒席，请将军痛饮几杯，您跟我们到这边来喝吧。这屋里可能有点乱，他们要把子龙给请到大厅外边去，那子龙哪去啊？他一摆手，不不，我不会饮酒。这俩一听啊，哎呀，身为上将军哪有不会饮酒的呀？子龙将军休得推辞，您随我来吧。哎，多谢二位将军的美意，改日再饮吧。子龙把脸就转过去了，哎呀，子龙将军，您怎么好不赏我们这个面子呢？无论如何您也得去坐一坐，喝几杯呀，我们久仰子龙将军之大名啊，您快马神枪，名震华夏，谁不知道赵子龙啊，所以我们总想跟您亲近亲近。子龙不去，这俩劝起来没完。赵子龙火了，啪把剑袍这么一甩，哎，我说过了，今日我不能吃酒，你们休得啰嗦。说到这儿，子龙把双眉这么一挑，虎目圆睁，把文聘王威吓了一跳。这个俩人也不敢再劝了，干在那儿了。这时候蒯越过来，蒯越看了看文聘王威，心说你们俩劝赵子龙怎么能劝得动啊？他在这儿保着驾呢，你们没看出来吗？这得跟刘玄德说呀。蒯越过来低低的声音，使君，您看众武将都想和子龙将军亲近亲近，要痛饮几杯，您说句话吧。 开始玄德由新野来到襄阳，他那个心一直提着。自从见着公子刘琦和刘琮之后啊，玄德心里踏实了一点，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玄德听蒯越这一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可不是吗？文聘王威面红耳赤，站在那盒下不了台了。子龙，你就去喝几杯吧。主公，
3: 我……子龙看了看玄德，心里说，主公您怎么让我离开您呢？那怎么能行啊？玄德轻轻摇了摇头，
2: 用目示意，那意思，子龙你去吧，不要紧，这儿出不了什么事儿，你不会喝两杯就赶快回来吗？子龙只得领令了，他冲着玄德一拱手，随着文聘王威出去了。蔡瑁坐在那会儿一看子龙走了，他扑通的一下把那颗心放在肚子里了。玄德代表刘表刘景升先说了几句勉励大伙的话，然后这宴会就开始了。玄德坐在那儿喝这丰收酒啊，喝的还真挺踏实。他挺踏实啊，可把一级先生急得要吐血了。他知道蔡瑁这番安排，可怎么告诉刘备啊？哎，他灵机一动，一级站起来亲自罢盏，给挨桌满酒。这你谁也说不出门来。当他满酒到玄德跟前的时候，一级往前一探身，轻轻说了一句话，请君更衣。他冲玄德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快走。玄德就明白了，把酒杯这么一推，看样子好像要出去方便方便，他就奔后园来。一级从后边追上来，他看四下无人，走到玄德的身边，压低了声音告诉他，蔡瑁设计要加害使君，如今襄阳东关南关北关三处都有军马把守，唯有西门可走，是万弓速刀，你快跑。玄德机灵打了个冷战呢，他冲一级拱了拱手，多谢先生。一转身，玄德到后园把地卢马解下来，缰绳飞身上马，马上驾便直奔西关。小门官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刘使君吗？今儿个替我家主公刘表主持这个庆丰收的宴会，怎么跑了？哎，他把两臂这么一张，想要把玄德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玄德连人带马像一阵风似的就冲出西关去了。这小门官赶快飞报蔡瑁，蔡瑁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玄德跑了一段路，只听前面有水声，哇，哎呦，潭溪拦路。这马一打换，歇了了了了了，打打打打打，哎呀，这么宽的一条大河，这怎么能过得去呀？常言说远怕水近怕鬼，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呢。不行，我得回去。玄德一带缰绳，提溜这马一打旋，刚把马头带过来，玄德举目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哎呀，蔡瑁领着人追我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蔡瑁就把这人马散开了，像个大弓背似的朝玄德就圈过来了。玄德一看，这真是天绝我也，这可怎么办？他只得就得下河，用手一蹬这缰绳，抬起手来狠狠的啪照着地卢马的三叉骨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哗就下了水了。这潭溪不单宽，而且是水深六级呀，地卢马还没到河心呢就走不了了。玄德低头一看，下半身的衣服全湿了，这匹地卢马呀索性站那儿不动窝了。哎呦， 玄德一看这回完了，他低头看了看这匹马，他想起了一级先生那番话，这匹地卢马方主人呐、啊，地卢啊地卢，你真的方我不成？说到这会儿他哭又夹了一鞭，只听这匹地卢马是一

蔡瑁心说加害你，不把你治死我荆襄不稳呐。蔡瑁估摸了一下子，看这距离，我这一箭射过去我就能把他射死，不死我也让他重伤。他脸上还笑着，嘴里跟玄德说着话，他那手悄悄的就奔弓箭去了。哈哈，使君呐，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您与我家主公好似亲手足一般，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了。玄德看见了，哈哈，好啊蔡瑁，原来你是个口蜜腹剑之人，你嘴里跟我说的好听，你那手干什么呢？玄德这话没说完，一拍地如马，啪，跑了。蔡瑁一看不行了，这箭够不着他了，他当即传令跟我下水。哎，那追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告诉他，蔡将军您快看，后边来了好多人马啊。蔡瑁赶忙收起弓箭，勒住马头，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赵云来了。赵云不是让文聘王威请去喝酒去了吗？您想他这酒能喝得踏实吗？他不放心玄德呀，喝了那么两三杯，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刚要出去，赵云的随身小校进来，禀将军，蔡瑁带人马走了。啊，子龙更坐不住了，他跑进大厅一看，玄德没了，可把子龙吓坏了。他当时点起300精兵就追下来，蔡瑁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追，一直追出西门。蔡瑁一看赵云来了，不好，他暗自打了个冷战，赶忙一挥手告诉他手下的兵将，咱们快回去。迎着赵云就过来了，哎呀，子龙将军您也走啊？这没头没尾的话问得子龙一愣。蔡瑁，我来问你，我家主公何在？刘备哪儿去了？蔡瑁一听，嗨，您别提了，我这儿还找呢，不知道啊，使君为什么半道逃袭了？岂有此理！赵云不搭理他，他得赶快找玄德呀。带着人跑到檀溪边，这么一看，没有玄德的踪影。子龙更着急了，他在马上欠起身来，举目远望，看那个河对岸呢，有好些水印儿。玄德那地鲁马一下子跃到岸上去了，带上不少水去啊，所以那水印儿还没干呢，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赵云一想，不行，我还得回去。他拨马回来，把蔡瑁给追上。蔡瑁，等一等。蔡瑁吁，把缰绳勒住，一回头，子龙将军，你有什么事啊？蔡瑁，我来问你，你把我家主公给逼到哪儿去了？说到这儿，子龙就把眼睛瞪起来了，他一抬手，有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蔡瑁这么一看，不好，他要跟我发火。蔡瑁一想，不要紧，我打肯定我打不过你，我给你来个软模样。子龙将军您别着急呀，这事儿我还想问您呢。我家主公刘表是把使君游打新野县请来的，请他代替我家主公，没想到他老人家半道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他这个子龙是个精细人，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呀，一丈八蛇矛就把蔡瑁给挑了，要是换了云长也得

0: 我再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迟。说完了，子龙伯马又回到檀溪了，他吩咐手下的人马散开了给我找去。这通找啊，找了有俩时辰，说木下终点四个来钟头，还是没找着。子龙又探身看了看河对岸那片水印儿，那水印儿都快干了。子龙站这儿发呆，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他没过河，没过河对岸怎么好端端出那么一片水印子呀？过去了，这么宽的檀溪，可怎么能过得去呢？哎呀，把子龙急得是心如火焚呐！他身上多大的责任呢？开始的时候，人孙乾呐，连三将军张飞呀，都不让玄德来。是子龙自己提的，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现在可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你说他不急呀？不行，还得回襄阳。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0: 准备。
1: 停，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年母亲节，我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她叫沈萍。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5月10日母亲节，早8点下午17点，听沈萍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你们这一群好朋友。还是你们星夜相声会馆的这一群人。
1: 今天这个节目就是比较热闹了，
0: 哎，都是你们的群口作品。
2: 人多了是吧？
0: 人多了。这个英宁、王磊、王月波、李菁、何云伟、徐德亮，
2: 好家伙，
0: 让你们排一个序。就是从性格方面来说，谁是

0: 直接这个情绪上来要表达出来，
1: 就正好两头是我跟岳波，
2: 对，
1: 什么叫
2: 岳波是最爆的，
1: 岳波脾气最爆，我可能是脾气可能好一些，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岳波呢，平时呢，因为这个他的性格不跟家庭成长的环境都有关系，还是那句话，他跟家庭成长都离不开这个，他打小就是这样的脾气，而且又在社会上，包括在团体工作的年头比较多了，所以他就是这样，而且他对老先生接触比较多，照顾别人呐，这些方面能力啊，都比较强，他愿意发表一些意见，他愿意去主导一些事情。
3: 那你们六个谁拿主意啊？这事儿，
2: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还是相对商量。作为核心团队来说，是岳波、李菁、我还有英宁这个做这个主的是，
1: 反正就是
2: 都要问到意见，然后最后汇总，肯定是因为还是这话，这个
3: 得有一个的人拿头。
2: 对，家有千口，主是一人，最后做主的是李菁。
1: 对，李菁去宣布这个事儿，但肯定之前就要
2: 对商量
1: 换的去讨论。
0: 因为有一段作品啊，叫做《斗智》，
3: 你们六个人演。
0: 对对对，有没有、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这是在中央电视台录
0: 的、
2: 对
0: 对对对，那时候还蛮唐彩的嘛、
1: 对对对，有一个作品找不到了，是我徐德亮王磊岳波咱四个人吗？
2: 对， 对，
1: 我们唱歌的一个作品，
2: 对对对，
1: 就是那段唱歌的节目里边呢，
2: 采蘑菇的小姑娘
1: 全是相声，您看着好像是我们几个，就每个歌里边都得带一个花，但是我们几个人的整个就是一段相声，我们四个人在台上乐，
2: 现编的，现编的，
1: 那要能找着太好不过了，
3: 找不着了没关系，我们来听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斗智》这个作品。
1: 斗智，
4: 难得咱们六个人站在一起说一回相声，
5: 没错，
2: 咱们得说点这个有内容的，
4: 得有文化。
2: 这样我出个题目，好
4: 您说，咱们
2: 这里我最年长，我出个题目。
4: 哎，您是哥哥，
2: 咱们说一回这样吧，给各位咱们说一回说对子怎么样？中国传统的对联，
6: 不行，
4: 怎么不行？
6: 这刚才我大伙儿也听我们介绍那么长时间了，文化上啊参差不齐，
4: 对，
6: 有高有低，
4: 对，咱们
6: 尤其您的这个文化程度呢，
2: 怎么样？
6: 跟我们五位比起来呢，
2: 我算最高的，
6: 恬不知耻，
2: 谁恬不知耻？刚才说了本科毕业，
6: 本科毕业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怎么了？
6: 我们都什么？这都中文专家，
4: 这
6: 都是
4: 北大。
2: 哎，是
4: 你这，而且这都是跨国系的，
6: 考古系的，
2: 考古怎么了？
6: 你给我们出题啊？
2: 对呀，看你们能不能说得上来。
6: 怎么叫做对的呢？
2: 这样
6: 啊，
2: 我出个题目
4: 啊，
2: 哎，大家伙儿，咱们一起做见证。
4: 好，
2: 您得说出上联、下联、横批。
6: 哎，不，这样，不要横批。
4: 对，
2: 不要横批，
6: 上下联就完，要横批干嘛？
7: 节省一点时间，
2: 有学问人都不说横批，
4: 哎，
2: 听的就是您横批得点题，
6: 还得有横批，
7: 哎，
2: 还符合这内容，大家伙一听得合情合理，你得说的高明，鼓掌认可才行。
6: 除了上下联，还得有横批，
2: 有横批，
6: 谁出题？
2: 我出题，
6: 那行了，
2: 行吧，
6: 您是
2: 我出
6: 马棚里边伸腿，
2: 怎么讲？
6: 请出题，
2: 请出。
7: 好，出这个题呀、
2: 啊！还有俏皮话，
6: 哎，
2: 这样，咱谁先开始？谁先来？
6: 你说，
4: 您随便说，
6: 随便，
4: 您指派谁先说谁先。
2: 简单，从你先开始。
6: 看你这记性怎么样？
2: 离我最近，从你先开始。
4: 我先说啊，
2: 好不好？
4: 好，
2: 我给你出一题，站长
4: 啊。
2: 刚才我在门口
4: 啊
2: 吃了个煎饼，
4: 嚯，好饭是。
2: 看见一个摊煎饼的
4: 啊，
2: 你能给这个摊煎饼的写一副对联吗？
6: 这个我不爱跟你玩，就因为在这儿
4: 胡来了。
6: 我们不爱理你，就您让各位听，这叫什么题目？
2: 这怎么题目？
7: 就是
4: 摊煎饼写对联
2: 啊，
4: 这上下联贴哪儿？贴煎饼上。
2: 没听说，你甭管贴哪儿，听的是您这内容。
6: 一个摊煎饼的有什么可写的呀？
2: 哎，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写出这内容得合情合理。
4: 我明白王磊的意思了。您要说给个商业。
2: 对，
4: 给个商场写，
2: 太简单，
4: 有现成的对子。
2: 对，
4: 哎，在他找另辟蹊径，
2: 这不好写，
4: 想难为难为咱们几个人。
8: 这个俗的还不能说，
4: 哎，
8: 什么生意生意兴隆通四海啊，
4: 啊，
8: 什么财源茂盛打三枪啊，
2: 打三枪，
4: 那老词儿不行，
2: 哎，
4: 说新词儿，
2: 重新说，我们没听过的。
6: 好，
4: 听这上联啊，
6: 摊煎饼的，
4: 摊煎饼，得讲理啊，
6: 讲理，
4: 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
6: 哦，好，
2: 这怎么讲呢？这个
4: 你看摊煎饼，
2: 嗯，
4: 撑圆的，
6: 圆的。
4: 那面呢？不是面粉，也不是面团，是面糊。
2: 对，
4: 盛出来，
2: 这不还是面糊吗？
6: 我
5: 这个叫

0: 变稀
1: 啊，变稀，我们叫变糊啊。
2: 哎，把它到这个秤上，拿这个刮子一刮，越刮越大，秤圆面稀，刮开大。
1: 这是上联。
3: 好，
4: 你听这上联怎么样？啊，听完这上联
1: 就算完了，
2: 完了，
4: 完了，就会做煎饼。哎，
3: 你上哪能听这么好的上联去？
4: 就是，
3: 听不着。你接着来出题，
4: 接着出题。
2: 谁出题？
1: 下联
2: 下联没说呢。
3: 下联
4: 下联
2: 下联啊，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这怎么讲？
3: 对，什么意思？
2: 吃煎饼啊，嗯，多放葱，嗯，少放酱。
3: 那为什么？对呀，
2: 你的。葱多它提味儿啊，
1: 酱少
5: 酱多呢？
2: 酱多它就咸了。
4: 好，
2: 葱多酱少卷上肠，咱们讲肠子有学问。
3: 有什么学问？
2: 刚才这个煎饼是个面片儿，把它卷起来变成个长筒，长短的长。
3: 嗯，对。
2: 再一个做得了，您往嘴里送啊，这是品尝的尝。
1: 嘿，一语双关，
2: 我记得
1: 有点学问，
2: 怎么样？
3: 还差一横批呢，
2: 横批有啊，
3: 什么呀？
2: 越吃越短。
3: 那废话，
2: 讲理啊，
4: 多讲理啊！
2: 点睛之笔就是横批，
1: 是再吃还没了呢。
3: 都会，
4: 好，
2: 都好吧？
3: 这算你说上来，
2: 当然了啊。
3: 那么该你了
4: 啊，我离您近，
3: 对，离我从你从近到远。
4: 好，
3: 咱们一个一个来。
2: 好。
3: 这样，你看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
4: 哎，有不少，
3: 有那个年轻男女是一对一对来的，
4: 啊，有小姑娘俩一块来的，
3: 也有搞对象的，
4: 是是是，
3: 哎，你给这个搞对象的写一副对联，
4: 那张嘴就来啊，
3: 你这上联，
4: 上联是这个
2: 撑圆面稀刮开大，
4: 下联是多酱，
3: 搞对象都拿着煎饼来的是吗？
2: 啊，不是。人家俩人啊，拿这个对当暗号，
3: 不行，
6: 俩人吃一个煎饼，
3: 越吃越短，那不行
4: 啊，
3: 你得重新说，
4: 重新说啊，搞对象的这个意境比刚才那美一点，
3: 得符合这个内容。
4: 你这煎饼实在太俗，这个
3: 啊，
4: 搞对象的青年男女啊，听上联啊，
3: 啊，
4: 花园对坐双双影，
2: 这怎么有意境啊？
3: 对呀，
4: 这搞对象不能够大马路上，花园。
2: 哎，
4: 花园对坐俩坐在那儿，有路灯一照，双双影，
5: 还得黑进去。
4: 哎，对呀，
5: 还得黑进去。
4: 废话，谁白天上花园坐着去？
3: 没谈过恋爱？
5: 没有，
3: 生活贫乏一点。
4: 哎，
5: 是
3: 这个下联，
4: 羊肠小路对对人，
3: 这怎么讲啊？
4: 这不能老跟那坐着。
2: 对，
4: 哎，坐时间差不多了。走了，俩人一站起来，对对人，
3: 还得扬长小道，
4: 扬长小道，哎，
3: 横批
4: 一男一女，
2: 哎，
4: 这东西的
2: 讲理，
4: 着急就在这地方，
3: 哎
1: 呀，一男一女吗？
3: 最俗就是这个，
4: 喂喂，这您
2: 外行了，
4: 大俗就是大雅，
2: 点睛之笔就是这横批，
4: 这横批值钱，
3: 这没看出来，都一男一女，
6: 您认为两男两女不俗啊？
4: 好嘛，
3: 没听说过。
2: 您还点谁？
3: 该他了。
4: 啊，
3: 您让，
2: 哎，
1: 您出个题目。
3: 出个题目，说了半天了。
1: 嗯，
3: 这样吧，给我写副对。
1: 啊，给你写副。
2: 听着，
1: 简单了。
2: 撑圆面稀，刮开大。
3: 去，
1: 是煎饼。煎饼不像话。腰粗腿长。
2: 大屁股圆脸。
1: 横批是脖子难找。
2: 怎么样？
4: 好。
3: 咱不带人身攻击的啊，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怎么逮谁攻击？
3: 要养致富，先养你。我这儿有要求。
1: 哦，还有要求？
3: 哎，
1: 你瞧，这到我这儿还增加要求了，
3: 越来越难。
1: 什么要求呢？
3: 我是说相声的，对吧？咱得以相声二字灌顶。
1: 干嘛？
4: 他要求你给他灌顶。
3: 找一把
1: 找油锤，
4: 找油锤。
3: 相声两个字开头，
4: 就为瞧您这气骨。
1: 这是个上联嘛，头一个字是相，
3: 对；
1: 下联呢，头一个字是生字，
3: 对了，
1: 横着念相声。
3: 哎，
1: 这要求高一点，
4: 高一点
2: 啊。
1: 但是也能达到。
4: 您有把握吗？
1: 有把握
4: 啊！
1: 别忙，别忙，咱们试试啊。
4: 上联，
2: 相，
4: 相，
1: 相貌可憎。
4: 嗯。
1: 人缘非常不错
4: 哦，
1: 对对对对对，
4: 下联
1: 下联啊，
4: 声音
1: 刺耳
2: 啊，
1: 观众倒也欢迎，
3: 这是捧您，
1: 对对对，
2: 关键
4: 横批横批，
1: 说学逗唱
4: 啊，对
3: 对对，
1: 这行
3: 这
1: 相声讲究这四个字吗？
5: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3: 我们有学问来了吧？
4: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3: 啊，
4: 我们都说完了，
3: 是
4: 最后还剩那个巨人。
3: 哎，对，巨人，巨人，巨人
4: 啊，就锯过的人
1: 啊，就锯了腿的人。
4: 对，这个 你听出来了吧？
3: 这个
4: 横批啊，都比较俗。
3: 对，
4: 一会儿呢，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别让他再给别的做对联了。
3: 那什么呢？
4: 给现场观众来副对联，你听他怎么办？
1: 上下联都不听啊，
4: 就听这横批。哎，他要说好喽，
3: 还则罢了，
4: 还则罢了啊。他要跟观众开玩笑，
3: 怎么样？
4: 随便瞎逗，咱们就攒伴揍他。
3: 对，不能放。
4: 怎么样，各位？
3: 好。就听你的了，
6: 发动观众一叫
4: 你过去，
3: 来
4: 你把他叫过来，
3: 来
4: 你把他叫过来，
3: 来吧，巨人叫你。
5: 咱们哪儿吃啊？
3: 哪儿吃？
4: 饿我呀！
3: 说完再吃，
5: 到点了，
3: 别着急，
5: 该吃晚饭了。
3: 马上做完这对联就让你吃饭去
5: 啊！那行，那你们先聊着吧。
3: 哎，别，
5: 我先吃去。
3: 别啊！没有了，
5: 不行吗？
3: 你这说完才管饭哦。你听着啊，你这题目难了
5: 哦，
3: 以现场观众为题
5: 哦，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出一副对联，
2: 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
3: 写一副，
5: 给他们写一副。
3: 你出对联不行，你写一副，
5: 让我给他们写。
3: 对，怎么着？不行，
5: 要我先吃点
3: 什么？不，没有，
5: 没问题。
3: 行吗？
5: 词儿来的好着呢，
3: 来
5: 着
3: 呢，那行，
5: 没问题。
3: 上联，
5: 上联是，说得好，您鼓掌。
4: 啊，好好，
3: 别托我，
5: 请诸君，就是诸位列位。君子的君
4: 啊，诸位君子，
3: 尊称诸君，
2: 这是对观众的尊敬，
5: 尊称
2: 对了，
3: 请诸君怎么
5: 样？请诸君，就是列位
3: 啊，知道，
5: 请诸君，
2: 说
3: 还有下边没有？
5: 到此处啊，前来娱乐。
3: 哦，
2: 要想高兴，必须看《我爱满堂彩》。
3: 没错，下联
5: 是，听我等
3: 啊，咱们。
5: 演相声
4: 是
5: 大笑几回，
4: 好，
3: 关键横批
5: 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4: 怎么回事？
5: 多福多寿，
3: 这怎么这么好啊？
5: 哦，我怕挨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斗智。
7: 哎，其实说到这个你们合作过的一些作品，除了一些群口相声啊，包括可能还有小品啊，还有一些微喜剧，我还有印象啊，就是你们在这个央视综艺频道也表演过一个微喜剧叫《富翁与儿子》，你们还有印象吗？
8: 谁演的？
3: 没我。
8: 有你。
3: 哎，有我吗？
8: 有你。有我。
7: 有
8: 李菁。还有
7: 筷
8: 子。
3: 对，那就是
8: 只要一堆筷子。
3: 对，
8: 缺一根筷子。
0: 谁演的？谁演的？举手报名。
8: 咱仨吧。
3: 对，
8: 你我李菁。
3: 李菁啊，应该这个组合是很正常的，跟德亮没有在这个节目上的这种合作。
0: 还有谁？另外一个
8: 是艾丽吗？还是云伟啊？云伟吧。
3: 云伟。
0: 那王月波呢？
7: 哪儿去了？
0: 没有李菁。
7: 英宁、王磊、王月波和云伟。
3: 哦，
7: 你们四个。
3: 哦，他演那个撅筷子那个不说话那个吧，好像是。
8: 忘了
7: 吧？那可能你们还是对这个微喜剧的记忆不是特别深刻了。那下面我提到的这段小品啊，叫做《考核》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是英宁、还有何云伟、还有王文林和肖剑共同表演的，咱们一块来听听。
9: 小黄，
10: 在哪屋啊？在哪屋？
9: 我告诉你，来，待会儿见团长
10: 啊，
9: 团长。好好说，
10: 没问题。
9: 场景里都脱不好了
10: 啊，
9: 没准啊，你怎么
10: 有点背
9: 啊？行吧，进来，
10: 哎，行，
9: 王彩，
11: 哎，
9: 这个就是胡混，
11: 哦，
9: 这是王团长
10: 啊，
11: 啊，
10: 您好，
11: 好，
10: 坐下吧，
11: 啊。
10: 这他倒不见外，
11: 这我这坐着呢。
9: 那个，我问问你啊，
10: 您说吧。
9: 你都会什么呀？
10: 什么全行啊？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9: 哦，
10: 你们这要狗吗？我们家那小母狗新下了几个。
9: 怎么来狗贩子呀？
11: 不是，他那个意思啊，就是问那个你是那个哪工？
10: 全行，
9: 啊，会唱哪出戏呀？
10: 七七白虎团。
9: 你真会假会？
10: 真会。熟着呢，
9: 不行，王强，要不然咱们还是得
11: 仔细看看。
9: 这样吧，你别着急了啊，那个我把团里的乐队老师请来
10: 啊，有乐队，
9: 行，试试你这调门，
10: 对，我得试试，
9: 是吧？
10: 对，我嗓子好。
9: 行，肖老师，
11: 啊，对，
9: 我们台肖老师
12: 来了，
9: 对，
2: 来来来，
11: 好，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京剧院的肖剑老师。
10: 这就是肖剑老师啊？
2: 肖剑干嘛呀？
12: 饿了是吗？
10: 我听不清。
2: 肖什么？
10: 肖剑。
2: 哦，肖剑
10: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2: 肖面
10: 啊，我就是肖面。来来来，
2: 面老师请坐。
12: 面老师，
2: 我那个剑老师。
10: 啊，是调门。
12: 赶紧唱哪段啊？
2: 先是调门，谁让你唱哪段？王涵也听听啊！来来来，您听听，来吧啊！这是怎么样？
10: 高
12: 啊，
10: 高
12: 还高啊？
10: 高高，
2: 你这么好的嗓子，
10: 哦，不是他起高了，
12: 嗨，
10: 我没那么好的嗓子，
12: 高上你吗？这不我高吗？
2: 我少乱吗？
10: 不是，我不行，他那个唠点唠点唠点行，你再唠点。
12: 我听说我这椅子高呢。
10: 行行行，
12: 唠唠点
10: 唠点，
12: 这行吗？
2: 这行吧？
10: 啊，再来。啊啊啊！
2: 行，不是你怎么你牙疼是怎么着？
10: 不是我这试的高矮
2: 啊。那这样吧，王凯，咱正式的考核一下。
11: 好，
2: 咱就唱这个沙家浜。
10: 行，
2: 好吗？
11: 啊，
2: 沙家浜
10: 全出的，
2: 全出。对对，你把人累死，就唱那个。智斗这一折，
10: 好，
2: 没问题。你不唱老生吗？
10: 我老生，我老生。
2: 你来这个谁？
10: 刁小三啊，刁小三。
2: 你来刁小三干嘛呀？
10: 不是刁小三吗？
2: 不，你来刁德一呀。
10: 刁德一，刁德一，
2: 刁德一行吧？
10: 对对，刁德一行，没问题。
2: 净练抢包袱了。
10: 哎呀，
2: 来这
10: 他呢？
2: 我们团长
11: 啊，
2: 王团
10: 啊，他唱什么的？
2: 花脸，
10: 花脸。
11: 哎，
10: 那脸挺干净的。
2: 不是，
11: 那不花脸就脸是花的啊，
2: 勾脸
11: 啊，那得勾眼儿，不是勾脸
10: 啊，勾脸
11: 啊，得勾。
2: 内行说外行话，
10: 是是是，
2: 就为抖一个小包袱啊，让您一个
10: 啊是
2: 放松一点，
11: 对对对，
10: 怕我紧张，
2: 哎对对对，那我来这个阿庆嫂，
11: 我来胡传魁啊，
10: 阿庆嫂你行吗？
2: 不，本来我们团啊，
10: 嗯，
2: 是这个朱迅来这个阿庆嫂，
11: 哦，
2: 后来他是大青衣呢，借到中央电视台啊主持节目去了，
10: 哦，
2: 团里就没青衣了，
10: 回不来了，
2: 哎，在我来代替，
10: 那行，
2: 好吧，
10: 那行
2: 啊，您就来胡传魁，
11: 我来胡传魁，
10: 啊啊，
2: 那个你去换服装
10: 啊，行，对，
2: 服装往那边走
10: 啊，
2: 就在那第五个门
10: 啊，我知道
2: 了，您去找服装去，
10: 找服装，
2: 有服装老师等着您，
10: 得嘞得嘞，
2: 哎，别着急。您演的是反面人物，
10: 反面人物，对，没错，
2: 反面人物懂吧？
10: 我知道啊，
2: 穿反面人物，反面服装，
10: 反面服装，行，我知道，
2: 知道了吧？
10: 反面人物吗？
2: 啊，
10: 反面服装，哦，从这儿出去，
2: 出去，出去，
10: 出去，出去，
2: 门槛。哎呀，
11: 真费劲，
2: 王凯，
11: 哎，
2: 您下回跟这常经理说说，别找这样的演员，
11: 嗨，哪有办法呀？
2: 是不是？
11: 是啊，
2: 那个，您觉得他会唱戏吗？
11: 他要是会唱
2: 啊，
11: 我是茄子。
2: 好，茄团，哎，
11: 茄团
2: 啊，不不，咱们来吧，等，
11: 啊，
2: 等，甭等他了。
11: 行行行，
2: 到这儿的，来来，您这边，
11: 哎，这边
2: 我这边来，啊，嗯，您多受累啊。好，来吧。
11: 嘿，阿庆嫂。
13: 哟，胡司令，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1: 哪位兴隆混得不错吧？
13: 托您的福，还混得下去。
11: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嘿。人呢？
13: 小花，
11: 人
13: 小花，来了，
10: 我注意台阶了。来吧，
2: 你穿一什么呀？你要演蛤蟆呀？是怎么着？
10: 什么叫演蛤蟆呀？不是反面人物吗？
13: 啊，对呀，
10: 你让我找反面服装吗？这不是反面服装吗？
2: 把衣服反过来穿呢。
10: 啊，
2: 哎呦，真能凑啊！
10: 赶紧凑吧，
11: 好好好，
2: 重新来，您赶紧介绍。
11: 好，嘿。阿庆嫂，
13: 哎，胡司令，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1: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13: 托您的福，还混得下去。
11: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本乡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3: 啊。参谋长，我沾您的光，在这儿谋生，您树大根深，可得多照应着点儿。
10: 你开的是什么买卖呀？
13: 我开的是茶馆。
10: 嗯，不开眼。
13: 哎，
10: 开什么茶馆啊？
13: 应该呢，
10: 微商啊。你这朋友圈里卖点这个卖点那个赚钱，你听我的吧。
2: 我听你的什么？您按原词说行不行啊？
11: 就是，
2: 还微商啊？
10: 原词是什么？
2: 好说好说。
11: 对，
10: 来，
2: 哎，您得多照应着点啊。
10: 好说好说。
13: 参谋长，请坐吧。
10: 好说好说。
13: 哎呦，忘了拿烟了，我给您拿烟去。
10: 好作好作，
13: 别作了。

0: 那个烟好抽，好嘬，好嘬。
1: 哎，行，你的词儿你都忘了？
0: 哦，哪句？
1: 哪句都不知道。
0: 司令，
1: 这么熟悉是什么？
2: 哎，
0: 司令，司令，这么熟是什么人呐？
2: 你问的是他。

个人七八条我枪，玉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金那嫂，他叫我水缸里面的把身藏。

0: 你别叫好啊，
1: 过了
0: 啊，过了，
1: 过了
0: 啊！
1: 您觉得这人
0: 唱不错，
1: 唱得不错
0: 啊？
1: 谁考谁呀、啊？你考我们团？
0: 对，我是考生啊！
1: 啊，对对对，
0: 我得来呀、啊！
1: 该你了，
0: 该我唱了啊、
2: 哎！
0: 来，
2: 好，
1: 哪点？
0: 这个女人不寻常，听过门唱。
1: 王涵呐，
2: 啊，
1: 这个能要吗？
2: 要了，
1: 咱们团要了。
2: 要是故宫要是招太监，咱们给推荐去
1: 啊。对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

0: 阿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想。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你们这一群好朋友。
2: 嗯，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段作品，这个作品你们应该就想得起来了，还算是你们一群人的代表作。
2: 嗯，
1: 挺有意思的。
0: 武当休假，
3: 武当休假
2: 啊，武当休假、嗯。
0: 当时是为什么想着创作这么一个作品？
2: 这最早也是为了好像是一个晚会创作的，
3: 而且那个节目我印象特别深，在星星相声会馆办公室。大家坐在一起，
2: 嗯，
3: 为这节目，咱这么着，这么着，就是一起讨论，一起修改。
2: 对，
3: 这是我们特别享受的，就是创作过程是大家讨论
2: 的，
3: 达成共识的，再往下推进的，这很有必要，很好。
0: 那我们来听听啊，英宁、王磊、王月波、李菁、何云伟、王文林、张天雷表演的《武藏休假》。
4: 快来，快来，快来！李菁，找我来了，
5: 找你
4: 干嘛呀，王月波？
5: 王月波
4: 啊。
5: 我不是王月波，
4: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月波吗？
5: 不是，
4: 那你是
5: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4: 我是重度脂肪肝呐，您瞧见了吧？
5: 不但我，
4: 还有谁呢？
5: 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4: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5: 啊！
4: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5: 啊，我们就是找您
4: 拜年
6: 请假，
4: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5: 李菁，
4: 我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5: 李菁
4: 啊，
5: 我是你的心。
4: 行了，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5: 李菁、
4: 啊，
5: 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4: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5: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4: 啊，
5: 现在我是心力衰竭，我心……
4: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5: 间歇。
4: 间歇，
5: 间歇，
4: 这就停了。
5: 他能缓上来，
4: 是吗？
5: 啊，我是心力衰竭呀、
4: 啊，还真缓上来了。
5: 你说我这个心脏
4: 啊，
5: 过去够多好啊！

0: 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那帮老太太一跳这个舞啊，忙吞涛就跟着一起来，哒啦哒啦，就来就来哒啦
1: 哒啦哒啦哒啦，
2: 别吵，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0: 你说现在这几年，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2: 又间歇了，
3: 能缓上来？
2: 他能缓上来吗？
3: 能缓上来。啊，我呀，我该发发肝炎了。
2: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3: 哎，干嘛隔离呀、啊？
2: 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3: 我不是干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2: 啊，这么个肝炎。
3: 对，
2: 你又怎么了？
3: 我还怎么了？
2: 啊，我还委屈了，
3: 你甭管啊，你让各位看李菁啊，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2: 你亏心不亏心呢、嗯？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3: 我这是胖吗？
2: 这是什么呀？
3: 我这是浮肿，
2: 那叫浮肿。
3: 对，啊，都是你喝酒闹的。
2: 喝酒可不怨我，
3: 怎么了？
2: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3: 是
2: 啊，
3: 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2: 来到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3: 你那是习惯吗？谁？
2: 哎呦呦嚯，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3: 我不碍事，我不碍事、啊，我还能坚持，
2: 还能坚持啊？
3: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啊，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啊，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2: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3: 现在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2: 啊？是啊，
3: 大夫已经明确。
2: 啊，哎呦呦呦，来八个人给抬下去。
3: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4: 这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
2: 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4: 我就是你的屁。
2: 你是什么
4: 痞？
2: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3: 不是痞啊，心肝痞，那痞
2: 那叫痞。
3: 对
4: 啊，对，就是痞。
2: 他改不过来了。嗯，我这痞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3: 对对，
2: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4: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2: 我不知道，
4: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2: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4: 是你啊，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2: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4: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2: 我都吃什么来着？
4: 早晨一睁眼，
2: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3: 对，那我受得了吗？
4: 进来啊，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3: 怎么着？
4: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3: 鸡蛋汤，
4: 又来一碗疙瘩汤。
3: 喝点汤，
4: 又来一碗酸辣汤，嗯，再来一碗胡辣汤，
2: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3: 好吗？
4: 他这都能没吃饱，
2: 废话，全是稀的啊，
4: 有干的，不在后头了、啊，
2: 都有什么呀？
4: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2: 我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4: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2: 能歇会儿了，
4: 又吃中午饭了
2: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4: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吗？
2: 行了行了，你呀、啊，
4: 我
2: 先等一会儿说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5: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2: 咱们呀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5: 我不是你的肺吗？啊！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2: 哦，这么个废话，呵，朝外朝外啊！
5: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2: 抽烟呐！
5: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2: 这不怨我。
5: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啊！
2: 干嘛你叫狗呢？
5: 我叫你。啊、
2: 叫我像话吗？
5: 不是，我叫烟。
2: 啊，叫烟呐！
5: 烟
2: 犯瘾了。
3: 犯瘾了。
2: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
3: 啊，注意点。
2: 我跟你说，抽烟呐， 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5: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啊，没接没完呢。哦，你早晨起来一睁眼，你。

0: 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上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1: 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0: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1: 吃完东西，
0: 把烟就嘬上了。还啊呢？
1: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0: 是
1: 早晨抽啊，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0: 哦。又犯瘾了，
2: 我来了，
0: 您克制克制吧。
1: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0: 是不错呀、
1: 啊，高调门啊，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0: 我倒是爱唱两句。
1: 宝龙图，大

0: 嗓子多棒啊，
1: 行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1: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1: 啊？怎么了？
0: 就你的嗓子是味吗？
1: 你在哪呢？
0: 现在唱啊，风啊啊啊风，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开闸
2: 开什么闸呢？
1: 还开闸呢？
3: 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4: 啊？这个
3: 啊，
4: 问题要慎重，
3: 要慎重。嗯，您是谁呀、啊？
4: 我是你的神。
3: 行行行了，行行行。
1: 当，
2: 起了哄当。
3: 我的肾，肾亏呀、啊。
4: 一天不让我闲着。
3: 怎么你了？
4: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3: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2: 啊。
4: 然后呢？
3: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11点呢？
4: 吃完了。
3: 烟又续上了。
4: 接着呢？
3: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4: 说了相声。
3: 演小品。
4: 演了小品。
3: 主持了节目，拍戏，
4: 拍完了戏，
3: 该歇会儿了。
4: 歇会儿
3: 啊！
4: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3: 对了，忘了上厕所了。
2: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3: 把您忘了。
2: 我跟你说，
5: 那
2: 你
5: 行，
2: 这个
5: 这
2: 个
5: 这
2: 个，
5: 行，
2: 起什么哄？
5: 行
3: 了，这毛病可不好啊！
2: 别乱。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3: 啊，
2: 我得先请。
3: 怎么？
2: 哎，你啊！
5: 哎，等会儿，怎么你先请假呀、啊？
2: 怎么了？
5: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2: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3: 啊啊！
2: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5: 怎么了？
2: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3: 啊，
2: 强心针
5: 是，
2: 那都是给你预备的。
5: 对，
2: 啥？你们几个
3: 啊？
2: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3: 啊，干解毒
2: 吗？多新鲜啊！
0: 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3: 啊，
0: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2: 谁一箱一箱抽烟呢？
0: 啊，
2: 谁一箱一箱抽烟呢？我先抽你，我
3: 啊，
2: 他抽一根烟就得就八瓶啤酒
3: 啊！
2: 我找谁喊冤去了我？
3: 我是那么回事吗？
6: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都能记了，吃饭他我可记得了吗？
2: 对呀、
3: 啊啊，
2: 那好吃的都给你一人，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5: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2: 对呀、啊嗯，
4: 你瞧瞧你们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3: 嗯，
2: 我舔着脸还说我们呢还。
5: 哎
2: 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
3: 嗯，
2: 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嗯，到你那儿倒休。
3: 嘿、啊、嘿，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2: 像话吗？不像话！
3: 我告诉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嗯、啊，请多长时间假呀、啊？
5: 我请一个月
3: 啊，一个月、啊、
5: 对，没错。
2: 我告诉你，
3: 一天我就趴下了。
2: 哎，李晶
3: 啊，
2: 我一嫉妒，
0: 像话吗？你们
3: 啊，
0: 你们像话吗？
3: 什么意思？
0: 一个嫉妒
3: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3: 那怎么办啊？
0: 我请半年，
3: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我跟您说、
3: 啊，
6: 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3: 你来一年呀、啊？
6: 我也来不了了。
4: 干脆
3: 二年。
4: 摘除
3: 啊，不像话！
2: 你啊，就得让我走，
3: 啊、
2: 你要
3: 不
2: 走，
3: 行行行，
6: 太
3: 厉害
6: 了，不行，
0: 太
6: 厉害
0: 了，
3: 好，这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的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2: 来，电话，
3: 什么意思？这是接个电话。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 啊，拍到天亮。
0: 哎，不，
3: 哎，我呀、啊，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哎、
5: 这有点意思
3: 啊。哎，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
2: 哎，
3: 打今天开始啊，我先记一个月酒。
2: 嗯，
3: 哎，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了吃。哎，
5: 不错
3: 啊。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4: 拆除。
3: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2: 哎，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7: 不行了。
3: 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多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7: 痊愈了，
3: 咽气了。
8: 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五脏休假》，那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段作品，传统相声，英宁跟很多人都合作过，说文解字，
9: 哎，
10: 好，
8: 是三个人碰见了，咱们就说这个吧，
9: 哎，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
8: 因为都会都有这个作品，
9: 这文字游戏类的作品都是基础，
10: 这个本身第一是基础，第二是这个实际上是他也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再有其实这类作品对大家之间的默契性要求比较高，
9: 对，对，这心理节奏得一样，
8: 或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们最早学的大概得是一个版本，或者是一个气口的。
9: 就是一个版本倒不一定，
10: 对，大家伙在过程中也需要排练，也需要简单的是我们叫对一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本身在台上老在一起，他心理节奏有，他在台上即便发生什么状况他也能互相的有个理解，这个很重要。

0: 那个高度搁在那儿，
1: 整顶着我肚子。
0: 我说我想帮助王磊师哥弄这话筒，结果王磊弄了。一弄呢，我就乐了，
1: 我就受不了了，
0: 我就乐得不成不成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呀？
1: 他看当时这个东西，你别看当时那个形象，那个位置对我那肚子那感觉，我这么说呀，你觉得不可能，因为看不见。
0: 哦，就桌子摆好，话筒应该是这样的，结果画成这样了，我就觉得
3: 你
0: 们
3: 肚脐眼发声的是吧？
0: 然后我就乐得不成不成的。然后王磊呢，又得调这个话筒。
1: 对，我还得按理说，我应该调话筒，他应该对观众。其实我这会儿调话筒，他也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乐什么？
0: 他还得又得调话筒，又得说话。
1: 对，不能让观众看着我们这就纯调这个，就成了这个舞台事务了
0: 嘛。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默契的配合，他看到我已经乐得不成不成，他还得完成这个调整话筒的任务，还得把节目继续往下推进，就是都他完成。
3: 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是心理节奏，包括对文本的熟悉的程度，
0: 对啊，然后我们之间配合的默契度，
2: 嗯，是
0: 现场观众。他反应的状况，我们推进的速度快慢，都是要一致的，
2: 很多因素。
1: 因为这种情况下，他更敢撒开了说。你比如说，他临时有些即兴发挥的东西，他张嘴就敢说。
0: 对，
1: 这个在舞台上一般如果不熟的话，他怕万一这个捧哏演员
3: 接不住，
1: 对他这会就有这个担心，这样他就会拘束，他就放不开。他跟我特别放得开，我们俩有一回演双簧特可乐，啊，我们俩就也得敲锣打鼓嘛。啊，这什么这民打击乐十个人，我说十个人你让我一人来，对啊，您不是全能的演员吗？他这句话就临时，原来没有这句话，突然间冒，您不是全能的演员吗？我瞬间反应，对啊，你不能拿我当全团的演员用吗？
0: 对，后来就留下了。
3: 哦，
2: 即兴的很多东西哈，
0: 对，
2: 挺
0: 有
2: 意思的。
0: 我有的作品到结尾关键时刻，比如说伙伴忘了，忘了之后我。就是紧急处理成为了以后我表演的规范的版本了，
1: 对，
0: 碰撞出来的，
2: 是是是，默契度很高的。
1: 有回我们俩在外边演出也是问大家伙啊，双簧那会儿看过吗？就是也没什么反应，就看上啊，我说没看过啊，没看过，那就不演了。我说等会
2: 儿，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英宁、王月波、李金河说的这段《说文解字》。
4: 这回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5: 难得呀、啊，又来到
4: 这个一个人
6: 特别高兴，
4: 就是刚才
6: 好长时间呢
5: 高朋满
4: 两个人呐，
6: 今天呢
4: 就是对
5: 着现场观众
6: 说一
5: 段，多么热情，我这心里头
4: 行了，行
5: 行，昨天
4: 乱不乱？这个我说您二位就别说，您二位要说我就不说。这个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
5: 特别不容易，
4: 一人说
5: 的
4: 不容易，
5: 他
4: 说
5: 乱
4: 了，
5: 这
4: 个一乱呢，到时候还不容
6: 易。
4: 我呀，这个跟您各位说，
6: 今天
4: 要说
6: 这个
4: 打住，
5: 昨天
4: 行，又昨天呢，要不你说得了，要不您来，这让来又不来，完了，还是我跟您说，
6: 这个单口相声，
4: 走，我把我身上有电门的是怎么的，乱不乱呢？
5: 乱
4: 呀、啊！乱干嘛还这么说呀？
5: 那你下去吧。
4: 我，
5: 好不好？咱们欢迎他下去。
4: 我你们二位也可以合作，
5: 是不是？
4: 这要三个人说，我还不这瞧不起你们二位。
6: 怎么？
4: 我还不愿意跟你们二位一块说。
5: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什么呀？说句你们二位不爱听的，你们这水平 啊还差点。
6: 没点比你差呀、啊？
4: 文学上你们就不行。
6: 我们还最喜欢文墨消遣，
5: 当然了，
4: 脑筋行吗？
5: 呵，我们这脑筋
4: 啊，
5: 把脑筋放在小车上，
4: 这怎么讲啊？
5: 忒快了，
6: 哦，忒快了，
5: 脑筋上撒把盐，
4: 这句话
5: 齁快了。
4: 要这么说呀，
5: 啊，
4: 要比脑筋快慢，你们二位要跟我比起来呀，
5: 啊，
6: 怎么？
4: 王奶奶碰上玉奶奶了。
6: 这怎么讲啊？
4: 你们还差一点儿。
6: 你要那么说的话
4: 呀，怎么说呀？
6: 比脑筋，你跟我们俩比的一块儿
4: 啊，
6: 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4: 这怎么讲？
6: 差两点呢你。
5: 哦，要说比脑筋，您跟我们俩人比
4: 啊
5: 那
4: 怎么着？
5: 那就是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
4: 王麻子，
5: 你差好些点儿呢，你不行，
4: 净比点儿没用。
6: 您别斗嘴，
4: 哎，你还别说，
5: 嗯，
4: 您这个有点意思，
5: 不是有点意思，太有意思了。
4: 但是啊，现在都快节奏，
5: 是。
4: 您看今天的观众，
6: 嗯，
4: 啊，哥哥姐姐、兄弟妹妹、年轻人居多，
6: 是、
4: 啊，
5: 对呀、
4: 啊，咱们得快点儿，
6: 快点怎么办呢？
4: 我不用说那么些话，我都不用。

0: 说话。嗯，
1: 哦，
0: 我就这么一比划，这就是一个字。
1: 您一比划就是一个字儿。
0: 对，
2: 您比划一下，我们瞧瞧。
0: 你看看啊，
2: 嗯，
0: 您看这扇子没有啊？这扇子我往这儿这么一搁，
1: 哎，你就是个贵妃。
0: 哎，贵妃干嘛？
1: 戴那板头吗？
0: 去你的吧！
1: 啊，
0: 这是一个字儿，你看看啊。
1: 您这扇子当一比，
0: 哎，您看，这就是一个字儿。
2: 哦，这就是个字。大家伙说什么？天，啊，干是吧？
0: 你呀、啊，你这脑子还不如大伙呢。
1: 怎么呢？
2: 说了，
0: 干部的干。
2: 是啊。
0: 你看，这是那短横、
2: 啊、嗯，
0: 这是那一竖，我这一身是那长横，干部的干。
2: 就你这谜语啊！
0: 啊，
2: 我们也会出啊！
0: 你来呀、
2: 啊！把这扇子借我使使。
0: 啊，那还得用我这扇子。
2: 那
0: 好、
2: 哦、
0: 好好，
2: 啊，
0: 我看您这个，
2: 我也顶到脑袋上。
0: 哎，
2: 啊，把这俩胳膊一伸。
0: 哎、您这干部的干，您这个
2: 啊，不不不不
0: 啊，
2: 我这念鱼，
0: 怎么鱼啊？
2: 我这脚翘着呢。
0: 啊，这还翘着一脚呢，这个。
2: 哎，干钩鱼。
0: 啊，干钩鱼，好好、啊，这有点意思。哦、哎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呦，你们俩这真好。
0: 哎。
1: 我这可怎么办呢？
0: 你来呀，
1: 来把您这扇子借我用。
0: 你也用我这个。
1: 哎呀，把它顶在脑袋上
0: 啊！
1: 我把胳膊一伸，
0: 哎，
1: 这猜一个字，
0: 干部的干，这我出过了。
1: 谁告诉你是干部的干了？
0: 你这也没翘着脚啊，
1: 也不是鱼啊。
0: 那你这是什么呀？
1: 平。
0: 平还有两点呢，
1: 我这还两耳朵呢。
2: 这好，
1: 和平的平，
0: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和平的平还俩耳朵呢？
1: 对呀、啊，这大俩耳朵没看见。
0: 那我这俩耳朵比你这俩大多了。
1: 那你这属于废物。
0: 哎、啊，行行，这叫怎么说话呢？
2: 这不论大小，这个
0: 这回怎么办？
2: 嗯，
0: 这扇子咱还不用了，
2: 哦，不用扇子，
0: 收起来了。
2: 嗯，
0: 这回我用身体再比回字
2: 啊，可以。
0: 你瞧瞧这是什么字啊？
2: 啊，这什么？这个脱臼。
1: 哎，
0: 那你舅舅说了，这字念金。
2: 这小朋友，
1: 人家才七岁，
0: 那
2: 就是、
0: 啊、你小舅舅啊，
2: 小舅舅，
0: 这辈儿大辈儿大啊
2: 啊，这念金，
0: 这毛巾的金，
2: 象形字。
0: 哎，对，
1: 哦，这是、哦、这是那拐弯的那数、哎
2: 啊。我出一
0: 你来一个，你来一个，
2: 啊、这个，
0: 这我选这
2: 啊，
0: 毛巾的金，这我比划完了。
2: 不对，
0: 这是
2: 吊车的吊，
0: 吊车的吊，上面还一口字呢。
2: 我这张着嘴呢。
0: 好、哦，张着嘴呢，
2: 怎么了？
0: 嗨，我刚才闭嘴来的、
2: 哎就是，
0: 没留神。
2: 哎，
0: 再出一个，
1: 再出一个，
0: 你瞧这个，
2: 这是什么？这是，
0: 嘿，大家伙都猜着了。
1: 哎呀，今天这是群口相声啊、哎，
0: 中国的中，
1: 中国的中，
0: 哎，中国的中。
1: 哦，那好，您猜这个字吧。
0: 哎，中国的中，
1: 不，申请的申，
0: 申请的申，当点还一横呢，
1: 我还有裤腰带呢。
0: 哎、去你的！
3: 刚刚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啊，是英宁、王月波、李金和说的《说文解字》。
4: 这么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解锁藏在时光里的文艺之美。
0: 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愿爱与温暖常伴左右。今天的一两弯向，我们将一同聆听张贤和张浩辰如何用音符勾勒辽远之境，也会带着大家云参观中国美术馆的意愿华章大展，看看艺术守门人自己的笔墨乾坤。当然还有星战宇宙的新惊喜，烟火气十足的啤酒文化生活节，以及一出献给孩子们的灵动昆曲。
1: 文艺回响当中，我们会聚焦话剧《罗慕路斯》，探寻当代人艺的大胆探索。而文艺广角呢，则会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荧幕当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母亲形象。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关注陈其刚以音乐书写中国记忆。近几年，作曲家陈其刚因为纪录片《隐者山河》、自传《悲喜同源》进入到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人们关注的不仅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始终在中国文化记忆与现代精神世界之间不断追问的音乐写作者。5月9号、10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张贤，携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张浩辰，带来陈其刚《走西口》《二黄》与莫扎特《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从西北民歌的苍茫回响，到京剧声腔的深沉神韵，再到莫扎特笔下的明朗与安宁，这将是一场关于中国声音与精神归处的音乐旅程。
1: 陈其刚与莫扎特两位身处在不同时空的作曲家，都曾经是游历者，也都在异乡的漂泊当中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以陈其刚的作品拉开序幕。陈其刚早年师从法国音乐大师梅西安，长期旅居海外，他的创作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娴熟地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成为了沟通中西音乐文化的重要桥梁。

0: 走西口是一部为弦乐队而创作的作品。走西口是当年山西、陕西百姓离家外出谋生时演唱的情歌，曲调沧桑淳朴。作品法文的意思是远离，中文名一语双关，一方面表述了民间的原创意境，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离乡求学的个人所感。他以民歌《走西口》作为主题，抒发了自己常年远离家乡，对于离别、变迁、憧憬与期待的复杂理解，道出了游子对于祖国亲人的满腔思念。
1: 二黄是陈其刚第二部以钢琴为独奏乐器的管弦乐作品，作品取材于多段的京剧旋律，这些旋律对作曲家而言承载着关于过往与家庭的记忆，对于在北京成长的一代人来说极为熟悉。然而随着中国音乐生活日益受到欧美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些传统旋律目前正逐渐淡出人们的

0: 听觉世界。对此，作曲家怀有深深的惋惜之情，因此作品中也弥漫着一层淡淡的怀旧色彩。将这些旋律融入个人创作，是作曲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陈吉刚音乐始终保持鲜明的中国文化根基。这场关于游历的叙事还将在下半场莫扎特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当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与回应。莫扎特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欧洲各地的巡演旅途当中度过的，随后莫扎特也一直寻求从故乡萨尔茨堡的禁锢当中突围，最终他在维也纳这个曾经的异乡城市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作为晚期三部交响曲的开篇，第39号交响曲洋溢着一种看透繁华后的明亮与温暖，为这种不安的游历感重新找到了栖息的落脚点。
1: 莫扎特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 K543 这首作品创作时间是1788年，当时莫扎特32岁，据说这是作家辞世之后才被发现的最后三首交响曲之一。乐曲有着在当今看来寻常而莫扎特时代却很少见的漫长影子，而后朝着活力四射的快板一往无前，柔美的第二乐章及动感十足的第三乐章都有莫扎特成熟时期交响曲典型特征。

0: 从西北大地的苍凉走来，穿越京剧戏台的斑驳光影，最终在莫扎特那仿佛不染尘埃的纯净至美里，感受到超越地理边界的安宁。这或许就是辽远之境的意涵。音乐家们最终都将在音乐世界的辽阔里，为不安的灵魂找到那个名为家园的终点。
1: 旋律藏于文脉，笔墨见山河。当音乐家以音符去定格文化记忆，而美术创作者则以丹青雕琢时代华章。
0: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艺苑华章》中国美术馆展览与征集委员会精品展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首次集中呈现中国美术馆展览与征集委员会委员的创作成果，让公众走进这些长期深耕幕后的艺术伯乐的艺术世界。
1: 中国美术馆展览与征集委员会是美术馆重要的学术机构，负责评审展览、征集藏品、发现和推介优秀艺术家及作品，汇聚了美术界各领域的优秀代表。他们既是创作者、研究者，也是文脉传承者和审美引领者。这次展览遴选了200余件精品，包括全山石的油画《千年胡杨》、盛阳的雕塑《无名英雄》、靳尚义的油画《途中》等等。作品既传承传统艺术精神，又融入对当代生活的洞察，彰显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担当。
0: 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与征集委员会汇聚了美术界各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们如同艺术的伯乐与守门人，不仅以专业的眼光为国家评审展览、征集典藏精品，他们自身的创作也代表了当代中国美术探索的深度与广度，是学术引领与艺术创作的双重体现。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9号。
1: 看过了沉淀于画布与雕塑当中的静默艺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入现实生活，看看烟火文艺浸润城市日常。
0: 日前2026崇文喜事啤酒文化生活节于崇文门商圈正式启幕了，活动呢预计将持续至10月底，以啤酒节就崇礼为主题。这个崇呢，它是崇文门那个拼音，将现代啤酒文化与百年花式非遗文脉深度交融，创新打造了一个叫1+3+5的全域运营体系，就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统筹三大场地，推出5大特色的板块，就实现商业空间跟文化内涵的融合。
1: 活动现场是以百年税关文化为魂，精心设计打造了专属视觉地标，独具崇文门商圈元素的创意门头、梦幻璀璨的特色灯光装置以及网红打卡点串联成景，不仅有效强化了崇文喜事 IP 的视觉辨识度和文化底蕴，更以高颜值引流聚客。
0: 首先说这几个区域啊，餐饮矩阵区潮酷与烟火共生，这里面就汇聚的各地的特色美食，包括老字号美食和顶级的精酿啤酒，它是有潮酷时尚的现代感。

0: 又同时兼具浓郁的城市烟火气息。现场同步融入了花式特色的饮食文化，让大家呢在举杯畅饮之间品味了崇文美食的多元与包容。那还有就是舞台活动区，这里呢是好戏连台，配备了顶级专业的演艺舞台，常态化呈现乐队的现场演出、互动游戏、主题派对，并且穿插了民俗表演，让热闹氛围呢是持续升温的。
1: 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哈，我们提到了在这个活动现场，他是说以百年的税官文化为魂，各位知道是什么吗？为什么呢？
0: 它是崇文门是税门。
1: 对，是的。
0: 崇文门税官呢，算是明清时期京师税收的总机关，大概在明成化21年，公元1485年，他设立一个叫监收商税机构，署衙呢就位于崇文门的外大街，主管京师的九门税客，主官名为崇文门监督。
1: 崇文门税官啊，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税官，每一年征收的税额呢是居全国各大税官之首的。这个衙门呢就设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就是现在的崇外大街2号，一直到1930年撤销，前后啊一共有437年。
0: 其实明代呢把这个税收机构设在崇文门啊是有原因的，从明代建都北京以后，通惠河码头从积水潭迁到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下，从而使去大通桥只有咫尺之遥的崇文门成了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批发商聚集的地方，其实也是征收各种商税的最佳场所。
1: 有数据啊，根据明崇祯2年的统计，这个崇文门税官全年共征收的税银能够达到89929两，这是全国之首位。据说在这儿当差的被看作是京城的十大优差之一。
0: 据说当两年这样的崇文税官的监督啊，这个几个大院子就出来了，就当时啊，明清时期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市井的烟火转向水墨雅韵，600年的昆曲正以最温柔的姿态贴近了童心。
1: 昆曲儿童剧《跃龙门》经过了打磨升级之后呢，日前是在昆山良辰渔昆曲剧场亮相了，正式拉开昆山当代昆剧院，庆祝昆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跃龙门是昆山当代昆剧院首部专门为儿童定制的昆曲剧目，改编自鲤鱼跃龙门的古老传说，讲述的是小鱼赤灵在朋友的帮助下逆流而上的成长故事，将昆曲的典雅和儿童剧的童趣融入到了水磨腔的义勇三叹之中。
0: 鲤鱼跃龙门的传说最早见于东汉的三秦记，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相传黄河鲤鱼逆流而上，越过龙门山即可化身为龙，后来呢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李白有诗云，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这个传说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暗含了中国文化里面对逆境成才的推崇，不是生来高贵，而是通过自身努力突破阶层的壁垒。昆曲跃龙门将这个古老寓言搬上舞台，让当代儿童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文化价值观的熏陶。
1: 那么怎么能够让孩子们坐得住、看得懂、喜欢看呢？青年主创团队啊，从文本、表演、声音很多个方面做了调整和思考，首先保留了昆曲唱念做打，同时呢让跃龙门更加的富有童趣，联动生活的日常，互动感是更强的。那么在舞台上，小赤灵呢是不畏困难逆流而上，重情重义打动了观众。主演介绍说，赤灵这个角色是打破了传统行当的束缚，有小花旦的唱念、娃娃声的表演、武旦的开打以及武生的厚底大靠，很有挑战性。为了表现赤灵在水里欢快打转的时候，水面和鱼鳞波光粼粼的画面，团队还特别设计了带斗篷的转卧鱼，希望通过这些精心打磨的细节去呈现更加生动的角色形象，让观众全情投入到剧情当中。
0: 有的小观众看完之后表示啊，自己是第一次接触昆曲，很惊艳，曲美传神，空翻旋转动作一气呵成，太精彩了。有的是看了好几遍。那跃龙门今年呢将会开启10余场的巡演，并且计划呢在暑期档驻场演出，让600年的水磨腔在下一代的心中生根发芽。
1: 传统曲艺治愈少年成长，手绘笔墨同样以温柔的力量消解着当代人的成长焦虑。关注一下知名的动画人米雷，日前是写自传体画集《白昼时启程：一个女孩的冒险之旅》亮相书店，和读者近距离的交流创作的心路和成长感悟。
0: 米雷凭借着真人加漫画变装的独特创作形式呢，是走红网络，全网粉丝超过千万，作品累计的点赞是过亿了。而且他更以画笔传承蒲剧、永乐宫壁画这些非遗文化。此次推出的叫《白昼时启程》，是他时隔五年的力作，以英雄之旅为叙事线索，收录230余幅的作品，按照激活、战斗、回血、复活、闯关分为5章。完整记录创作者从迷茫到自洽，从内耗到坚定的成长蜕变。
1: 米雷分享了画集创作初衷和书名的深意。那么相较于上一本画集的随性幻想，白昼时启程更加侧重的是脚踏实地的成长。他表示，书名的意思是因为任何的冒险故事都要在白昼来临之后再出发，天亮之前要先睡好觉，吃饱饭，养足精神。他传递的核心就是成长不必焦虑，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0: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山西运城人，那米雷呢将家乡的非遗文化跟国风元素融入到画集，让传统艺术在现代插画中焕发生机。他提到，故土的古建筑和壁画是自己重要的创作根基，长大以后更加深刻体会到文化传承的意义。同时依托故事版专业背景，他收录进这本画集的每个代表作品都是以一组为单位出现的，那一组呢有几张，串联起来就是小故事，用画面讲故事，让画集有视觉张力跟叙事感，其实也能为很多美术爱好者提供一个丰富的学习参考。
1: 那么从个人成长的温暖画集，我们转向对历史和人性更为冷峻深刻的舞台思考。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剧场，看一场关于帝国末日和人性选择的荒诞喜剧。
2: 以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话剧《罗慕路斯》5月17号起呢，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部作品改编自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罗慕路斯大帝》，由冯远征导演，杨明新、金汉、周帅、露露主演。这部剧呢是一部非历史的四幕历史喜剧，1949年发表并上演，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这部剧延续了迪伦马特具有特色的怪诞风格，借用了西罗马帝国存续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在荒诞喜剧的外壳下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式思辨。
1: 这部作品的原作是《罗慕路斯大帝》，出自刚才我们提到的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之手。他以创作悲喜剧来闻名，擅长就是用荒诞、夸张甚至滑稽的情节来包裹严肃的哲学思辨和社会批判。他的代表作还有《老妇还乡》《物理学家》，这些都是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0: 此次的话剧作品《罗慕路斯》是北京仁义2025年新排的剧目，它是由青年演员艺术考核孵化而来。那四位演员分别是10余个角色，舞台呢采用叫质朴戏剧的风格，在现实跟抽象之间切换。那导演冯远征也表示，这个剧呢旨在展示北京人艺对先锋戏剧的一个探索。
1: 先来说一下罗慕路斯啊，它的主线围绕的是虚构的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展开的。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罗慕路斯呢不理政事，哪怕是皇后、公主、臣子都万分焦急，百般劝谏，他呢是依然沉迷于养鸡，放任帝国倾覆，既不畏惧也不逃走。打上门来的敌人与他相见，而交谈的结果呢是出人意料的。罗慕路斯究竟在想些什么，答案是见仁见智，但是寻求答案的方式和过程此刻或许更加重要。
0: 仁义新排的版本去掉原作标题中大帝两字，直接改为罗慕路斯，流露出鲜明的当代实验的意味。就这个版本的罗慕路斯的舞美设计，采用了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提出的质朴戏剧的风格，立意呢就是还原戏剧的本质精髓， 摒弃了戏剧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就是现场看起来呢好像有点简陋啊，
1: 嗯，
0: 就是舞台呢被

0: 塑料帷帐包裹，营造了一个类似科幻实验室或者手术室的冰冷抽象的空间，它脱离了那个具体的历史跟现实的背景。而且剧中人物的服装样式和颜色统一为铁锈橙色，样式呢类似西方的囚服，寓意着人物如同被囚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在角色妆造上也追求写意与象征，比如主角罗姆路斯的头发里散落着鸡毛，以直观体现他爱鸡如命的人物特征。
1: 在导演也是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看来，罗姆路斯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人艺不只有远近闻名的现实主义戏剧，也有先锋大胆的探索。
2: 他其实是用荒诞的东西揭示人性，虽然是荒诞的故事，但是其实很真实。我一直在说，我说无论是先锋戏剧还是荒诞戏剧，它其实最现实主义的一个表达，它是最现实主义的。因为什么呢？它其实更多的是表达的思想。
3: 我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在北京做过先锋戏剧，其实也是有一个梦，先锋戏剧还是应该有它的一个土壤的。而这个土壤虽然小众，但是在戏剧领域里必须存在。先锋戏剧不是讲故事，先锋戏剧是讲态度。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先放开了去想，我说我来规制，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就是你们才能够把自己的态度放到里头。北京人艺的演员就需要有创造力，就是不是光听导演的，没有导演思维的演员可能就是完成一个角色塑造，但是有导演思维的人，他会在形式上有一些变化，他会在剧本的解读上不一样，他会在对人物的解读上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能够发现一些人才有可能成为导演的后备力量。对，我希望能够孵化出来小剧场的里头能够有意思的一些东西，让现在的90后也好00后观众能够看到人艺不是光演茶馆和雷雨这样的现实主义戏剧。
0: 罗姆路斯的出场角色非常多，但舞台上演员只有4位。演员杨明新表示，虽然我们使用了荒诞派的表现手法，但这依然是一出严肃的喜剧，有着很深刻的内核。如果把这个戏看成一个游乐场，那么我们4个人演员就是其中的游戏者，用十足的信念感让观众一同参与到这场游戏之中，希望可以和大家产生共鸣，在这个剧场中共同去做一场美好的梦，让他们带着微笑走出剧场。
4: 你不再爱你的艾弥良了吗？
5: 我爱他。
4: 那就是没有那么热烈了，不像你最初爱他那样爱他了。
5: 我爱他，我用我的生命爱着他。
4: 那就跟我说说艾弥良吧，既然你爱他。
5: 哎呀爸爸，你就让我嫁给裤子大王。
6: 在排练的过程中会有争论，会有对认知的争论，会有对这个人生的思考，基本上每个人想的好像都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戏也是，他这个戏也没有对和错，他只是站的角度不同而已。
1: 刚才听到的是杨明新的采访，而作为导演冯远征表示，自己刚刚进人艺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了。
3: 罗姆斯其实是我在刚进人艺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剧本了，那么后来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还是很现实主义的戏剧，而且剧目又少，所以特别喜欢这个戏，是迪鲁马特的一个代表作之一。那我是觉得我们人艺有过他的戏《贵妇还乡》，他其实也应该能够在人艺存在。10来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这种机会。时间的推移呢，自己越来越觉得要找一个机会，但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因为国内有很多人都在拍这个戏，但是人艺要拍，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没想到去年的这个艺术考核汇报的时候，杨明新、露露他们就把这个戏弄成了一个考核的汇报，而且他的解读很新鲜，没有在剧本原来的那个形式下去，他把它变了。
1: 刚才听到的是冯远征的采访，他说自己对于迪伦马特的这部作品是很有感情的。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刚留学回来，正好呢是看到了林兆华导演在导演这部戏，非常遗憾自己没有能够参加，所以多年来一直希望把这部戏再搬上舞台。而说到1992年林兆华导演的《罗姆路斯大帝》，或许是很多人对于这部作品的初印象。演员阵容非常强大，有胡军、梁冠华、王金华、何冰等等，而饰演罗姆路斯的是演员倪大红。
7: 你只能靠洗个澡轻松轻松。我是个不甚伤感的人，阿基勒斯。
8: 陛下是想穿黄袍还是睡袍？
7: 拿睡袍吧，今儿个不理国事了。
8: 哦，陛下，皇后一直等着要见你。
9: 您看。
7: 让他。

0: 进来吧。
1: 我来是为了和你最后一次谈一谈。
0: 你穿上旅行服装了，亲爱的夫人。
1: 今晚我去西西里亚。哦，我们结婚20年了，罗姆洛夫。
2: 不要提这件可怕的事了。
1: 我们曾经相爱过。
2: 你心里很清楚，你在说谎。
1: 那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当皇帝？
2: 是的。
1: 你居然能大言不惭地承认这个？
2: 为什么不？我在你的面前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真实意图。我娶你就是为了当皇帝，而你嫁给我不也是为了当皇后吗？你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出于功名心吗？
1: 你除了吃喝说睡看书和养鸡外，什么都没干过。你没有走出过你的乡间别墅，也没有踏进过你的都城，帝国的国库却被你消耗一空，害得我们只能过长工般的日子。你唯一的能耐就是用你的玩笑扼杀每一个想废除你想法的人，支配你的无非就是你的惰性。那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当皇帝。
2: 可是只有当上了皇帝，我的无所事事才会发挥作用，一个平民百姓则无济于事。
1: 一个懒惰的皇帝会危及整个国家。
2: 说得太棒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你终于看透了。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0: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母亲节。在中国，虽然说母亲节啊是舶来品，但是对于母亲的敬爱却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来聊一聊荧幕上的母亲形象，通过影视作品当中的母亲去探讨一个正在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变迁。荧幕上的母亲如何从无怨无悔的牺牲者一步步走向完整而自由的独立女性，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或许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0: 中国最古老的母亲颂歌来自于《诗经·背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吉心，吉心夭夭，母氏娶老。凯风自南，吹彼吉心，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这首诗写在3000年前，凯风是南风，就是指和煦的夏日之风，它吹拂着酸枣树的嫩芽，嫩芽在南风中茁壮成长，正如儿女在母亲的辛劳哺育下长大成人。但是诗人接下来却说，母是圣善，我无令人。母亲是如此的圣明善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却不是什么好儿女。这种愧疚与感恩交织的情感也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母子伦理。
1: 到了唐代，孟郊在《游子吟》当中把这种情感写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寥寥数语就定格了国人对于母爱的集体认知，也让隐忍、奉献、操劳、无私成为了传统语境下母亲的专属标签。
0: 然而今天的我们除了感恩和愧疚，是否还可以用另外一种目光去看待母亲呢？除了伟大与牺牲，母亲的人生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许现在的影视作品也在悄悄地给我们书写了答案。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部电影是由韩延编剧并且执导，主演包括易烊千玺、刘浩存、朱媛媛等。影片是在2020年12月31号上映的。
1: 在这部影片中，朱媛媛饰演的母亲陶慧，可能是近年来银幕上最典型的牺牲者型母亲。她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患病儿子运转，她研究抗癌食谱，在家长群里积极交流，为几毛钱的停车费跟保安小心翼翼地周旋，甚至背着儿子去兼职做小时工以补贴家用。有一个细节令人心酸，他问儿子，你不在的时候我和爸爸在干嘛，然后自己回答，在想你。
0: 陶慧的爱是密集的，他不允许儿子丧，因为他输不起，他不敢让儿子看见自己的脆弱，因为他必须是那个能够撑住的人。朱媛媛的表演克制而真实，她让陶慧的每一次强颜欢笑都充满了疲惫感。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母亲的形象，她在厨房里忙碌，她在医院里奔波，她在深夜的台灯下偷偷查阅医学资料。她就是凯风当中的母氏瞿劳，是三春晖的化身。
1: 从母子关系的角度来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母子模式，母亲是付出者，是保护者，焦虑者，儿子是接受者，被保护者，愧疚者。如果说陶慧代表的是现实中牺牲者母亲的日常样本，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母亲形象在神话语境当中的极致升华。这就是2025年春节档的现象级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是否没

0: 这段声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出自《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作品是由饺子执导并且担任编剧，2025年1月29号上映。影片是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改编自中国古典神话《封神演义》，成为了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也是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在这部影片当中，殷夫人的形象虽然说脱胎于古典神话，但是却被赋予了极其当代的情感内核。她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妻子，是镇守一方的女将，但更重要的是，她是哪吒的母亲。在影片当中，哪吒因为魔丸转世而浑身带刺，性格暴烈，世人皆惧他厌他，唯有殷夫人始终张开双手，试图去拥抱那个满身是刺的儿子。
1: 不要啊，娘，会罩着你，
2: 不要紧，
1: 最后了，娘亲再抱抱你，娘。你要自己走。
3: 你没有听错，张开手抱向满身是刺的哪吒，这个意象可能是近年来华语荧幕上关于母爱最震撼的视觉隐喻。当哪吒的尖刺刺破了母亲的衣衫，当鲜血从他的臂膀流下，他依然没有松手。这不是理性的选择，这是母性的本能。他不需要哪吒成为英雄，不需要他光宗耀祖，他只说他是我儿。这几个字让我们想起《诗经》里母是圣善的古老咏叹，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传统的叙事框架中，母爱依然具有穿透一切的偏见与恐惧的力量。殷夫人既是武将，能在战场上挥剑斩妖，又是母亲，能在儿子的尖刺中流血拥抱。这种刚柔并济的形象比单纯的牺牲者更近了一步。
0: 从母子关系的角度来看，哪吒之魔童闹海呈现的是一种无条件接纳，无论哪吒是魔是仙，母亲的爱都不增不减。这种爱不计较回报，不权衡利弊，它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判断。但同时，殷夫人也不是一个被动的受难者，她主动地选择拥抱，主动地选择相信。这种主动性为传统的母亲形象注入了一丝现代性的光芒。
3: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你好，李焕英》。
0: 《你好，李焕英》由贾玲执导，影片于2021年2月12号上映，位列中国影史票房前列。张小斐凭借着饰演青年李焕英这个角色，也荣获了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3: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女儿穿越回到1981年，试图改变母亲命运的故事。贾玲饰演的贾小玲，以为母亲李焕英嫁给了锅炉工，生了自己，才过了一辈子辛苦的日子。于是她拼命地撮合母亲与厂长的儿子，希望母亲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哪怕这意味着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出生。然而影片最后的大反转揭示，母亲李焕英其实比小玲更早地穿越回来，她什么都知道，但是却配合着女儿演完了这出戏。
4: 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5: 我喜欢女儿。
4: 巧了吗？不是，你就生了个女儿
5: 是吗？
4: 不嘛，哎呀，你这个女儿啊，大眼睛瓜子脸，长得像个洋娃娃，这么好看，好看都是最基本的。5岁上的小学，她要是考全班第一，那都属于成绩倒退了，全校第一，从来没下来过。18岁的时候啊，考上了一所叫那个 UC 什么 A 的一个大学，学的导演，月工资8万呢，吓人吗？8万。
5: 玲儿，你这个观点不太对啊，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
4: 哎呀，你不懂啊。
5: 我怎么不懂呢？
4: 你就说我吧啊。 我就像一个健康快乐的小猪羔子，但是啥用没有。
5: 什么都一点用都没有。这就很好呀。
4: 你还没摊上呢。
5: 我摊上了我也不怕呀。
4: 下辈子的好不好？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行不行？来，但是啊，下辈子给我做妈。
0: 李焕英对女儿说的那句“我未来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成为了全片最大的泪点，也成为了近年来关于母爱最广为传颂的台词。

0: 这是一种去条件化的母爱。在中国传统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当中，母亲的爱往往是与期待捆绑的，就期待你成才，期待你争气，期待你光宗耀祖。但李焕英的爱是无条件的，这种无条件本身就是对传统牺牲叙事的一种温柔反驳。在影片最后，当小玲终于明白母亲其实是幸福的，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才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1: 这部作品在牺牲者和独立女性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李焕英依然是一位传统的以家庭为重的母亲，但是她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快乐，她的人生并不是一场悲剧。张小斐的表演赋予了李焕英一种明亮的爽朗的气质，她穿着白衬衫骑自行车的样子，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都在跟我们说母亲也曾经是少女，母亲选择的人生未必需要儿女来拯救。
0: 如果说电影《你好李焕英》让我们在传统母亲的框架内看到了一丝选择的自由，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则彻底打破了母亲必须守在家里的刻板印象。这就是2023年播出的剧集《外婆的新世界》。《外婆的新世界》由李强担任总编剧兼监制，闫妮、邓恩熙、张瑶领衔主演。这部剧根据匡扶摇同名漫画改编，原剧名为《私奔的外婆》，其实是一部女性的公路剧集。
1: 剧集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外婆孙玉萍在晚年的时候突然私奔出走，离开了那个她操劳一辈子的家，她的孪生姐姐和外孙女就踏上了寻找外婆的旅程。在一路的追寻当中，他们逐渐发现这位看似平凡甚至有些懦弱的老太太在外面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的人生。她帮助过被家暴的女性，见证过陌生人的生死，甚至谈了一场迟到的恋爱。
0: 闫妮一人分饰两角，外婆孙玉萍跟姨婆孙玉兰。外婆的出走是近年来华语影视当中关于母亲形象最大胆的设定之一。当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决定不再做外婆，不再做妈妈，不再做妻子，而只做她自己时，她所触动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神经，更是整个社会对母职的固有想象。外婆的新世界标志着银幕母亲形象的一次重要转向，母亲不再是家庭的背景板，她可以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冒险，自己的新世界。从牺牲者到出走者，母亲终于迈出了家门。外婆走出了家门，去往未知的世界，而接下来的这位母亲则一直生活在广袤的天地之间，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困于厨房与客厅。这就是2024年播出的《我的阿勒泰》。
1: 我的阿勒泰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2024年5月7号播出。马伊琍在剧中饰演的张凤霞，她在新疆阿勒泰的草原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丈夫去世之后，她和年迈的婆婆和从城市归来的女儿李文秀相依为命。但是张凤霞完全没有传统寡妇形象的悲苦，她喝酒，她恋爱，她做生意精明又随性。他会对女儿说，你可以不优秀，但不要撒谎，也会在床塌了的时候继续睡觉，说着又不是天塌了。
0: 张凤霞的母职是松弛的，她不焦虑女儿的未来，也不逼迫女儿成才，甚至在女儿搞砸事情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女儿的自尊心。当李文秀在大城市碰壁，灰溜溜地回到草原时，张凤霞没有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而是接纳了他的失败，让他在草原的风中重新找到自己。
2: 妈妈，
3: 嗯，
2: 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3: 算，咋不算嘛？
2: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3: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

0: 他和女儿的关系更像是草原。影片于2024年上映，在2025年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好东西荣获最佳故事片奖。宋佳凭借王铁梅这个角色获得最佳女主角奖，钟楚曦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1: 宋佳饰演的王铁梅是一个单亲妈妈，曾经是资深的调查记者，因为纸媒改版事业之后，带着女儿王茉莉搬到了上海梧桐区的老弄堂。她有一个时不时就来表演女权的前夫，有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鼓手老师邻居，还有一个表面阳光内心有点小抑郁的邻居女孩小叶。王铁梅的生活一团糟，事业受挫，感情混乱，育儿焦虑，但是她从不掩饰自己的狼狈，也从不假装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妈妈。
0: 她会骂人，会逞强，会在女儿面前暴露脆弱，也会在小叶面前展现柔软。她不让女儿叫自己妈妈，而是叫铁梅。这种称呼上的平等，象征着母女关系从上下级到平辈的转变。
2: 你先出来，赶紧出来，快！
3: 你拿牙力。
4: 展儿，出来吧。你看他们都走了，没事的啊。有什么出来说好不好？出来吧，
5: 出来吧。害怕？害怕上台？
4: 害怕大家说你打得不好？
6: 不会的，首先你已经打得很好了，而且就算你打错了，大家也听不出来，他们没那么懂。
5: 就是，
7: 你已经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了，他们还会骂你，他们也不懂怎么当妈，也可以骂你，为什么？
5: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知道这些。
7: 但只要你不写，你就不会被骂。
5: 所以你觉得你不上台就不会被骂？
6: 如果我们不上台，不发表，不暴露自己，别人是不会注意我们。但是我们活在社会里，还要活那么久，一定会暴露的，早点或者晚点。就像你的作文总会有好评，但也一定会有差评的。你不能因为害怕差评就永远不写作文了。你看，我就不会被差评打倒啊。
7: 我没有你坚强，你是铁做的女人。
5: 我每次上台前也都怕得要死，我怕我跑调，怕观众讨厌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人 care 我们的，我们只在乎那些在乎我们的人就好了。就像她是你一个人的妈，你说她好就够了。
7: 她是我一个人的妈，但我是所有人的鼓手。
6: 那咱也没那么牛。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可以不上台的，没关系，没有人会怪你的。你可以晚一点再面对，好吗？
0: 邵艺辉导演用他特有的轻盈与锐利，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独立女性作为母亲的典范。王铁梅不是牺牲者，她不会为了女儿放弃自己的人生，她也不是控制者，她尊重女儿的选择与节奏。她和女儿的关系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相互看见，女儿看见母亲的挣扎，母亲看见女儿的独特。王铁梅让我们明白，当一个女性成为母亲，她不必剪断自己的翅膀，相反，她可以带着女儿一起飞翔。
1: 从怕你离开到她是我儿，从只要你健康快乐到走出家门，从草原上的松弛到都市里的独立，这一条演变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近年来华语影视对于母亲、对于女性、对于家庭关系的重新理解。母亲从那个永远站在厨房门口目送你远行的背影，变成了可以和你并肩同行，可以犯错，甚至可以重新开始的鲜活个体。但无论荧幕上的母亲形象如何变迁，那最本质的东西从未改变。就像《诗经·凯风》当中写的“母事渠劳”，就像孟郊笔下的“临行密密缝”的针脚，这些情感是刻在血脉里的。而变的只是母亲的姿态，她不再需要独自承担一切，她不再需要假装坚强，她不再需要把自己磨成一根蜡烛，但是她可以成为一盏灯，既照亮了孩子，也照亮了自己。
0: 冰心在《繁星》中写道：“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这是子女眼中的母亲，而今天我们想说的是，母亲。

0: 亲，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巢，自己的天空，自己的风雨与晴朗。今天的文艺广角母亲节特别节目《一幕上的母亲》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我们非常想说的是，妈妈，我希望你快乐，不仅仅是为我。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